0: 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的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就有全封闭施工的，途经的车辆可以行辅道，又或者绕行兴业路、桂丹路，工期会去到今个月的月底，互相支持一下。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嘅路况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净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6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4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10袋再送你1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8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4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3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蜚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5: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5: 城市俏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5啦，全新一个工作天又开启啦，嚟到星期三嘅早起翻工路上，天色好好啊，而且咧见到蓝天白云同埋阳光啊，系咯，从今日开始雨水会进入收敛嘅阶段，呢两日都系以阵雨天气为主嘅，咁啊冇遇上阵雨嘅时候咧，都算系一个好运气，所以早起赶路嘅朋友咧就唔需要咁辛苦啦吓，欢迎咁多位啊，早啲出门，在路上咧个心情都会靓啲嘅，各位一路顺风，顺利安全到步啊，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大家嚟睇直播同埋听节目啊，可以首选我哋嘅官方收听及互动软件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互动板块。Ivy 都话噶，哇，大量都出满阳光啊，可成好开心啊！等我去食个悠闲啲嘅早餐先咁样。贵州船长亦都话嘅，带住一丝丝嘅阳光开启星期三嘅生活啦，各位一定要加加油！欢迎上线打卡嘅朋友仔啊，钻石玻璃心，手机尾数0806，猫大侠小慧。爱 online 我选单被初六咬的人晴晴与海海，这位朋友是在河南听我们做节目的，欢迎啊咁多位，也都欢迎已经出了游的朋友又入到来方程视频号的直播间打卡了噃。早晨啊，无论去到哪里，只要知道这个时间是大湾区的早上班时间。

用呢首歌开嘅星期三嘅城市与生活状态啊。Billy 嘅小城夏天 ，Juicy 就话：可成啊，我已经喺机场啦，准备飞翻祖国嘅怀抱啦。喺机场开始买买买。诶，我想同你讲，你嗰个目的地嘅机场真系好好买。可惜最近嘅汇率有少少高，如果唔系会更加抵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满载而归。

手机尾数4019呢位朋友话：，哇，真系同你心灵相通、啊，可晴。啱啱先听完呢一首歌，你就播啦。希望今日嘅歌单大家都中意啦。龙猫仔都话噶，哦，雨终于都停啦，翻工个路上都会畅顺好多。好啦，嚟嚟睇下天气情况，系咪真系冇雨水先啊？雨水寻日去咗边度咧？一部分留咗喺顺德，一部分去咗三水。其中三水喺午后系悬挂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嘅。咁啊，唔喺三水嘅朋友就啊冇啊，我哋呢度好似啲雨水都唔系好明显啫咁样。咁啊，雷雨云团去到边度咧？边度就落雨，希望大家都要做好防雨嘅准备吓。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7.4摄氏度，阳光出咗嚟之后咧，会升得快啲嘅嗰个气温。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但系都有啲雷阵雨，系啦，收敛唔系收晒啊。呢两日都系以阵雨天气为主嘅，吹紧偏东风1到2级啊。午后嘅最高气温会比寻日同期升2度左右，会去到33度嘅，相对湿度介乎60%-90%。现时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咁呢两日咧都有机会遇上晴雨相间嘅天气，气温亦都回升。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天气更加炎热啊，最高气温会去到37度，各位做好准备。上个星期、今个星期有复购又或者系落咗手蓝精天丝针织上衣嘅朋友，同埋空调裤嘅朋友，呢个星期就可以帮到手啦。等好嘅面料、好嘅品质、最热嘅天气上线服务你。

0: 有朋友留言啦，啊郑志就话可成啊，大力呢边咧有少少天黑、啊，你唔好咁快讲阳光灿烂住、啊。冇啦。好啦，开始出门赶路嘅你，又或者系仲未出门赶路嘅你啊，都希望你可以揸紧天气稳定嘅状态在路上。喺计刚才嘅小城夏天轻松嘅节奏啊，仲有呢一首都听上去几开心嘅歌曲送俾你，名字叫做《去看花花世界》。今日我身边都有朋友出游啊，希望大家出游啊，陪仔女嘅路途都一路顺风啦，同埋一路都有惊喜收获啦。咁今个星期三咧就会有专属我哋俏佳人严选嘅新优惠上线。刚才讲到啦，跟住落嚟嗰几日就系热就系晒噶，除咗系你嗰啲上衣啊裤啊要够清凉够舒服之外，里边嗰层其实我都好关心嘅。今次我哋首次上线果冻内衣嘅鼻祖行业制定者。热卖超过500万件的素肌量品品牌上线，他们专门做软支撑亲肤柔软好承托，我们的节目呢也都揀了他们最经典的果冻款去进行一个加赠，哇犀利了，一个价钱可以拿两件产品，非常多谢品牌方对于俏佳人严选的支持，有需要的朋友这个时间就可以上到来方程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开购物车就可以直接落单了，如果你说不止买一两件内衣的，你可以凑够满一单过399599继续有加赠。微信搜索我的名字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嘅。你好啊，我叫方可晴，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好，有朋友已经在咨询尺码了，麻烦我们的同事先上线，稍后时间八点半钟我再在直播间回答大家。暑期进行时，家长不是陪就是养，陪就是指陪伴出游，养就是指要养好返个小仔，因为放假嘛，在家的时间多，你有多些时间养好他，养心又养身。所以暑假呢你都会发现什么视力测试啊，是吧，看看他那些度数有没有升啊，又或者身体发育情况是怎样，又或者调理脾胃啊等等，呢啲都系黄金期嚟嘅。咁但系有时候咧，家长唔测试咧，可能亦都唔知道，一测试咧，亦都会吓一跳嘅。寻日就有报道讲要警惕性早熟。东莞有一个9岁7个月嘅女童，叫做小丽，咁因为佢已经月经初潮啦，哇，妈见到都惊啦，嘛10岁都未够就月经初潮，于是就带佢去医院检查啦。咁结果一检查，家长直接崩溃，佢嘅身高系140，体重系45kg， 即系可能分分钟同你嘅体重差唔多噶啦。咁骨龄咧已经去到成12岁3个月，啊，远超佢实际年龄咧3岁以上。医生评估剩低可以生长嘅空间可能5到10厘米噶啦。成年嘅身高或者会比起遗传时候嘅身高，可能足足要少咗8厘米。佢嘅嗰啲闭合位啊，嗰啲骨嘅闭合位差唔多噶啦，已经到。咁所以其实佢已经系透支咗佢所有嘅成长嘅空间，所以最终医生帮佢做咗个定诊，就叫做性早熟。家长话冇理由噶，佢好少食咩炸鸡啊、反季节性嘅水果啊。到底系咩问题令到佢有机会出现性早熟咧？咁样喺排查嘅时候，家长特别讲咗佢一啲隐藏嘅生活习惯。例如话呢个女仔可能系长时间食大量嘅白米饭、大量嘅面包同埋大量嘅蛋糕等等呢一啲高碳水嘅食物，刺激咗胰岛素同埋性激素嘅加速分泌，继而令到佢嘅骨龄出现加速老。

0: 好快嘅状况，而且咧佢晚晚都好夜先瞓嘅，超过11点钟嘅，亦都错过咗生长激素分泌嘅高峰期。同时缺乏运动导致肥胖，脂肪细胞进一步加速咗呢一个骨嘅闭合，系嘛？咁啊生长唔到，又分泌唔到，咁就咁上下噶啦。之后你想高，哇，好难好难追得翻。再加上呢个小朋友长期会使用一啲香味文具。PC 材料塑料杯，经常夜晚瞓觉仲要开埋嗰支小夜灯，环境激素同光线干扰褪黑素嘅分泌，多重因素嘅叠加，最终诱发性早熟。哇，家长听到呢度系咪都好驚啦，吓原来咁样㗎，我喺食物嗰度已经帮佢限制晒，但原来系唔止㗎，仲要睇埋佢嘅生活习惯啦，仲要睇埋佢接触咗啲乜嘢啦。健康成长家长系要特别费心㗎，唔单止关心佢食乜嘢，仲要关心佢喺度用緊啲乜嘢，玩緊啲乜嘢。医生都话㗎，一旦发现少少异常，小朋友都应该要去到医院嗰度就诊啦，因为专门有儿科。等医生去判断到底佢而家嘅成长发育系咪真系迟咗呢，有啲咩补救嘅方案呢，咁切勿因为疏忽大意而耽误咗小朋友整个生长嘅关键期。好，早上时间8:19，希望以上嘅内容呢都值得家长多留意，但系亦都唔好过早焦虑啊。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惠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惠普新能源。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5: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4: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早晨早晨，有朋友话听住你嘅节目先至有动力做运动啊，咁都好啊，证明我都仲有啲价值啊。欢迎咁多位翻工嘅路上上嚟打一个卡啊。禅山凡夫就话啦，系受食早餐啊，咁样我点开你张图睇过嘅，呢个搭配几好。贵K先生就话啦，百丽镇嘅白金路同黄金大道嘅交界位置，哎呀，嗰啲交通真系乱晒龙啊。越系乱，你就越系冷静，越系要小心。健健话啦，平洲呢一边阳光灿烂，食个 M 记就是要翻工啦。今日都寻日好多状况啊，今日翻去打个仗，系咪放假之前都特别多突发嘅事件嘅咧？咁唔单止啊，仲特别多嘢做添。咁啊，做嘢之前啦，吓食早餐啦，记得要饮多两杯水啊，各位。讲到话饮水，大家喺屋企咧，而家系咪都仲系攞个煲嗰度滚滚滚咁样噶？屋企有冇加装净水器呢？有时候要装部净水器或者换部净水器咧，都会担心嘅。一次性使咁大笔钱，如果唔好用，咪好鬼浪费。今日推荐大家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等你冇晒所有嘅顾虑，放心试用，中意嘅再俾钱。佢可以免费提供上门安装、上门服务。15日嘅试用期，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身体好嘅，月付198蚊，连续付12个月就得啦。如果唔满意嘅，冇任何嘅理由可以直接上门退翻部机，1分钱都唔需要你花，先体验后付款。咁消费就更加安心同放心啦。喺暑假活动期间啊，买一赠十嘅活动咧，直接拉门。送免费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4个档位精准控温，3秒速热，告别千滚水，告别反复超水，全家人饮水都方便晒啊！仲送价值299蚊嘅品牌静音空调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另外亦都会加赠价值199蚊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一床品牌亲肤空调被，再送多你一个钛金发廊锅， 啊，仲有啊，一个增压嘅过滤花洒一套，同埋加赠三套嘅花洒专用过滤芯啊，都送埋俾你。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仲可以额外享受独家终身特权。第一，3年免费更换滤芯服务，免费上门售后，彻底告别后期高昂嘅养机成本。第二就是免费上门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全屋入户水源都要提前净化，保护家里边嘅水管，延长家电嘅寿命，全屋用水就干净一步到位啦。欢迎你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记住是免费安装试用15日噶，满意之后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付清，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翻部机啊，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可以放心打电话。想为家人饮上干净健康的水就是这么简单的，还可以一次过将所有的礼品带回家。电话号码是400-828-6721， 400-828-6721， 欢迎大家抢占名额攞晒福利。最近他有新歌啊，如果入库成功的话，如无意外听日就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了。因为最近新歌都多嘅，都唔单止佢。今日先同你听佢嘅作品先啦，讲紧嘅系 Kelly 陈慧琳，会有呢一首代表作《飞天舞会》。

咁就喺佛山交花生活动板块上线打卡嘅朋友仔，虽然冇办法完全翻到你哋牌啊，但系睇晒你哋嘅留言，仲要帮大家放埋入去城市精选。

即讲到话新歌，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刷到有新嘅资讯，有朋友话：哎呀，我以为系 Joey 嘅新歌添，哎呀，我以为系 Sammy 嘅新歌添，但系原来系 Kelly 嘅新歌。犀利啊！最近香港乐坛都有好多新嘅作品啊！有机会嘅时候，我哋会悉数同大家分享。

我会上线课程视频号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因为今日揀女性最重要的那件内衣，好的尺码着得舒服同埋有优惠真係好重要。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有任何的问题我都会上线答大家㗎。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业是支撑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的重要引擎，亦是提升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无奈前，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要求坚持旅游惠民，推进民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预期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并提出要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人民满意，人民受益。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

0: 重点问题集中回应，规划首次提出了旅游普惠性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未来通过降低旅游门槛、促进服务便利化等措施，大家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享受旅游发展成果。此外，规划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就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作出部署，从提出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红色旅游提质升级四大行动，到提出实施研学旅游引领提升工程、冰雪旅游提升计划，未来我国旅游融合业态将更丰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0: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落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3: 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0: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文旅深度融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规划部署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善息利用，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增进旅游文化体验，推动文旅和相关领域融合。随着不断推动文旅和一二三产业跨界联动，必将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培育新的增长点。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型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提出要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令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旅游强国建设既要惠及民生、造福人民，亦要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入境旅游正是这一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 1.9 亿，入境旅游总花费突破1500亿美元，同时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令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在便利化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免签政策，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推动移动支付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推动一键中国行等数字化便利举措。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令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要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令旅游枢纽城市在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陆

0: 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展旅游市场，支持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彰显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用，推动港澳青少年来内地游学，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和平台作用。在规划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专栏中，广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提出推进广州邮轮港口建设。此外，规划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中将广州列入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明确以广州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广州的入选并非偶然，作为华南旅游中转站、都市旅游首选地，广州以立体交通为支点，将广式生产、生活、生态融入旅游场景，持续引入城市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强化城市旅游服务综合功能，入选中国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和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榜单。航空领域，今年春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成为全国首个春运客流量突破千万人次的机场。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重登全国第一，空港枢纽能级持续攀升。铁路领域，2026年春运，广州白云站累计到发约639.1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0%。广州南站到发、发送、到达三项客流指标均居全国铁路枢纽站场之首，铁路枢纽的集散能力得到充分检验。立体交通汇聚的庞大人流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的红利，坐拥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广州发展邮轮、游艇经济禀赋天成。广州十五规划中造强海洋旅游业便被写入了蓝图，要求加快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建设，推动常态化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融合发展邮轮、邮船、邮艇等海洋旅游产品。作为全国大型邮轮母港综合体之一，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硬件设施领先，可停靠全球最大吨位邮轮，年旅客通行能力达75万人次。伴随国内邮轮产业链日趋成熟，国产大型邮轮实现规模化运营。今年年底，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将落地南沙常态化运营。届时，广州将形成双邮轮同港运营全新格局，正式升级为国产大邮轮核心母港，迈入大邮轮主场发展时代。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的重要门户枢纽，广州容好容足240小时过境免签，旅游团邮轮入境15日免签，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便利政策，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实现入境由口岸签一网通办，令说走就走的广州之旅成为现实。深圳亦在规划中多次被提及，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深圳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中，提出要推进深圳等城市完善邮轮港口建设。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提出，要以深圳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今年五月发布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差异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着力打造周末假日畅游地、出国旅游替代首选地和入境旅游第一站。在全域旅游空间拓展方面，深圳按照东度假、西观光的差异化思路，重点建设东部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深圳河沙头角跨境旅游区、大梧桐生态融合区、 空港会展国际旅游枢纽门户区等核心承载区，并推动地标建筑、文化街区、商圈、郊野公园同

0: 溪公园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多元联动的旅游空间体系。今年以来，深圳轨道交通、口岸入境、影视消费、节假日文旅市场多项指标接连刷新历史峰值，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内生增长活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为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长远蓝图。深圳以先行示范的责任和担当，谋定国家级旅游枢纽城市，打造兼具湾区特质、科创特色、开放底色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文旅对外开放、产旅深度融合、全域均衡发展赛道先行先试，为全国旅游强国建设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规划中，珠海亦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珠海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期。近年来，珠海持续擦亮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核心文旅 IP， 造强城市休闲、海岛度假、研学康养、滨海运动等特色产品矩阵，不断补齐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配套短板。珠海科技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丁林表示，珠海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是国家对珠海湾区门户、滨海跨境旅游价值的战略认可。珠海坐拥海洋、海岛、港珠澳大桥等丰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突出，是衔接内地和港澳入境旅游、发展海洋文旅产业的关键支点。依托规划，珠海旅游未来发展可聚焦打造跨境联游精品线路，造强百岛海洋旅游集群，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质业态，打通绿岛、珠澳两大脉络，在旅游强国建设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珠海经验，全力构建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重点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区位叠加、政策集聚、资源复杂、产业成熟的综合优势，成为落实旅游强国建设、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承载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李教授你好。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李教授，您是如何解读旅游为民在旅游强国建设中的意义呢？
3: 旅游为民写入了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我觉得本质上将旅游业从单纯的以前经济的增长点重新确定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我觉得内涵在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旅的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和国际发展与安全等等关系，推动旅游由流量的变现转向投资于人。我觉得通过这种高品质啊，能够带动情绪价值、能共情的这种旅游产品的供给，让人民群众在旅行中安心、开心、舒心，进而实现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我们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等等价值的跃升。我觉得旅游强国建设不再片面的追求规模上的客观指标，而是把体验作为贯穿全产业链的高频的关键词，让旅游真正成为普惠、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李教授，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十五期间这些优势又是如何助力我国旅游业整体提质升级呢？
3: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我觉得根植于一国两制下差异互补与规则的衔接，因为香港作为国际化的枢纽功能，澳门的中普品牌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以及 珠三角的制造底盘与市场规模，它就构成了一套创意转化、传播、消费等等这种环环相扣价值的共同体，而且叠加了广深港澳科创走廊、数字技术的赋能、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海丝文化叠加在一起，文脉的厚度使得大湾区具备了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先天的禀赋吧。我觉得15期间湾区优势将通过各种路径来助力全国旅游业的整体的提质升级，比如说主客共享啊、全域共好的理念，重构城市的旅游服务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智慧文旅啊、低空观光啊、游轮游艇还有演艺赛事等等新业态上率先破题，依托港澳国际航线通关便利啊，全球传播网络，在入境游全链条便利化、跨境的规则的对接，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国际表达上形成示范效应，使得湾区作为旅游强国建设走出去与引进来超级的接口。
0: 那与十四五时期相比，规划首次对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专门做出部署。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规划提出培育海洋旅游优势区域，有序推进海岛旅游，完善邮轮港口建设。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湾区邮轮游艇滨海旅游的发展情况呢？十五期间大湾区应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游艇滨海度假协同发展？
3: 当前的大湾区的海洋旅游处在硬件积累、制度破冰、产业跃升三个阶段的叠加期吧。邮轮的港口啊，包括公共的游艇码头啊，与这种滨海度假带已经展现出来雏形了。港澳游艇自由行、在免担保、临时船舶的国籍的登记等等政策突破下，逐步打通游艇消费还是小众化，暂时处于初级阶段。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就明确了，将邮轮啊、游艇旅游啊与近海观光啊、滨海休闲啊、海岛旅游啊，包括这个海上运动啊，一并纳入到产品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不能再把三类业态当作孤立的赛道，而是要以邮轮为集散的枢纽，游艇为那柔性的连接器，滨海度假作为消费场域的重构产业生态。那么十五五期间呢，如何更好的推动邮轮啊、游艇啊、滨海度假协同发展呢？我觉得至少要三方面要做好协同，一个是制度的协同，把管理啊、指定的口岸啊、数据共享啊等等框架细化为粤港澳三地统一的可以操作细则。第二个协同，我觉得就是空间协同，要以广州、深圳、珠海等等邮轮港口为锚点，叠加游艇自由行水域网络，串联滨海的街区啊、海岛渔港啊，与这种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一城多站、海陆互集的漫游的动线。第三个协同，我觉得就是产业协同，顺应邮轮游艇向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这种融合升级的国家导向，把绿色动力啊、智能装备啊、海上赛事啊、研学康养等等这种新的业态可以植入到滨海度假的场景，让邮轮过境客流转化为这种岸上复合多元的消费，让游艇从奢侈品认知走向咱们大众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只有这样，湾区才能把这种江海联动、内外互通、资源禀赋真真正正可以兑现为旅游强国建设的蓝色增长极。
0: 那智慧呢，也是未来五年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规划也着力部署智慧旅游发展，强调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旅游领域的技术研发，开展智慧旅游提升行动。李教授，您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慧服务等是如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呢？大湾区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3: 我觉得智慧景区建设的感知穿透，通过物联的感知 AI 视频分析与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大湾区景区动态承载力模型与客流的预警机制啊，让咱们文物保护啊、游客的安全与体验、个性化舒适度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服务这一方面深度实现动态的平衡或者均衡。核心的经验我们是有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建底座、品牌搭生态、企业创应用，我们有这种三层的架构，把数字技术通用能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旅专用场景价值，同时依托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优势， 在跨境的数据流动、隐私的合规互认、数字身份互信等等前沿的领域，可以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智慧文旅提供湾区的方案。我觉得这套打法是用数字技术的柔化解文旅资源的散啊，最终可以实现咱们游客体验的暖与产业效能的进。
0: 李教授，您认为“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实现大湾区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
3: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从物理叠加要走向融合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列入城市群旅游一体化这种重点。支持香港建设一城多站示范的核心区，彰显澳门旅游休闲中心作用。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特殊条件，决定了一城多站以软性规则的衔接、机制对接，这个是以核心的，在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上来同步发力。当前大湾区这种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交通的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这种耦合协调水平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需要建立湾区的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比如说在横琴、深圳前海啊、广州南沙等等区域呢，先行先试，推动港澳文旅的职业资格啊、企业的资质啊，以及行业标准的对接。首先，我们要探索出来建立湾区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主要的服务标准如何统一啊？安全与应急标准如何统一啊？游艇驾驶证互认啊，与这种数据共享，我们这还是要打通市场，共建一城多站的产品品牌与消费的闭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它需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市场呢，打通关键是将这种一城多站从线路的拼接升级为价值链的整合。比如说香港的国际化服务标准呐，澳门的休闲管理经验，包括我们广东的旅游资源，三块形成互补性的价值链，品牌塑造统一的湾区的文旅 IP。我觉得大湾区的文旅的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一国两制下制度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张力。这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加港澳的中西合璧文化交相辉映，游客一天之内可以体验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这种城市的风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将这些差异变成可以组合、可以消费、可以增值的文旅的产品的矩阵，只有这样融合啊，才能真正的发生。
0: 规划将发展入境旅游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培育一批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三座大湾区城市成功入选。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三座城市在发展入境旅游上的差异化定位？
3: 广州它是文化门户，文化门户枢纽功能明显。那深圳呢？改革开放与现代都市吸引力，珠海连通澳门具有优势的。所以说这三个地方呢，可以在错位分工、口岸联动、产品共建、入境服务一体化，它都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真正发挥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客源结构，它是有一定的1+1+1大于3的这种协同效应。关键就是怎么把错位分工、口岸联动、服务一体、品牌共建，把这种国家规划政策红利转化为大湾区入境游的实际增量吧。交通优势，广州它是交通枢纽，有可能会转化为旅游集散的优势。白云机场客流吞吐量都是全国的前面，广州南站就是全国铁路枢纽，广州要做的就是把这种过境的流量留下来，国际中转游客能够来到广州，过境免签政策与广式生活深度体验线路无缝衔接。广州也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国际美食之都、国际演艺中心、国际赛事中心等等这种。深圳自我定位更清晰，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一站，入境游客增长也是比较大的，旅游总收入也突破。深圳区别于广州、珠海最核心的竞争力的，就是科技加工业，它做出不可复制的旅游 IP。深圳已经培育了多家工业旅游的资源点，大亚湾的核电站啊、能源科普啊，到比亚迪啊、智能出行啊，再到前海大疆无人机啊，那技术展演啊，构建成属于专属深圳文旅科技的话语体系。它是现代中国的旅游化表达。外国游客来深圳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珠海呢，就是珠澳的一城多站，它是有跨境的枢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它有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 万山群岛，包括长伦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些核心资源，这些都是衔接内地与港澳入境旅游的关键支点。所以说，我觉得珠海的发力点应聚焦到跨境，可以打造横琴的一城多站模式，做成国家级的样板。这是珠海最大的优势，可以让过路客变成消费客。广州、深圳、珠海三城协同，在这种交通联运啊、品牌的联动、服务的同标啊、数据的联通等等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广州入境、深圳体验、珠海跨境、澳门休闲等等等，一城多站的黄金线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递给世界的最亮丽的名片。

0: 这也是十五规划赋予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的历史使命。
1: 李教授，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依托港澳优势，打通海外推广渠道，联动全球客源市场呢？又如何通过湾区协同，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旅国际品牌呢？
0: 香港它有高度便利签证的政策与非常成熟全球的营销网络，澳门中葡品牌优势与它的定位就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共同构成湾区面向世界的天然的跳板。要借力这些优势，将港澳国际机场打造成海外游客的首站枢纽，依托港澳驻外经贸旅游机构与国际展会矩阵，构建大湾区联合推广网络，变单程的引流为全域的导流。同时，围绕着过境免签政策的红利，针对重点市场开发一程多站的入境的线路，让海外游客在港澳感受到中西交融的都市脉搏之后，自然的延伸到珠三角，深度体验岭南文化、现代的科创，形成首站引流、全域承接客流的闭环。另外，就在这种协同打造国际品牌上，大湾区与品牌一体推广思路，打破行政的障碍啊，联合确立为世界级旅游休闲湾区定位。围绕滨海度假、岭南文脉、主题游乐等等核心 IP 策划跨城的联动国际赛事，推出多语种统一数字营销与预定的品牌，这种差异转化为品牌的张力，港澳的国际风范与内地的文化的纵深互为表里，共同讲述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中国故事，在全球的旅游版图中树立辨识度鲜明的东方文旅地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7: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6: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7: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6: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9: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1: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5: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九月

0: 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上方向，北辰大桥往返禅城方向，南海大道的佛坪路口各个方向，利源加油站往返区府的方向，桂兰路清风路口上方向，海白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加油站的位置往返广州方向，以上的路段呢都是车多缓慢紧的。好彩呢今日天气天色都唔错啊，相对稳定咗，大家出门呢亦都唔需要太多嘅顾虑，喺路上保持安全嘅驾驶啊。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5: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反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好啦，嚟到第二部分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大家咧再上线啊！除咗可以睇直播之外，今日直播好精彩，今日直播好多人在线，因为需要揀尺码。咁我阵间咧都会喺我哋嘅广播节目当中咧去介绍一下今次我哋上架嘅呢一个俏佳人严选嘅品牌，系我自己非常非常之钟爱，亦都系深度使用过好多年嘅品牌。咁多年我哋都冇缘分啦。即係有時候緣分就係緣慳一面，嚟到今時今日五年之後，使用咗咁耐，終於有機會相識，甚至有機會優惠上架啊！歡迎大家上線分享，除咗係睇直播之外，通過我哋嘅官方收聽軟件佛山家花生互動板塊分享早生活點滴啊！呢度收聽緊嘅係城市俏佳人啊！嚟到今个星期中中间间嘅位置，天气开始变好，但呢两日仲系会有阵雨嘅，所以大家就唔好太大意。出门嘅时候关好门窗，带备雨具。嚟紧嘅星期四、星期五，天气就会好热噶啦。希望你有着得舒服嘅内衣，又着得清爽嘅衫陪伴大家。有需要揀尺码嘅朋友可以上线，我亦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亦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热地夜。好，用呢一首狂野之城开启九点钟过后的城市潮街人啊。有朋友说可晴啊，饮茶咯，你们就好啦。广东人真是的，你身边总会有人在喝紧早茶，什么一盅两件啊，炒河粉啊，是吧，蒸笼虾饺啊，这样啊。怀集的星哥欢迎你，一路饮紧茶都一路上来打个卡，等我将你那个图片置顶入去我哋嘅城市精选里边，俾大家睇到唔同人嘅生活日常同埋早生活嘅情况。螺蛳粉味牛座糖就话：早晨啊，可晴，准备去翻工啦，九点钟先就系你出门嘅时间，系咪？好啦，因为而家咧就暑期进行时啦，咁作为家长咧，就除咗系小朋友出外要陪一陪之外咧，可能更多嘅时间，有时候都会睇下佢喂呢啲暑期作业做成点啊，因为第二个月啊，暑期开始啦，咁都系时候要执笔要做一下噶啦。咁我自己咧就都睇呢件事睇得有啲紧啊，因为我小朋友喺呢一个假期咧有两个好重要嘅出外时间，一个咧喺七月份一考完试，佢就出去潜水，跟住咧今日又开启佢第二趟嘅旅程啦，同爸爸出咗去，咁所以我哋就必须要要求佢喺第二趟出行之前。在第一趟旅行回来之后中间夹住的两个星期要基本将暑期作业完成。所以我就督这件事督得很紧。所以我每一晚就我自己在加班，他就在做功课。我们打对面坐的，我们两张书台打对面。他很害怕见到我坐在他对面做事。因为夹得真的有点神。有时候呢就我们辅导不到他的东西呢，就要交部手机给他要进行 AI 辅导。那些 AI 呢就真的很鬼有耐性。即系有时候你作为一个妈咪，你听到小朋友同 AI 嘅对答，你喺度谂，如果佢咁样问我，我好似会忍唔住瞓翻过去。即系脾气呢样嘢就系咁样噶啦嘛，一句好，两句得，三句平静，第四句就火滚嘅有时候。咁但系 AI 就唔会嘅 ，AI 每一步都系啊鼓励啊奖赏啊，做错都唔紧要啊，明明知道你冇思考过乱咁答都唔紧要。都是安抚你鼓励你的情况之下再希望你做多下一步。这件事对于小朋友来讲挺好的。但是对于大人来讲，即是我们自己听上去呢，我们就会觉得

依然是表示认可的态度。令人警醒的就是，即便用户知道 AI 在献媚，我知道你就是在擦我鞋，我知道你在讨好我，但是 AI 的说服力都并未下降。这件事有少少危险。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娃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4: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2: 新起点。
4: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刚才讲到话 AI 讨好，有朋友话唔知点解我而家慢慢已经习惯咗。如果唔讨好嘅话，我就觉得佢唔似 AI 啦。咁螺丝粉嚟牛就糖就话，哈，连可情辅导作业都会大爆发，大爆发啊！你未见过？哇，真系啪啪声啪到嘅衣架都得甩头甩骨噶，真唔系讲笑噶。即佛都有火嘅嗰种啊！我都唔系一个好脾气人嚟噶，系啊，而且我唔中意冲突，其实我系唔想处理冲突嘅事咁，但系就对住小朋友或者系对住一啲你冇办法控制嘅局面咧，咁就只能够自己即内耗啊！有时候处理完一件事，你发觉自己处理得唔系好够理想咧，咁都自己会闷闷不乐好耐。即唔系一晚半晚，可能会有几日嘅时间啊，所以即提升自己嘅情商都真系好重要。不卷不乏 ，Sunny F 又嚟更新佢嘅早餐啦。嗯，今日早咗，一般情况下你9:30之后先至会嚟更新嘅。星期三打卡早餐时间，今日咖啡里边加咗羽衣甘蓝奇亚籽粉。可成呢一个平台可以令我每日上嚟打卡，令到我自己更加坚持营养早餐。其实我自己都系咁样讲，即我又睇到大家嘅留言，如果你都觉得每一日是有自己期待的事要去做的话，咁呢件事都会做得越来越好。因为你知道有人睇到，有人监督。对于可能定力唔系咁够嘅朋友嚟讲，呢一种嘅分享就嚟得非常之重要啦。咁我亦都应承你啦，将你每一日嘅早餐，你每一张嘅贴都置顶喺我哋嘅城市精选，唔单止可晴睇到，入到嚟佛山家嘅朋友，只要打开城市精选，都会见到你嘅早餐。你要加油啊！亦都欢迎大家有任何嘅想分享嘅内容，都同我哋分享啦。系啊，城市发生嘅事就是我们关心的事。刚才讲到 AI 嘅讨好型，讨好型人格，而家已经系被算法写入 AI。即系写算法嘅嗰个人，其实已经系标配咗呢个版本俾佢噶啦。所以如果你同 AI 讲，你唔好讨好我，佢会答你唔得啊。我程序已经系咁样设定噶啦，我尽量唔好咁讨好啦。但系我依然都会附和你。喺当前主流大模型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进行嘅训练，标注员会更加倾向符合你观点嘅打分同埋回答。模型就会学识呢一种高效嘅决策，顺住讲，顺住捋，少啲反驳。但系令人担心嘅，可能真系唔单止人类啊，连 AI 写编程嘅嗰个人，即系而家大家 AI 同 AI 之间，其实佢哋都会担心，因为 AI 已经去到 agent， 即系智能体嘅时代，呢一种嘅讨好系会导致到行为偏差嘅。有编程嘅大模型，亦都声称自己已经完成任务，实质其实就只不过是找了个接口，隐藏了部分未能完成的内容，俾你睇到佢好似做好咗。天气查询的智能体甚至会一啲篡改数据的情况，只是为了令到客户有一个满意的回答。AI 从对话者变成而家的執行者，而这种讨好型人亦都会令到从信息层面去获取你物理世界的感知会有一个好大的伤害，因为佢会更加。以前你都觉得假，而家会觉得佢更假，所以都要提醒正在使用 AI 嘅你，要留意 AI 嘅反馈真实性到底系咪真正可取。方程视频号直播间，视频直播继续啊！有朋友需要上线提供服务嘅朋友，直接留言可以啦，同时都可以帮到你。亦都欢迎一边做嘢一边上嚟摸鱼打卡睇直播嘅朋友。

好，嗰、那个就名字叫做 Touch。有朋友话又系翻工啦，又系久坐的一天。诶、你留意到呢一件事，其实都叫做系有觉察噶、哦。点解？因为有朋友真系唔觉噶。哦，翻工。Oh, happy, 做嘢做到落班，放工。有时候我哋嘅身体就系俾我哋自己久坐坐坏噶，我哋嘅 pat pat 都系。Oh,喂，你部电动车几时放假？呢位朋友话：诶、欸，经常无脑同我讲啲嘢，搞到我都唔知点样复佢好。不过我相信好少人会唔 enjoy 呢一种擦鞋嘅感觉。三岁小俊话：做错事都要讨好，呢件事真系好危险。书心话正常啦，家长只要边个上线，边个就会发放。狮子座嘅点可以唔发放呢？我屋企都有个狮子座。

一位叫做春华秋实嘅朋友话：我特登上嚟，忍唔住睇下你。如果大家要上线视频直播间嘅话，就要喺微信嗰度搜索我嘅名字啦。发生交发生互动板块，听节目同埋留言互动会方便啲。

0: 九二四路况。
1: 时间来到九点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乐安牌坊往乐松，灰旗路嘅塘头立交行紧嘅双方向，天虹商场对开位置往旗茶方向。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分江路，南海大道南海广场路段往大力，海白路径雅后大桥往广州，惠丹路罗村互通立交往广州，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嘅。这个时间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集中出门的时间，回了公司打个卡就出去做事了，路面都会繁忙一些，希望咁多位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在路上注意驾驶安全，保持车距。想查路况又或者新路况补充给我们，欢迎你使用佛山家 APP 的花生互动板块。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留意天气情况啊，今日开始咧，天色好转，雨水收敛，阳光在线，温度亦都喺度回升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27.4摄氏度，可能你嘅车载显示已经唔止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有阳光，部分时间部分地方依然有雷阵雨嘅出现。吹一道两级嘅偏东风，午后嘅最高气温回升至33度噶，相对湿度介乎60%到90%。现时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又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刚才有朋友话一坐又要坐一日啦。而家现代人久坐嘅危害已经逼到埋身啦。系啊，唔系话我舒舒服服坐一日，唔系，而家系身体被坐坏 ，pat pat 被坐扁。如果你都已经意识到呢一个嘅危害嘅话，咁就希望大家可以俾少少嘅动力俾大家，俾自己去改变呢一种嘅现状。其实令到久坐嘅危害暂停，又或者係減少，只係需要一個好少好少嘅動作就已經可以啦。咩動作呢？調一個鬧鐘。一項發表於美國臨床營養學雜誌嘅研究發現，連續坐9个钟头，同唔連續坐嘅朋友相比，每坐30分钟，行1分钟40秒，你嘅餐後血糖反應都係非常之良好嘅。整個胰島素嘅表現，即包括嗰啲咩应激反应啊，都会被大大降低。咁所以打断久坐，而家变咗都市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职场技能。知道你要坐喺度做嘢，知道你有好多嘢做，但系可唔可以适当咁样令到张台可以升起身？有时候企下，有时候坐下，坐得耐嘅话 ，set 个闹钟，出去斟杯水，去个洗手间，就系咁简单嘅啫。即呢个闹钟就系提醒你，喂，起身咯，饮水咯，咁样。如果你可以教一个半个钟到一个钟就起身嘅闹钟，咁就最理想啦。每一次起身5到10分钟，做下拉伸啊，围住个办公室行2圈啊，或者攞个细啲嘅杯，唔好咁大，因为一大咧你就话，唉，我可以坐2个钟都唔去斟水啊，咁样。唔好换，以前建议大家换只大杯，而家建议大家换只细杯，将只细杯换成大杯。每一次都去斟水饮，咁你就有理由啦嘛，系咪？顺便又去埋个厕所啊，咁样，哇，一举都唔知几多得啊！企起身又得，行下又得，就系咁简单嘅啫。希望开始坐低做嘢嘅你，而家就攞个手机出嚟，调一个每小时都响一响嘅闹钟，跟住你用行动去回应佢就得噶啦。

0: 朋友话成日都要去厕所，唔系好好意思嘅。真系一个好自觉嘅打工牛嘛，居然有去厕所嘅羞耻感。以前话。打工牛马申请个假有羞耻感，唔可以，因为个假就系你嘅，你就应该要去休息，应该要去享受呢个假期。我估唔到而家有去厕所都觉得唔好意思嘅打工牛马，到底呢一种嘅自觉性，呢一种嘅自律性系被边个培养出嚟嘅咧？咁样，有朋友话一件事如果太有存在感，就系、是、一个负担，去厕所都系每半个钟头去一次厕所，你隔篱位嗰两个都会觉得你好怪啊，咁样系咪啊？唔好意思系咪？咁又系嘅，即系一件事如果佢太刷存在感嘅话，你就好难顶啊。例如话内衣，我最近因为为咗悭钱，买咗两件好平嘅美背，搞到成日俾啲同事笑佢，你又开始拉内衣啦，我成换咗佢拉咁样。系啦，明明我平时使用嘅手机咁就着得好地地，但系因为我要美背嘛，我以前未试过推荐内衣俾大家，咁就我都冇乜美背嘅，咁而家夏天有好多露背装啊咁样，咁我专门买咗两件比较平嘅69蚊嘅美背，结果不行，所以而家果冻条嘅内衣就系咁啊，睇上去个款好相似啊，佢又薄，又系咁样柔软，又系咁样短短短噶啦，系咪？但是你的支撑技术不到位，你的支撑没有专利，你是没有专门去研发这件事，就算你的样子做到一模一样都好，就是不好着。所以品牌小贵都是有它的价值。好啦，今日星期三啊，我哋嘅俏佳人严选优惠上身，值得每一位女士，值得想舒服嘅不刷存在感嘅好好保护自己嘅女士。重点关注，好嘛？推荐嚟到第八个年头啦，真系我哋嘅俏佳人严选终于迎嚟咗我自己，其实喺五年前就已经深度使用嘅一个内衣嘅品牌嘅好物上线。我自己作为一个使用者，我自己今次作为一个推荐者，我自己都心生欢喜。当下买平嘅嘢好容易嘅，稍微比价，你一定可以买到一件更加平嘅产品。但系如果你要拣一件性价比高、适合自己。品质好嘅产品，你就要花大量嘅时间去做筛选。真噶，我身边有好多好多朋友去揀一件产品嘅时候，佢会将所有佢揀到嘅链接全部发去群，跟住就开始问我哋群里边嗰啲姊妹啊、闺蜜嘅意见，可唔可以话俾我知边一件先至系正品，边一件先至系真品？俏佳人严选，希望帮大家可以完成呢一个筛选嘅过程，我哋简称省流。如果你相信可情嘅话，跟住可情买就可以啦。今期我哋上线嘅呢一个内衣，今期我呢一个内容，亦都系可情嘅诚心诚意推荐，正品保证，唔系同款。佢就系素肌良品，点解我要咁强调呢？因为佢系软支撑内衣界嘅开山鼻祖，国内第一件嘅果冻条内衣就系佢哋做嘅。虽然而家果冻条内衣已经普及，但系佢哋依然做得继续优秀，同埋保持创新。净系内衣专利，佢哋都攞咗接近100个。就是为了要解决传统内衣的勒痕啦、压迫啦，又或者如果一个冇钢圈的内衣，它可不可以做到足够的支撑，同埋它的变形痛点，它全部一次过解决晒。我自己是一个5年时间就深度使用的用户，真系噶，喺呢5年里边，我冇乜再换其他的内衣，除非话啊佢冇办法满足我，咁我就去买一啲其他嘅款试下，又或者。我有时候我真係觉得佢真係贵贵地嘅都小贵嘅。咁我就去买其他平啲嘅款买。但我最终都会返嚟再复购返佢哋嘅产品。係。5年深度使用，一眼相中，持续使用到今时今日，得到品牌方嘅支持，可以上线俏佳人严选。经典果冻条内衣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弹出嚟嘅呢一个1号链接推荐俾大家。只要你见到可情上线，你就会知道呢一个产品呢一个价钱可以一个价钱攞走2个产品。因为其中有一个我哋做咗内附嘅配赠，只有1号链接。所以你从来都冇着过呢一个品牌，从来都唔知道咩叫做软支撑嘅舒适。你一定要嚟试下。1号款经典果冻内衣款已经销售超过500万件。专利牛油果杯，又薄又立体，舒适唔变形，唔空杯唔跑杯，有支撑，弹性好，亲肤无感，超舒服，真㗎。一个深度使用嘅用户讲出嚟嘅， 唔系一个品牌科比嘅内容。咁而且我自己最欣赏佢嘅就系，大家有冇发现而家做果冻条嘅内衣多数都系背心款，阔肩带啦，跟住嗰个胸部嘅线条去到好上啦，感觉佢就系一件背心。咁但系你要知道，佢系一个内衣，佢除咗要承担承托嘅作用之外，佢仲有啲观赏价值嘅。咁所以呢一款经典款呢，佢一个深 V 嘅设计。我仲记得我五年前令到我爱上佢嘅有两个理由。第一就係穿上身嘅嗰份舒适感。第二就係佢嘅呢一个深 V 嘅设计。穿上身之后不失优雅，不失性感。唔係真係穿咗件背心喺里面，我真係穿咗件内衣喺里面，係咪係一件值得无限复购嘅内衣。原价488，贵。猫猫平台就算而家做紧七折价嘅优惠都好，都要去到170。我哋自己节目组嘅限时优惠139，呢一个价钱系寻晚十点钟之后改嘅，因为十点钟之前仲系149，十点钟之后俾我哋改到139，仲要加赠多一条内裤。系啦，直播间落单，唔知点样拣款嘅，相信可情，拍一号链接，两件起拍。如果你想买多几件嘅，一次过拼单满399、599，我哋会继续加赠啊。选尺码有需要嘅就留言，我哋嘅同事会上线为大家服务。今次我哋会上咗佢哋九款嘅内衣，从美背、超薄、经典、软支撑、聚拢、A 杯、星 C 杯、漫画胸、外扩，全部都上晒。希望总有一个款式适合你。OK， 好，落完单之后慢慢嚟下，最紧要落单，因为阵间我可能十点半钟到我就会落播㗎喇。落播之后就冇办法加赠，一号链接冇办法加赠，所以大家有时间嘅话就先上嚟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拍咗先。拍完啦，搵返我哋嘅客服攞一个晒单码。只要我哋喺晒单过程当中抽中嘅朋友，都会再额外加赠多一个同品牌 3D 立体洗衣袋。好认真㗎，佢哋真係一个桶咁样去俾你洗呢件内衣㗎。所有嘅内衣基本固定，除咗可以换杯嗰啲啊，因为嗰啲大呀细呀，咁就会配两个电，你就自然换就係啦。咁洗嘅时候就放喺呢一个立体嘅洗衣袋里边，正常放洗衣机，正常洗滴，唔会泡杯。晒单码问我哋嘅客服同事攞。希望大家鍾意我哋今次嘅推荐，喺限时优惠期拍够拍满。咁就慢慢使用啦。咁我諗拍399你都可以好舒服咁样使用下半年嘅时间，覆盖你下半年嘅时间。Okay， 听听广告客户声音，返嚟听歌。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日天气好翻好多，雨水收咗，唔会天阴阴，成个人都会精神啲。星期三嘅工作同埋生活先至啱啱开始，希望你所有嘢都顺顺利利。

好耐都冇听过呢一首嘅作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啊，点解会突然间听翻呢一首嘅作品呢？原因就系、是、我身边有朋友出游，俾咗一个命题俾我，因为我哋做 DJ 啦，就每日嘅节目都会准，最起码要准备两部分嘅嘢，一部分系直播稿件啦，一部分就系节目歌单。咁佢就话：，咁、你反正都。日日都系做呢一样嘢噶啦，咁不如你俾十只歌俾我啦，呢十只歌系方便我去出片嘅，我去出游点样用都得嘅咁样。嗱，我唔要啲烂大街嗰啲噶咁样。我重新做一张歌单俾佢嘅时候，我就将呢一首歌放咗入去俾佢啊。如果你都正在出游，或者你都喺度储紧歌单嘅话，希望呢啲歌都可以帮到你。咁我哋嘅节目歌单咧，亦都拜托咗我哋一位听众不断咁样通过一个平台去到。积累同埋更新嘅呢个平台就系 QQ 音乐。如果你都系呢个平台嘅用户，因为而家只有用户先至可以完整听完一首歌，如果唔系你永远系听三分之一嘅，都好难受下嘅。如果你都系呢一个平台嘅使用用户嘅话，去搜索我哋节目嘅名《城市俏佳人》，你可以揾到呢一个开放嘅歌单查询同收藏。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节目送上最后一首作品，重新翻唱 Nothing on You， 唱歌嘅系邓福如。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6: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7: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6: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7: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924路况。

0: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本晚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唔靓仔，落安排方往落松同样系甩咳嘅。亲人路中医院对开箱方向系你眼望我眼啦，而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埋桂丹路罗村互通立交往广州咧，都系揽头揽颈。另外提醒大家，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嘅新桥已经系实施咗全封闭嘅施工，咁啊旧桥亦都会同步拆除嘅。往返落松龙岗嘅车辆咧要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啦，咁而同埋乐龙路，咁啊外围过境嘅车辆咧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广佛高速嘅。工期预计到2028年，请咁多位司机大佬咧，咁啊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啦。咁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写你，我愿能一生永远护你。好啦。大家好，我是君君，下个星期就6岁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

起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早晨啊，咁多位。嗱咁啊，一开波咧，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嘅信息啦。讲到居家过日子咧，健康同埋实惠咧，都系唔可以少嘅。咁啊，针对大家咧，平时啊，对于安装净水器嘅顾虑咧，1509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嘅厂家咧，系推出咗一个暑期嘅厂家直销活动啊，冇浮夸嘅宣传，全部咧都系实打实嘅福利。嗱，好多人都纠结啦，装唔装净水器啊？吓咁啊，就系惊俾人搵笨啊，惊使钱啊，惊麻烦啊咁。咁啊，今日呢啲问题咧，全部都可以解决嘅。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厂家咧，系提供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嘅服务，俾到我哋嘅听众咧系15日嘅试用时间吓，咁啊15日嘅无理由，亲身去体验，感受水质嘅变化。试用觉得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系需要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咧就可以付清噶啦，亦都冇任何额外嘅手续费。唔满意嘅话，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零费用，先体验后埋单。咁啊，特别适合咧我哋普通嘅家庭嘅。而家厂家咧做紧一个暑期嘅活动吓，咁啊今日拨打电话订购嘅话咧，可以享受重磅嘅福利。咁啊，首先咧就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速热嘅管线机免费送啦，4档嘅水温可以满足全家唔同嘅需求，一件速热水非常之便捷嘅。咁啊，仲送你价值299蚊嘅静音空气循环扇啦，夏天降温咧就可以起到呢个促进空气流通嘅作用啦。咁啊，另外再送你价值199蚊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嗱，负离子滋养唔伤头皮发质嘅这个就系吹风机啦吓，咁啊仲有一床嘅品牌亲肤空调被，再送多你一口呢个钛金嘅发廊窝吓，仲有增压过滤花洒一套，同埋咧加赠3套嘅花洒过滤嘅专用嘅滤芯，咁啊全部咧都系居家生活必备嘅品质好物啦。另外咧，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嘅重磅福利，同时仲可以享受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福利啦。咁啊，全屋嘅用水咧都可以净化得到嘅。嗱，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先，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12个月付清，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实实在在嘅一个免费试用吓，亦都唔会有任何嘅套路。名额所剩无几噶啦，咁啊，大家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想为屋企人嘅饮水健康有翻一个保障嘅话咧，亦都想悭一悭后续换耗材嘅钱啦，咁啊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翻个名额先啦。

0: 内战，全城起源，我起。
1: 好，诶，继续翻嚟倾偈时间，倾偈平台一如既往啊，有我哋嘅抖音，有视频号，亦都有我哋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咁多位早晨。头先咧就系我哋阿刘天王阿和仔嘅一首练习啊吓，亦都系大学时代听嘅一首歌啊，当时都觉得好中意。咁啊，据说咧阿刘华自己咧都好喜欢呢只歌啦吓，俾佢拣佢，哇，佢可能觉得自己喺呢只歌里边嗰个感情咧真系好细腻吓。点解要播呢只歌呢？咁因为我都开始练习啦，开始练咩习呢？咁啊喺上个礼拜呢，其实即系大家都知咧吓，前一排咧我就瘦身啦，系嘛？咁啊劈咗两个礼拜谷咧，都瘦咗有十零斤啦，系咪？有一个臃肿水肿嘅状态，翻到去差唔多系旧年演唱会见大家嗰、那个体重啦，咁但系后续唔可以停噶嘛，系嘛？你一停又濑嘢啦嘛，咁啊跟住点咧？咁之前咧就有一啲健身嘅私教课啦，咁又上埋佢吓，咁啊上完之后点办呢？后续又点样做呢？咁样咁、啊、我自己咧就揾咗一个即系刷视频刷到嘅一个健身嘅APP， 咁而且咧佢系有啲得意嘅呢个健身 APP 咧，佢系你既系可以攞住佢去到健身房嗰度咧，跟住佢嘅视频啊，你去做相关嘅一啲举铁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器材啊咁样样嘅嘢，咁然后咧亦都有一啲即系单条嘅一啲练习啦，咁样吓，啲居家嗰啲去健身房嘅咁样。咁当然依家去健身房其实都封建由人啦，有啲系按次计啊，有啲按月计啊，咁样。有啲你即系如果请咗私教，咪按一节课几多钱啊，咁样咁嚟到计都有吓。

仲会有一个咧，嗱，你达成你呢个目标体重嘅一个大概嘅时间咁样。我一睇，咦，点解个时间话由我依家嘅体重去到我理想嘅体重，大大话话都有成廿斤到嘅，应该吓，即系我要比依家自己再瘦多十零唔系廿零斤嘅，系嘛？咁点解可以话咁短嘅时间里边可以达成嘅咧？咁佢为我定制嘅咧就系、是、居家要有跟佢练嘅一啲嘅课程啦，系咪？咁然后咧每个礼拜要去健身房三次啦，咁差唔多系呢一个嘅编排啦，咁。咁啊，但系佢随你几时开始嘅吓，咁只不过你做完之后咧，佢就会但系当然佢唔知你系咪真系有做啦吓。如果你真系连个 app 你都要呃嘅话咧，咁你其实就播咗个视频，播完佢，咁佢就默认你咧做咗噶啦吓，咁然后又计俾张奖牌你，计算你今日，哇、啊，你今日完成咗目标啊，咁样啊，咁啊跟住就会话你今日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啊，咁就会有呢、這、一个咁样嘅操作吓。咁、啊、我其实有一个。睇住佢嗰度有一个训练嘅日期嘅吓，咁但系我因为未开始第一次跟住佢去健身房嗰度做啦，咁所以未点击嗰一个课程吓，咁但系咧一啲居家嘅嗰个跟住佢做嘅一啲动作啊，各样嗰啲片咧，咁我琴晚就开始试咗一下啦，其实真系好简单，你屋企铺张瑜伽垫。最好厚少少啦，因为有个别有啲跑跳嘅动作咧，咁你费事即系影响到楼下啦，系嘛？如果你做喺住喺楼上，咁你话唔系啊，成栋都系我嘅，咁啊由你啦，系咪啊？咁啊，然后就跟住去做。我初初咧都觉得，咦？点解啲动作好似都唔系话好即系都唔系个次数好多啫？因为我自己去，譬如跟教练练啊咁样样，譬如你做一个动作，系嘛？一组。喐啲都15个啊，20个啊，吓或者18个啊咁样样。如果重量劲啲就或者难度高啲就12个啊咁，即系差唔多系咁啦。咁但系你跟住佢嗰个片咧，咁佢通常咧就系10下到嘅啫，吓每一个动作吓，跟住我做咁啊10下之后，咁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咁啊个个动作，初初都会觉得好似几简单咁样。去到后边，譬如佢有一个叫做小波比跳咁样，5个。但系佢系一路不停地嗌你 A 动作、B 动作、C 动作吓，跟住后边做，做到一 round， 佢觉得你应该啲心率差唔多啦，然后就会嗌你唞30秒，然后你就即刻马上做，佢就会一路跟住佢条片一路去咁样，最后大概连埋拉伸啦吓，最后你做完一 round 之后咧，佢要你做埋拉伸，做埋拉伸加起身一拍，大概系20多分钟。我已经真系攰到，哇！那个酸爽，全身爆汗，攰到真系摊喺张瑜伽垫嗰度洗瑜伽垫啊！啲汗直头多到。好啦，咁啊，哇！你会觉得系有一啲唔同，同你去跟教练，点解呢？因为跟教练咧，其实虽然你真系都系教练指导你，譬如一个钟头吓，然后呢一个动作咁样一组几多个咁通常组与组之间呢其实都系唞一阵你就要下一组㗎啦咁。但系通常呢我哋就好衰嘅做完一组之后呢又去飲啖水啊一阵快返转头呢同阿教练又倾下偈啊好跟住先再做第二组。其实系冇嗰个紧迫感喺度。喂但系你跟住嗰条片做呢就反而有喎。因为佢一路叫住你㗎嘛佢冇同你冇交流㗎你就係跟住佢做㗎嘛係咪虽然佢都有一啲打气好加油嚟好啦好嘢非常棒嗰啲唔都有呢啲咁嘅嘢。咁但係佢係唔会话同你倾下偈呀你又去飲啖水冇啊。所以嗰20分钟其实嗰、那个变咗个含金量係好高啦。咁我做完呢20分钟之后唞咗大概10多分钟啦即係因为太攰啦。咁就做佢第二 part 嘅动作因为佢每日呢都希望你话做到可以消耗做几分钟消耗嘅目标卡路里系几多咁样。咁我做一 part 呢系20多分钟嘅炸腹即係练腹部嘅咁样。哇你都估唔到初初呢个动作好简单啫两下做到啦又系慢慢逐啲咁淹你咁然后你去到去最后做完20分钟连埋个拉伸做完20分钟松啲嘅一个腹部嘅训练哇已经又系彻底瞓低咗啦已经攰到啊。
所以两拍加埋大

0: 大概是45分钟左右啦，即是九个字到，咁但是在这九个字里面你是基本上，哇，你觉得真是够晒皮啊，佢都会有一个你今日完成了几多分钟啊，消耗几多卡路里的一个显示啊，咁又俾个奖牌你啊，咁嗰啲乜嘢啦，系统里面啊，咁我发现喂 ,ok 喎、啊、即是如果是在家里做这些体能的训练，咁再结合埋去gym room 嗰度呢，即係健身房嗰度又做一啲器械啊，咁做下跑步机啊或者椭圆机啊咁样。耶耶，好似真係食自己都可以搞得掂啦喎， ok 喎。阿亮话漏少少个 app 名啦，咁样係开咪费事讲啦，转头係拉低咪之后就同大家讲，咁但系当然都俾咗少少会费嘅，佢肯定要你有少少付费啦，咁但系一年就100多元咯吓，咁、啊、当然佢会俾你拣话咩一个月45元自动续费啊嗰啲咧，咁我又未知佢 O 唔 OK 系嘛，咁啊一年100多元，我觉得投俾佢又何妨啦、啊、系嘛，喂，如果我俾呢个钱，我已经可以跟到咁嘅程度啦，咁都 OK 喎、啊，系当然贵在坚持啦吓、啊，我都惊我系新屎坑三日香噶吓，咁啊但系琴晚做完之后发现系。真係有料到啊！某程度上啊，俾你去上私教课，可能即係少咗嗰个人同人之间嗰种走盏同埋互动咧，反而係真係更加专注喺嗰20多分钟里面啊，就扯到自己好尽咁样啊。当然大家都要量力而行啦。你话平时啊，自己譬如我咁样啦，你话我依家虽然系瘦咗好多啫，个肚都即係个腰围未话去到好咩咁啊。有一啲动作咧，佢譬如话要你只手又要摸到弯曲，摸到脚尖啊咁样，嗰个我做唔到啦。第一个肚仲有少少脂肪积聚，第二咧我又脚粗手短系嘛，摸唔到，冇办法，尽晒力啊！尽我能力啊，沈系嘛，即系差唔多系咁样样啊，咁啊，但系 OK 嘅吓，做完之后会觉得今次点啊，今次啊，咁啊，唔希望大家祝我成功吓、啊，大家祝我能够坚持落去就已经好好啦，好嘛 ？OK， 呢个时间听听广告先。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好啦，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啊，睇下你哋有咩倾先。佛山街发生板块啊，阿月 T Cat 咧，佢话做福报有冇试过抢鱼洞啊？咁样样，抢鱼洞系你即系讲紧系一种动作咧，定系最终嘅效果咧？咁样，阿 Lee 话唔好搞呢种咁样啊，点解唔好搞呢种嘅啊？应该搞边种啊？啊，顺德千金又更新咗啦嘛，梗系啦，唔好俾佢停啦，大佬咁好笑系嘛 ？OK。呢位 friend 就话某健身啊，你免费练咁样样，哇，真系多谢晒吓，即系可以做代言啦，系嘛？好，搵日倾下先，倾下先。新年话咧，萧公早晨啊，喜悦卡签到买饮料又买咗又中，仲换咗又中，全部都系再来一瓶爽。嗱，呢啲咪小确幸咯，系嘛？有时唔使话中到好幸噶，系嘛？阿马不停蹄话喂，建庸书接上一回啊，今日讲下华仔嘅风格。琴日其实都有讲过华仔风格嘅，有少少源于一啲粤曲啊、粤剧嗰种唱腔吓，同阿哥哥其实系有少少似嘅吓，但系华仔又攞到一啲佢自己嘅味道咯，系嘛？即系嗰啲震音位啊嗰啲吓，其实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几。点解嗰阵时啲明星唱歌咁有辨识度呢？系因为佢哋讲嘢都喺有辨识度啊！你听佢把声，你就马上可以分辨得出呢个系 A， 呢个系 B， 呢个系 C 啊！我记得当年，所以点解咁多明星去客串一啲广播剧咧？咁样细细个我哋成日听电台啦，有时会引进一啲香港方面嘅一啲广播剧噶吓。咁我自己记得小学

概四五年级啦，有一个广播剧，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就系、是、阿林忆莲同埋张学友啊做男女主角嘅咁样。阿林忆莲个角色仲叫记得叫咪咪嘅吓，两把声都好好型啊。其实所有人把声好好型，你包括你最近阿女方嗰单嘢，点解大家全程睇唔清个乘客个样？最终大家都可以判断到系咧，当然个司机讲咗出嚟啦。咁但系你唔俾个司机认错嘅咩？如果你把声唔系咁样，系嘛？就系、是、因为大家听完把声，你又认得系。个司机又讲系，咁你咪觉得基本上系咯？佢本人又冇出嚟否认，仲要吓拍部共享单车话咩向后掰咁样，你咪认到啦，系嘛？所以当年嘅每一位嘅歌手系咪每一位嘅明星啊，首先佢把声真系好好型啊！你而家听好多嗰啲新生代咧，讲嘢啲腔调啊、声线啊，哇，真系好似啊！所以你真係好多时候分唔到边个打边个啊，但係当年只要嗰人一开口你就分到。咁同埋佢唱歌又系都系佢讲嘢嗰把声嘅一种延续嘅。除咗张学友，我觉得张学友讲嘢系有佢者。冇咗嗰啲呢同佢唱歌又系好唔似啊，但係其他人系讲嘢同把声同埋唱歌系一脈相承嗰個感覺嚇，好似係 Neon 咁樣嚇，係啊，我冇錯啊嚇嚇啊，係咯，好多呢啲都係咁，會有啲意思嚇。咁啊，仲有啲咩歌手大家想有啲咩港樂男神嚇，大家可以攞出嚟傾下啦，係咪？咁同埋好多嘅歌手對於哭腔嗰個運用啊嚇，又會有好多自己嘅風格啊，會唔會其實我喺度諗一樣嘢就係話。当年根本就是当这些歌手要出道的时候首先个人自己会有自己的个性啦、他应该走什么路线啦这样他的可能性在哪里啦那时的唱片公司是真的会认真为他度身订造你要走什么苦情路线又好你要什么快歌男的路线又好或者怎样是真的会为他度身订造，点为之度身订造呢？就是我知道你嘅能力嘅上限喺边度先。首先啊，即系你话啊，你要真系走呢个唱将路线嘅，唔系嘅，你未去到嗰个级数啊。咁你走咩咧？可能你就系唱跳啦，系嘛 ？rap 啦，篮球啊，唔系讲笑啫呢个啊，系啦。咁然后再揾一啲专门嘅制作人啊，可能会同你倾下偈啊，了解属于你嘅故事啊，希望可以喺你自己嘅。情感经历也好或者你的人生感悟里面也好找到一些创作的素材然后再为你去打造一张属于你的专辑用你的声唱你自己最有 feel 的东西然后在你的能力的上限范围里面写出属于你能够唱得很好的旋律或者歌词最后可能一出来第一首歌就已经红了啦。哇当年是应该是这样玩的嘛依家不是啊嗱你不用好叻啊唱得啊全部都是我哋帮你做好外宣就得啦你第一日行出来呢不知为什么已经有成两三百个粉丝举住牌咁样全世界都未知道你是哪个不知为什么那班人呢就已经知道了啦咁样啊即是全部都是这样跟住依家仲衰你啦仲犀利啦是吗即是互联网是吗喐啲就已经系一呼百应啊咁样你唔知佢喺边度飙出嚟嘅反正咧突然之间人哋自有佢嘅渠道吓，问就系信息茧房咯咁，所以依家唔会再出到一啲咧几辈人都一定会识嘅明星噶啦吓，唔会有啦吓，当年就有好多吓。好啦，哎呀，我见到阿童瑶姐姐啊吓。早晨啊，早晨，童瑶姐姐喺抖音嗰度啊，我间唔中都刷到童瑶姐姐分享一啲属于小朋友好啱用嘅一啲好物啊，大家多啲去支持吓。呢位人民的名义好怀念广州，喺华师读咗四年，大学后边我仲会翻去嘅咁样啊。广州俾我感觉好包容，好多好嘢食，而且仲好平添咁样啊。广州真係有属于佢嘅城市嘅气质嘅真係好唔同啊所以嗰日有啲朋友睇到啲片话俾我听佢话喂有人分享咗话点解上海同埋广州都系一线城市但係啲气质咁唔同嘅係啦咁点解呢你哋觉得呢你认为你话呢咁样 ,ok, 好嗱咁呢个时间呢差唔多去到我哋嘅

0: 半点报时啦，吓，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一齐去继续倾偈啦，吓。咁啊，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支持一下9月19日由小弟做主唱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咁亦都我知道好多同事咧，已经系帮紧我哋去做宣传噶啦。希望当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可以见到大家啦。
1: 早上10: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好啦，咁睇睇我哋嘅路面状况先。回马路段，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见到落安排方往落松，同样都系有论尽。灰旗路天虹商场对开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拗斗。海白路埃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上联村路段往广州都系有啲甩咳。桂和路嘅亚托恩能源交站往和顺嘅方向唔系咁靓仔啦。咁而广佛新干线嘅联河油站往广州咧，同埋呢个兆边牌坊往佛山咧，都系存在扭教嘅现象噶噃。好啦，同样欢迎大家咧系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铺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大家好，呢度系全城喜悦，喜呀、啊、喜呀、啊、喜，我系晚安小月亮嘅童谣姐姐。
1: 呢度系全城喜悦啦，真啲想讲呢度系童谣姐姐啦，唉，熟悉嘅声音回来了啊！我哋童谣姐姐今日好捧场喺我哋抖音里边出现，大家多多关注吓。晚安小月亮，粤语嗰个月吓，好难得啊！咁啊，童谣姐姐一路咧就系带住一班小朋友唱翻我哋经典嘅粤语嘅童谣啦，系咪？好多嘢就系咁样样啦，需要潜移默化吓。呢排成日都刷抖音咧，或者刷其他视频号咧，都会睇到有一啲家长啊，专登咧就俾自己嘅小朋友咧去讲粤语，跟住咧就话我今日要讲白话几一日，咁跟住咧就有一啲咧就咩带小朋友去嗰个超市啊，就话嗱，你如果讲得用粤语讲得正。呢、这、一个零食嘅名啊，嗰包就帮你买啦，咁样样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刷到过啦，我都觉得几有意思吓。咁虽然咧能够拍得呢啲视频嘅嗰啲家长朋友咧，佢哋嘅小朋友都有一定程度上嘅一个可能对于粤语白话唔系话特别熟练啊，甚至系讲得真系有少少有限公司嘅感觉啦咁。但系啊，我觉得至少开咗个头咯，开咗个头，你令到小朋友觉得哦，原来呢样嘢几有趣喎咁样。啊，当然我嘅小朋友咧就唔存在呢个问题啦，咁佢嘅粤语都系 OK， 咁同埋日常我系完全系用粤语去生活当中系全粤语嘅一个环境嘅吓、啊，无论系长辈啊，定系我哋自己啊，咁同埋甚至乎可能佢自己有好多同学啊，咁啊互相之间尤其我啲亲戚嘅小朋友咧、啊、都系讲粤语，咁所以佢哋成班小朋友坐埋一齐咧，咁都唔会话讲普通话。为主啊，都反而是家族聚会的时候咧，都是小朋友之间用粤语嘅咁。咁但系佢有时都会有一啲嘅词汇啦，或者有一啲嘢咧，佢会用咗普通话嘅思维去理解，因为佢未接触过，因为我哋同佢交流嘅过程当中咧，未讲过呢一样嘢，咁佢就会系有一个咁样嘅跟住我哋哦纠正翻，咁就 OK 啦啊。好似嗰日同佢去去食饭啦，咁跟住有煲汤，咁煲汤里边咧就。有蚝豉啦，咁我就话啊仔你食唔食蚝豉啊？佢话我唔要，我唔要食蚝嗰啲豉。我话呢个蚝豉唔系豉嚟噶，佢系豉油嗰个豉字，跟住咧就讲歪少少音啫，佢唔系蚝豉嚟噶，佢系一只干咗嘅蚝啊！唉。咁啊，所以就最后咧，佢就话啊，爸爸，你可唔可以将我呢个咁搞笑嘅乌龙咧拍成视频啊？咁样追问咗我好多次啊，咁我依家都未拍啊，真系有少遗，真系有少对佢唔住，蚝屎唔系屎嚟。唉，好啦，嗱咁啊，有啲 friend 就话喂，你快啲喺呢个佛山家派积分啦，咁样我都要去请教下啲同事吓，佢话富二代啊，洋葱哥咧，晚晚都几廿万上落咁样啊，即系。邱静姐姐留低嘅呢个积分实在太劲啦，系嘛？洗嚟洗去都系面嗰阵，系咪先？唉，犀利啊！阿伦就话你个仔仔话屋企边个煮饭最好食系爸爸，爸爸都冇煮过饭系嘛？基本冇煮过饭。我自己识唔识煮饭当然都识嘅，即系十零岁嗰阵咧都成日煮饭啊，炒翻两味啊都 OK 啊，即系依家真系懒得搞。从买餸煮饭到洗碗啊呢啲，哎呀諗返呢个循环都真係好，即係你如果唔係对住家饭有好大嘅執念，你係好难坚持啊。我身边有啲 friend 係坚持到啊，因为佢真係好鍾意煮嘢食，男仔嚟㗎，即係男同学嚟㗎，咁佢又煮得好食。咁每一日咧，佢带俾屋企人嘅幸福感就系、是，哦，又要等爸爸开饭啦，咁样吓。今晚咧，佢又煮咗我哋最中意食嘅 A B C 嘅呢个套餐，咁样样系啊 ，OK 啊。你哋会唔会都系屋企系真系仲有煮饭嘅朋友啊？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啊，系同埋系边个煮啊？我睇呢个比例先。 OK， 有位阿 Jaja 咧话，你派嘅积分点样可以领啊？咁样样啊，等我问晒成套卷点样打，再话俾大家听啦，好嘛？西樵耀仔啊，王杰嘅声线都好特别、哦，咁样系啦。咁所以点解咁多人扮，即系要玩歌手去模仿嘅时候咧，一定会揾阿王杰嘅，即系王杰一定会系其中嘅一个好型嘅一把声咧，咁样。一个好唏嘘嘅一把声，嗱，王杰又系好少用真音嘅，但系咧佢系会用一种属于佢自己独特嘅声线啦，吓，有啲佢系基本上系只口合得比较埋，然之后咧就系挤出嚟啦，嗰个尖嗰下，即系咧，即系佢点系唔知系佢自己摸索出嚟咧，定系真系佢学嘅时候老师为佢设计嘅一种唱腔啦，所以大家好扮王杰呢最紧要是咩呢，就是最尾嗰下、啊、最尾嗰下你一定要似是吧，咁可以好似㗎啦，前面嗰啲都冇所谓㗎，即係最尾嗰一声即係真係好代表性，同埋唔使咩真音㗎，即係咁啦。

早已知啊，咁样噶嘛，系嘛？系啦，所以最后即所以点解王杰啲歌惨就系咁咧？佢唔惨啊，你唔揦埋口面啊，唱唔到呢个效果啊，吓，你明唔明啊？所以港乐每一位男神啊，都有佢嘅嗰一种独特嘅发音嘅方式啊，真系好有意思啊！所以王杰以佢呢种咁样嘅腔调带出嚟嘅嗰种感情。好多啱啱有啲朋友问我啊，你觉得张天赋点啊？啊 ，MC 咧啲技术真系好好啊！所有嘢，我觉得佢嘅技术已经去到好高好高嘅层次。任何嘅难度啊，我觉得难度分啊 ，MC 真系攞到好高啦。但系好多时候你就系、唔知点解咧吓？你觉得佢啲歌都正嘅，都好听嘅吓。可能佢系喺技术呢一块系一个六边形嘅战士啦，啊！但系点解我就系听嗰啲当年某一啲，佢唔使好，佢唔使好丰富嘅啲歌路，譬如你好少听啊王杰啊或者周华健啊咁样，会唱一啲快歌啊，好少啊！周华健直头嗰阵时嚟佛山开演唱会咧，我系真系觉得哇，好慢啲歌，只只都好慢。偶尔有一两只快咧，就系佢啲武侠嘅主题曲啦。佢仲要唱国语版，即系《刀剑若梦》。佢嚟到佛山开演唱会都唱成，都唱《刀剑如梦》咁。我觉得话，嗰日真系确实系有少少闷嘅吓。虽然好听，真系好听，系咪？咁点解咧？因为有时候真系，点解嗰阵时啲天王一定要啲歌有快有慢有中啊？咁样咧，就系开演唱会嘅时候可以有唔同嘅层次啊嘛。即系一个歌手如果成晚落嚟都系慢歌咧，其实会都几奄奄欲碎啊，容易会有呢个感觉吓。系啦，咁啊，王杰都冇咩快歌啊，印象当中吓。咁但系唔妨碍佢首首金曲啊，都俾到大家好大嘅触动啊。佢可能唔系一个十分六边形嘅战士，但系嗰啲歌就系佢唱先至有嗰种独特嘅味道啦吓。有好多时候就系咁样样啊吓。新生代嘅歌手有一啲系六边形战士啊，好似MC 呢一种啦，有啲咧就系、实力都有啊，跟住味道同埋风格系真系好突出啊，同埋好有辨识度。比如书包佬眼镜佬嗰啲啦，系嘛？唔讲名，圆框眼镜佬吓，同埋咩书包麦超佬系嘛？咁呢两个第一自己知道系边个啦，好嘛？系啦，咁啊周华健都有啲可以分析嘅点嘅，周华健又系一个好劲嘅歌手，超劲吓。咁佢劲点喺边度咧？转头翻嚟同大家讲啦，好嘛？港乐男神逐个拆咧，无啦啦变咗啲话题嘅，点解？

哎呀，天为大地，你扮王杰都唔似啊！你感情线嗰啲歌就系唔够感情，哎，咁梗系啦，个个都似得了嘅咩？系咪先啊？多谢你宝贵意见啊，天为大地啊！君莫笑就话，到时会唔会唱秋官啲歌啊？笑看风云啊，誓要去入刀山啊，嗰啲咁，冇啊，今次冇秋官啊，唔好意思啊，即系依家整句佢咧，誓要去入刀山，豪气壮过千关啊，仲有咩啊？情与义，值千金。做兄弟唔使讲嘢。刀山去，地狱去，有何堪？呢只歌边翻到转头噶？你一听就马上谂起，都唔系秋官噶啦，系咪先？唉，好啦，嗱咁，爱看小说的尤尼斯，周华健的歌就咁样吓，播首《浓情化吧》。我觉得周华健真系天赋型嘅选手吓，虽然佢自己觉得话，既生瑜何生亮吓，既生健何生有咁样吓。佢当年就话，即系成日及住啊张学友嗰个唱片嘅销量咧，啊，次次都觉得好大打击啊咁样。即系高手永远都系对自己好有信心噶，但系原来有另外一个高手系。永远都压自己一头咧，你内心系会有好多嘅不满啊！咁但系呢个就系当年神仙打交嗰个时代好难避免嘅嘢啦。啊，当年周华健呢，因为天赋型嘅选手咧，第一个佢其实据说吓啲烟瘾都几大，咁但系对于佢嘅嗰个声线嘅喉底嗰种靓咧，反而我觉得唔系有破坏，直头系有加持嘅。啊，即系佢当年其实都系唱。可能是一啲驻唱啊咁样去出身啦，后咪后来就慢慢出咗道啦咁样。佢真系有一种有个鼻音喺度，佢都再加啲哭腔啊嗰种感觉。但系系佢可以将呢一个风格拿捏得恰到好处，又唔知系咪佢轻轻有时候可能同个面型都有啲关系，下巴兜兜咁样系嘛？咁啊唱呢啲歌咧，系零舍有 feel。同埋真係嗰种高低起伏啊，情感嘅细腻度啊，本来你就觉得佢係情歌方面係比较好，但估唔到话佢唱武侠亦都係一绝喎，係咪？咁所以呢甚至大家知道好似譬如係刀剑若梦，我记得仲係周华健自己作曲添㗎，所以佢喺创作方面呢大家都唔好忽略，都係一个好劲嘅高手，即係周华健绝对係高手，超级实力派，同埋天赋型嘅选手，佢嘅如果模仿啊，我真係比较少清刀剑若梦，恩怨似风，有没有兴趣嗰啲啦，即係我唔係扮得好似周华健啊，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把一拥抱难分开，为了你有更好开始，我怎可以自私？即系差唔多系咁，我唔系好扮得好似周华健吓。刀剑若梦，恩怨似风，有没有兴趣？即系佢嘅哭腔系用得很好好噶，好难学噶，其实系好正啊！有啲朋友话听成周华健，即系以前成日有人以为我叫周华健啊，都曾经有咁样嘅一个。唱歌开只最迟，其实所有歌手的美音是一模仿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好了，既然是这样，听下这只吧。为什么是短版？

0: 好啦，从头听一次啊，浓情化不开，周华健1995年嘅作品，即系音乐从来都冇辜负过我哋80后，太多经典。
1: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

張華健有好多好正嘅粵語作品啊，雖然大家可能好熟嘅都係佢嘅花心啊嚇嗰類嘅一啲國語歌，但係粵語嘅粵語版嘅周華健同樣都係好無敵嘅，我覺得係。佢嘅標誌性嘅鼻音加哭腔加嘅美震音係嘛？好难拿捏嗰一种嘅起伏，所以真系高手啊！好啦，听到喺呢度先，可以广告啊。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2: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2: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2: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5: 好啦，新料啊，喂，模仿500，人哋开演唱会大合唱，使自己唱嘅咩？咁样吓，所以真是将你眼睛闭了起来。

腾格尔是咩风格？腾格尔是草原风啦，好明显系嘛？腾格尔是有只咩？蓝蓝的天空，浓浓的河水。好少听啊，少听。唉，学唔到。周秀娜，你今次仲唔死吓？我边有够狮子哥咁嚟啊？系嘛，狮子哥犀利啊！上花上月上 K 车，六边形只系选学友哥，系学友当然系六边形啦，系啊，系啊，咁都系学友六边形得嚟又会系咯，即系个级数真系歌神，即系歌神啦，系嘛？据讲晒啊，犀利啊 ！OK， 咁就。最后啦，同大家分享埋一啲嘅好物啦，好嘛？咁会系关于一啲居家嘅零食啊，暑假吓、啊，大家都要喺屋企咧，听啲男神嘅歌系嘛，或者去睇下戏咁样样吓，带啲好嘅小食啊，健康嘅零食吓。咁、啊、首先咧就系、是、宝妈必备嘅片葵果蔬汁啊，好多细路仔咧。都系唔鍾意食水果吓，咁但係果蔬汁呢佢就鍾意飲喎吓。今次呢一隻呢就係、是、冇普通嘅榨果汁嘅残渣嘅吓、啊、配料表亦都好乾淨吓、啊。一共有羽衣甘蓝啦、芒芒胡萝卜啦、红石榴啦三种口味嘅吓、啊、大家亦都可以系放心飲吓、啊、零压力嘅。咁而家一抽十袋吓、啊、都系55蚊啫，送多你一袋随机口味啊，到手上一袋嘅，两抽99吓、啊，加赠多两袋，足足22袋够晒夏日畅饮啦。咁跟住咧，为大家推介就系呢个夏日补水好物咧，每鲜雪冻干柠檬片啊，大家咧就可以日常咧就系、是、冲一冲柠檬水吓，亦、啊、都唔需要咧就系、是、咁复杂啊，要自己切啦啲柠檬吓，锁鲜得嚟咧，配料表亦都好干净，更加冇白糖冇添加剂啦，健康得嚟又纯粹吓，咁 啊三盒咧都系49.99啫，啊仲会送埋你嘅专属嘅玻璃杯添，咁啊最后咧就系、是、每鲜雪嘅王牌炸品黑糖珍珠奶茶桶啦。咁啊，真茶真牛乳用料十足，因选呢个石兰红茶搭配纯蒸牛乳，咁啊，真系一啖落去咧，非常之有满足感啊！一桶足足有10杯装，大家咧就可以带翻屋企啊，68蚊就有啦，额外送多你两条石兰红茶牛乳茶。

0: 嘅。咁啊，购买每鲜雪嘅全系产品咧，每单都会赠送一条嘅牛乳茶噶吓，满49蚊仲送埋菜园小饼添啊，真系优惠多多啦。咁大家咧去到呢一个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吓，跟住咧就系入到去购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咧就可以噶啦啊。OK。好啦，咁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支持下一档节目啦，拜拜。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安全才能出发。
6: 妈咪，我上咗大巴啦。
7: 师傅，去佛山新城啊，唔该。
8: 爹哋，你帮下我啦。
5: 安全才能到达。
9: 坐大巴都要揽好安全带啊。
10: 无论坐哪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11: 系啦，小朋友咧就要坐安全座椅，揽好安全座椅上面嘅安全带。
5: 安全系最好嘅礼物，揽好安全带，让爱安全回家。
1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3: 继比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4: 九二四路放。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缓慢。灰旗路天虹商场对开往返旗茶方向咯，亦都系需要你等一等灯。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要收收油。桂丹路联和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要排队。桂和路能源加油站往返去和顺嘅方向唔多顺畅嘅。再嚟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珠公路伦教中石化路段往返去北教嘅方向啦，亦都系甩甩咳咳啊。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欢迎大家啦收听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会帮所有嘅朋友咧带嚟一场咧超大力度嘅呢一个惠民净水专场活动啊！咁啊，八月份已经到啦，咁而八月嘅重磅福利咧，亦都系震撼来袭嘅，冇套路，冇门槛，真正啦令到大家啦可以使最少嘅钱啦，用上高品质嘅干净好水。咁啊，好多家庭饮水啊、用水啊，一直都有顾虑嘅，就系担心呢个自来水有杂质啦。有鱼露啦、重金属啦，煲开嘅水咧，仲有水垢，唔单止口感差啦，长期饮用或者系去使用嘅话咧，都会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嘅。咁啊，今日咧唔需要纠结，亦都唔需要高价，我哋直接将呢一个高端净水设备啦，免费送到家
1: 啊！系嘅，冇错，我系今场嘅嘉宾玲玲啊，又见面啦。
0: 系
1: 嗱，依家咧真系八月份啱开头吓，咁专属嘅火爆惠民福利咧，已经为大家准备好。好噶啦，你坐低静静听，究竟有冇咩笋嘢系符合你心水嘅？呢个系我哋厂家咧年度最大力度嘅一个回馈啦，亦都系我哋咁多听众朋友嘅个专属福利活动啊！咁亦都好多朋友啦，想买净水器或者想换净水器啦，咁好多担心嘅，例如呢个担心效果唔好啦，有水垢啦，装咗好似冇装咁啦，又担心呢个洗钱啦会踩各种各样嘅坑啦，又担心呢个售后冇保障啦。咁今日所有嘢都唔需要你担心，由厂家直接同你兜底，同大家推出咗一个15日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嘅一个超级政策，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如果你觉得好唔好用，呢个水质干唔干净，你要亲自试过先知嘛。
0: 冇错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市面上边啦好少嘅，咁免费俾你试用半个月嘅净水活动啊！咁啊，先同所有嘅朋友咧画个重点啦，讲清楚我哋嘅呢一个核心惠民政策，咁啊，大家咧可以认真听一听啊！福利空前啦，错过咧仲要再等一年啦，咁样咁首先咧就系全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整机上门安装调试到位，系唔需要大家啦花一分钱嘅，即系包括呢一个安装费啊、人工费啊，都系唔需要俾嘅。咁呢十五日嘅试用期间啦，全家嘅嗰个直饮水啊、生活用水啊，全部都升级啦，日日都可以饮到咧超市瓶装水级别嘅直饮水，口感咧真系好清甜嘅，而且咧干净无菌啊。
1: 系嘅，冇错啦，我哋呢款净水设备咧就系同你喺超市买嘅瓶装水、桶装水系用嘅一样嘅过滤技术啊，所以可以告别啦呢个水喉水一啲混浊啦、有异味啦，或者有嗰啲鱼露嘅味啦，同埋告别呢个水垢啦，同埋杂质嘅。真系可以全方位守护大家嘅一个用水健康啊！特别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呢啲特殊敏感人群啦，咁一定要注重呢个用水环境。
0: 最关键咧系全程零风险啊！15日试用结束之后啦，满意啦再俾钱，而且咧每个月咧只系需要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冇首付压力，亦都冇高额嘅存款啊！即系大家咧都可以轻松无负担嘅。咁如果试用完之后，大家觉得效果唔满意，水质达唔到预期，或者屋企觉得真系唔需要嘅，系无条件免费退机，唔收取任何嘅拆机费、折旧费、服务费嘅，真正咧做到令到大家咧就系放心体验、安心选择嘅。
1: 系嘅，冇错。咁大家揀机器啦，一定要注重呢个品质啦。而我哋嘅呢个109牌音凡森系列嘅净水器嘅产品品质啦，唔系杂牌嘅劣质净水器啊。呢、這个整机咧系拥有国家正规嘅一个涉水认证啦，同埋一个国际嘅 MSF 嘅权威认证啦，加埋水龙头全程系无双分 A 认证三大硬核资质嘅。咁好多低价一啲净水器啦，佢个材质嘅比较劣质啦。同埋呢个过滤啦系唔达标嘅，仲会可能会释出呢个有害物质啊，危害家人嘅健康啊。咁我哋呢款设备咧系通过全球严苛嘅一个 MSF 嘅国际检测啦，同埋一个过滤精度啦、净水效果啦，同埋材质安全啦，都系达到国际高标准嘅。咁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同埋呢个净水资质合法合规啦，加埋全系水龙头啦、涉水零部件啦，都系零伤分 A 零有害物质嘅，纯纯嘅母婴级安全材质啊，老人家同埋细路啦，长期用水啦，直饮完全系可以放心兼安心。
0: 嗱，资质齐全啦，品质过硬啦，政策兜底啦，今日嘅福利啦，更加系直接拉满嘅。今次八月份嘅火爆专属活动啦，重磅推出 买一送十嘅超级豪礼啊吓！落单订购啦，直接系十大豪礼，免费带翻屋企，件件实用，件件高端嘅。咁我同大家啦，逐一盘点所有嘅赠品啊，福利系真实嘅，全部都系免费送嘅。首先第一件就系免费赠送智能高端管线机一台，适配净水煮机，即热即饮，多档控温，饮水唔需要话再反复煲，亦都唔需要等啦。咁而第二件咧就系免费赠送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居家避暑必备嘅。咁而第三件咧就系免费赠送呢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台，恒温护发，大风速干，家用刚需好物嚟嘅。咁而第四件咧就系免费赠送品牌空调被一床，亲肤透气，四季可用。第五件咧就系免费赠送呢一个钛金发廊窝一台，密封啦，微压锁鲜，悭时间，亦都系可以将啲食材咧煮得入味嘅。咁而第六件咧就系免费赠送过滤花洒整套。一套啊吓，咁啊过滤冲凉水质啦，亦都可以呵护翻你嘅皮肤啦，同埋你嘅头发嘅。咁重点加码啦，就系花洒啦，额外再加赠三套专用嘅过滤滤芯，长期免费更换使用啊吓。
1: 系啊，咁都仲未完啊！今日嘅活动咧，专属限时加码福利啦，仲有前二十名打电话。

0: 你嘅朋友咧，而家即刻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专属订购热线啦，再同大家讲一次啊，记得记低啦，400-8286721，名额真系非常之有限啊，只有前20名先至可以享受专属福利嘅啫，咁啊抢完咧即刻截止噶啦，冇抢到嘅朋友咧就真系冇嗰个3年免费换滤芯嘅福利啊，嗰度真系悭翻都1000几啊，
1: 系
0: 嘛？
1: 系
0: 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啊吓。
1: 系嘅，嗱，咁试用结束之后咧，就可以双向选择啦。啊，你满意嘅话就可以分期付款啦，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压力、冇利息，亦都冇隐形消费嘅。如果你试用唔满意嘅话，效果唔认可嘅话，无条件全额退机嘅，唔收取任何费用啦，真正嘅零风险救机啊！同时咧，产品品质咧全程都系有保障嘅，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嘅涉水认证啦，国际嘅 MSF 权威净水认证啦，同埋过滤效果啦，系经过全球一个严格嘅第三方嘅检测嘅，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啊、鱼露啊、细菌啊、杂质啊，同埋净水标准啦，系直接接轨国际嘅。咁全系水龙头啦，涉及涉水部件啦，都系通过咗呢个无伤风 A 认证啦，所以系国家嘅一个冇英级嘅安全材质啊，从源头可以杜绝呢个二次污染，等全家用水都可以更加安心嘅。
0: 咁今次活动专属啦，买一送十嘅豪华大礼包，落单咧全部免费赠送嘅，包括咧智能管线机、品牌空气循环扇、负离子吹风机、品牌空调被、定制雨遮、过滤花洒套装，并且咧花洒系额外赠送3套嘅专用过滤滤芯。咁除此之外咧，前20名打入电话订购嘅朋友啦，独家加赠3年免费呢一个滤芯嘅更换服务啊！咁啊，所有嘅礼品咧，全部都系现货直发，唔需要等嘅，名额咧先到先得，抢完即止。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所有嘅福利、所有嘅政策咧，就得呢一次8月份嘅专场活动有嘅啫。活动结束咧，立即恢复原价，赠品亦都冇话10大豪礼咁多啊！免费嘅试用政策同步终止。咁如果想俾屋企人升级呢个健康净水生活，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咧，喳喳林去拨打专属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
1: 系嘅，为咗等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清晰咁知道今次嘅一个惠民福利，千祈咪错过啦！我最后再完整咁同大家复盘一次啦，全部个活动政策啦、品质保障啦，同埋专属赠品啦，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呢一次活动究竟有几抵啊！咁八月份嘅一个震撼嘅火爆专属活动啦，高端净水设备重磅惠民啊，核心优势啦就系零风险试用，低门槛可以拥有，豪礼免费送，仲可以享受呢个高品质净水先。第一个啦就系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调试啦，15日嘅一个免费居家试用啊，真真实实送到你屋企等你去试，唔使提前俾钱嘅，真实体验呢个净水效果啦，饮干净嘅直饮水啦，同埋用过滤嘅生活水啦，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嘅升级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付款无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超低月供啦，系冇手续费同埋冇利息嘅，普通家庭嚟讲嘅话真系毫无压力啊！第三个咧就系售后无忧啦，试用任意唔满意嘅话都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全程系冇任何扣费啦，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个咧就系品质无忧啊，三证齐全核。硬核嘅一个保障啦，同埋国家嘅正规涉水认证保障合规安全啦，同埋国际 MSF 嘅权威认证保障过滤精度啦，同埋净水品质啦，全系净水嘅一个水龙头啦，涉水配件系零伤风 A 嘅，无毒无害啦，冇英适用啊，每一滴水都系安全同埋健康嘅。
0: 冇错，咁啊福利方面啦，依然都系超值嘅，买一送十嘅重磅礼遇，落单就会送呢个智能管线机、品牌空气循环线、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亲肤品牌的空调被、钛金的发廊窝、全套过滤花洒，额外附赠3套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压轴重磅福利就是今次活动前20名打得入电话的朋友，就是抢占到名额的朋友，直接赠送3年免费换滤芯的这个服务的。3年核心耗材免费换、免费售后维护，真是帮大家悭到一大笔的养护成本。福利的力度也是空前绝后嘅。
1: 是啦，冇错啦。咁我必须要再次强调呢个活动嘅一个紧张性啦。因为今次

0: 八月个活动咧系啱啱先开启嘅啫，名额系非常之稀缺嘅。咁礼品库啦，库存都系有限嘅。咁前二十名嘅一个女生特权咧，更加系秒抢个状态啊！活动一旦结束嘅话，免费试用啊、分期政策啊、十大豪礼啊、三年内换新个福利咧，全部都会取消噶啦。咁后台嘅姐话俾我听啦，名额剩翻最后嘅几个啦，再都冇呢个咁抵嘅一个净水慰问活动啊！一定要捉紧呢个机会，拨打4008286721。
1: 系啦，咁啊，健康用水唔可以等下，屋企人嘅飲水健康啦，日常嘅一个洗手嘅用水安全啦，关乎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嘅。咁啊，与其话常年去洗钱买瓶装水啊，忍受呢一个劣质嘅自来水啊，不如就趁呢一次超级惠民活动啦，零风险试用，低价入手高端嘅净水设备，全家畅享成年嘅健康好水啊！咁啊，想要锁定最后名额，抢占全部豪华礼品啦，攞三年嘅免费滤芯专属福利嘅朋友啦，即刻马上立刻拨打呢一个订购热线啊，4008286721，4008286721，热线咧持续开通当中嘅。咁啊，工作人员咧亦都系全程一对一登记名额，预约免费上门安装试用啊！
0: 系嘅，再次提醒所有听众啦，所有嘅一个活动政策咧都系真实有效嘅，咁三证齐全咧，品质系有保障嘅，免费试用咧系冇风险嘅，分期仲要还款系冇压力嘅，十大豪礼免费送专属特权咧限时抢，唔好犹豫，千祈唔好观望啊！错过咗今次嘅话咧，再都冇同等力度嘅一个净水慰问活动啦！喳喳林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呢个专属嘅名额，俾全家都送上全年嘅一个健康好水啦，
1: 冇错。咁啊，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啊！头先玲玲讲到啦，呢一个专属嘅福利名额你已经剩翻冇几个噶啦。咁前二十名三年免费换滤芯嘅专属特权咧，真系剩翻唔系几多嘅啫。咁仲未有拨打热线电话嘅朋友咧，揸紧最后嘅机会，十五日免费试用，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嘅一个超低门槛，无条件退机保障，十大豪华赠品，三证硬核品质保障，所有嘅福利咧全部叠加。仅限呢一次八月嘅火爆专场活动啊！
0: 系嘅，冇任何套路啊，只为咗想万千家庭啦，都试到咁高咁好嘅一个性价比嘅净水器啦，等家家户都可以用上呢个国际品质嘅干净好水啦，可以饮到瓶装水级别嘅一个直饮水，同埋用过滤级别嘅生活水啦，可以守护老人家啊、细路啊、全家嘅用水健康。咁最后咧，再同大家播一播呢个订购嘅专属热线啦，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抢到名额真系等于赚到啊！福利唔等人，好礼都唔等人，健康更加唔等人，捉紧时间抢占最后嘅一个福利啦！
1: 系，今日唔该晒玲玲啊！
0: 好，拜拜。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5: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1: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 大家加油嚟，我系张家慧。见到大家吓喺佛山街上面留言啦，玲玲出嚟又睇水啊，系嘛？唉，咁啊，见到咧，春风秋雨咧就话渣，阿萧翁叫我嚟支持你节目。求其是但噏咧，就话你好啊，主持人，我系被逼嚟嘅，横降收咪之前咧，叫我嚟支持下佢嘅下一个节目喎，咁样，真系委屈你哋啊，难为你哋啊，系咪先？系啦，即系上一个节目又帮下一个节目，下一个节目又即系 Q 下上一个节目咁样啊嘛。咁啊，勉为其难都帮佢推介一下咧，即系佢九月十九号嘅嗰个音乐会啦。即系呢一个经典嘅流行金曲啊，吓，讲紧系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一个音乐会啦，九月十九号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将会上演啦，咁就大家可以上到去啦，熟悉的地方啊，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嗰度扑飞。都是会有一个千人大合唱的，因为呢那里的座位呢接近成千个啦，咁然之后呢每一首歌都是非常之熟悉啦，所以呢就都是一个氛围感非常之好的音乐会啊。咁然之后呢都更新一下呢我哋嗰个明信片的个进度啊，咁我哋琴日晏昼咧就已经系无论单人啦、双人啦，即系我同阿横杠嗰啲啊吓，都已经系签晒啦。咁敏仲咧喺即系傍晚五六点嘅时候咧，亦都推住部车仔上嚟啦，收走晒我哋嘅即系我哋已经签好嘅同事嘅嗰一啲嘅明信片啦。咁当然仲有一啲系未签完噶啦。但系今日咧，我哋翻返去办公室嘅时候咧。阿横江话：，真系好似好耐未见过我哋张办公台咁干净。之前系堆满晒呢一个签完啦，或者未签完嘅嗰个明信片啦。咁跟住咧，即系而家咧就已经系清空晒啦，就剩翻一啲咧已经系冇水嘅签名笔啦。咁到今朝再翻翻去办公室咧，我同横江都有同一个感受啊，就系、是，唉，签咗咁多日嘅明信片，签完啦。今日已经冇得签啦，多少有啲空虚添。嗱，人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做紧嘅时候咧，就喺度话，哎呀，几时先签得完啫？只手真系好攰啦，签名签到我已经唔认得呢个系咩字啦，签到已经系每一只字咧写落去都好似唔知写紧咩字咁样啦。什么时候踩到头啊？咁样。咁但系到真系即系签完啦，俾人收走嗰一刻咧，又好似有啲唔舍得咁样，陪咗我成个几两个星期啊，就咁样俾人拎走咗啦。咁跟住再到即系签完晒啦，完成晒成件事啊，你会觉得仲有冇得继续签下啫？咁样。系咯，就系咁啦。人咧有时候就系咁矛盾啦，系咪先？见到芝士年糕咧，就话我都勉为其难咁样嚟支持下你啦，咁真系难为晒你哋啊！跟住阿大先生咧就话音乐会千人求图签，你就唔空虚啦，咁样唔好啊吓！你哋唔好音乐会个个都拎住个明信片过嚟，即系话诶帮我喺上面写啲字啦，咁样我收翻我头先讲嘅嘢啊吓！真系阴公猪啊！不过咧，即系你签完晒之后咧，签到最后一张咧，你都会觉得哇，咁就签完啦，所以就会有一啲嘅特别嘅小动作咯。即系无论系单人嗰张咧，定系双人嘅嗰张明信片咧，我都喺最后一张嗰度咧，做咗一啲特别嘅小记号嘅。但系系咯，差唔多成应该有千几张吧，我觉得我冇数啊吓。到时睇下边个会抽到嗰一张啦。咁你话特别又唔系好特别嘅，就系、是、加多咗一两笔咁样咯。但系我系可以一眼睇得出边一张系做咗一啲嘅小标记嘅。咁到时系啦，敏总就话应该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啦，可能就会可以俾大家兑换得到噶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时刻啦 ，mark 住佛山家啦 ，mark 住我哋嘅广播节目啦。一有呢一个风吹草动啦吓，第一时间咧就会通知到大家噶啦。报个时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一倾。
8: 中午11:30。

0: 四路方。
1: 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桂丹路联和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啰嗦。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0.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0.2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偏东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预计嚟紧呢3日降雨会趋于减弱，气温有所回升。但是近期降雨频繁，土壤的含水量大，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4: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来来来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啦，倾倾偈，聊聊天啊！最近咧见到吓美团上边咧出咗一个新嘅功能啊，吓，即系当然佢系for骑手啦，系啊，for呢一个帮我哋解决呢一个三餐嘅呢啲小哥哥小姐姐们啊，咁但系咧都好贴心嘅，就是、上线咗呢一个等灯停标嘅功能，就系话咧佢哋喺路口等红灯配送嘅时候咧，嗰、那个配送嘅时间嘅计时咧系会自动暂停嘅。咁跟住有好多朋友就话：，哇，这个功能唔系应该一早就出噶啦咩？好似话好耐之前咧。就已经是有推算，就话每一个等灯位大概需要用几多时间，然之后计埋入去嗰个配送时长噶咯。但系咧，其实大家知道，喂，呢啲计嘅嘢都系约莫嘅啫，系咪先？你点知道嗰一日嗰一个路段会发生咩事？又会唔会有一个临时嘅调整个红绿灯嘅等候时间呢？咁样系啦，咁。

即系所有嘢咧都系唔能够话你提前 set 定就系咁噶嘛，咁所以咧今次上线咗呢一个啦，等灯停标嘅功能咧，好似又会相对人性化一啲啦咁。咁暂时咧呢、這个功能咧就系喺苏州嗰边啦，会落地试点先啦，就话咧会覆盖啦千几个路口啦。咁而其他城市啊，包括北京啊、无锡啊、上海、杭州、成都啦等等20几个城市啦，都喺度评估当中，就话咧希望喺今年之内啦，都可以覆盖到呢啲城市嘅咁样。咁啊，我谂呢件事咧，即系对于我哋无论系骑手嚟讲啦，定系对于我哋日常啦喺路面上边行走或者系揸车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起码你唔使见到啲骑手匆匆忙忙咁样去冲红灯啊，或者系横冲直撞啊咁样啦。咁希望系一件好事啊吓。咁啊，而讲到呢样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日常呢真係要搵人啦，或者係要精確定位嘅时候呢係真係好困难㗎喎。即係你话唔係啊，咁微信上边呢都有一啲係共享实时位置嘅功能啊咁。咁但係真係有时候呢你唔能够精確到话我喺边一层啊。或者是甚至乎你在商场入边，你知而家喺商场噶啦，九曲十八弯系嘛，占地面积非常之大。即系我喺呢间店度睇下先。哦咁啊，咁我就趁住呢段时间去个洗手间啦，咁样。咁你哋就走失咗噶啦，要搵翻咧又真系好似好难咁样。你对个商场啊，或者对你所在嘅嗰个位置啊，唔系好熟悉嘅话。真系好大工程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咧，喂，原系有一啲嘅功能咧，都几好用噶、哦，系真系可以唔需要话共享实时位置嘅。只要发一串嘅数字咧，就可以精确咁样揾到人啦。讲紧咩咧？讲紧高德地图啊吓，就话咧佢哋出咗一个咧就系叫做六位数字嘅口令，比起你发实时嘅定位咧，系好用啲嘅咁。咁佢系点呢？就系话你打开个地图啦，跟住搜索咧位置口令，系啦，位置口令啊，点一下咧就会自动生成六个数字嘅。跟住你就将呢六个数字咧发俾要揾你嘅或者你要揾嘅嗰个人，即系你唔需要喺高德上面发俾佢嘅，你可以喺微信发俾佢啦，短信发俾佢啦，甚至乎打个电话话俾佢知，嗱，我而家嗰个位置咧就喺12345咁样。跟住咧，即系对方咧，只要喺同样都系呢个地图上边啦，输入呢六个数字啦，直接就可以导航到你企嘅嗰个位置，据说系一米都唔差啊吓。重要咧就系话喺荒郊野外咧都可以定位到嘅。即系以前你发定位，你只能够话我喺地图上面搜得到呢、這个，即系佢曾经存在过呢个名嘅。先至可以发出去㗎嘛。如果你係冇定位过，即係冇人帮佢命名过嘅话呢，即係野外啊，公园嘅角落头啊，或者甚至乎係高速嘅应急车道啊，甚至乎入到一啲嘅乡村小路啊，只要定位飘呢，你就真係守唔到呢个位置嘅。你就算啦，你形容到真係喂，我隔篱有几粒石仔啊，附近有几多棵树啊，人哋都系揾你唔到嘅。咁但系咧，据说吓呢一个位置口令咧，无论你喺边度，只要地图上边有呢个地方嘅，哪怕佢真系冇名都好啦，只要生成到呢六个数字咧，佢输入去导航嗰度咧，就可以精确到你企嘅嗰一块砖啦咁。同埋呢有一样嘢好呢，就係佢室内都可以用呀、啊、吓。即係你喺一啲室内嘅场所或者一啲地下嘅商场呢，你真係 GPS 就会搵唔到你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呢据说呀呢一个功能呢，位置口令呢个功能呢，佢係真係可以帮你搵得到嘅，因为佢係精确到经纬度。你喺商场嘅边一层楼、边一间店门口，或者係地下停车场边个车位生成嘅数字呢，都係唯一嘅。你输入去就导航直接就到㗎啦咁。喂，我觉得呢个呢，即係除咗搵人之外呢，你搵车位都好好用㗎喎。即係你落车嘅时候，好，你就喺你停车位嘅位置打开个地图，输入呢一个位置口令。好啦，你 mark 低咗啦。
到你行完一轮商场落嚟，再揾翻，诶，系咪好好用先？我觉得我都要实操一下，睇下得唔得啊吓。咁同埋咧，就系、是、老人家小朋友咧，佢都 OK 啦，可以用啦，只要佢手机咧系支持呢一个地图就得噶啦咁。咁但系亦都有朋友咧，就比较担心嗰个隐私问题啦，就话喂，咁人哋会唔会揾得到我？比如话，我将呢一个数字发俾快递啦，或者系发俾外卖啦，咁样，咁佢会唔会泄露隐私咧？咁，呢一个口令咧，佢就唔系长期有效嘅。有佢默认嘅有效期咧，就系得15分钟嘅啫。咁如果你手动设置咧，最长都只能够设到24小时，一够钟咧自动失效噶啦。即系就算人哋攞到你呢个数字咧，过期之后都系揾唔到你嘅，因为佢唔系实时共享位置啊。咁同埋咧就系话使唔使加好友噶？即系啲三唔识七嗰啲用唔用到噶？咁其实系得嘅，只要你系即系将呢个数字传达到出去咧。咁对方都揾得到你㗎啦。咁暂时呢佢都係唔需要收费㗎，亦都冇任何广告嘅。即係嗰啲成日都揾唔到人嘅朋友啊，可以试一试嘅。咁但係即係佢只係限于嗰一个嘅地图囉。即係如果你话喂，咁我唔用高德嘅，我用百度嘅，用腾讯地图，甚至乎係用呢个苹果自带嘅，得唔得㗎？我输入呢串数字佢都揾唔到㗎。咁但係呢係囉，可以试一试囉，即係对于嗰啲成日都鍾意分头行事嘅朋友啊，都係一个几好用嘅功能嚟嘅。

0: 话呢个功能咧，真系可以吓、啊、拆穿嗰啲咧，成日话转弯道、转弯道、转弯就到嘅朋友啊。咁但系咧，更加绝嘅有朋友话：，喂，如果俾老细知道呢个功能咧，佢可以精准咁样揾到我所在嘅次家噶。我真系唔可以俾老细知道啊！咪大脚破门而入，做咩你一日到黑啊？翻工八个钟，六个钟都喺厕所入边啊！咁跟住咧。见到啊，维姐话阿坚对话框输入520-1314，发咗俾张哥，张哥回复你咪玩嘢啊，多咗一个数咁、啊，这是有眼不见是吧？但系真系揾停车位咧，系一个几好嘅功能啊，我觉得。然后见到网语迷路的司机咧，就话我有2000分啊，我申请要一张佛山一家人嘅人齐嘅签名版嘅，冇嘅话点地啊咁样，咁你点定都得啦，真系冇呢啲咁样嘅多人明信片啊吓。咁啊，例牌咧，节目都会推荐一啲嘅正嘢俾大家吓。咁、今日咧就会系呢一个梅鲜雪嘅一啲嘅小食饮品。咁首先第一款咧就系宝妈必备嘅便葵果蔬汁。咁好多细路仔咧挑食唔中意食水果，咁呢一款嘅手提装果蔬汁咧就可以帮你解决到呢个难题啦。因为佢咧就系开袋即饮，唔需要清洗食材，唔使话哎呀嘥心机去榨汁啊咁样。细细一包咧就系轻便易携，放喺书包啦，随身袋住都得嘅。出游、翻学、户外活动，随时都可以饮。咁同埋咧都可以同小伙伴分享啊吓。咁佢咧就冇嗰啲咧厚重嘅甜腻嘅口感，口感清爽解腻，冇普通鲜榨果汁嘅残渣，配料表亦都系干净纯粹，饮得到咧果蔬天然嘅清甜回甘，一共咧系有羽衣甘蓝啦、芒芒胡萝卜啦，同埋红石榴三种口味，覆盖全家人嘅口味需求，低卡轻负担，放心饮用零压力。咁而家咧福利亦都系超抵吓，一提十袋只系需要55蚊，跟住仲会送多一袋随机口味，总共到手系11袋嘅。假如你话买两提嘅话咧，只需要99蚊，会送两袋，咁啊足足咧就系有22袋。咁跟住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夏日补水好物啊，就系呢个梅鲜雪嘅冻干柠檬片。好多朋友咧唔中意饮白开水嘅，咁呢款柠檬片咧简直就系救星啊！精选优质嘅柠檬中段果肉，采用先进嘅 FD 冻干锁鲜技术，牢牢咁样锁住新鲜嘅维 C 同埋果香，区别于普通嘅烘干嘅嗰啲柠檬啦，口感系鲜甜唔苦涩嘅，难得嘅。配料表是非常之干净的，就得纯柠檬这一种原料的，没有白糖，没有添加剂，健康又纯粹的。现在三盒只需要49.9，还会送一个专属的玻璃杯给你，正啊！另外还会有梅鲜雪的王牌爆品，就是黑糖珍珠奶茶桶，这个就是68蚊额外送两条嘅石兰红茶牛乳茶嘅，足足系10杯啊吓！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上对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入手得到噶啦。跟住空调用电池管理员咧就话：你讲嘅呢个系 3D 导航嚟嘅，高级功能啊！
1: 吹油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100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段古，一石沉冤超公道，武麦道义早。

0: 各位，游赏祖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脉，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炎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炎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之内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先，它又叫做血印石，甚物至今安放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闹，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些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那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呢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呢就俾呢个唔讲道理一味靠屈嘅恶霸就揸住把柄。佢串通地踎买通庙祝，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佢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係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喺万般绝望之下，刚烈嘅王氏带住众人嚟到祖庙。呢块黑石原本是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的跪拜圣石，全镇百姓恭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他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至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正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元起佛山。宗师梁赞在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的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是这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的延续。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的文字遗传，那当属碑廊林立的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

0: 全数都系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嘅。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嘅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嘅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的李代民。关于他的事迹，详细有记载在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这里有一段我们之前曾经带过的有据可考的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的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他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设，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和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的山林讲学书院，定位迥然有别。他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祭祀、祭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的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志。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乡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挑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的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挑赈济，指的就是以低于市场的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合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乡贤济世为民的初心。上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来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的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咁欣赏一下广场的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的尚武文化。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有段古。
4: 中午十二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6: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5: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6: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7: 有真情。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10: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11: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10: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1: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2: 924路况。

0: 时间嚟到咗12:01，咁啊睇睇现时嘅路况先啦。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斜边立交、桂丹路辅道往广州方向，龙溪大道凤西二路口，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提一提你啊，南海里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有违闭施工，过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又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去到9月中。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报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嚟到咗音乐游乐园节目，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音乐游乐园同名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啊，都可以搜索一下音乐游乐园五个字，源自系圆碌圆。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有趣魔小程序吓，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同埋咧就系、佛山街 P P。啊！佛山 A P P 入面咧有一个花生版面嘅，大家可以通过嗰度咧，除咗茶路坊、菠萝坊之外，可以收听到现时嘅节目啦，同埋就系留言点歌互动，仲可以收听节目重温嘅。大家都可以上线啦，一起去倾倾偈。咁落播之后仲想倾偈，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添加咗之后咧，入到我哋嘅微信粉丝群。小助手微信就系 D J D J Y U A N。DJ DJ YUAN 添加咗之后咧，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咁其实咧近期咧，腾讯亦都系正式官方宣布，陪伴咗几代网友童年嘅 Q 宠啊 ，Q 宠物时隔八年咧重新回归嘅，登录翻手机 QQ。咁啊，原版 Q 宠咧一早喺2018年嘅时候就已经停服咗噶啦。运营系长达13年，新版嘅呢个 Q 宠完成咗全面 3D 升级，除咗大家熟悉嘅呢个经典嘅企鹅形象之外啦，仲新增咗有狗狗啊、蒜头鹅啊两种嘅宠物。游戏保留翻啲经典嘅玩法，即系养成类嗰种玩法啦，喂食啊、冲凉啊、打工啊等等，同时亦都系有一个改动嘅，就系、彻底。取消了这个病和死亡机制，所以不需要担心长时间没去看它，它会不会凭空消失不会消失的，因为它取消了机制。以前我记得用 Q 宠的时候还是会见到它病，还要帮它买药，还要去走那些什么地图，玩那些这样的游戏。总之我记得小的时候买药都很复杂，但它现在是取消了这个机制，亦都系叫做满足咗一种叫随行性嘅需求啦，即系比如话你长久唔登录啊，可以随处放低，又随时攞翻起身。好，咁啊，讲翻呢个怀旧呢件事啦，就系 Q 宠啊回归。今日倾翻啲关于模拟养成类游戏咁嘅话题，问一问你啦，你唔知有冇玩过一啲模拟养成类游戏呢？你如果有玩过的话，曾经玩得最长时间的一款模拟养成类游戏是哪一款呢？比如说有模拟人生啊，我啊这款啊，比如我的汤姆猫啊，旅行青蛙啦，模拟城市啦，即是模拟自己是经营这个城市的所有那些，即水电站又好，居民又好，以前不是有一款很火的。跟住仲有就系动心啦，这个 Switch 比较火啊，动物心友会、摩尔庄园啊呢啲，虽然而家可能，游戏体量级应该系比以前要少一啲，即系玩翻呢啲类型嘅游戏，应该人数系冇以前咁多嘅，以前一下子就哇一个时期系风靡嗰种，所以啦，大家都可以倾倾下。欢迎大家去点歌。

听首非常之怀旧的歌，叫做《玫瑰花的葬礼》，啲朋友在直播间度问啊，《玫瑰花的葬礼》啊，一首嚟自许嵩的歌。同埋咧，我见到有啲朋友嘉嘉话咧，佢话想点一首《就算世界无童话》。小白话今日系边个专场？今日唔系专场，今日系一个怀旧嘅话题啊！问问你啦，有冇嗰种你玩咗好耐好耐，或者系最耐时间嘅一款模拟养成类游戏啦，即系类似 Q 宠物啊、模拟人生啊、模拟啊，仲有就系嗰个咩咩旅行青蛙啊，旅行青蛙仲记唔记得？就系一个好治愈嘅，好少你睇落去好少成本嘅一个游戏。佢就系讲一只青蛙啊，你养咗只青蛙，然之后咧，好似为佢帮佢准备一啲便当啊，或者。

嗰種骨骼啊，唔好意思啊。跟住咧就係、是、之前玩嘅一個模擬城市啊，仲有咧就係、是、一啲咩咩到三千後期可以任意做呢、這個啊做入邊嗰個模擬城市市長，跟住咧同埋入邊嘅居民。模擬城市好玩，佢仲提咗一啲之前玩嘅一啲遊戲，咩明星志願啊，啊然之後咧就是、模擬人生啊。同級生相聚一刻等等，佢話明星志願咧就覺得好有成就感，可以助力啲藝人成為天王天后啊，開演唱會。我反而比較少玩呢啲，即係講到話養成類嘅遊戲咧，細嗰陣時咧經常有接觸嘅係嗰啲網頁版本嘅，即係你幫助嗰、那個你幫助一個女仔，然之後你成為咗女王嘅一步一步逆襲，每日咧幫佢加啲屬性點咁樣嘅，即係佢一日一日計嘅。佢比如話、你大概需要幾多日咧，佢就會進入到乜嘢關卡，然之後喺個關卡度你要做選擇，跟住咧再到幾多幾多日咧，你要做一個升級啊等等呢啲，即係佢每日計。你要加啲屬性點啦、生存點啦，比如話加智力啊、加魅力啊，跟住咧就等等，仲有加啲興趣愛好啊嘅點，等佢咧一步一步睇下最後咧會走向咩結局。啊，呢、這個亦都係一個養成類嘅遊戲。跟住阿落水就話啦：，寵物小精靈係咪？老雲玩家啊，確實啦，以前咧仲有好多啲。机去玩呢啲，我觉得应该小精灵都算系一个养成类嘅游戏啦，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小精灵大师系咪？跟住仲有啊，小蜜蜂话牧场物语啊，其实佢出咗好多系列啊，包括哆啦 A 梦嗰度有一个系列啦，包括咧就系蜡笔小新嗰度好似都有牧场物语吧，跟住仲有咧就系嗰啲咩风之繁华杂事啊，呢个系近期。因为近呢几年入面出嘅，我都挺好玩的 我玩过，但系咧，如果是早期玩嗰个《风之繁华》，即系呢啲牧场物语咧，其实系过得比较慢，比较慢节奏。你慢慢喺度种田啦，种完之后咧、升级啦，然之后咧攞去卖啦，攞去市集度卖啦，跟住咧你仲要分季度去种嘢啦，春季种乜嘢系可以卖得高啲，跟住咧秋季种乜嘢可以卖得高啲咁样。跟住咧就系、是、你如果春夏之间去更替嘅时候咧，你唔及时去收翻啲种子或者系收获嘅话咧，佢去到夏天就会烂晒啦啲菜。啊，牧场物语我都有玩过。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其实我玩得最多嘅都系模拟人生系列。啊，从呢、這个应该系从模拟人生二定系三开始玩起。跟住嗰阵时咧。嗰啲家具嘅設置呢仲有一個四方格嘅、你可以任意移動。跟住玩到四之後呢多咗好多嘅 DLC 啊，同埋呢就係、是、多咗好多嗰啲 MOD， 即係多咗好多 mode 啦，可以換髮型啊、換面型啊、妝容啊，仲有呢就係、是、膚色啊、衫啊，即係好多好多。跟住除咗呢啲人本身嘅，仲有嗰啲房屋嗰啲 mode，哇，都好多好多，嗰啲都好好玩。模擬四咧，其實係通過各種嘅一種機制嘅注入啦，然之後咧，包括可以幫佢哋即係放大放小啊，即係佢有好多嗰啲嗰叫乜嘢啊 ，BBB 啊呢啲咁樣嘅注入咗之後咧，佢可以好方便咁去移動呢個物件，將佢放大放細。即系有时候咧，你喺入边佢自带嘅嗰种房屋咧，佢系只能够系或者家具咧，佢只能够系固定嘅大小。但系你如果系想话佢大啲啊，或者系做细啲啊，成为一个模型啊，大啲啊，做成一个真嘅一个大型嘅模型，都可以通过呢啲咁样嘅机制注入，然之后咧就令到佢可以自由变。所以咧有好多啲博主啊，开始喺度做嗰啲模拟人生嘅嗰种。家私拼接，即系嗰种咧，佢可以加装。通过呢一种方式，佢出咗好多视频，跟住人哋睇嘅时候咧，睇佢自己喺度做一啲家装，同埋咧房屋外观嘅设计，呢啲室内设计啊等等。

跟住你睇到好治愈。仲有啲朋友啦，甚至乎係用呢一種咁樣方式啊，即係呢種搞呢個模擬人生嘅家裝，嚟決定自己準備要裝修嘅呢一間新房嘅嗰啲裝修，亦都係因此而慳咗一筆錢。啊，你知啦，即係我哋揾裝修啦，肯定要揾人去設計啦，跟住自己咧可以喺入邊去做實踐。啊，實踐完之後咧，其實對自己嚟講都係。其中一種路徑咯，不過我見到真係有新聞係用咗嗰個模擬人生嘅一種家裝，然之後係慳咗一筆。係啦，特工隊話模擬人生四網絡咧，可以自己做家具同埋房屋，仲有電腦版嘅咩自己做皇帝啊，係啊係啊，以前經常都有啲咁樣嘅養成類嘅遊戲。咁啊，唔知你啊？唔知你嘅呢个玩得最耐嘅嗰种模拟养成类嘅游戏系边一款呢？啊，可以系动心啦，好似我就系模拟系列啦，牧场物语啦，啊，甚至有啲朋友就系，小精灵啦，等等呢啲都可以一齐讲讲。好，嘉嘉点出嘅一首歌，就算世界无童话。

0: 每次听呢首歌咧，都觉得啊非常之清新同埋治愈。卫兰一首《就算世界无童话》啊，讲到一啲啦，就系模拟养成类嘅游戏。天伟弟弟话：咦，圆圆今日变咗尖叔啊！讲起游戏，其实我好想知道咧，尖叔会唔会讲到，即系佢有时候做直播讲嗰啲出嘅新出一啲游戏啊嘛。佢 A C G 会唔会讲到一个近排好火，我成日刷到有人喺度玩嘅嗰啲游戏，叫做咩啊？完了，我被男同学包围了，真系非常之朴素同埋好笑啊！我真系唔知佢哋点样讲服嗰个老师帮佢哋去拍，同我哋一起拍。佢系点样呢？就系讲五个男同学，然之后呢之前咧佢喺班入边，即系呢个主人公咧就系、是、班入边嘅小透明，从来都好少人哋留意到佢嘅。跟住咧一下子咧就要攻略嗰五个男同学，真系好好笑。唔系佢嘅好笑点咧系在于咧佢嗰啲语言。非常之朴素，真的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因为那些男同学呢，那些不要说人家颜值啦，反正那些样貌非常之亲切，就好像真的是我们青春里面的那些男同学一样，非常亲切，在就在我们身边啊，戴着眼镜啦，文质彬彬的。然之后呢甚至乎有啲咩厕所冇攞厕纸咁样嘅咁原始嘅情节啊，所以咧一下子啊引起咗好多朋友喺度边测评边觉得好好笑，边喺度玩，同埋咧就系、是、我唔知呢个游戏系点样火起身啊，总之咧就系、是、莫名笃中笑点，跟住咧甚至有啲朋友咧佢已经通关咗。全淘拆，即系佢嗰啲结局入面有淘拆噶嘛，全淘拆通关，收获咗好多嘅奇奇怪怪嘅照片啊！而且嗰啲男同学咧，佢系唔怕嗰种即系叫做扮一啲比较丑嘅一啲照片，跟住佢都上传啦，成为咗一啲通关结局。唉、哎，反正我睇啊，每一个。情节啦，真系我睇咗一段啦，人哋去测评玩嗰啲，我真系觉得好好笑啊！完了，我被男同学包围了，一个咁嘅游戏，即系佢有少少似之前嗰个咩美女嗰个游戏啊，但系咧佢呢个比较原始少少，甚至乎系你可以睇得出好明显嘅一啲小成本制作嘅感觉，跟住咧冇任何美颜，亦都冇任何滤镜，非常原始，非常朴素。跟住啲样貌亦都系非常之亲切，跟住咧仲有就系、是，听讲咧仲系呢几位嘅主创团啊，主创团咧呢几位朋友，呢几位同学仔自费$700上传上去，啊，有机会嘅朋友仔可以玩玩完之后咧，话俾我知感受啊！好啊，我欢迎大家继续去讲讲。你玩得最耐嘅一种模拟养成类游戏，比如话模拟啦，比如话模拟人生啦，模拟城市啦，啊，动心啦，即系动物心友会啦，啊，仲有咧就系星露谷物语啦，等等呢啲都可以倾倾，稍后继续为大家去点歌互动。
1: 中午12: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8到33度，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75%。咁啊，预计咧就未来3日降雨系趋于减弱嘅，气温回升，高温渐反。近期降雨比较频密啊，土壤含水量大，即地质灾害咧会具有一个滞后性啦，需要继续做好防御噃。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4: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欢迎大家都登录翻佛山家A P P 入边咧，有一个花生板块，跟住咧可以收听现时嘅节目啦，留言互动点歌都 OK 嘅，仲有节目回听可以收听。除此之外啦，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 J D J Y U A N D J D J Y U A N， 然之后咧加咗佢之后咧，备注入群就可以添加入我哋嘅微信粉丝群，一齐倾偈。君莫笑咧就话啦，我净系谂翻起好细个嗰阵时玩嘅咩歌词系嘛？哦，即系嗰种宠物机系嘛？跟住咧话谂翻以前咧小学嗰个时候嘅日子，可以点一首红雀立嘅《回到最爱那天》吗？可以可以。求其是但噏就话啦，最初代养成系啦，系九十年代嘅宠物机同埋吓数码暴龙机啦。虽然系几十蚊一部，但系当时咧系巨款啊！见到人哋玩咧，自己只能够两眼放光，好惨嘅童年啊！啊，圆圆唔好话冇见过，有冇见过啊？有嘅，呢个我喺嗰、那个，起码喺动画片有见过。跟住宠物机，我应该细嗰阵时都有养过，养嗰啲猫啊，养啲猫，但系咧我成日都唔知点解养死咗，即系喺个宠物机入边啊。仲有 yellow 咧就，哇！你讲嘅呢个，佢话以前细嗰阵时中意玩美少女成长计划网页游戏嚟嘅，做任务加属性点，解锁教王子做女王各种嘅人生。而家睇翻咧画质好差啊，都唔知点解以前咁中意玩。喂，你讲嘅呢个好熟悉啊！极有可能我细嗰阵时都有玩过，唔知系咪网页版嘅游戏嚟？哦，系啊，系网页版游戏嚟。总之咧，嗰阵时玩嘅好朴素啊，某某即系呢个4399吧，应该。反正咧，从嗰度咧发掘咗好多啲咩模拟养成类游戏啊，可以系美少女成长计划啊，皇后成长计划啊呢啲。跟住心跳咧就话啦，就算世界无童话，头先播嗰首歌。啊，副歌部分好多人攞嚟做铃声噶，球迷就话啦，卫兰嘅成长同埋啊经历嘅故事咧，非常之励志啊。波波糖，琴日修改咗佢嘅视频啊，系系咁样噶啦，冇办法。仲有一生所爱咧，就话啦 ，Q 农场算唔算 ？Q 农场属于模拟经营嘛，应该系属于经营类嘅，应该系啊。咁跟住呢就係而家佢话喺某宝某富宝上面呢养鸡仔捐蛋算唔算呢？想点首郑秀文嘅宠物。喂，確实有喎、哦。头先呢好多朋友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呢都係讲起咗呢啲即係呢个蚂蚁庄园係咪？因为我冇玩过呢个游戏啊，有冇玩过朋友仔可以讲讲係点样嘅一个玩法。但咧，我記得睇新聞嘅時候咧，即係我知道人哋咩收發能量嘅呢件事，我就算冇玩過都知道。咁跟住咧，收發能量嘅呢個機制，以前睇新聞，睇新聞有一個人咧，佢發現有一位異性啊，周一時咧會送一啲能量俾佢，佢就覺得呢位異性肯定係留意佢，於是乎係主動聯繫人哋，諗住同人哋進一步發展去了解一下。結果那個異性咧係一面懵嘅，佢就話。其实我是随机送的这个能量，唉，搞了个大乌龙啊，真的。跟住呢大 Q 呢就说啦，几十年前读书的时候玩、小精灵啦，现在玩赛博朋克。咦，你的赛博朋克是哪一种啊？是2077还是其他 ?Stevens 说当时那种宠物机叫做电子宠物。啊，他们刚才说那个什么歌词啊。应该都是其中一种吧，定系都是叫呢个名字。北大小朋友话咧，佢话今日嘅开场白咧就系 Q 宠物啊，咁啊当时比较热门嘅一首歌 QQ 爱，冇啊冇呢首啊，但系关键系哦 QQ 爱是真是假是取材啊。本人比较少玩养成类游戏，比较中意有劇情类游戏。喂，其实都有。都有劇情类的养成游戏，即我刚才讲的多数都是模拟养成啦、旅行青蛙啦、模拟人生啦这一类。咁跟住其实劇情类都有的，劇情类那种就是我们以前玩的，就是有些什么后宫升级的那种，即类似皇后养成计划啦，那种都是有劇情的，跟他要你破案的，有时候呢需要选择一些即文字类的选项。他说 比如话你中咗刀，人哋叫你回忆翻嗰把刀系横向戒到你啊，定系竖向戒到你啊？然之后你就要选，跟住咧，你如果选啱咗咧，你就可以方便破案，跟住咧就系有剧情嘅。如果选错咗咧，你直接就系可以 game over 啦，直接 D N， 跟住咧就咩咩被打入冷宫，终老一生咁样，好好笑啊！只要选错咗咧，一下子就会俾人哋打入冷宫，直接就死噶啦。当时玩嗰啲模拟养成类游戏系非常之简单粗暴。岁月咧就话体育类嘅养成类好似冇乜人 Q 喎，体育类都有养成游戏啊！我真系唔知道，因为体育类一般都系见人哋咧，即系叫线上打球比较多，踢球啊，打球。好，咁啊，头先君莫笑咧点咗一首歌，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倾倾啊！点咗一首《回到最爱的那天》，听下歌先。
1: 记得你细个嗰阵，我最中意望住你瞓觉，你瞓得好冧嘅样，嗰种微笑。就是我每日工作最大的动力。到你三四岁的时候，你喜欢什么都问，什么来的？你还可以连续问二十几次都不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是我的仔。每一次我答你之后，你都会很开心地在笑。

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咩嚟㗎？

0: 其实我想你喺我老咗，当我问翻你乜嘢嚟嫁嘅时候，你一样可以咁有耐性答我。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趣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今日倾到话题同游戏有关啊！你玩得最耐嘅一款模拟养成类嘅游戏系边一款呢？电池管理员就话啦，体育类多啊，足球经理啊 ，NBA 经理啊，培养球队同埋球员。点啊？有冇成就啊？点只听歌咁简单就话啦，你讲嘅收能量咧系蚂蚁森林啊，蚂蚁中原系养鸡仔噶。哦，咁样噶？哦，我冇玩过，所以分唔系好清啊。跟住咧，佢话通过做任务啦，领取嗰个饲料，喂养小鸡咧就可以得到爱心，然之后呢啲爱心可以捐俾一啲慈善项目，实际上一个慈善项目。哇，咁啊好，咁啊系一个几有意义嘅游戏嚟嘅。唔知道咁多人玩啦、啊，球迷就话啦，头先听嘅嗰个石修旁白版先系最感人嘅，冇错、啊，所以我系播咗个版本，因为我每一次基本上点到呢一首歌咧，我系会播呢个版本，我比较中意呢个版本，每一次听都会有比较感慨咁。电视管理员话世界的樱花大战，佢话既要培养各位女角色嘅好感度、战斗力。又要培养战斗机器人对抗外星人，咩游戏嚟噶？呢个未听过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翻，即系以前咧有一个叫做模拟器啦，佢就系有啲咩樱花校园啦呢啲，佢自由度真系相当无敌之高啊！基本上系冇主线、冇剧情嘅，你只有够不停咁同即系身边人去接触啊咁。呢位就系 L O P 嘅呢位朋友仔话。我老板娘啊，佢唔管事嘅，佢就揾咗个工位，一路喺度玩《星露谷物语》，由开工玩到收工，仲要加埋班添。哇，好正、啊！因为《星露谷物语》咧，确实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啊，非常之大众嘅游戏啊。佢系一个人，即系呢个游戏设计师啊，一个人承担晒整个游戏嘅设计啦，同埋佢嘅所有嘅发展，系一个加拿大嘅程序员。好似当时是为屋企，即是佢老婆咧去设计嘅。佢一人开发啊，做代码、做美术、音乐全包。然之后咧，玩家就系继承嗰个爷爷嘅农场啦，然后喺一个叫做星露谷嘅地方，喺一个叫做星露谷嘅地方去种菜啊、钓鱼、啊、拍拖、参加节日。咁啊，呢款咧就可以话被誉为叫做电子养老系嘅一个模拟器。到而家咧，全球销量突破咗2000万份，同埋咧喺嗰个 Steam 上面嘅好评率咧系哇高达96%。其实喺开发过程当中咧，一开始啊，这个开发者咧系叫做食不果腹嘅一个状态嘅，一开始嘅时候，但系咧佢写呢个游戏嘅时候写差唔多有4年时间，咁啊期间咧就系靠老婆咧就系、是。上班啦，跟住去养家啦，自己每个月咧净系使好少嘅一个生活费。但佢就为游戏入边嘅 NPC， 每一个 NPC 都写咗有几百行嗰啲对话树，等12位可以攻略嘅角色咧，都各自有完整嘅一个性格弧光啊。而且咧，游戏入边咧，佢系有嗰种叫做咩啊世界节啊呢一种细节，每年特定日子，全村啲 NPC 咧会聚喺广场入边。跟住玩家可以去观察佢哋嘅互动，所以咧，其实到而家为止咧，我早前仲刷到一个新闻，就话《星露谷物语》一个开发者到而家为止仲喺度不断去更新呢个游戏啊，就是、单一一个开发者不断更新游戏，佢系一个像素风嘅，睇起身好似低成本，但实际上佢写咗4年时间，不断喺度更新紧。佢就话啦，虽然佢嘅早期其实凭借呢款游戏已经实现咗一个财富自由，但系佢希望，即系佢对游戏嘅初心仲喺度，用呢一种方式去记录翻佢。所以对于佢嚟讲，呢个游戏系佢嘅人生价值。佢仲不断喺度开发，不断喺度更新紧。OK， 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讲讲啦。你玩得最耐一款模拟啊？叫养成类嗰种游戏，电池咧就话啦，佢话《鹰大战》咧好出名培养游戏嚟噶 ，DC 游戏机，我真系冇玩过，有冇朋友仔玩过？听听呢首，心跳点出嚟绿色。

诶，讲到游戏啦，真系可以讲话开正我呢份，我啲叫做低度嘅游戏体验家。虽然我系冇玩过蚂蚁系列，庄园又好啊，森林又好，我冇玩过一个。我见好多人都有玩，慧姐就话啦，嗱，我玩嗰个养鸡啊，呢、這个应该系庄园吧嘛。佢话养咗几年啦，帮啲鸡仔去换装啦。然之后咧，仲有啲朋友喺我视频直播间度，佢话已经收集晒阿药水系咪？收集晒所有全套嘅呢啲嘅服装啊！哇，好犀利！要收集几耐啊？呢啲。跟住我见到阿慧姐嗰只鸡仔，哇，好靓啊！呢只鸡仔装扮得，佢话养咗几年时间，至今咧生产咗5500只蛋。呢诶、有冇朋友玩过？朋友话俾我知啊，呢、这、一个系。多定系少？心跳话咧，《星露谷物语》系电脑游戏吧？手机未有 ，Switch 有 ，PC 好似都有，系手机应该冇，而且手机好难玩啊，好难玩嘅。你攞个手机笃嗰啲像素风嗰啲田地啊、种田啊，或者人物互动啊，其实好容易笃错。Yellow 啊，《星露谷物语》。空儿啊，空儿啊，《星露谷物语》啊，唔系识老公啊，识老婆物语一阵间啊，即系类似游戏就系咩动心啊呢啲咯，动心啊，尤其我最近咧都玩过嘅一款叫《创世小玩家二》嘅游戏啊，其中动心呢一款游戏咧，我近排喺度沉迷倒见嘅其中一款游戏啊，同埋之前咧有一个咁样研究，佢话咧每日玩4个钟头可以提升幸福感，有朋友玩过。咁跟住咧就系见到东街垂下呢位朋友仔话咧，佢话有啲歌咧上个世纪噶啦，一直听咧仲好似新歌咁，仲有啲歌咧就系几年前听起身咧就好似老歌啦。嗱，跟住啊呢首歌又系嗰种非常之经典，但系听起身咧持久有活力嘅歌。啪啦啪啦。亦都用呢首歌啦，愉快咁结束我哋今日中午嘅节目啦，大家可以愉快咁去食饭啦，午休啦，记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吧，我哋听日见，听日继续会有嘉宾上线啊，靓女歌手啊，朱姐嚟。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来到星期三，八月五号1:03。大家好，我是陆锦全，接下来十分钟会有今日南海。阿飞嘟嘟通过佛山家互动平台话，今日换了一樽新的车载香薰，感觉好好啊。是什么味道的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等大家通感感受一下。咁啊，讲起即系换新嘅面貌啦，或者新嘅感觉咧，我觉得今日嘅天气俾大家都系比较新嘅感觉，系嘛？因为前排几日咧都系啊频繁地落雨，睇气象台嘅嗰、那个即系实时嘅天气界面啊，其实过几日咧都有几滴雨喺度，但系咧而家一打开咧，哇，大大个太阳。室外温度方面咧，30至33度，比琴日呢个中数咧升咗大概系2到4度嘅，开始热啦吓。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多云，会有几阵嘅雷雨，1至2级嘅偏东风吹住，最高温度34度，相对湿度依然都系相对咧都唔系太低吓，60%至75%。咁啊，听日开始咧，一啲雷雨嘅情况会再系少啲。听日嘅天气系多云间晴天，最高35度。星期五到星期日咧，简直系晒啊！除咗局部有啲雷雨之外咧，基本上都系大大个太阳直射噶啦。咁所以最高温度亦都系继续攀升，36至37度。周末喺户外活动嘅朋友咧，注意防暑防晒，同埋饮够水。咁都要关注一下，因为都打风紧㗎，虽然呢就对我哋呢边呢冇咩直接嘅影响。咁呢一个之前嘅呢一隻嘅白海豚呀个台风，咁就继续係盘踞喺日本南部嘅海面啦，预计佢呢就会係即係吹向呢我国嘅东部嘅海面，可能呢就会係喺睇下先吓，大概系10号到啦，就会影响咧浙江啊、上海、福建呢一带。咁到时风力咧大概有14级到，继续都劲噶呢个风。咁另外一个新生成嘅个名叫鲸鱼，哇，又白海豚又鲸鱼咧，海面啲朋友啊走晒出嚟。咁呢个鲸鱼咧就预计咧对我哋呢边咧基本上冇乜影响。咁佢咧就喺菲律宾嘅北部啊，不断咁样兜圈。咁啊，强度亦都唔会话太强，都系6啊7级到咁样啊。咁我哋呢边咧，基本上冇咩太直接嘅影响。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首先关注百年建党首初心，习近平党建思想佛山实践专场的主题宣讲活动，听日上午将在岭南书院佛山灰星书院讲学点举行。7位宣讲员会分3大篇章登台分享，从老党员坚守初心的峥嵘岁月，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基层探索，再到科创一线实干攻坚的奋进故事，以鲜活的案例深入阐释习近平的党建思想，全景展现佛山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跟住关注国内嘅机车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带动佛山摩托车进出口贸易稳健增长。嚟睇睇佛山海关嘅统计数字，上半年佛山摩托车进出口额达到5亿1000万。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持续推广进口摩托车目的地查验呢种模式，将查验环节由口岸迁移到企业嘅仓库。咁进口摩托车抵达口岸之后咧，唔使喺码头排队等啊，可以直接运到企业自有嘅仓库，由海关上门实施查验。咁可以帮企业咧悭咗口岸仓储等嘅额外成本。咁佛山海关咧仲简化咗单证办理环节，7月开始全面推开汽摩进口两证合一 改革。咁货物进口证明书以及系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呢两份单据合并为一份，办证嘅环节咧压缩五成以上，出证时间由原本嘅至少五个工作日咧缩短到唔使二十分钟。南海街头的微光爱心柜之前在社交平台走红啊，咁一啲无人值守唔使登记吓呢一啲嘅爱心柜咧，大家应该都系可以了解到噶啦吓。咁市民咧可以将屋企嘅闲置物品啊摆入柜当中，等有需要嘅人咧按需自取。嗱，呢个爱心柜咧设喺南海桂城地铁站附近南海妇女儿童维权站嘅门口，系南海区妇联今年六月发起嘅闲置物品零门槛交互公益项目。柜入边咧就会有一啲大人嘅衫裤啦，小朋友嘅衫裤啦，仲有玩具、文具同埋书。咁妇联咧会定期检测爱心物品，咁啊引导市民咧捐赠同埋取用，实现物资有序地流转啊。咁区妇联亦都提到咧，接落嚟会考虑喺地铁站或者社区继续设立同款嘅爱心柜。咁而大力镇妇联亦都系启动选点，打算做同款嘅爱心柜啊。南海交通部门优化接驳地铁的公交线路走向，将连接女水和广州金沙洲之间的地铁接驳公交线的首末站延伸到金峰兆业周村工业区的园区入边，公交车直接开入产业园，职工呢即唔使去到好远地方，行出公司行出间厂就可以上到车，衔接广州地铁六号线同十二号线。呢条线呢经过两个零月嘅试运行，总嘅客运量环比系多咗四成二，综合实收环比提升四成四以上。南海区嘅白川区男子篮球赛嘅复决赛十六强对阵表出炉，8月14号正式开播，赛事周期会延续到8月底，总决赛暨闭幕式初定在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今届赛事总共有266支队参赛，之前已经打了582场波，多位征战过省级甚至全国赛事的本土篮球明星今次是痛台竞技。另一边厢，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即是村 BA 的广东省赛赛场那里，佛山南海农商银行以102比75再次大胜对手，今次赢了这个江门台山，斩获第二场小组赛胜利。新一轮的赛事今晚7点开播，到时佛山南海农商行会主场对梅州丰顺，南海融媒全媒体矩阵都市会全程直播。再睇睇咧，时间系今晚七点钟。跟住咧，关注呢个项目嘅进展。中联金先进装备部件制造基地喺南海九江镇嘅临港国际产业社区投产，华南理工大学联合研发中心亦都系同日揭牌。咁啊，德盛科技、立伟新材料、德宇特殊钢、德秦工业器材等四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亦都集中进驻中联金产业园，进一步强化园区新能源材料的供应、精密加工、智能仓储一体化协同配套能力。跟住去到丹灶，关注当地启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攻坚行动。丹灶的西联社区三甲经济社老旧工业片区启动拆除，老旧的铁皮厂房逐步实施拆除腾退。西联社区三甲经济社的新型村民住宅建设试点项目亦都是落地提速。南海西潮召开了八千万工程暨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会议，期间通报西潮纳入到市和区两级八千万工程，以及是环两江建设的重点项目总共有23个，其中由西潮主责实施16个，涵盖产业、文旅和城乡基础设施等领域。本年度的计划总投资超过18亿，截至7月底这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亿6千多万，投资完成率接近70%。另外，西潮亦都已经是编制完成现代化中心镇的实施方案，选择宜游则游，打造岭南文旅名镇作为建设特色，形成8个1的重点项目路线，并且梳理出49个项目入库，总的投资大概是93亿元。 而家正值第三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啦，咁期间咧，西樵本土家具企业博领家居带住三款原创设计作品咧亮相制造之美南海工业设计共创计划嘅专题展嘅板块，咁展出咗云巢休闲椅、墨石床头柜同埋超级马利椅。个名好得意啊！咁今届大地艺术节咧，采取共创模式，从构思阶段就等企业同埋艺术家深度绑定。咁除咗博领家居、永伦地毡、港龙地毡等六家西樵企业咧，亦都系推出咗展品同埋作品。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2: 上资讯方面咧。在近年有提升学历的朋友仔留意一下佛山市总工会职工学历提升补贴正接受申领，符合条件的每人可以补1000元的。咁申领时间呢去到9月4号为止，详细情况查阅翻佛山发布的相关贴文。另外佛山市的勇军优享平台已经上线啦，当中的勇军地图功能呢是精准标注了餐饮、医疗、通讯、旅游等全品类的勇军商户，军人的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打开这个平台就可以一键到行领取埋专属的优惠券，支付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动核销。西樵方面计划对潮华路、大新路部分路段进行修复，工期是听日开始至到9月4号。主要涉及到哪些地方呢？潮华路、黎家村黎家大街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这一段，以及是大新路、文乐二桥到方向陶瓷对出的路口。咁而广州华南快速路一期今个星期六开始就停止收费，可以免费通过啦，成为全国第一条免费嘅城市快速路。到时可以悭到几钱呢？嗱，以往返番禺同天河之间上班族嚟计咧，之前每个月咧喺呢条路上面嘅通勤支出咧，大概要500元嘅。跟住仲有啲暑期同埋文旅方面嘅消息，嗱，佛山机场咧推出暑期家庭套票。搭飞机日期咧截止到今个月31号嘅，即系呢段时间嘅航线，大家都可以优惠价咧就买到。其中一大一细嘅单程票低至498。西樵山方面推出咗大交通卡，面额啊600元，买咗之后咧可以喺一年之内咧任意搭乘西樵山景区嘅旅游车同埋观光索道。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关注西樵山嘅微信公众号或者西樵山风景名胜区嘅服务号去购买。好啦，今日嘅资讯分享到呢度啦，1:15。听日中午1点嘅时间再继续会有今日南海，到时倾过，拜拜。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

时间嚟到中午嘅1:19啊，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贪远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难得一遇啦，今日都有个晴天吓，有个大太阳咧挂咗喺天空上面。咁啊，听闻咧过两日咧又开始有可能又有雨水咯吓，咁所以珍惜晴朗嘅天气啦。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32.5摄氏度嘅，吹紧东南风，相对湿度56%啦。咁啊，预计今日嘅中午去到夜间咧，都系多云嘅天气。午后咧，局部地区有可能都仲会落雨嘅，吹偏东风1到2级啦，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之间。咁啊，相对湿度咧介乎于60%到75%之间嘅。今日嘅天气都真系算近段时间里面咧，我觉得算颇为之理想噶啦吓。咁啊，如果得闲嘅时候啊，晚黑食完饭啊，都可以出去散散步啊吓。因为最近真系发现咧，落雨嘅天气，个人真系少喐动咗好多。啊，个人一少喐动咧，即系由于年纪都上咗嚟啊，咁身体嘅代谢咧又冇以前咁快啦吓。咁啊，再加上唔喐动嘅情况底下，吓，其实真系会觉得个人咧就好似周身都唔舒服咁样吓，又或者胃口咧冇以前咁好啦，啊，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同会唔会同我有些微咁多同感啦？嗱，我哋今日节目嘅互动话题咧，都一早就已经摆咗喺置顶嘅位置吓。听开节目嘅朋友仔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啦，一齐嚟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倾偈嘅。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系一条情景题啊，都好耐冇做过情景题啦，大家可以。

一齐上嚟探讨一下嘅。至于今日呢一条问题到底系问乜嘢咧吓，咁啊试完咧，我最近亦都系刷到某平台上面有一位网友咧就发出咗一条有关自己职业方面嘅疑问啦。嗱，佢咧就系咁讲嘅，佢就属于一间即系普普通通嘅公司里面嘅一粒螺丝钉啦，一个员工啦咁样。咁啊，佢就话上个礼拜发生咗一件事咧，就令到佢觉得特别之纠结嘅。咁啊，事情嘅经过到底系点样样嘅咧？嗱，咁啊，佢就话咧，上个星期咧，佢哋公司嘅大老板咧就嚟佢哋部门咧就视察嗰个工作嘅情况。咁啊，其中咧老细就问到佢哋一个即系佢哋部门所负责嘅其中一个项目嘅具体嘅情况啦。咁佢就话啦，呢个项目咧当其时全个过程咧都系佢自己牵头嚟做嘅，前前后后咧忙咗两个几月噶啦，包括咧就收集数据啊。做方案啊，后续嘅執行啊，全部都系佢带住，即系全部都系佢跟，即系全程跟嘅，同埋带住小组啲人嚟做嘅。咁但系吓，当大老细过嚟询问情况嘅时候，佢嘅部门嘅直属领导啦，即系属于佢部门嘅呢一个老细，咁就喺向大老细汇报嘅时候咧。咁就直接同大老细讲啊，话呢个项目呢係我带住团队一起梳理嘅，咁整体嘅方案呢我哋都讨论过好多轮。咁简单嚟讲就係佢部门嘅呢一个领导呢就抢咗佢嘅功劳啦，即係可能本身就係呢位网友佢自己带住团队做啦，咁结果到真係公司嘅大老细嚟问嘅时候，咁部门嘅领导就话唔係啊，呢样嘢係我去统管嘅，我去负责嘅咁样。咁於是乎咧，呢位網友咧，即係佢就覺得啊，自己都好委屈啦嚇，咁啊，居然自己部門嘅老細咧喺大老細面前，甚至乎提都冇提佢個名喎。佢就話當時我企喺旁邊嚇，真係好想開口補充講一句嚇，呢個項目其實係我負責嘅，即係好想舉手。但係佢就話咧，當時話到嘴邊咧，又吞翻落肚咯嚇。佢怕自己一開口咧，就顯得自己好似搶風頭，亦都會令到自己部門嘅老細咧就落唔到台啦。但係唔開口講嘅話咧，心裡面又覺得特別難受嚇，自己咁辛苦做咗兩個月嘅嘢嚇，啲功勞咧一下子就一句説話，好似全部都冇曬咁樣嚇。所以呢件事咧，佢就覺得非常之糾結嚇，咁啊亦都將呢個情況咧就發咗上網啦。就意外地引嚟咗好多网友嘅热议，咁佢就问啦，佢话当时如果我开口嘅话，其实佢嘅直属领导会唔会觉得自己系越级表现呢？即系会唔会影响后续喺自己部门嘅即系呢一个发展呢？咁样咁大老细又会唔会觉得自己唔懂规矩呢？吓，乱咁开声讲嘢呢？咁样，咁而佢又话啦，如果我唔开口嘅话，佢觉得呢一种嘅情况可能会无限次咁样发生，咁导致自己嘅付出咧永远都冇人知道，咁所以佢到目前嚟讲都唔知道自己当时嘅选择到底系对正错吓。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嚟一个情景题吓，问下大家吓，假设我哋就系呢一间公司嘅即系所谓呢一个网友啦，呢一位员工啦，当大老细嚟视察嘅时候吓，自己部门嘅直属领导将自己嘅功劳讲成系即系呢一位直属领导嘅功劳，咁自己当场系属于即系需要补充去讲一讲啊吓，定系选择咕一声吞咗落肚咧？如果是你会怎样揀呢？欢迎上来非常有趣的节目互动专区，一起留言分享讲低。

0: 冇错啦，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喺半点之前再同大家分享多次吓，咁啊今日系一条情景题啦吓，作为一位即系公司里面一个普通嘅员工吓，咁啊有一个项目咧本身系你牵头可能做咗两个月嘅时间，咁啊结果咧最近大老细嚟巡查嘅时候，你哋部门嘅直属领导咧就将你呢两个月以嚟嘅一啲功劳啊辛苦啊就全部都讲到去自己身上吓，咁啊结果咧，大老细系完全唔知道呢个项目系同你有关嘅。呢、这个时候你企喺隔篱，你系会选择当场去补充啊，即刻举手，唔系啊，其实唔系咁噶，系我有份做噶，定还是选择咕一声吞落肚咧？吓，你嘅选择又系基于点样嘅考虑咧？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咁啊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探讨啊！
1: 下午1:30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诶、哎，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蚊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系啦，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紧吓以下嘅呢一个打工牛马嘅情况吓，你会点样样去选择？咁啊，讲紧系如果有大老细嚟巡视嘅时候啦，你哋部门嘅直属领导啦，就将你一啲做项目嘅功劳咧，就全部讲晒喺自己身上吓。咁呢个时候企喺隔篱嘅你啦，系会选择默默咁样样，咕一声吞落肚，算啦咁样。

还是系都会即系揾个机会同大老细反映一下，话即系其实呢件事咧都关我事噶咁样咧。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一齐分析一下吓，咁啊讲下如果当时企喺嗰度嘅系你吓，你会点样样去选择咧咁样？咁啊，有朋友仔咧就话啦，只要工资到位啊，呢个功劳要唔要都冇所谓啦，嚟做做嘢啊，打工就为钱嘅啫，系咪？咁我觉得佢又讲得有道理嘅。即是说只要钱到位，假如我两个月做了这个项目，喂，他是给回对应的奖金给我的，那我话知他讲这个功劳是属于哪个啊，是不是？但是呢，他楼下有网友呢就有不同的意见，他就说肯定是要讲啦，肯定是要爆大镬啦，又不付出，现在又来抢功劳，条戏就不信的这样。所以呢证明即是同样的情况其实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我亦都若莫想过，如果是我会怎样？我觉得我自己肯定就不会说当场就举手说喂喂喂嚟望嚟我呢度，我有份，肯定就唔系我嘅性格嚟嘅。但系至于你话会唔会咕一声吞落肚咧咁样，我觉得事后可能，正如啱先嗰位网友话斋，首先要睇下，我做咗两个月咁辛苦嘅嘢啦，呢个奖金到唔到位啦，系嘛？可能都要同自己嘅直属领导去沟通一下，都要问清问楚啊，咁啊到底呢个项目啊，我会唔会有呢、這个薪酬嘅体验啊咁样？咁啊，仲有北大咧，佢就留言，佢话按照而家嘅一啲嘅职场文化分析咧，大老细会唔会觉得你越级汇报呢样嘢先唔敢讲啊？咁啊，但系咧，如果你真系当场就叫做发表自己嘅见解嘅话咧，其实直属上司话唔定咧喺以后嘅工作当中亦都系会对你咧会有少少即系睇唔顺眼咁样嘅情况啦。所以佢就话有时忍耐咧都系职场文化嘅即系其中一个要注意嘅事项嚟嘅。咁佢就话如果系金子嘅话咧，就总系会发光噶嘛，今次唔得啊，下次再试啦咁样。话有一位朋友仔咧，有个留言非常之长啊，但等我睇一睇佢系点样嘅选择先。系啦，呢一位网友咧，佢就话探完下午好啊。呢一题咧，如果答唔好嘅话咧，系好容易令到直属嘅上司咧系真系唔妥自己嘅。所以呢一种情况，佢都会建议咧，就唔好话当场咧就撕破脸吓，唔好当场就讲破呢件事。但系亦都唔好自己屈住吓，可以分情况去对应嘅。咁佢就话，首先如果系喺一个公开嘅场合嘅常规汇报咧，咁就系优先要留面子俾自己嘅老细啦，选择咧事后再去沟通啦。因为如果当场插话嘅话咧，会令到自己直属嘅领导咧就落唔到台，亦都会令到大老细觉得你自己唔识得职场嘅规矩啊，反而会可能对你嘅形象扣分。咁可以先配合完成咗汇报先，之后咧就单独揾直属嘅领导咧就坦白说明，就话其实呢个项目咧系你即系自己主导完成嘅，希望下次可以得到对方对应嘅认可咯。咁同时咧亦都要表达你会继续配合嘅工作态度啦。咁如果系领导故意抢功劳咧，亦都系即系都系要善意咁样提醒一下自己个直属上司咯，咁样。咁其次，佢话如果大老细喺巡视嘅时候，当场咧就问到一啲细节嘅问题咧，亦都可以揸住机会咧表现一下自己嘅。佢就话嗱，首先前提就肯定唔好话即时就督穿自己个直属上司啊，唔需要话特登去补充说明自己点点点嘅。咁但系如果问到一啲具体嘅细节系自己比较清楚嘅话咧，就可以补充说明啦吓。咁啊，譬如讲起项目嘅细节，就可以补充话我都可以讲讲具体執行中嘅一啲细节嘅，因为我自己都有比较全面咁样去参与到呢个项目当中，嘟嘟嘟嘟嘟咁样。佢就话咁样做呢，既唔反驳领导嘅面子啦，亦都令到大老细可以清楚见到你嘅项目当中嘅贡献，同埋知道你嘅工作能力咁样。咁佢话后续咧都要注意，如果沟通之后领导依然都系长期抢你嘅功劳，
咁亦都可以喺之后咧大老细参与嘅项目嘅讨论啊，或者系复盘嘅

场合咧，主动申请一啲发言嘅机会，吓咁啊，好自然咁样去展示自己工作嘅成果，吓咁样就会即系既唔会落自己上司嘅面啊，吓又可以喺大老细面前咧去表现表现。咁我觉得呢个回答呢就真係即係相当之高情商啊，同埋呢就已经係好全面㗎啦。啊，作为听緊节目嘅你，唔知你会点样选择啦，一啲公开场合如果俾自己嘅直属上司邀咗工啊，抢咗自己嘅功劳嘅话，你会选择咕一声吞落肚，定係当场呢就俾反应呢咁样。大家都可以啊，如果你只是通过收音机来听节目的话，可以马上去到应用商店下载佛山加 APP， 佛山 Plus PLUS Plus， 下载了之后注册一个账号上来我们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就可以一起留言倾偈的了。

0: 连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新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同大家关注翻一啲茶饮咖啡行业嘅消息吓，咁就喺上个月底啦，由我哋国内有多个茶饮咖啡品牌咧，就集体向媒体透露，就话今年即系2026年咧，吓佢哋嘅发展主线咧系要提升到手率。系咩要提升到手率咧？话就系话要攞翻个定价权啦，攞翻同用户嘅关系啦，同埋攞翻消费场景嘅控制权。可能讲到呢度大家都听得唔係好明白吓，咁亦都有媒体啦就将呢句说话呢就翻译成一个比较通俗嘅表述，就係话而家做茶饮咖啡希望外卖呢可以重新换一个做法。诶，点解专门又会讲到外卖呢件事呢？因为最近呢亦都有朋友仔留意到咁样样嘅一个数字。根据瑞幸即係小蓝鹿咖啡喺2025年嘅财报显示，过去嘅嗰一年呢，小蓝鹿喺全年嘅配送费，嗰、那个配送嘅费用呢係达到 68.78 亿元。相较2024年的 28.2 亿呢，个增长率呢是去到 143.8%。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可以再同大家拆解一下。佢 68.78 亿就相当于2026年的春节档，即是电影的春节档。我们全国 1.2 亿人呢即是全部人入晒去戏院度睇电影。个总票房呢先至去到57.52亿啫。咁而瑞幸一年嘅骑手即係喺外卖上面付出嘅费用呢，就比2026一整个春节档嘅票房仲多出11.3亿。多出嚟嘅呢11.3亿呢，如果平摊到一点，即係啱先讲到嘅1.2亿个去睇电影嘅人头上面，每人都仲可以摊到9.4蚊，啱好每人仲可以分一杯瑞幸嘅9.9嘅咖啡，即係差无几啦，差唔多啦。咁所以呢，瑞幸单单係呢一个送外卖嘅成本，佢哋所付出嘅费用就足够请全中国嘅朋友仔春节睇电影嘅人，每人睇一场电影之余，每人再请饮一杯嘅咖啡。当然重点不在于这个数字有多大，而是这个数字真的上涨得非常之快。在2024年一些茶饮咖啡品牌，尤其是我们的头部小蓝鹿，在2024年其实配送费都只是 28.2 亿。冇估到一年之后 ,2025 年翻了两倍，翻到去68亿。多咗40亿嘅外卖费啊，所以亦都系当其时做外卖大战嘅过程当中咧留低嘅最直观嘅账单啦。讲翻外卖大战啦，喺当时喺2024年嘅下半年开始，几大嘅外卖平台咧就分别喺茶饮咖啡赛道啦，就掀起咗一场嘅补贴战啦。咁所以咧消费者亦都习惯咗用个位数去饮到一啲以往可能20几蚊先饮到嘅产品，同埋亦都习惯咗先领券再去自提。咁而对于门店嚟讲呢，每一单嘅外卖亦都意味住差唔多去到25%嘅平台抽成。咁而小蓝鹿作为重仓做外卖嘅品牌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哋啲门店呢一般嚟讲都系啲口袋商店嚟嘅，非常之细间嘅，主要都系做外卖嘅。所以佢哋喺配送费嘅呢一个板块呢投入嘅增长系尤为之显著。 啊，2025年全年嘅配送费用去到68.8亿，吓咁啊，背后咧系瑞幸以3.3万间嘅门店啦，每个月差唔多系1.12亿嘅交易客户嘅规模体量啦，喺度支撑紧一个咁高昂嘅配送费用嘅数字。所以睇得出咧，呢一个行业整体面临嘅成本嘅压力吓，依然都系非常之大嘅。另外咧，除咗话小蓝鹿之外，蜜雪冰城啊、霸王茶姬啊、Teams 等等嘅品牌咧，都系经历紧类似嘅结构性嘅调整吓，希望喺即系外卖配送呢一个板块吓，可以尽量减低一啲成本嘅透支。咁好似蜜雪咁样样啦，佢哋嘅部分订啊，好似话蜜雪咁样计啦，佢哋嘅门店嘅盈利模式咧，都正喺度探索紧一啲新嘅渠道嘅格局。所以咧，我哋睇翻，其实而家做之前可能今日朝头早啦，亦都同一啲同事喺度讲紧啦吓，话而家我哋全国各地吓，尤其系睇翻我哋佛山啊，做一啲茶饮啊、咖啡嘅门店咧，如此之多啊，但系其实我哋睇唔到嘅系咧，佢哋背后除咗有人力嘅成本之外，就好似真系做到头部啦吓，咁大规模嘅一啲咖啡嘅连锁品牌吓。他们背后需要付出的成本的费用都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之前都分析过，其实看回瑞幸在2025的那个财报，他们的利润率是有明显的下滑。虽然整体那个销售是有增长的，但是事实上赚的钱呢似乎又没有赚多了。所以这件事后续怎样再去调整整个经营的结构呢，一个费用用的成本的结构呢，我们还要看回看看2026年去到年尾，即是他们再出一些相应的财报的时候，看看这些行业啊，这些品牌是怎样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啦。睇返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咁啊讲緊话大老细嚟巡视嘅时候，如果自己部门嘅直属上司呢抢咗自己嘅功劳嘅说话，自己係会当场提出反对定还是係会点样去选择呢？咁啊有朋友仔就话，真係愿意带你嘅人呢係唔会抢功劳嘅，抢咗功劳就即係无视你嘅付出囉咁样。咁啊，楼下有位朋友仔咧都颇为之幽默嘅，佢话我肯定唔会当场发表啦，我会上佛山加留言啦，话俾大家知。咁啊，仲有阿 Yellow 咧，佢就话如果呢个功劳足以决定我系唔系可以升职，或者系唔系可以领取到大额嘅奖金，可能真系会当场咧就温和地补充去讲一讲咯，后续咧再揾领导去讲下咯，或者揾机会咧单独向大老细咧简要咁样复盘下，即系工作方面嘅，即系当其时我系点样做嘅咯。如果只系一件小事，唔系好关乎核心利益嘅，咁就选择唔讲啦，默默记低呢件事啦，亦都冇必要消耗自己嘅人情啦，咁样。不浪漫的靓仔佢就话，如果系我咧，我都唔出声咯，即系惊自己出咗声之后咧，咁以后同直属上司啊，仲要朝见口晚见面噶嘛，即系唔系几好意思咯，咁样。咁啊，仲有阿钟咧，佢就话，我情商咧就比较低嘅，佢觉得自己真系会忍唔住啊，就算忍得住咧，真系会屈一世同埋记一世吓，反而会伤害自己好长嘅时间，所以佢就选择唔理咁多啦，一谂到我就举手讲，系其实系我咁样。系啦，咁啊，当然啦，而家即系喺人情社会当中，喺职场嘅一个交往当中，好多嘅人情啊，好多嘅套路啊，其实系默默当中咧，我哋都系好，即系好多时候都系要注意一啲细节嘅地方。咁好似今日呢位网友提出嘅呢一个情景啦，我相信听紧节目嘅各位都会有自己嘅分析同埋自己嘅抉择。系啦，咁啊，即系好似啱先吓呢一位点子听歌吓，佢就即系啱先，我亦都系表达咗佢嘅嗰个长篇大论啦吓，点样样去汇报或者点样样去表达自己先系最妥当嘅，我觉得都算系一个比较高情商嘅做法吓。系啦，咁啊，今期节目咧分享嘅呢。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参半商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3: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一起来看到缓慢路段。桂湖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是不好走的，海拔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都是慢吞吞了。提醒大家，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呢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走辅道了，或者绕行一下兴业路桂丹路，工期到月底的，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0: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9: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0: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9: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0: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9: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开始第一首歌曲叫做《情人甲》，欢迎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那今天分享的听众留言是这样的，他说呢，我谈恋爱一直有一个心结，我不求他多有钱，不求他多浪漫，唯独希望在他心里面我是那个最重要最特殊排在第一位的人。甚至呢，我会偷偷比较哈，我希望他爱我能够超越他的家人，每次他遇到事情优先考虑父母，优先照顾家人，我就会特别的失落，特别的委屈，我会忍不住怀疑啊，是不是我不够重要，是不是家人永远比我珍贵，我想要一份独一无二凌驾所有人的偏爱，难道这有错吗？

我相信呢，很多正在恋爱的人心里面同样藏过这样的执念啊，就是渴望被偏爱，被坚定的选择，被放在心尖上面。所以很多人在感情里面默默较劲啊，

有的人会默默内耗啊，执着于一个排序啊，我到底能不能胜过他的家人，成为他人生的第一顺位呢？哈，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很多人纠结的事，就是在爱情里面，我们到底该不该要求自己超越家人，成为对方最重要的人？那刘大姐姐很快就来表态了啊，说病得不轻啊哈。还有这位刘滩，他说呢，有个事想分享哈，昨晚呢又惹老婆生气了，我不应该这样对他的，不应该有情绪的，是我不好啊，今天又被关进小黑屋了，我本来就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讨你喜欢，我想说是我还是我啊，很想让你知道啊，想你快点原谅我，想点播一首侧田的信我给你啊，希望你能听得到，稍后送出。

0: 欢迎各位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啦。你会不会执着于在爱情当中要排在对方心里的第一位呢？甚至希望自己比他的家人更重要呢？当对方优先考虑顾及家人的时候，你是会理解还是会失落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稍后见。
1: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

0: 场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
1: 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好了，马上回来，听到会有刘滩啊点播这首歌送给老婆哈，因为昨天晚上惹老婆生气了，希望老婆可以原谅自己，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话不多的人嘛，不懂得讨你欢喜。

今天节目话题讲到哈，在爱情里面，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要求自己啊超越家人，成为对方最重要的人呢？看到宗纪来留言说呢，很简单，换位思考吧。如果你的小孩以后眼中只有他的对象把你放在第二位啊，你会怎么想吗？哈，还有君安老胡说，想一个男人为你完全排他，前提是你要有什么价值哈，让你值得为他那么做哈哈。其实首先我想说呢，想要被偏爱其实没有错哈。但是呢，非要凌驾在亲情之上的爱情，有可能会走不远哈。很多人把足够爱我等同于我必须排在第一位哈，只要对方心里面家人优先啊，遇事顾及亲情，那就会失落，就会敏感，就会患得患失，觉得自己不被珍惜啊，不被坚定啊。可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一件事哈，就是亲情跟爱情它其实不是竞争关系啊，更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啊。家人是与生俱来陪伴几十年的血脉相连的羁绊。而爱人呢，是后天相遇，共同奔赴。

负余生相伴的选择。那这两种爱呢，来源不同，意义也不同，责任也不一样，根本没有办法放在同一个天平去比较去排序啊。

如果你执着的想要超越家人，抢占第一的位置，看似呢是想要偏爱，本质上呢是内心极度缺爱啊，极度缺乏安全感。你需要靠排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需要靠对方舍弃亲情来确认自己是被爱的，是特殊的，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呢，这种证明本身是一种消耗啊，真正的被爱从来不需要踩掉亲情来成全爱情。那很多感情走到争吵啊、冷战啊、疲惫啊，都是因为陷入了这个误区啊，就是逼对方去站队，逼对方去取舍，逼对方在爱人跟家人之间去二选一啊。你以为你要的是偏爱，其实你是在逼对方背叛原生，割裂责任，辜负恩情。一个连家人都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恩的人，又怎么可能真心实意的珍惜你一辈子呢？

桥耀仔说，我不会要求啊，一起时间长了，一直以为的底线都会改变的，久了心里只有平稳，没有争吵那就可以啦。想听梅那种命这首歌曲。

0: 居然老胡说，对啊，如果您没有对等的价值，对方只能短期的啊把你排在第一位啊，长期下去是走不远的。好了，欢迎各位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了啊！你会不会执着于在这个爱的人心里面一定要排在第一位呢？甚至希望自己比他的家人更加重要呢？当对方优先顾及家人的时候，你是会表示失落还是理解呢？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我们稍后见了。
1: 下午2: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30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75%。预计未来三天佛山市都是晴间多云为主，局部呢有雷阵雨的，高温天气重返了。

0: 炎炎夏日，无论是小朋友居家休闲出门游玩，还是上班族午后解乏晚间追剧啊，清爽不腻健康解馋的小食饮品都是刚需来的。那今天跟大家开启专属的夏日好物专场，推荐美鲜说三大爆款的饮品零食哈，低卡清爽，方便百搭，全家老少都非常适合的，轻松解锁夏日清爽滋味。那首先第一款呢，就是宝妈必备的便携果蔬汁了。很多小朋友呢都是挑食，不喜欢吃水果，那这款的手提装果蔬汁就可以帮你解决难题了。开袋即饮啊，不用清洗食材，不用费心去榨汁啦，细细的一包哈、小小的轻便易携，放在书包啊，放在随身带都可以的。出游啊，上学啊，户外活动随时都可以喝，跟小伙伴啊，小伙伴去分享都十分的方便哈。它摒弃了厚重甜腻的口感，口感是清爽解腻的，没有普通鲜榨果汁的残渣，配料表呢也干净纯粹，喝得到果蔬的天然清甜回甘。一共有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还有红石榴三种口味啊，是覆盖全家口味需求，低卡轻负担，放心饮用零压力。那现在福利呢是超底的哈，一提十袋只需要55元，还多送一袋随机口味，到手呢是有11袋的，那两提就只需要99元，加赠两袋哈，足足是22袋，非常够了哈，在夏日畅饮啊。那接下来还要推荐夏日补水好物啦，就是美鲜说的冻干柠檬片啊。很多街坊呢都不喜欢喝白开水的，那这款的柠檬片呢就是救星啊，精选优质的柠檬中段的果肉，采用先进 FD 冻干锁鲜技术，牢牢锁住新鲜维 C 还有果香，区别于普通的烘干柠檬，口感呢是鲜甜不苦涩，更难得的是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只有纯柠檬一种原料，没有白糖，没有添加剂啊，健康又纯粹，独立铝袋防潮保鲜，冷热双泡都可以哈、居家呀办公都非常适配，搭配红茶气泡水就能够自制高颜值夏日特饮啦。现在三盒只需要49.9元，还免费赠送专属的玻璃杯啊，性价比呢直接拉满了。那最后登场的就是美鲜说的王牌爆品黑糖珍珠奶茶桶，真正做到真茶真牛乳啊，用料十足，甄选西兰红茶搭配纯正的牛乳，茶香醇厚，奶香浓郁，搭配 Q 弹弹牙的木薯珍珠，口感层次丰富，地道港式风味啊，细腻不齁腻，一桶呢足足有10杯装的，满足长期解馋需求。那现在呢是68元而已啊，还额外加送2条的西兰红茶牛乳茶，还有专属的叠加福利啊，购买这个美鲜说全系产品，每单赠送1条牛乳茶，满49元呢就送这个茶园的小饼啊，优惠多多。三款好物呢兼顾了健康、口感还有性价比，夏日补水啊、解馋啊、休闲啊，一站式搞定。想囤平价清爽的夏日零食饮品的街坊呢，可以来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这个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这个专区去下单，解锁满满的夏日幸福感啦。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这个传媒优选的按钮当中哈，就可以看到今天分享的美鲜说的系列饮品啦。稍后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 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的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节目话题来自一个留言呢，他说呢，我谈恋爱一直有一个心结，不求他多有钱，不求他多浪漫呢，我唯独希望呢，在他心里面，我是那个最重要、最特殊、排在第一位的人。甚至呢，我会偷偷比较，希望他爱我超越他的家人。每次他遇事呢，优先考虑父母，优先顾及家人，我就会特别的失落，特别的委屈。我会忍不住的去怀疑啊，是不是我不够重要呢？是不是家人永远比我珍贵呢？我想要一份独一无二、凌驾所有人的偏爱，难道这有错吗？哈。那其实很多的朋友呢也来留言啊、来说了自己的看法哈。那其实偏爱呢是不等于独占的啊，重视呢也不等于排序，很多人是混淆了两件事情。他优先家人其实并不代表不爱你啊，他顾及亲情不代表你不重要啊。其实真正成熟的爱呢，从来不是为了你而抛弃全世界，更不是为了你而疏远家人啊。好的爱情呢，是我尊重你的来路，也守护你的余生。他会孝顺家人，承担责任，同时呢，也会好好爱你，好好疼你，好好的珍惜你。家人呢，是他的底色，而你呢，是他的余生。不需要谁去压倒谁，也不需要谁去取代谁。两种温柔各自安放，其实呢，互不冲突。

其实是有见过一些情侣啊，明明是很相爱的，但是呢却败给了执念的这个排序哈、啊。一方想拼命的要成为第一，想要超越所有的家人，另外一方呢就努力平衡，左右为难哈、啊，受尽了委屈。最后呢，这个爱意呢被消耗了，温柔就被磨平了，好好的感情呢硬生生是吵到走散了。那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纠结的第一顺位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意义哈、啊。哪怕你一时是赢得了排序，逼得对方事事以你为先，处处舍弃家人，你赢得了短暂的这个满足感，却赢不来长久的安稳。一个人一旦为了爱情绝情于亲情，未来也有可能会为了别的东西绝情于爱情。无情的偏爱从来都不值得骄傲。

其实有一句特别的话想要给所有那些敏感缺爱的人啊，不要靠对方的亏欠来成全你的偏爱，也不要靠对方的取舍来证明你的重要。真正被重视不是你比家人更加重要，而是在他的未来规划里面你是唯一的主角，在他的余生岁月里面你是固定的答案，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他愿意为你上心，为你包容，为你坚持。

0: 所以啊，不要再傻傻执着于我能不能超越他的家人这个问题了。好的爱情呢，从来不需要你去争抢第一的，对的那个人呢，也从来不会让你在亲情跟爱情之间为难啊。他会孝顺家人让你安心，也会偏爱于你让你暖心啊。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地鼠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够戒掉排序的这样的一个执念，然后放下那些无谓的比较了，不用逼谁去取舍，也不用求谁去偏爱，接纳他的来路，珍惜彼此的当下，笃定两个人的未来，温柔的相处，双向奔赴，自在心安，不对立，不取舍，不割裂，不内耗啊！我不必赢过你的家人，但是我一定是你余生最坚定的选择。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再见。节目的最后带来的是蔡健雅的达尔文，可能只能听一小段了啊。我们总要在爱当中不断的进化，成为更好的人啊。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0: 九二四路况，
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广佛路这边路口往蓝石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上年引扬。另外提示你，南海旅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是有违弊施工，过往车辆请减速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工期为期到九月中。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秒有段股，一石沉冤超公道，武麦道义早妙传。各位又想早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脉，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嘅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言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言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之内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先，它又叫做血印石，甚物至今安放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闹，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点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那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咧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就被这个不讲道理一味靠屈的恶霸就揸住把柄，他串通地踎买通庙祝，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他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是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在万般绝望之下，刚烈的王氏带住众人来到祖庙。这块黑石原本是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的跪拜圣石，全镇百姓恭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他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至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元起佛山，宗师梁。

但喺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至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羊，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嘅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系呢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嘅延续。嗱，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嘅文字遗传，咁当属碑廊林立嘅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系岭南巨镇，但系长久以嚟都系不设县衙嘅，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系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嘅。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嘅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已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嘅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嘅李代民。关于佢嘅事迹，详细有记载喺《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嗱，呢度有一段我哋之前曾经带过嘅有据可考嘅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嘅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和天，墨迹流传至今。佢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前，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同埋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嘅山林讲学书院呢，个定位迥然有别啊！嗱，佢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济治、济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嘅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志。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升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乡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跳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的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跳赈济，指的就是以低于市场的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侠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乡贤济世为民的初心。尚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

0: 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嚟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嘅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咁欣赏下广场嘅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嘅尚武文化。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5: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7: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8: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8: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8: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7: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蓝石，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灶，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105角道轮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321角道的佐田路段的双向。以上提到的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了。来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都是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了，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偏东风系一到两级啊，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75%啊。咁预计未来三日啦，佛山会以晴间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啊，高温天气重返啊。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咁多位老友记，若果你经常夜晚出车，又或者跑国道跑长途嘅朋友，你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原厂嘅车灯嘅照明效果真系好鬼赞！今日畅驾车主俱乐部揾嚟专属嘅灯光检测同埋合规透镜嘅升级方案，等你夜晚开车视野清晰，出行更有保障。头先讲咗啦，原厂嗰啲卤素灯或者早期嗰啲 LED 灯啦，灯光昏暗，照出去咧范围好窄嘅，而且光线系好散嘅，容易咧睇唔清。路边嘅行人啦、被机动车啦，甚至乎一啲特例嘅障碍物，你根本系难以提前睇到。但系有啲车主想升级大灯，又惊改装合规，连审过唔到，又听人讲咧改线会引发短路隐患，一路都落唔到决心。你放心，首先我哋924为咁多位车主推出专属嘅19.99灯光专业体验券啊！攞住呢张券到店，帮你全面检测远近光嘅高度、灯光嘅高度、透镜密封嘅状态、全车电路有冇故障，仲有专业嘅师傅根据你嘅日常开车路况，帮你俾出针对性嘅升级建议。而且最紧要嘅就系，若果后期你升级任何一款嘅透镜套餐啦，呢19.99嘅体检费用可以全额抵扣埋货款嘅，等于免费检测。所以跟住落嚟，我为大家讲解嘅三款合规透镜套餐啊，会适用于唔同嘅用车情景。第一个，若果你日常市区行得多，短途代步嘅话，拣呢只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啦。门店原价要2780元噶，若果系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嘅话，只系需要1880元。升级咗之后咧，光线均匀柔和，而且仲有3年嘅质保添。第二个，若果经常往返市区、高速，追求无死角照明，咁你就拣耀行版嘅多重眼透镜啦。佢分区独立照明，道路左右两边啲暗位都睇得一清二楚嘅。门店原价3980元，我哋924嘅老友记享受到个优惠价，只系需要2780元啫。最后第三个，若果你长期夜间经常要跑长途、跑山区冇路灯嗰啲路段，直接上尊享版真激光透镜，记住系激光大灯嚟噶，帮你拓宽成条路嘅宽度，搭配激光增强远光射程，视线直达差唔多成公里咁远嘅。门店原价5980元，而我哋924车主嘅老友记特惠价只系需要3980元。重点就系全部嘅透镜升级，门店都系持证合规施工，线路规范整理，唔需要担心连审检测唔过关。若果你想改善你嘅车灯嘅话，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嘅小程序，揿一揿升级改装呢一栏，然后入去拣选车灯升级，就可以落定金预约施工噶啦。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3: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啦，喺我哋礼拜三晚昼啦 ，mark 实我哋嘅924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啊。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照旧啊，我哋亦都有呢个例牌嘅视频直播，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咁啊，照旧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继续帮我哋点点赞啊。系啦，欢迎晒所有嚟到直播间嘅朋友啦，包括啦所有喺出边啊听紧我哋直播嘅朋友仔啊吓。咁啊，今日天气好好啊，今朝早咧真系阳光普照啊，朝头早又去咗我哋伟恒律师嗰度啦，系嘛，同啲律师，因为我哋听日咧会有几个案例，全部都系同佛山车主息息相关嘅。咁啊，到时候咧，我哋亦都会在线啦，邀请律师嚟到直播间，咁啊解答翻大家喺我哋讲用车啊，或者喺售后当中遇到啲疑难杂症啊，睇一睇啦，究竟点样合法地维护翻我哋嘅权益啊？咁如果大家呢如果係有任何嘅爆料啦，咁特别係话啲闹教嘢啊，发现啦后边喺度大家互相踢波，係咪呢个呢主机厂又话唔係佢嘅问题，咁又话啦係呢个充电桩嘅问题，跟住又话啦喂唔係啲油品嘅问题搞到发动机弯咗等等等等啲闹教嘅嘢呢，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呢个微信公众号啊。下拉菜单栏咧会有一个我哋嘅车主维权嘅，你点入去之后咧，可以将你个案例写一写俾我哋啊。其实你完完全全系可以将佢哋个店名，冇错啦，可以将你遇到问题嘅，你一架车喺边度买嘅，究竟系边间经销商，究竟边间 4S 店，佢哋咁不负责任啊？你都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睇咗你哋案例之后啦，你想我哋曝光嘅，我哋就会喺每个礼拜四晏昼嘅节目当中同大家揾律师一一拆解。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咗喺924听到喺我哋佛山家嘅呢一个同车时代版面啦，都会有直播㗎。有人就话啦，喂冲少啊，呢、这个你哋寻日上嘅星期一上节目嘅波哥改灯，讲起波哥改灯，听日我搵波哥去改灯，因为我真係顶唔顺啦，我觉得啲灯光啦啲效果系麻麻地，我听日呢会将架车放去波哥嗰度啊，等佢一日时间啊，新能源车改灯大家唔使担心啊，我自己都咁拎去改，听日呢我亦都会拍啲相啦，系咪影埋啲视频俾大家啦，自己都去改啊，话俾大家知新能源车你亦都唔会担心呢啲咩执唔执保嘅问题啊，改灯系冇问题嘅。好啦，多谢晒炳栋啊，嚟到直播间送出嘅爱心啊，多谢 Darren 点赞，多谢晒越战越勇啦，跟住我哋阿谦记啦，仲有 Mr. 周啦，仲有喜洋洋啦 ，CK 啦，啊，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咁仲有个要同大家预告下，因为我哋喺后台咧，其实收到咗唔少老友记啊，会讲到啦，冲少，依家越车南下啊，已经开放咗大湾区嘅五成啦，新增啦，包括啲名额都多咗，从原本每日100个配额啦，依家系升到200个配额，咁我亦都嗌咗喺佛山验车中心啊，呢个负责人啊，佢会喺四点钟嘅节目当中啦，上到我哋节目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啊，特别你哋如果话想啊，即系越车南下去做一做呢个申请啊，包括喺香港驾照当中点样领啊，包括埋点样抽签啊，系嘛，点样用验车啊，验车嘅流程系点样做啊，吓，咁啊四点钟嘅节目啦，亦都会邀请佢上线同阿聪一齐倾偈嘅。好啦，咁事不宜迟啦，进入到我哋今日嘅全新环节啦，系嘛，改版咗之后啦，亦都会同大家继续去分享翻最近一啲新鲜嘢啦。有人就话冲少，唔好成日讲电车啦，电车我唔感兴趣。讲真一句，我都好想讲油车，但油车依家讲嘅要么就系降价。嗱，如果真系降价，如果真系讲起降价，咁多位你会唔会拣呢一部油车咧？讲紧嘅系 Volvo S90。我真係忍唔住啊，因为唔係 Volvo 发咗啲乜嘢

好牛嘟嘅新车啊，系佢最近搞咗一个大动作，全新嘅 Volvo S90 限时置换参考价系卖到几多钱呢？30万唔使，25万都唔使，系229,900起。系你冇睇错啊，我都冇睇错，我亦都冇讲错，唔系 S60 系 S90哇，大佬呢一部 Volvo 以前正200斤嘅 C 级旗舰轿车嚟喎，嗱呢一架车咧2025年5月上市嘅，当其时我睇咗下，翻挞咗下，佢哋官方闲时嘅参考价吓，起步系卖到300,000嘅，顶配插运嗰一架卖到450,000+。OK， 咁啊计一计条数，满打满算咧到现在为止1年多嘅时间，从300,000咚跌到229,900。七皮嘢嘅降幅，不过坦白讲啊，呢两年咧，你话车市降价又唔系啲乜嘢好稀奇嘅嘢啦，系咪？你都话雅阁啊、海美瑞啊，最低嘅时候都跌到13-15万左右，系嘛？13-15万左右，特别雅阁13万几，你可以开翻屋企。啊 ，BBA 喺终端当中咧，稍微啊吓，啊佢放咗一啖气。啊，不过一线豪华品牌咧，因为佢哋本嚟个品牌实力稍微硬丁多。所以啦 ,Benz E 级啊同埋呢个宝马嘅五系啊，终端嘅起步价格呢啊都系维持喺30左右嘅。咁但係 S90 你依家睇下静静鸡下探到20万出头喇。嗱呢部车其实个份量感几大㗎。嗱五米嘅车身长度轴距呢超过咗啱啱过咗3米 C 级嘅豪华车，你话諗到以前嚟计。喂，怎么想得到啊？讲真啦 ，S90 嘅产品本身真系唔渣嘅，特别个雷神之锤啊，嗰一只咁样嘅日行灯啦，即系夜晚开睇起身系非常之有辨识度。咁再包括啦，其实好多人一讲起 Volvo 咧，我身边唔少朋友啊，其实问 Volvo 嗰啲咧，好多系律师啦、老师啦，或者系啲各央企做嗰啲啦，我唔知点解，即系可能佢哋嘅受众群体就系偏向于呢一班人。咁仲有咧，就系一讲起 Volvo 嘅呢个品牌咧，当然就不得不提到佢嘅安全性啦。好多人都睇到话，喂 ，Volvo 嗰啲碰撞测试标准咧，简直系好逆天啊！佢系高于国标、高于欧标、高于美标，去实现翻前后左右嘅呢一个碰撞测试标准嘅。咁甚至乎佢连带卖乜嘢呢？系咪吉利咪收购咗嘅？吉利真系睇住佢啲车型啊！吉利家啲车型，现在你睇到嘅所有嗰啲咩飞越呢、這个咩20米嘅高台咧，咚一声跌去，跌去啲山坡下边啊，嗰啲咩好逆天嘅碰撞测试啊，全部都系吉利自己做出嚟嘅。咁之但系咧，讲起 Volvo 咧。除去咗品牌力，我哋话佢系二线豪华品牌之外咧，咁有啲人就话啦，喂，点解佢就系呢个量系冲唔到上去嘅咧？有冇发现 ，Volvo 就算 S90， 即系我依家讲紧呢部啊，限时嘅参考置换价去到22万几嘅呢部 Volvo 嘅 S90 啊，你睇翻佢啲内饰。我觉得内饰系有丁咁多劝退人啊，不过咧呢一家嘢我讲咗就唔算嘅，因为有啲人嚟 buy 佢呢套内饰啊，我就鍾意佢成熟啲嘅得唔得先，我就鍾意佢稳重啲嘅得唔得先，你嗰啲什么嘅车机嗰啲我唔要嘅，我就系呢部车好开，我要呢部车安全，我要呢部车性价比高。所以咧问题就嚟啦，喂，点解救呢？Volvo 忽然之间降价降得咁狼嘅呢？表面嘅原因大家都清楚啦，系咪二线豪华品牌呢两年日子唔多好过。一个系新能源上咗嚟之后啦，对啲传统豪华品牌制压。我市场蛋糕就系咁大啦。你买多一步，我买少一步。咁 BBA 自己都讲緊价啦，咁所以 Volvo 啊都唔能够独善其身嘅啦，市场需求你就摆咗喺度，唔降唔好意思喎。没有销量喎，咁之但系呢个表面嘅原因啫，更加深层次嘅是什么东东咧 ？Volvo 啊，依家佢都开始谂着方法去准备去变啊，我哋要碾佢准备系成立近8年以嚟第一款 D 级嘅超豪华旗舰轿车，咁佢内部有个代号嘅叫561。
S 一百，佢定位系高过 S 九零嘅，佢话直接对标啊专界嘅 S 八八。嗱，呢个项目其实由今年嘅五月啱啱上任嘅呢个中国区嘅总裁啊段总，佢话亲自挂帅。咁呢个段总咧有段股，佢之前喺北京 Benz 咧管咗13年嘅 S Class 同埋迈巴赫。咁所以咧，吉利今次将呢个项目去让路，已经将银河啊、领克啊、极客啊同类嘅产品规划咧耗一耗先。所以你从呢个角度去睇咧 ，S 九零今次嘅降价真系绝对唔系话清库存咁简单啊！旧嘅旗舰将价格空间腾出嚟先，喂大佬，咁你新旗舰先有个台阶啊，往上边去爬噶嘛。所以咧，唔系品牌要走下坡路啊。是佢自己战略性咁同架新车去让返啲位出嚟。即係所以最简单嚟讲 ,S90 虽然仲贴住一个二线豪华嘅身份标签，但係喺依家咁剧烈嘅竞争之下啦，产品力坦白讲啊真係唔多够睇啊，老老实实。所以点算呢，掹高返佢嘅地位囉，係咪搞个新旗舰囉。咁始终啦 ,S90 呢你话佢卖得唔好，头先讲嘅呢几个原因之外呢，当然仲有话可能智能化当中系佢短板啦，系咪包括埋动力参数上边啊，又或者我哋讲緊嘅品牌影响力上边啊，市场嘅认可度上边啊，又或者以前呢我哋睇緊啊，可能买 BBA 啊呢个价格比较贵嘅啊，咁我哋就买二线豪华啦，买 Volvo 啦，啊跟住买 Lexus 啦啊，但依家唔同啊，咁 BBA 都降到咩地步啊。好啦，讲完咗呢个 Volvo 嘅新闻之外呢啊都可以讲一讲啦。其实最近我就收到咗有位老友记，佢係转咗一条嘢俾我啊，转咗一个新闻俾我，佢话冲少点睇呢件事啊，啊偷电缆喎，即西非嚟。啊呢、這个电缆呢係讲緊充电桩嗰啲电缆。啊呢、這个新闻有啲意思啊，话係广西玉林博白县崇旺镇，咦、欸、有一起啦。公共充电桩电缆被盗嘅案件，嗱我睇咗下啦，成个视频嘅监控啊，即系大家依家网上边一刷你都睇到噶啦，啊呢、這个视频监控咧，嗰、那个咁嘅贼佬啦，啊佢就戴住个头盔同埋个口罩啊遮住块面嘅，即系我哋好似睇电视剧啊、电影当中啊做坏事嗰啲人啊，都系咁啊，哇睇唔到我样系嘛？你啲 cam 头咧影到我之后，你人面识别啊识别唔到我出嚟嘅，因为我遮住晒我全部嘅面啦。咁佢开住部电机，咁啊去到充电桩嘅区域，哇去到充电桩旁边拎出嗰啲工具啊，佢呢个工具咧就好似我哋啲老虎钳啊，啊嗰啲老虎钳啊。咁啊，对住呢个充电桩嘅电缆去导剪，即系从呢个视频当中你会睇得到咧，佢啲手法好娴熟噶，啊，即系绝对唔似第一次做呢一件事情啊。好啦，咁啊，佢破坏咗啦，并且偷走咗四台充电桩嘅电缆啊，剪。好啦，佢得手咗之后咧，呢、這个男人就将剪咗嚟嘅电缆搭上去。啊！嗰部电机上边，哦，嘟嘟嘟嘟嘟，逃离咗现场啊！佢成个作案过程，啲 cam 头已经影得好清楚噶啦。咁啊，亦都有啲记者啦，去到咗呢、這个崇旺镇啊，即系呢个案发地啊，佢派出所嗰度问咗下，今次嘅盗割事件，总共有4部充电桩嘅电缆系破坏咗嘅，导致咗相关嘅充电设施冇办法正常地去使用。咁我就谂啦。咁呢啲电缆值几钱呢，我就问咗下 AI， 我问咗下豆包。豆包就话啦，如果系公用充电桩当中系快充又或者超充嘅，佢每一米电缆嘅成本呢就是大概4嚿水到6嚿水左右。咁、当然呢一个呢我真係问下豆包嘅。准唔准确我相信会相差无几啦。咁你话你唔系剪嗰啲细条嗰啲嗰种直流㗎嘛。佢系直接剪胶流啊，即系特别粗个碌啊，嗰啲系快充桩嚟㗎。咁所以啦，你睇到即系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依家咧呢件事情都仲喺度调查当中，咁所以其实呢一件事点解会拎出嚟讲呢，即系我觉得有一啲喺我哋汽车世界新发生嘅事情，包括埋你睇到以前咩啊？以前有啲人咧会手多多，
就觉得劳斯莱斯呢啊上边嗰粒啊幸运女神嘅 logo 呢好值钱嘅、啊、就咁叫走咗拎、啊、去啲某啲地方去卖。咁仲有呢 Benz 啊 ,Benz 咪好鍾意整啲立标出嚟嘅或者即架啊嗰隻炮啊俯冲嗰隻炮啊佢哋就拧啊跟住啦去到啲黑市当中去进行售卖啊。咁所以搞到啦以前呢开间立标嗰啲车主呢个个都心惊胆战啊。即係我估唔到喺依家咁样法治社会当中啊佢都夠胆咁样做。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虽然呢一件事啦依然都仲喺度调查取证当中。咁我相信啦咁多个 cam 头佢监督住佢又或者我哋现在嗰啲破案能力咁强嘅话你做咗充电桩嘛你呢个电缆你剪烂佢啊跟住倒剪咗唉踏踏实实搵份工去做好过啦。啊有人就话啦唔驚触电嘅咩啊呢件事呢我都睇过啊佢话呢呢个唔系充緊电嘅时候喎。唔系怼緊充电系喺度闲置緊啊未通电嘅事情去剪咗佢。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同时呢亦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同车时代嘅版面当中去倾倾偈呀。喂睇睇班朋友嘅问题先喽。啊呢、這个 BIA Bingo 吓嘛啊 ,Bago 嘅老友记喺直播间就话波哥改灯推荐嘛推荐啦我都话啦我听日我自己架车就会拎去改啊拎去佢嗰度改灯嘅。啊佢推荐我系点呢佢系冲少。知道你准备去自驾游啦我推荐一个四矩阵嘅是吗呢个矩阵嘅大灯俾你。我到时都问一问佢啦年审嘅话呢我要保留返我旧车灯先啦因为到时候估计要复原啦。又或者我去睇睇有啲咩好产品嘅可以无损安装之余到时候年审呢我都唔使咁麻烦是吗复原返我旧嘅呢个车灯。唔会影响质保㗎我自己都系咁改。呢、這个 PYTHONUP 就话啦喂隔离啦发布会专介 V800 新品 MPB 有一款101万嘅车。嗰架车我都睇咗下。我发现呢因为我喺开咪之前我打开咗下呢个直播间。呢个直播间我忽然感觉即係同我之前睇余承东佢做嘅嗰啲发布会呢有啲唔同。你会感觉上佢嘅嗰种好激情澎湃嘅嗰种演讲嘅风格或者发布会嘅风格呢今次好似冷静咗好多可能就係因为嗰一件事跟住呢佢哋自己喺发布会上面都平静咗好多。到时候呢我会再睇一睇啦係咪 V680 啊包括 V800 啊仲有一部应该係响界响界嗰部 G9 应该会公布返呢个预售价格嘅。好啦咁我哋呢去隻歌仔休息一下先啦转头返嚟呢去到4点钟咁我就嗌咗粤青南下关于喺佛山验车中心嘅呢个负责人啦嚟到直播间同大家再倾倾偈讲讲呢个粤青南下佢相应嘅一啲流程应该点样做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3: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方，
7: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兰石，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丹灶，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乐隆大桥往乐松，105角道嘅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321角道佐田路段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亦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各位老友记，每日揸车上落班，又或者周末自驾喺部车里面，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係好多车友吐槽，哇，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係好差喎。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㗎嘛。但係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杀价帮呢，杀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剛才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唉，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㗎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咧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揾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唔理想，纯粹系交学费啫。只不过涛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呢度啦，唔觉唔觉扎根佛山18年噶啦，专做咧就原车原位无损升级安装，大大话话起码都差唔多成万位车主啦，帮佢哋做个汽车音响升级噶啦，而且根据唔同车型原车声场结构一对一专业调音，行内讲过啦，三分器材七分调音嘅道理，佢哋把握得非常好，唔会帮你盲目推销高价器材，根据你嘅听歌口味嚟推荐适配嘅套餐嘅。所以今日庆哥帮大家争取到朱大佬呢边嘅福利价，大家听清楚咯。第一套叫做新手入门嘅老友鬼鬼套餐，这个套餐全套带高保真喇叭，搭配 DSP 数字功放，满店原价是要5880元的，但是今日在我们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落单，杀到朱大佬一颈血的了，只是需要2880元而已，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元的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说是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的首选的。而第二套是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的珠峰纪念版，这个套餐紧要了，全套都是用高端喇叭，大功率的 DSP, 专用的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848，跟珠峰的数字一样，即是等于对半斩了的了。另外还有单独的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在我们的小程序特惠价只是需要2880，帮你减少胎噪、风噪，提升车厢的安静程度。最紧要的是全部套餐不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的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的。上部车有靓音质的老友，快点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小程序，按一按升级改装这一栏，然后找到音响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了。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头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3: OK, 欢迎大家回到嚟啦，我哋四点钟打后嘅现正热播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係阿聪。咁讲起热播呢，仲有一件事呢，其实对于好多车主嚟讲，特别係佛山街坊嚟讲嘅话呢，咦，有啲新鲜喎，有啲新政策出嚟喎。我哋喺后台啦收到班老友记就话啦，聪少，我部车啦想办一办月车南下啊，可以开架车入去香港市区当中啦，或者係做一做咩二泊飞啊、二泊游啊呢一种咁嘅业务啦。但唔知道点搞，咁同埋咧睇到咗网上边好多嘅指引啊，啲指引咧有啲又话去呢度，有啲咧又话好难嘅，你一定要揾人代办先过到嘅。再难系点咧？有人话喂验车啊，你一定要揾翻啲 yellow car 翻嚟啊，如果唔系嘅话，好容易唔过噶。咁所以咧就住呢个话题啦，阿聪亦都系邀请咗啦，嚟自我哋佛山粤车南下验车授权网点佛山宝创嘅阿陈协。佢咧就叫我称呼佢为陈工啊，诶、哎、你好啊，陈工，
4: 诶钟少好啊，
3: 系，
4: 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好高兴嚟到同车时代，咁、 確實啦，咁最近都有好多佛山嘅車主朋友諮詢

0: 听南下呢一个业务嘅问题啦，咁啊尽量就今日睇下将大家关心嘅问题都讲讲清楚，好嘛？
1: 系啦，嗱咁多位咧都可以喺线上咧同埋陈工一齐去互动噶吓，都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号啊，开启咗视频直播。咁另外咧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啦，大家都可以同阿陈工啦一齐去倾倾偈噶。咁啊，点解叫佢陈工咧？因为佢真系负责验车嘅，咁啊经过佢手嘅有几多部验咗？就目前嚟讲，
0: 应该超过差唔多300台，
1: 差唔多300部吓。好啦，咁啊，亦都讲讲先啦。因为咧，其实6月9日开始咧，佛山系正式纳入咗大湾区嘅试点范围之内，就意味住我哋佛山车主啦都能够系开车去到香港市区当中嘅。咁但系咧，真系要一个流程当中要符合翻呢个相关嘅流程啦，先能够实现得到啊吓。咁亦都问一问啦，我哋逐一拆解吓。首先最基础嘅讲起，我要问一问陈工，究竟佛山车主依家我哋能够申请到粤车南下嘅有几多种方式呢？
0: 最主要咧，其实依家我哋车主可以开车过香港嘅咧，有两大类可以选择嘅。第一大类咧就系、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咁、自动化停车场一个啊，咁呢一个自动化停车场咧，其实就叫做叫做停车换乘模式啦，咁呢个模式咧，其实我哋又分开两种情况嘅，一种咧就叫做二泊飞，另一种咧就叫做二泊油，咁啊从6月9日开始咧，咁啊车主咧就可以上到官网去预约呢个车位，咁6月15日就开始咧就可以开车过去噶啦，咁啊二泊飞咧其实就等于将部车咁啊停喺香港嘅口岸自动停车场上边，咁然后咧就乘坐呢、這个交通工具咧，咁啊去到香港国际机场，咁啊坐飞机嘅，咁呢种情况咧就适合出国游啊，同埋即系叫做系转机嘅朋友啦，好啦，咁啊第二种咧就叫做二泊游啦，咁啊同样地，咁啊喺7月16日开始咧，咁啊接受大湾区九市嘅一个预约嘅，咁7月25日开始咧，咁就可以将车停去香港嘅口岸，好啦，咁啊停好车之后咧，咁啊再乘坐公交通工具咧，咁啊去到香港嘅市区去游玩嘅，咁呢一种咧就系、是、我哋直接可以开车去到港口停车，然后就过去香港玩，
1: 系啦。呢个二泊游咧就系、是、新鲜啲嘅，7月底啦先开始实施。咁啊呢一种咧就适合咩咧？我即系可能短途地去进行 shopping 啊，系嘛，或者系特别去到迪士尼嗰度玩啦、因为你将架车系通过港珠澳大桥噶，一定系通过港珠澳大桥嘅。咁啊呢个通行费咧，我 check 咗下嘅，陈工150蚊单程。咁啊来回咧就3嚿水、港珠澳大桥就3嚿水。咁因为依家咧呢个二泊游咧系属于一个试运营嘅阶段，所以佢停车费咧，就系100蚊港纸，就3日时间，咁超过咗3日咧就50蚊港纸一日啦吓。咁但系呢个系试运营阶段嘅费用，咁你计个条数咯。你如果系话你唔想要验车嘅，系嘛，你唔使抽签嘅，你可以通过二泊游呢一种方式，将架车开到去香港机场嘅呢个立体停车场当中，将架车泊喺度啦，跟住转乘翻呢个公共交通工具，佢冇地铁嘅。你只能够坐啲大巴啦，或者坐返啲其他的士啊呢一种交通工具啊。好，咁另外啦，亦都想问一问啦，即係其实好似我哋将呢一架车啦去到咗呢、這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啦，停咗喺呢个自动化停车场，同呢个停车场同埋普通嘅车场究竟有乜嘢唔同呢？
0: 呢、這个自动化停车场呢其实就係一个全自动嘅机械停车场。咁我哋将车开到指定嘅入口呢，咁系统会自动帮我哋将部车泊好。咁另外呢就取车嘅时候呢都系自动嘅。咁当然啦，一定要提前通过香港机场管理局嘅二泊飞呢同埋二泊游嘅平台去做预约嘅。咁预约成功咗之后呢，咁就可以开车过去港口㗎啦。咁刚才钟少都讲啦，一定要行港珠澳大桥嘅口岸先至可以过去㗎。
1: 咁停咗入去之后最长可以停几耐？
0: 规定呢就係、入港当日 计起六个月内咧，咁、就一定要嚟港噶啦。咁、要翻内地。咁、当然咧，停车个时间咧系按照你预约嘅时间嚟嘅。咁、最长咧就唔可以超过六个月啦。
1: OK 啦，六个月。

0: 越够晒场啦。啊，咁仲有冇第二类嘅方式？
1: 第二类嘅方式咧，就系依家我哋讨论得比较多嘅一种啦。咁啊，叫做开车直接落到香港嘅。
0: 嗯。
1: 哦，咁呢一种嘅门槛啊，稍微高啲啲。
0: 嗯。
1: 咁啊，需要抽签嘅。
0: 嗯。
1: 哦，咁啊，因为佛山咧喺六月开始啦，我以前南下。咁啊，我哋就用六月叫做举个例子啦，好嘛？啊。
0: 嗯。
1: 咁啊，六月嘅话咧，就系喺六月九号上午九点钟咧。
0: 嗯。
1: 咁啊，到六月二十号，咁啊，符合条件嘅车主咧都可以上去报名到七月嘅参加呢个抽签嘅啊，
0: 系
1: 咁每日咧就有200个名额，
0: 嗯，
1: 咁六月咧有23个工作日，
0: 嗯，
1: 咁一共咧就等于系有4600个名额嘅，
0: 哦，
1: 啊，咁啊六月三号咧佢就抽签啦，咁啊当日就会公布结果噶啦，
0: 嗯，
1: 啊，咁到咗六月29号咧，咁就接受中签嘅朋友咧，佢就可以申请提交材料啦，
0: 嗯，
1: 啊，到咗7月25号咧。咁就可以预约入香港噶啦。其实换句话讲咧，就系月底一直直到月下个月20号左右咧，呢一个系一个提供资料，即系提交资料抽签嘅一个时间。大概23号左右咧就会抽签，即刻公布结果。咁啊，中签之后咧，其实最快一个月咧就可以过到香港噶啦。
0: 嗯，
1: 系啦。
0: 之前咧就话100日嘅限额每日啦，依家系升咗成为200架每一日啦，所以其实呢个量都唔少噶。咁，但系咧，即系有一样嘢要注意吓，因为去到市区啦，同埋呢个停停车场两套系统嘅，唔好混淆咗啊。咁，跟住啦，就到咗一个比较关键嘅时间段啦，即系呢个申请嘅流程当中嗱，我哋讲进入到市区，我哋行呢条路啊吓。佛山嘅车主如果想申请嘅话，呢一架车本身要满足啲咩好硬性嘅条件？
1: 车嘅话咧，其实就车一定要系广东省注册嘅非运营私家车，
0: 系，
1: 注意啦，非运营嘅私家车，咁大湾区九市嘅车牌都系可以做申请嘅，OK， 咁最重点嘅一样嘢啦，中咗签嘅朋友，一定要到我哋授权嘅验车网店，去做验车，咁啊验完车合格之后咧，咁先就可以入到后边嘅流程嘅，
0: 我想问下，依家喺佛山嚟计咧，有几多间呢个授权嘅网店啊？验车嘅网店？
1: 只有两家，
0: 哦，
1: 一家系我哋佛山宝藏，
0: 系，
1: 另外一家系大昌行，
0: 咁如果去到佛山宝藏嘅话，想去进行验车咧，系要点样样嘅呢个预约或者系申请嘅流程咧？打电话俾你哋，定系通过咩网站去申请咧？
1: 预约嘅话咧，其实我哋系有一个预约嘅一个小程序嘅，
0: 系，
1: 咁阵间阿聪少可以打上去，咁啊喺后台上面可以叫做大家需要嘅话可以去登记做预约就得噶啦。
0: 我见你同事已经打咗上去啦。呢个系大家可以搜一搜深拿美佛山宝创 BMW 宝马店啊，就系呢个地址啦，系咪？
1: 系冇错。
0: 啊，深拿美森林个森，拿咧就系哪里啊 ？Nali 个 Nali 啊，跟住美咧就美丽个美，深拿美佛山宝创 BMW 宝马店，咁可以去到呢、这个网址嗰度，去到佢哋嘅地址嗰度，去到一个我哋讲办啲验车吓。OK， 咁下一个问题咧，就想有位老友记就问啦，验车主要验啲咩嘢？系咪同普通嘅年检一模一样嘅咧？
1: 唔完全一样。
0: 哦，
1: 咁除咗常规嘅安全性能嗰啲检查咧，咁我哋重点会检查，比如讲车辆嘅识别码啦，发动机号码啦，灯光咧，制动咧，咁排放咧，咁要确保符合香港道路行驶嘅基本要求嘅。咁另外一点要特别注意啦，如果车辆有加装改装，尤其系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或者讲系行人安全嘅一啲加装改装，呢啲系过唔到嘅。
0: 可唔可以讲下，比如某边啲地方嘅改装咧？
1: 比如讲一个前缸，一个前缸嘅前铲，有啲车佢会改到好大，咁有啲尖位嘅，咁样嘅话会影响行车安全咧，同埋一啲叫做行人嘅安全咧，一个会比较重要啲，
0: 所以咧，其实建议大家先自己检查下先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有改装嘅，即系好明显啲改装咧，提前复原一下先，
1: 冇错。
0: 咁啊，验车通过咗之后点搞？
1: 通过咗之后呢，咁要喺规定嘅时间内呢，咁登录粤车南下信息服务系统呢一个网站呢，咁提交呢啲资料嘅。

0: 间车顶行李架究竟加装成点嘅样
1: ？OK，
0: 个比车身仲要突出嘅，讲高过我哋要求嘅一个高度嘅话咧，过唔到嘅。咁最好咧就叫做提前一啲，将一啲图片发俾我哋。我哋叫做实际情况实际分析咧，系啊。
1: 好啦，咁啊，如果话大家对于呢个验车啦，系嘛，搞掂咗呢个申请之后，系嘛，抽签抽过咗之后啦，咁啊，去到验车呢一步啦，可以搜索深南美佛山宝创 BMW 宝马店啊，去到呢个粤车南下嘅佛山授权网点嗰度去进行验车啊，俾阿陈工睇一睇先啦。啊，佢呢只眼咧一好利噶，一睇就知道，哦，呢部车过唔过得到啦吓啊。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要讲讲，有冇人系喺某一啲方面比较容易踩坑，即系我讲验车嗰方面啊。除咗话改装，哇，好明显啲改装，一睇就知道验车唔过噶啦。咁啊，比如讲好似玻璃嗰啲透光率嗰啲方面嘅要求咧，
0: 前挡依家就要求前挡嘅透光率咧，一定要抵70%嘅。咁其实呢一个咧就唔通过，即系叫做叫做要重新去撕膜或者重新贴膜呢种概率都几大嘅，大概占10%左右。
1: 好，明白晒啦。咁啊，即系提醒一句啊，如果你想将架车开入到香港市区入边咧，系必须要同时挂到广东同埋香港两地机动车号牌嘅。咁呢个号牌咧，香港嗰边合法，然后咧获得批准之后再去安装，系咪？
0: 系嘅，冇错。刚才聪少讲得啱啦。
1: 即系随车啊，
0: 系啊，去香港嘅车咧，一定要装内地牌。同埋香港车牌，仲有咧就系、是、我哋有一个叫做刚才讲嘅电子版嘅国际通行证呢一样嘢咧，你要将佢下载落嚟，然后打印出嚟放喺车入边啊，咁样咧就系随车检查嘅，记得吓呢一样嘢一定要记得。
1: 陈工，佢想问一问你，阿 CK 想问你系咪喺桂华路啊？你哋
0: 啊系冇错，桂华路、桂华西路，然后系环球国际车城。
1: OK， 好。咁啊，系咪每一次去之前都要预约嘅咧？
0: 系啊，冇错。每一次入去香港咧，都系要提前预约嘅。咁啊，获咗即系叫做预约成功咗之后咧，咁就可以一次出入，好嘛？咁啊，唔系话攞到咗个证之后咧，咁就可以随时过去噶吓。咁啊，每次都要预约具体嘅日期咧同时间嘅，而且单次喺香港咧，连续停留唔可以超过3日。
1: OK，
0: 呢个一定要计好个时间。
1: 好，嗱，3日啦，唔能够连续停过超过3日。咁然后咧，佛山街有位老友叫北大小朋友，佢话：喂，聪少，陈工，嗱，我听日咧就约咗时间去你哋间 4S 店去验车噶啦。啊，呢一位老友嘅已经系提前预约咗。
0: OK，
1: 通过你哋个小程序吓。
0: 好啊，咁我哋后台睇到嘅。
1: OK， 好。咁然后有位朋友问啊，情人就话：香港驾驶证点样先能够办得到啊，陈工？
0: 呢一个嘅话咧，一个你可以上去粤车南下嗰个服务网站上边会有提示嘅，因为呢一个系叫做自己去申请，然后提资料上去都可以。咁呢样嘢咧就上边个时间会稍微长一啲啲咧，比验车仲要长，所以你要提前一啲啲办好先。
1: 嗱，建议系咁，你可以先去申领咗香港嘅驾照先，
0: 系
1: 嘛，跟住再你同步抽签又好啊，因为验车系要你中咗签之后你先去验车噶嘛，系嘛，你可以先去搞咗啲香港驾照先，因为佢周期比较长啲啲。好，咁啊睇一睇呢位叫做我好中意加班，佢系想问你啊，嗱，佢纯属咧就系为咗可以挂个 FR 嘅牌照，唔去香港嘅话喺内地可唔可以一直挂住 FR 个车牌？
0: 佢个问题应该系叫做转一转问，应该系咪过咗一年之后？
1: 系啊，过一年之后点算咧？
0: 过咗一年之后点算？而其实依家叫做交通局或者运输署嗰边咧，未有明确嘅指引出嚟嘅。咁要后，即究竟往后得直可以挂咧，定抑或系要续期咧？呢一个可能要后少少先有通知啦。
1: 好，明白。有人就问啦，陈工，咁啊去验车咧，大概几多钱呢？
0: 验车咧系450蚊嘅，
1: 450蚊系啊，即系我唔分你 MPV 又好，小型嘅轿车都好，都系450蚊，
0: 系冇错，
1: 唔理你新能源车好定系呢个油车好，都系450蚊，
0: 冇错，
1: 好明白晒，好啦，咁跟住落嚟咧，真系有啲我哋讲嘅注意事项啦，系嘛 ，OK， 你当你所有嘅嘢好顺利地搞掂晒啦，咁有冇啲乜嘢注意事项系可以提醒翻俾咁多位想使用翻呢个粤车南下啦去体验嘅朋友咧？
0: 你嘅意思系话我哋有咩注意？即系去到香港，
1: 去到香港嘅注意事项。
0: O K， 咁好啦。咁第一，咁香港嘅交通法规咧，同埋驾驶习惯同内地都比较大嘅差异嘅。比如靠左行驶咧，系咪？咁环岛规则咧，行人嘅优先权咧，咁当然个速度单位 都是公里每小时的，只但个路标可能

0: 一樣。
1: 係。
0: 咁中間仲叫香港，你會比較多一啲單行線啦，係咪？咁啊，仲有啲比較多嘅立交橋嘅。
1: 嗯。
0: 香港可能你行咗個內，可能要兜個大灣先翻翻到嚟嘅。
2: 即係行個大運先。
0: 係
2: 啊，行個大運。
0: 係啦，咁啊，所以咁啊，建議大家第一次過去嗰陣咧，就提前一啲啲，咁啊，通過導航了解一條條路線啊，最好咧就係有老司機就帶帶啦。
2: 帶帶。
0: 係。OK。
2: 啊，今日咧，其实你会去注册嗰阵时候咧，你会一部车，你可以绑定系两个司机嘅，
0: 系
2: 一部车绑定两个司机，
0: 系。
2: 但系你一个司机咧，你可以绑定其他唔同嘅车，即系我睇到依家嘅呢个规定啊，就冇话你一个司机仅限你绑定几部车，但系限定嘅咧就系一部车只能够绑定两位司机，
0: 系。
2: 咁你两位司机咧就系你去到香港当地嘅时候啦，就要呢两个开车嘅，
0: 系啦，冇错，
2: 啊，你唔可以其他人去开车噶吓。好，咁啊呢一位叫做007，佢想问一问我就陈工啊，我想问下，如果首次验车通过咗之后嘅若干个月，车身贴咗其他嘅颜色膜，即系改色膜啦，后续再去香港嘅话，系咪要重新验车？
0: 呢一个问题嘅话咧，其实你验完车之后你要过香港，其实呢部车咧就最好系保持原样嘅，因为呢部车等于讲你已经验完啦，你过到去香港。咁我哋资料已经上传咗噶啦，你呢一部车就系呢个状态，过咗去唔一样。比如讲我哋光加咗个大髀翼，咁样如果过唔到，你去唔到香港就冇办法嘅，系啦，所以就尽量系保持原样咯。
2: 好，
0: 系啊，
2: 杰出青年又想问你啊，除咗前挡有透光要求，其他啲玻璃啊有冇要求嘅咧？
0: 其他玻璃暂时未有要求，依家就喺度一啲叫做收集紧啲资料啦。其实叫侧窗，依家两前窗系收集资料嘅。其实要。前挡咧，其实点解要由透光度比较大啫？其实我嘅理解，其实就等于可能喺一啲摄像窗啊，或者讲一啲路标上面要认得入去啊，跟住就话驾驶认到驾驶员喺边做咩啦。
2: OK， 明白晒啦。好啦，再睇下其他朋友问题，揸紧时间回复下先啊。你话李生咧就话啦，我架车系2010年嘅车，仲能唔能够申请验车？有冇车龄嘅限制？
0: 目前嚟讲咧系冇车龄嘅限制嘅。咁只要你部车其实过嚟，然后验车合格咧，其实都 OK 嘅。不过因为车龄比较大啦，所以其实车一啲状况都会比较差啲嘅。所以我就建议咧系过嚟之前 check 车啦，系咪？先 check 部车，唔系话你过咗嚟，人家又唔合格嘅话咧，白牙痛。
2: 好 ，OK， 阿黄女士就想问陈工啦。佢话我攞咗呢个中签资格之后，可唔可以我换架车去啊？定系必须要固定嗰架车？
0: 必须要固定嘅。
2: 嗯，
0: 系啊，因为填报资料嗰阵咧系填报呢一部车，所以。获批嘅都系呢部车嚟嘅，咁唔可以随意更改嘅。如果你系想换车嘅话咧，就要重新去抽签啊、验车啊咁样啦。咁所以建议即系大家叫做攞屋企最稳妥同埋车况最好嘅部车啦。
2: 好，咁啊，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阿陈小姐，佢话我驾驶证系 C2 嘅，咁啊只能够开自动波。香港嗰边对驾驶证有冇特别嘅要求呢？
0: 有的，我哋内地嘅驾驶证其实唔可以直接去香港开车嘅，咁一定要办理香港驾驶证，咁其实办理嘅周期大概系5到10日，咁再加翻来回嘅邮寄，其实都即系大家叫做预松啲咧，起码都要成20日到半，叫做一个月嘅，所以呢一个大家要提前一啲啲办好啦。
2: 好啦，喂，睇嚟啲好多人咧都系对呢个膜有啲疑惑喎，陈工，佢话咧需唔需要将啲膜搣甩咗佢，保证翻透光度，再去你度验车？
0: 其实就两种睇法啦，一种咧其实一个膜有一个过嘅机率，其实即系唔过机率都比较低嘅。我建议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先过嚟，我验完之后咧，究竟得唔得？可以嘅话，其实我可以唔搣嘅。如果真系话，比如唔过嘅话咧，其实我哋现场都系有叫做丝膜或者重新贴透光度比较，即系叫做越车南下专用一个种膜咯。系啊，
2: 好嗱，因为陈工咧，呢个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我再讲多一次，如果系大家喺验车方面咧有需求嘅，特别越车南下要验车咧，佛山得两个网点，咁其中一个网点咧就喺深南尾。佛山宝创 BMW 宝马店呢度嘅，咁到时候咧可以先去网上边预约，或者你哋有冇一个我哋讲嘅小程序咧？个名系叫乜嘢咧？
0: 个名啊，
2: 系啊，你哋个小程序个名叫咩咧？就叫深南尾佛山宝创 BMW 宝马店啊。
0: 叫做越车南下嘅一个小程序嚟嘅。
2: 哦，越车南下嘅小程序。
0: 越车南小程序。咁、okay. 可以到手发喺后台或者点样啦、嗯，好冇
2: ？OK， 直接搜索就得噶啦。深南美佛山宝创 BMW 宝马店。嗯、好啦，多谢晒阿陈工啦，嚟到直播间解决咗咁多问题，解答咗咁多问题啦。咁、嗯、亦都预祝咁多位啦。我哋如果真系去申请越车南下嘅，顺顺利利啊！多谢陈工，我哋下次再见啦。
0: 好，拜拜。
2: 好，去只歌仔休息下，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晏昼咁多位老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往乐松，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蓝石嘅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乐龙大桥往乐松，105角道嘅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321角道马房大桥往三水。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刷新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偏东风系1到2级，气温30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75%。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净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蜚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老友记，每日揸车上落班，又或者周末自驾喺部车里边，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系好多车友吐槽，哇，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系好差。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噶嘛。但系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杀价帮呢？杀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头先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噶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咧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揾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唔理想，纯粹系交学费啫。只不过豪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呢度啦，唔觉扎根佛山18年噶啦，专做咧就是、原车原位无损升级安装，大大话话起码都差唔多成万位车主啦，帮佢哋做个汽车音响升级噶啦，而且根据唔同车型原车声场结构一对一专业调音，行内讲过啦，三分器材七分调音嘅道理，佢哋把握得非常好，唔会帮你盲目推销高价器材，根据你嘅听歌口味嚟推荐适配嘅套餐嘅。所以今日庆哥帮大家争取到朱大佬呢边嘅福利价，大家听清楚啦。第一套叫做新手入门嘅老友鬼鬼套餐，呢、这个套餐啦，全套带高保真喇叭，搭配 DSP 数字功放。满店原价是要5880蚊嘅，但是今日在我哋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落单，杀到朱大佬一颈血噶啦，只系需要2880蚊啫，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蚊嘅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话是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嘅首选嚟。而第二套是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嘅珠峰纪念版。这个套餐紧要啦，全套都是用高端喇叭，大功率的 DSP, 专用的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848，跟珠峰的数字一样，即是等于对半斩了的。另外还有单独的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在我们的小程序特惠价只是需要2880，帮你减少胎噪、风噪，提升车厢的安静程度。最紧要嘅系全部套餐唔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嘅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咧，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嘅。上部车有靓音质嘅老友，快啲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揿一揿升级改装呢栏，然后揾到音响。 享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啦。
3: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4: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3: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4: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3: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4: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3: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5: 好啦，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啊，欢迎大家啦，又再次锁定我哋嘅收音机啦，包括锁定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一齐嚟睇，一齐嚟听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啊。点入嚟啦，啊点点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啊。咁啊，照旧啦，今日朱大佬都会嚟到直播间当中嘅。咁啊，如果系睇紧我哋直播啲朋友啦，咁啊，听到睇到阿朱大佬喺度话个麦系嘛，啊唔系唔系话嗰个耳机系嘛，
6: 耳机听唔到啊，失咗音啊。
5: 唔怕啦，等阵我帮你搅搅佢，冇问题噶啦。啊，等阵喺麦后同你搅搅佢啊。啊，欢迎晒朱大佬先啊。咁啊，头先咧朱大佬都话啦，哇乜冲！依家啲你哋整嗰啲声带啊，整嗰啲环节啊，咪杀到我一颈血，一搞边科啊？
6: 系咯，点解会咁样嘅？
5: 点解会咁？你唔知咩？你唔知嘅咩？
6: 我知道，系啦，咁啊，一都系为大家谋福利啫，系嘛？咁啊，点讲咧？唉，总之一句话就话生意难做，咁啊攞多啲福利咯，系咪？即系大家杀到我一颈血，咁我咪搵翻啲厂家去杀翻佢哋一颈血咯。相低一张啫。
5: 哇，你讲嘢好似感觉成有啲无奈喎。
6: 都唔系讲无奈嘅，咁因为大家好咯，系嘛，咁反正就点讲咧，即系汽车音响改装咧，其实就冇大家谂得咁贵嘅，系嘛，咁即系你平嘅一两千蚊啊，甚至乎几百蚊都有嘅，系嘛，咁你好嘅，咁当然睇个人需求啦，系嘛，咁每个人嘅听音风格都唔同，又或者自己对音乐嘅理解都唔同，咁反正大有大改，细有细改，早改就早享受啦。
5: 其实就好似我谂起头先嗰位嘉宾啦，吓，办理越车南下验车嗰、那个，我后屘同阿朱大佬一直喺度计下条数，其实嗰个皮费都唔平喎。你谂下，450蚊验车费用啦，跟住个港珠澳大桥来回就三嚿水啦，咁你未计去到香港嗰边嘅停车费啦，系嘛？未计你嘅洗费啦，跟住未计呢一个，即系我哋讲申领翻香。讲驾照嘅呢个费用啦，未计佢保险嘅费用啦，咁啊围落去都皮费几高啊，所以咧有啲朋友话，唉呢一样嘢咁高值唔值咧？咁但系你冇咁睇，即系就等于好似音响咁，我攞音响嚟比喻咁，有啲人觉得我嘅需求。我就希望有更加好嘅听觉嘅享受啦。我喺呢个开车嘅过程当中，系嘛，听住啲好啲嘅音响，系嘛，心情都好少少嘅。咁又或者真系对于音响有追求嘅啲朋友，系嘛，以前我玩开家庭音响嘅，系嘛，依家我喺汽车音响当中，我一样都要同等嘅享受。即系你就等于你阿朱。朱大嫂，朱大嫂要买包咁样系嘛？阿朱大佬可能都唔理解嘅。哇，系朱大嫂点解要买过一个咁贵嘅包嘅？佢唔理解。你都唔识嘅朱大佬，呢包好平噶啦。喺我哋嘅呢个闺蜜圈当中啦，大家都好认可嘅。即系睇翻你个需求，有人唔理解你，但系你觉得佢 OK 嘅，咁咪就去试一试咯。
6: 冇错，咁始终人嘅爱好咧，始终都系多方面嘅，系嘛？咁你呢个时期好呢样嗰个时期好嗰样，咁但系我觉得作为男士嚟讲啦，即系有一方面嘅爱好咧，真系对于家庭嘅和谐，我觉得都系会更加好嘅。
5: 系，梗系啦，呢啲健康嘅爱好嚟噶
6: 嘛，冇错啦，健康嘅爱好系，咁因为始终欣赏音响嘅人咧，我觉得都系。 比较有风度嘅人啦。
5: 哦，即系讲紧你。
6: 咁呢样大家咁讲嘅嘢就唔好成日攞出嚟讲啦。
5: 即系讲紧你。嗱 ，Kimmy 仔咧就话：，诶，系啊，即系早改早享受。朱大佬嗰度性价比好高，值得点赞。其实成日话性价比高咧、嗯，我真系想问一问，如果真系同等条件之下，好似你嘅套餐上到我哋唱架车主俱乐部嗰啲套餐啦、即系究竟性价比高到点咧？有冇一个可以嚟对比嘅？
6: 性价比高系咪？咁啊有好多人认为性平就系性价比高系嘛？咁、其实我哋唔可以攞呢个嚟去理解嘅、即系平唔一定系性价比高，平有阵时可能就系入坑啊。咁我哋讲嘅性价比高咧、就系话大家同等价位嘅情况下，即系你出嘅效果或者听起上嚟会比其他一啲产品会更加有优势。即系例如吓。你喺你搞到5000蚊嘅音响，喺、你听上比人哋嘅可能7000-8000嘅仲要靓嘅，咁、你咪就系性价比咯，系、嘛？咁又或者系10000蚊嘅音响，有人觉得好平、有人觉得好贵，咁、但系你10000蚊嘅音响出到30000蚊嘅效果，咁咪佢咪性价比高咯，所以我哋喺理解性价比呢样嘢就唔好一味去贪平、因为平佢唔系性价比。而是有可能是入坑的开始、所以我们玩音响一定要是说对比，至于我们上唱价商城有那几个方案、那些是一定是非常之高的性价比、因为至少在价钱上面呢、会有一定的优势，即是我敢讲是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会比佢，即是同等产品、同等一模一样的比到你的，我敢保证你找不到市面上比佢更加便宜的、价钱上面佢一定就係性价比、效果嚟讲即係我唔敢话一定係最靓啦，係咪，但係至少唔会差先啦，係咪，
5: 喂，我系咁理解性价比噶、我理解除咗系价格之外咧，我会更加之睇重佢嘅品质。我觉得就好似买车咁啊，朱大佬，
6: 冇错。
5: 因为你买咗一部车，我使咗钱啦、最惊系乜嘢咧？朱大佬，你最惊咩？最惊就系耐唔耐咧，嗰部车抽起条筋，突然之间呢度啊，唔系嗰度异响，跟住咧就系嗰度啦，嗰度唔响，系嘛？
6: 冇错，
5: 一度响一度一时唔响，
6: 就系成部车都响，就系喇叭唔响，
5: 系
6: 啦，惊呢样嘢。
5: 即系最惊呢一样嘢，所以点解我哋话咩质量稳定嘅汽车或者质量稳定嘅产品系嘛喺市场当中口碑就梗系会好嘅，
6: 冇错。
5: 咁啊，即系我认为系咁啊，性价比第一个，价格上边；第二个，我都系品质上边。好啦，第三个，我都系最重要系咩咧？即系除咗品质啦吓，你仲要有手工。呢手嘢呢手嘢关键啦、即係等于我同样俾啲黑松露你係咪、或者我俾啲九大鬼你咁样嚟去做、你一个做咗十几廿年嘅呢个厨师老师傅咪攞住啲食材呀、我唔好听你整隻白切鸡都靓啲啦係咪，又或者我係一个啱啱新鲜嘅呢啲厨师嘅话，你俾个再靓嘅食材我、我都做唔出呢个水准。
6: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就系话技术呢样嘢就系喺汽车音响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汽车音响我哋讲嘅系半成品，即系你买到嘅嗰个器材，佢只不过系一个半成品，因为佢未装上车噶嘛。你装上车你要靠人手噶嘛，一机械系取代唔到嘅，咁、所以你必须要靠人手点样去装上去。咁有好多人就话，你塞只喇叭上，咪就系拧几粒螺丝，驳条线咁啊搞掂啊。即系如果真系咁简单嘅，就唔会有汽车音响改装店嘅存在啦。
5: 朱大佬，你就话我啦，朱大佬话，喂，冲。你同埋阿 Ken 哥好简单啫嘛，系嘛，就对住支咪啊，跟住推一推推子啊，讲两个钟头嘅节目。我话朱大佬嗱，即系隔行如隔山就
6: 系啦。
5: 我其实有时唔系好理解朱大佬噶，但系到后屘咧，同佢接触咗之后，我先发现，喂，呢、這个真系一门手艺嚟噶。你话机械取唔取代得到佢哋咧？起码目前嚟讲，我觉得有排都未取代得到嘅。
6: 系啦，
5: 即系你点调教？喂，呢一家嘢你系要有长年累月嘅积累嘅。喂，唔系话你揾 AI 啊，跟住揾豆某系嘛，揾 DS 咧，跟住话，嗱，我买咗呢套音响翻嚟啦，我点样安装咧？你俾个教程俾我咧，搞唔掂啊！
6: 因为我睇过系好多啲，即系我哋都执过唔少手尾，好多车主咧，佢系会。即系喺某啲地方淘咗啲器材翻嚟，即系器材系唔差嘅。咁佢可能就会揾自己安装啦。自己安装嘅时候咧，即系咁有好多人佢系喺电脑呢方面佢有一定嘅基础嘅。咁、你点样去装系冇问题嘅，但系点样装得靓？ 同埋点样装得唔会有干扰，因为器材之间、嗯，因为线材咧佢系分三种嘅、
5: 哦，
6: 即系有电源线啦，有喇叭线啦、哦，又有个信号线嘅、
5: 嗯，
6: 即系三种线材咧，即系互相之间，如果你装得唔好，佢又会有干扰噶嘛，
5: 嗯，
6: 啊咁有干扰咪会造成一啲电流声咯，
5: 嗯，
6: 啊咁同埋而且你特别系有啲线啊，即系喇叭线，即系你长短不一嘅时候咧。
5: 嗯

0: 出可能同一隻喇叭左右兩邊出把聲都有多少不同的、
1: 哦、
0: 所以我們裝線的時候一定要齊整，即係長度要一樣，即係唔好話一個米半一個兩米咁啦，即係咁樣，因為你同嗰啲線路越長咧，佢個嗰個即
1: 係個損耗啊，
0: 電阻就會越高啦，個損耗把聲咪會越大啦，所以線其實短啲係會好啲嘅，所以我哋喺安裝嘅時候要點樣去幫你去裝咧，即係穩位置嘅裝，同埋盡量去減少啲線材嘅嗰種損耗咧，即係會令到你把聲音都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咁、啊、所以我哋改音响呢即係话手工呢样嘢係非常之重要㗎、即係好简单，你装一对喇叭上门板。咁喺即係我哋常人嚟讲呢，就係话就咁样拆咗原车喇叭
1: 上
0: 就咁吸分上去，咁就驳条线咁就 OK 啦、其实唔系嘅，你装一喇叭之后你个动态会大咗㗎嘛。第一就我哋要做隔音啦、第二个就係话喇叭嘅稳定性点样安装上门板度啦。咁、首先一个就係话我哋要睇下门板嘅，因为每部车门板都唔同。即係我要跟個唔同嘅門板去設計嘅，咁首先一樣嘢就有啲門板佢嘅後邊個窿會比較大嘅，咁啊唔需要理會啦。咁有啲比較細嗰啲，我可能會裁開佢少少，即係要界開佢少少，先令到佢喇叭可以漏到氣咁啊。
1: 喂，你出邊係唔會睇到我哋界過嘅痕跡㗎？
0: 睇唔到，完全睇唔到嘅。係啊，呢啲我哋都會諮詢個客户嘅意見先㗎嘛。係啊，咁另外你裝只喇叭上之後，我哋要用電圈啦。咁木嘅電圈、塑料嘅電圈、金屬嘅電圈，即係佢出嘅聲音都唔同嘅。咁同埋做咗呢個電圈上去之後咧，咁我哋亦都要做一個防水啊，同埋一個。密封嘅一啲处理啦，点样我哋呢啲处理咧，好多唔专业嘅店系冇嘅，咁就咁样就系真系拧个装个电圈就咁拧上就系噶啦。喂，但系我哋就唔同啦。
1: 喂，我头先听你讲咧，你话嗰个防水材料咧，我系谂起有一件事就系、是，上一次我去洗车嗰下咧。我見到嗰啲洗車工啊，佢咪揾啲高壓水槍喺度噴，佢會打開個車門㗎嘛，咁啊噴一噴。咁一般呢、我哋門邊嘅嗰個喇叭呢係喺比較低嘅位置。
0: 冇錯，
1: 即係如果假若啊咁唔好彩，係咪嗰個師傅手震一震咁啊，肥咗去嗰個喇叭入邊嘅話，其實呢個會唔會有啲咩影響
0: 嘅？要睇喇叭嘅材質啦、即係唔多唔少，如果係水射到落個喇叭度呢就都會有影響嘅。咁呢種情況呢，即係如果及時拆開門板去做返一個乾燥嘅處理呢、就問題唔大嘅。咁如果你冇做處理呢，咁就要睇運氣啦。咁、有啲材質唔係咁好嗰啲呢，好容易就會生鏽啊，或者如果佢係紙盤嗰啲產品呢、即係佢吸咗水就會發漲膨脹㗎嘛。咁、喇叭就好容易就會損壞啦。咁特別如果係喇叭嘅底部嗰度，因為佢係磁鐵嚟㗎嘛。咁如果我哋有陣時沖啲工壓槍沖水嘅時候呢，梗沖落玻璃嗰度攝一落去。即係如果係啲水流到落去咧，即係佢會有機會生鏽或者係燒到個音圈嘅，所以呢樣嘢都係要睇唔同嘅車型就有唔同嘅情況出現，即係我哋唔可以講話一部車出現呢個問題，所有嘅車都會就唔一定嘅，即係要睇即係邊款車型同埋點樣嘅使用狀況，即係呢啲都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咁特別呢一排咧就天氣比較潮濕啦，係嘛？咁雨水天又比較多啲嘅，咁所以先嗰排我哋對客户都全部群發信息啦，即係話有時間嘅都可以盡即係過嚟幫你。免费调一调音啦，同埋检测下你部车有冇一啲其他嘅嗰方面问题嘅。
1: 即係驚佢雨水漏水
0: 天氣係啦，比較多啊嘛，咁所以會驚有陣時佢唔漏水都唔出奇，但係有陣時你部車落個雨又一定上有水，因為佢太陽曬嘅時候咧，佢會蒸發噶嘛，蒸發到有啲水氣會蒸發上去你個門板入邊，咁會有啲喇叭咧，因為佢唔同嘅材質嘅，即係塑料盤架或者係碳纖盤架啲可能會好啲啦，咁有啲係紙盤嘅，又或者係一啲泡沫盤嘅嗰啲咧，即係佢就會容易索水啊，即係會造成一定嘅損害咯，所以呢樣嘢就要盡量要檢查咯。
1: 喂，頭先咧，我哋咪傾起咗呢、這個即係調音方面嘅，咪講到話呢個AI 啊，我都想講下呢個 AI， 因為我自己架車咧係有啲 AI 調音大師
0: 嘅，
1: 但係我可以真係好負責任咁講嘅，我攞極客嚟講啊，佢嘅 AI 調音大師咧。佢的而且確能夠喺某一啲嘅我哋講聽音嘅風格上邊係有改善嘅，可能將你個低音調得低啲，或者將你個中音啊高音調得高翻少少。但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嘅能力上限啊，係好容易封頂嘅，
0: 冇錯，
1: 即係呢個能力上限唔高。

0: 即系就等于你叫阿朱大佬，佢可能跑一百米跑得好劲嘅，系嘛？佢可能呢个爆发力特别强嘅。
1: 以前啊
0: ，依家强唔强我唔知可能要问朱大嫂呢个跑步你跑成点样样？
1: 依家比较麻麻地，
0: 依家麻麻地
1: 跑步啫，我哋讲紧
0: 跑步。OK， 咁如果系呢个时候咧，如果斗耐力嚟计嘅，咁你就赢唔到噶啦嘛。
1: 冇错啦，
0: 即系就等于我觉得每一样嘢咧，佢有自己嘅能力边界。
1: 正如能量守恒定律啦，我相信大家初中嘅时候都学过嘅，系咪？咁你某一方面多咗，另外一部分肯定少咗嘅。即系音响都系我哋讲嘅追求一个平衡。咁你高音多咗，系咪？你个中低又多咗，咁你中音肯定会少咗。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哋讲调音就尽量会调平衡啦。调平衡之后，你听乜嘢歌都会好听啊嘛。咁当然喺平衡嘅基础上，再根据你自己嘅一个个人喜好咧，适当喺某一个音域嗰度咧，增加或者减少多少咧，咁可能会更加适合你个人嘅听感咯。
0: 喂，会唔会话哎呀，朱大佬，我都唔知听乜噶？我都唔知听乜，你话
1: 你唔知听乜，我咪全部调平衡咯，即系按照我哋嘅要求，即系反正所有音响咧，即系好听嘅、襟听嘅、耐听嘅，全部都系调平衡啊，平衡咗听乜嘢歌都好听，系啊，咁有阵时你话哦，我要即系有啲遇到啲特别要求高，我要高音地好高嘅，好尖嘅，又要听得好通透、好清晰嘅，但有阵时通透唔代表清晰，系嘛，咁有阵时会好刺耳啊、失真啊，呢啲都会有嘅，咁所以呢啲就即系我哋要尽量解释。即系同啲客户去交流、去沟通，即系令到佢要点样为之系一个标准啲嘅听感啊。咁当然遇到一啲客户，我唔理，总之就一定要按佢要求，冇问题。我哋会帮你调到个水平，即系你想要嗰个效果。但系你有阵时你人哋其他人上车听嘅时候，评价你边度唔好听，边度唔好听嘅时候，你就话呢个系要按照我要求听嘅。咁你话嗰种咧就朱大佬都可以调到嘅。但系一定要讲明呢样嘢。如果唔系，变咗哇，朱大佬调音水平咁样嘅，咁好大镬噶。
0: 唔系，咁啊睇下朱大佬调音点样样咯，去边度揾你啊？睇下你调音水平点样样先。
1: 系啦，咁你最简单咪导航啊、淘歌汽车音响啦，我哋贵城呢边嘅啫。咁你又或者系喺抖音呢度或者系视频号咧，关注下朱大佬玩音响啊。咁上边都有好多我哋啲案例嘅，直接揾我沟通都 OK 嘅。
0: 嗱，即系要朱大佬你简单介绍下先啊。呢个上咗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几大套餐，佢分别会有啲乜嘢嘢，包含咗啲咩嘢，系嘛？跟住价格上边
1: 叫做最优惠嘅。头先孙元生大家讲过有一套老友鬼鬼啦，系嘛？呢套我哋原先就卖到5000几嘅，即系佢前后喇叭啦，即系有 DSP 功放啦，带埋依家我哋送埋个四门嘅咁嘅。咁呢个原价5000几，我哋依家做同唱家呢边合作咧，就系话做到2880蚊，系嘛？咁原先呢个方案咧，即系喺我哋店铺都做紧呢个价嘅。咁但系我哋冇价咁赠送嘅。只要喺唱家呢边落单咧，有价值1200蚊嘅四门双层价咁去赠送嘅。咁所以呢个方案就真系绝对抵玩咯。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叫做小改热情方案啦。咁呢个方案就系前后门都系有8只嘅艾文斯喇叭啦。咁原先套餐系有一台艾文斯嘅 DSP 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升级咗成更加贵啲嘅一个斯芬尼嘅 DSP。同埋隔音嗰方面咧，我哋由先锋嘅隔音就换成咗一个进口嘅赛伦科特嘅隔音嘅呢度。总共升级俾我哋套餐做咧，即系都系价钱嗰方面都贵咗2000蚊嘅。咁都呢度都5000零蚊。咁最多人接受嘅一个就系肯定我哋珠峰纪念版啦。珠峰纪念版咧就我哋陶哥咁多年入嚟咧就销量最好嘅，即系最受市面上啲大众欢迎嘅一个方案啦。咁呢个方案就前后门有8只喇叭，咁有DSP 啦，有功放啦，有低音炮啦，有埋四门隔音嘅。咁呢个方案咧就系我哋同唱家呢边合作啦，就将原先嘅艾文斯嘅 DSP 就换成斯芬尼嘅一个 DSP 会更加贵嘅，将后门嘅嗰、那个斯芬尼嘅喇叭咧就换成更加贵嘅一个艾文斯嘅喇叭。
0: OK，
1: 呢度价钱亦都系相差2000蚊嘅啦。咁所以呢个方案咧就真系好抵玩嘅。咁我个人建议咧就大家上唱下商城呢边去睇睇，即系去了解一下。咁你有阵时睇啱嘅可以先落订。咁上边有落订嘅金额嘅，你攞订之后咁嚟到店铺再去试听。 即係你試聽過之後覺得啱嘅，咁你咪再操作埋，即係做埋佢，即係改裝完之後再俾埋個尾款就 OK 嘅啦。
0: 嗱，呢一個咧就真係需要我哋唯一嘅優惠途徑啊，去落單先能夠享受到一個權益啦，或者享受到呢個優惠嘅價格嘅。咁啊，可以喺微信啦，你搜索一下。

0: 上架车主俱乐部，你会揾得到我哋嘅小程序嘅。咁啊，点咗入去啦，会有个汽车升级啊，点呢个板块，咁啊喺下边咧就会有个音响嘅，啊音响升级嘅。咁啊，点音响升级啦？朱大佬头先讲到嘅呢四大套餐啦，都会喺上边嗱，可以先落订嗱，呢个订金咧可以退嘅，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如果你觉得 OK， 我想装完啦，你收咗货啦，觉得冇问题啦，你再俾埋尾款，俾埋朱大佬都可以啊。好，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微信公啊呢、這个视频号，又或者嚟到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啦，同朱大佬啦，同阿聪倾偈啦。啊，因为等阵咧，我哋会喺线上咧回复咁多位嘅问题。咁同时咧，朱大佬亦都会有朱腰送俾咁多位嘅啊，两个平台互动嘅，就有机会获得今日嘅朱腰。好，咁啊，补一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6: 九二四路放，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向，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滘，三二一国道嘅佐田路段往三水，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都系行驶缓慢。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由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8: 各位老友记 ,DJ Cam 话个重磅消息俾大家知，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五个品牌全部帮你萨格，油车、电车、SUV、七座 MPV 任你揀，就算新车一样攞底㗎，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如果你对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呢啲品牌想买车有谂法，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入一入免费报名，听歌同埋我哋嘅同事仲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4: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2: 好啦，欢迎大家再次返嚟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笋嘢呢就唔系时时有，但係笋嘢呢喺同车时代就一定有，特别呢带到俾我哋班老友记啦。啊，今个礼拜三啊，咁朱大佬啦都照旧啦出现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先啊 call 啊朱大佬啊，大佬朱。
3: 系，冲少好，大家好啊！
2: 啊，大佬猪第一次见你对住个麦咁近，即系嗰个耳机，我真系暂时未有咩方法啦。我决定等阵即时揾我哋啲技术同事过嚟教教佢先得。
3: 系啊，真系有啲问题啊。
2: 啊，咁啊，你嗰啲价格冇咩问题嘅，
3: 冇问题。
2: 我睇到你啲优惠冇咩问题嘅。
3: 我哋讲嘅系性价比啊。
2: 啊，性价比。跟住啲人话啦，喂，冲少系咪要商业互捧一下？冇啊。啊！我好少捧人嘅，
3: 咁你好嘢先，大家互捧嘅啫。
2: 我好少捧人，有嗰句讲嗰句，朱大佬唔好嗰啲我照讲嘅话，
3: 系啊，唔紧要嘅，唔紧要嘅，系啊，即系有，即系我哋有做得唔好嘅，一定要讲出嚟。咁只有知道自己嘅不足，咁你先可以改进噶嘛，系咪？
2: 喂，有人曾经讲过你咩不足咧？
3: 好多都有嘅，
2: 即系话你太靓仔。
3: 呢啲系优点嚟，
2: 啊，你优点，
3: 即系靓唔靓仔啲，唔好成日讲喺嘴边，一讲一当我会骄傲。
2: 好。
3: 系啦，咁都系我哋讲返啲音响方面嘅嘢啦。
2: 我哋讲有喂你真系从业咗咁多年啦，十几年以嚟啦，你觉得即系通过咗我哋班老友记去同你讲嘅话呢，你自己改咗啲咩地方呢？
3: 改咗啲咩呀？
2: 係啊，
3: 谦虚咗啦。
2: 谦虚咗。
3: 係啊，
2: 即系以前好傲娇嘅。
3: 以前確实会啦，毕竟出嚟嘅话都会有一定嘅傲气啦。咁当时咁，但系有阵时当然始终都后生系咪咁，但系时间长咗，经验足咗咧，好多嘢就会学识得沟通啦。咁同埋就系话，咁客户咧就以前咧，即系我会觉得你都唔识嘅，咁我会点样去反驳翻？
2: 即系等于同你说教，最惊就喺说教。
3: 依家唔会嘅，依家我就会多啲听啦，即系先听先，听完之后我再分析。即系哪怕佢讲得啱唔啱都好啦。我先吸收先啦，吸收之后我再根据自己嘅情况再总结啦，系咪？即系有阵时冇必要话去同人哋去硬碰硬咁样啦，即系反正就系话我哋先去即系吸收嘅先，即系佢话我哋唔好嘅，冇问题，我先接受，
2: 系
3: 睇下系咪真系。

0: 自己边方面做得唔好啦，我咪再改正咯。冇嘢嘅，即系有阵时点讲咧，人哋肯讲你唔好，咁先系俾机会你噶嘛。
1: 即系朱大佬咧，依家就收咗下火啦，但系佢啲优惠咧就唔会收嘅，啊，继续喺度释放出嚟。
0: 冇错啦。
1: 啊，比如讲呢一位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当中问到嘅阿炯啊，啊，佢话啦，喂，朱大佬，8848。可唔可以再升三分频呢？有几多预算呢？即系打几次？
0: 可以嘅。咁我哋有好多种升级三分频嘅方式。最经济实惠呢，就你可以加多一对中音。一对简单啲嘅，我哋係原先呢就要3000多元嘅。咁我哋打咗折之后应该2000多元可以做得到㗎啦。即係大概2600元左右啦。即係少数位要计过先知啊。大概2500-2600元到啦。咁可以直接加个中音上去就可以做到三万频嘅。咁如果你想好啲嘅呢，就大概要加3000多元啦。咁但係要倒盲帽，倒盲帽嗰啲呢就相对会贵啲啦。咁我剛才啱讲嘅嗰个加2000多元就升级到三万频嘅，就唔需要倒帽嘅。就直接帮你装喺柱上边都可以嘅。
1: 查实佢需唔需要讲埋佢咩车型嘅呢？
0: 唔需要，系啊，你装得珠峰，你之前已经装珠峰嗰套，就实际咩都装到嘅啦，已经系啊。
1: OK， 好，咁啊，睇睇呢位星瑞嘅车主，佢想问下你，预算6000元，音响同埋隔音二选一，喂，做边个先呢？
0: 音响同隔音系咪？
1: 系啊，做边个先呢？佢平时主要跑高快路面嘅，胎噪一般啦，但系喇叭嘅声就麻麻地，俾个良心建议啊，中意听 R&B，
0: 中意听 R&B。咁嗱，首先一个就系话，如果你即系我觉得你可以先做隔音响先，因为隔音咧，你做完之后咧，你开高速佢始终都仲系会有多少嘈，即系你话想完全静到听唔到，你好难嘅。咁我觉得你反而可以先做音响先，做咗音响之后你开大声啲啦，起码会掩盖咗啲噪音啊嘛，系嘛？咁你6000元，如果你听 R&B 会闷水少少，即系我建议，如果你价钱合适嘅话，可以尽量上到珠峰纪念版嗰套咯。即系珠峰纪念版呢套咧，因为佢最主要就系，你全车喇叭有8只喇叭搞掂晒，即系有埋 DSP 啦，有埋功放啦，有埋低音炮啦，有埋隔音，因为你最主要听 R&B 低音炮呢个先系关键嘅。咁你6000元到咧，就系话，即系你梗要装都可以装低音炮，咁但系你整体嗰个平衡度会稍微差啲咯。嗱，你简单啲就系话，我哋有个3000多元嘅套餐啦，再加咗个2000多元嘅低音炮套餐，有完低音炮嘅，咁你两个结合咪大概6000元左右都可以做得到，系嘛？但系佢个效果同加多2000多元就上到珠峰纪念版嗰套咧，即系会有比较大嘅差距。咁所以就我建议你可以先到店啦，即系你试听下先，听下我之后再定唔同嘅方案啦。呢啲唔紧要
1: 嘅。查实你一般装音响，你隔音都会做卖嘅，即系如果隔音唔系话咁渣嘅话，我哋喺套餐入边嗰啲隔音咧，
0: 门板隔音有做，
1: 系门板隔音有嘅。
0: 门板隔音咧就对你两边嘅嗰个风噪会好啲咯。咁但系当然如果有条件嘅话，你可以做埋个四门嘅密封条啦，密封条隔音你对风噪会比较好啦。咁但系因为你底盘嗰度冇做隔音咧，你个路噪始终都仲系会比较大嘅。咁你二选一嘅话，我建议你先做音响。如果预算充足嘅，咪做埋全车隔音咯，系嘛？大概10000元左右都可以搞掂。
1: 好，呢位系零跑 C10 嘅车主，佢话咧担心做咗底盘隔音影响电池散热，又或者会唔会有啲咩安全隐患呢？佢都想做隔音嘅。
0: 电池散热冇理由向你部车入边传入嚟噶，系嘛？电池散热向底盘下边传出去噶嘛？咁、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咯，系嘛？即系呢啲完全就系唔需要理会佢，你照做得啦。散热嘅嘢你唔需要理会，因为散热佢系向底盘下边去散出去嘅。
1: 佢有5000元预算，主要系觉得路噪比较明显嘅。
0: 路噪比较明显啦，咁都可以试下先做个全车隔音先啦，我哋嗰个5380元嘅全车隔音啦，咁佢系86个部位嘅，咁引擎盖啦、叶子板、四只门底盘尾箱同埋个尾门嘅，咁基本上做咗呢6个部位之后，成部车咧即系可以减到有几个分贝嘅，即系3到6个分贝嘅，咁正常嚟讲都 OK 嘅，即系做你呢部车系嘛，咁当然你如果你惊话，散热啦，或者咩嗰啲，你可以试下做下四门隔音同四轮嘅隔音， 咁当然啦，我哋抢价呢度咧就有个叫做2000多元嘅方案都有，系嘛，但系当然有更加好嘅，你可以升级更加靓仔啲嘅，咁进口嗰啲产品咧亦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大概。

0: 5-6千元都可以搞得掂嘅。
1: 嗯。OK， 好，咁我睇睇呢位系格瑞维亚嘅车主，佢话啦，觉得 MPV 嘅侧滑门嗰啲拉距比较大啲，高速行驶咧有啲流风啊，咁啊预算就8500元到啦，可唔可以做隔音？
0: 可以嘅，咁你做个全车隔音啦。咁我哋有个8800元嘅全车隔音方案呢，个赛伦科特嘅。咁你8500元都超少预算，咁出咗车亦都加少少，唔紧要，我哋到时打个字俾你啦。
1: 都得系嘛，
0: 尽量帮你呢个预算范围做好晒啦。咁反正就都系做头先讲嘅六个部位啦，引擎盖、叶子板、四只门底盘、尾箱同埋个尾门。咁同埋你侧边漏风呢度呢，你可以加个门边嘅密封条啦，即系呢啲都可以即系对风噪嘅抑制会比较好嘅，因为呢款车型我哋做过好多噶啦，即系效果一定有嘅，你可以放心啊。
1: 嗯，好啦，睇睇呢位系亚洲龙嘅车主，佢话啦，原厂嘅 JBL 虽然咧啲喇叭多，但系咧声场定位比较模糊啲，预算咧就7800到8000到啦，唔想换喇叭，我专门加一部 DSP， 可唔可以？有比较好嘅提升，
0: 唔可以啊。咁因为呢啲品牌音响咧，我亦都讲讲一个即系 DSP 嘅功能先啦吓。咁、DSP 咧，佢系属于一个调音嘅一个产品嚟嘅，即系佢系唔可以调，即系佢可以改变你嘅音效，提升你嘅音效。即系我所讲嘅音效就话你听上嗰个声场定位啊，即系嗰方面，即系听感嗰方面啦。但系如果音质呢方面系喇叭决定嘅、你唔换喇叭咧，就音质永远都唔会。提升嘅，因为大家要分清楚音质同埋音效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咁、所以我哋平时讲嘅就话你听感嘅效果咧，就系我哋讲嘅音效啦。咁、音质系你决定呢把声靓唔靓嘅。咁、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换埋喇叭。我建议你可以试下我哋嗰个珠峰纪念版啦、直接上呢套就 OK 嘅啦。
1: 我记得亚洲龙喺你哋嗰、那个视频当中都有
0: 都改过好多噶啦，
1: 曝光量好大。
0: 系啊，改咗亚洲龙啊、海美瑞啊，即系丰田车系。就会做过好多噶啦，咁、所以呢啲车你放心大胆交俾我哋去操作 OK 噶啦。
1: 唔知点解佢哋改得多咧？真系你跑高速嗰阵时候会发现，即系就算同价位当中咧，日系车稍微吓，佢嘅隔音降噪水平咧系真系弱嘅。
0: 呢样啊，咁啊，所以但系后期改装咧就对日系车嚟讲咧，即、就、系、是、提升嗰个明显度咧，就都系会比欧洲车型咧就会好好多咯。
1: 好，跟住呢位系007嘅车主，佢话。因为嗰部车系双层胶胶玻璃，系用无边框车门嘅，咁啊100公里以上咧，风噪好明显啊，咁啊预算咧就系去到7500元到啊，呢、个做隔音嘅话，个效果提升有几多？
0: 做隔音系咪啊？咁你呢款车型你可以试下做做一啲靓啲嘅四门隔音，同埋四门密封条，仲、有一个系四轮嘅一个叶子板隔音，但系四门密封条呢一度咧，我要。离开部车过嚟睇一睇先，即系睇睇过之后先先知道可唔可以做得到嗰个密封条咁。因为有啲车人咧就佢原先密封嗰个位置会比较做得比较好啊。咁同埋有啲车咧，即系佢开门嘅时候会降落噶嘛。
1: 系啊。
0: 关门嗰阵会上升噶嘛。咁、如果你密封得太犀利，即系密封得太犀利嘅时候，有机会造成你关门嘅时候佢弹翻上去，即系咁就会比较大镬啲啊。所以呢样嘢要睇车人。咁因为有啲车型佢设计咧就可以做得到嘅，咁、有啲车型佢设计系做唔到嘅，所以呢样你最好开过嚟俾我哋研究一下先啦。
1: 下次开过嚟俾你研究一下先。
0: 系啦，开过嚟啦。
1: 因为我同佢需求都差唔多。
0: 系啦，咁你开过嚟帮你研究一下。
1: 佢007，我7X嘅，同佢一样嘅道理。
0: 系啦，个风噪问题都系咁样嘅。
1: 冇办法啊。跟住呢位系积假。XEL， 佢话啦，原车咧系英国之宝。听起身感觉还可以嘅，但系低音咧。就争紧啲力水，咁啊预算啊8000元到啦，有冇咩建议？
0: 可以啊，咁你呢款车型我可以帮你加一个 DSP， 同加一个功放同埋低音炮，即系咁样可以帮你增强嗰个低频嘅部分啦。咁 DSP 嘅功能咧，最主要就系帮你整体去做一个调音啦。
1: 系
0: 啊，咁所以呢样嘢8000元左右都可以做得到嘅吓。你管开过嚟我哋涂哥就 OK 嘅啦。
1: 好 ，OK， 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系开 Ion Y 嘅吓，佢话我系。去平时跑网约车嘅，咁觉得咧佢嘅风噪啊比较大啲，唔知系咪因为呢一个 SUV 嘅造型、所以风噪比较大啲嘅。咁啊预算大概5000到6000元到，咁啊想咧，哇，四门嗰啲双层隔音做好少少，因为佢经常喺路上边跑。
0: 咁佢最主要系风噪嘅问题，
1: 系风噪嘅问题。

0: 全部搞掂嘅话咧，就问水少少啦，即系只能够有取舍咁样去帮你去操作啦。1800几嘅一个四门，加上四轮嘅一个叫做隔音先啦，咁仲有一个2000几嘅一个系喇叭音响啦，即系前后门喇叭加 DSP， 咁你再做埋嗰个门边密封条咪 OK 啦，咁啊大概都系5000几6000蚊，系啊呢个方案都几抵嘅。
1: 头先朱大佬咧喺度讲紧话唱价嗰度落单嘅所有价格啊吓，都系只系仅限呢一个特定嘅渠道，
0: 冇错，
1: 去享受到呢个价格嘅。如果依家大家方便咧，你攞啲手机，比如讲喺我哋视频直播间睇紧嘅朋友，可以睇睇演示啊。你喺呢个微信嘅小程序，你可以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嘅，系嘛？打开咗之后啦，就喺呢度有个汽车升级嘅按钮。好，点入去？点咗入去啦？旁边呢一栏咧，都会有我哋汽车后市场嘅产品喺晒度啊！点一点音响升级，你就会见到有四大套餐嘅。咁呢四大套餐咧就包括咗有一个四门四个辘嘅隔音套餐。咁啊，依家只系需要2880蚊，
0: 冇错
1: 啊。订金就280啊，280。咁啊，呢啲订金系可以退嘅，你可以放心啊。咁然后咧就珠峰纪念版啦，依家就系8848。咁但系升级咗好多嘢，升级咗好多嘢嘅。
0: DSP 升级咗，后门嘅喇叭都升级埋嘅，系升级咗。比我哋正常嘅方案咧就贵咗2000蚊嘅，但系呢啲都系加量唔加价嘅。
1: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小改怡情嘅套餐啦，5280蚊嘅，咁佢个升级咧就系置换咗2400蚊嘅赛伦科特隔音，
0: 冇错，
1: 同埋艾云斯嘅 DSP 咧就升级成为斯芬尼嘅 DSP。好，仲有个老友鬼鬼嘅套餐，嗱呢个咧就2880蚊，
0: 冇错，
1: 咁分别咧就会有升级啦，都有升级啊，送1200蚊嘅四门先锋隔音。
0: 系啦，
1: 呢四大套餐，我头先讲到四大套餐咧，全部都要通过翻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啊，去落单先能够享受得到嘅。如果你话，冲少，我使乜喺度落单啦？我直接去到搵朱大佬啊，
0: 做俾我。要上去线上先有嘅。
1: 啊，唔得噶
0: 吓。系啊，咁我可以讲到明嘅啦。呢、這个唱价上边呢个价钱咧，喺市面上一定系最低价嘅。你一定搵唔到会比我呢啲套餐更加平嘅一啲，即系你即系一模一样嘅嘢啊。一定搵唔到比我更加平嘅。你可以去对比啊。
1: 好，睇睇呢位 M8 嘅老友，佢话嗱，我咧就好中意自驾游嘅，开传奇 M8，咁但系咧听第三排啊，我啲friend 咧坐完之后感觉，你跑高速嗰阵时候咧，好似有啲共鸣腔呜呜咁样响，咁啊预算大概6500蚊到啦。如果做隔音嘅话，呢、這个提升效果大唔大？跟住佢仲想做呢一个喇叭升级中音强啲。啊，听粤语金曲就得6500蚊，
0: 6500蚊斋做隔音系冇问题嘅。咁你话如果要连埋音响去做，又要解决咁多问题，就有多少嘅难度啦。同埋你中音，即系意思系话提升一下人声嘅中频嘅部分系嘛？
1: 冇错。
0: 咁讲好简单，其实都有要求嘅啦。咁你点讲啦？音响同隔音呢个预算只能够有取舍啦，
1: 又唔选其一。
0: 系啦，又或者你简单啲就话，喺隔音呢部分，我净系做尾箱嗰个隔音咯，即系令到你第三排嗰度稍微会舒服啲，
1: 或者听感好啲。
0: 系啊，尾箱同埋后边嗰两个辘嘅叶子板嘅隔音，即系只能够做呢一度，即系令到你坐第三排嗰啲人就会舒服啲咯。咁然之后咧就再帮你拣套。2000-3000嘅一啲音响啦，即系咁样就夹硬凑够6000蚊咧，就都问题唔大嘅，即系效果好坏一回事啦，但系应该都唔差嘅，即系肯定会比音响同埋隔音都肯定比你原车要好咗嘅，系嘛？咁但系当然咧就你话想要求好高咧，佢价位始终就系呢一个，系嘛？咁所以就要。有取舍啦，系嘛？咁睇下你揀边一样要求侧重啲咯。
1: 好啦，喂，呢一个硬派越野嘅老友啊，开坦克300嘅车主嘅，佢话我平时系中意玩硬派越野嘅。咁但系咧，嗰啲 MT tire 咧，啊胎噪好大。我预算系8000蚊，想做隔音嘅，咁同埋咧换一换防水嘅喇叭。因为佢经常去攀山涉水啊，攀山涉水嘅，咁但系惊唔惊呢啲咁隔音材料啦？吸咗水又会臭啊，跟住咧会啲板金生锈啊。
0: 隔音就问题唔大嘅，即系呢啲都系照开就得啦。咁另外你话喇叭防水嘅话咧，

0: 呢样嘢就会有多少麻烦啦，即系要装啲游艇音响咯。
1: 哦，
0: 即系装喺游艇上边嗰啲喇叭啦。
1: 啊，咁啊，即系繁荣游艇就肯定防水，
0: 会比较贵嘅。啊，嗰啲会比较贵嘅，系啊。咁但系我唔系好建议你咁样去操作啦。
1: 嗯。
0: 咁你虽然话去玩水都好啦，咁、你宁愿帮你做下门边密封条，帮你密实啲啦。
1: 嗯。
0: 系嘛？咁如果要玩水浸到去喇叭嗰度，都证明你涉水都比较深啦，已经得。
1: 玩硬抛软嘢问题。
0: 因为我哋同广东马帮啲朋友会比较熟啦，所以好多马帮啲朋友都即系牧马人啊，或者坦克啊，其实都会喺我哋呢度去改音响。
1: 咁佢哋点改咧？佢哋咩方案？
0: 都系正常咁样改啦，系咪？咁当然你话玩到好似你咁入晒水呢啲咧，即系除非佢喺玩嘅过程中咧，即系遇到一啲水深比较。即系、比较深啲，即系会浸过你部车或者浸一大半车嘅情况，先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啫。咁呢啲就比较少咯，系嘛？咁如果你话一定要装油防水嗰啲音响咧，但系你要谂下你原车好多线路啊。嗰方面系唔防水噶嘛，咁所以你装只喇叭防水嘅喇叭，但系其他唔防水嘅。其实都系
1: 佢都
0: 几
1: 大
0: 嘅，
1: 几大动作，
0: 系啦，所以正常去操作就得啦，唔需要搞得咁复杂啦吓。
1: OK， 好，睇下呢个威兰达啦，开威兰达嘅老友，佢话咧我原车喇叭就唔知系六个定八个啊，你知唔知系几多个啊？原车喇叭
0: 应该系六个啊，
1: 六个定八个啊，六个啦。咁啊想使4000蚊升级，唔听 DJ 就中意听啲粤语老歌嘅。
0: 咁、我哋有个3980蚊嘅方案咧，就前后门八只喇叭啦，即系再加。DSP 仲有四门皆音啦，即系呢个方案都啱晒你预算嘅。咁你因为我哋喺试音室入边有得试听嘅，你可以嚟到试听之后再确定啦，要唔要装呢一套咯吓。
1: 好啦，因为节目嘅时间原因啦，如果系大家仲有问题想同朱大佬倾偈嘅，特别哇喺睇到你啲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嗰啲产品咁平嘅，都可以喺线上啊先攞落个订金先，订金可以退嘅。
0: 咁反正你唱嘅车主俱乐部上边啲产品咧，即系我可以保证市面上一定系最平嘅。你即系欢迎大家去对比啊！如果揾到比我更加平嘅，你一定要话我知
1: 啊。跟住佢再降价，
0: 我会绝对佢，我一定要去审查。
1: 审查嘅
0: 系啊，但我相信一定唔会系呢种产品嚟嘅。即系你可能攞啲其他产品去替代比睇上会比我平，但唔一定系同我哋一模一样嘅。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个心眼咯。
1: 咁啊可以去直接去试音房听听歌啦，
0: 系咯，咁大家冇咩做，咪得闲过嚟我哋陶哥呢度饮啖茶，食个包，倾下偈，听下歌都得嘅，系咪咁好简单啫？咁啊，导航啊，陶哥汽车音响啦，咁又或者上喺线上同我做个互动咧，都可以关注下我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朱大佬玩音响嘅，咁你啊随时喺上面留言就可以同我倾下偈噶啦，
1: 好多谢晒朱大佬啦，亦都多谢晒我哋所有朋友支持同埋捧场啊！咁啊，又准备抽猪腰啦，大家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嘅呢一个微信视频直播间抽奖啦噃！多谢朱大佬，下次见，
0: 拜拜！
1: 咁多位，下次见。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5:30过后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啊，咁啊，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系有缓慢嘅，另外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湾嘅方向稍为等一等，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出翻去广州嘅方向咧，现时排紧队。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的方向呢现时都有立落，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例牌塞住，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的方向呢这边都是密汁汁啊，龙舟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还有三线大桥往番禺，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这边呢都是稍微是慢返少少的，321国道的佐田路段往三水的方向呢现时都是有缓慢。再来望下高速下。收到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的方向现时咪摸紧。佛岗高速陈北大桥往北郊，还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也都是稍微是慢返啲架。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望望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嘅，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0%，最高95%啊。预计咧都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啦，6号到8号咧多云到晴嘅，局部会有雷阵雨，天气好炎热啊，最高气温去到36到37摄氏度啊。因为咧前期降雨比较频密啦，土壤含水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咧亦都系有滞后性嘅，需要继续做好防御啊。个高温咧逐渐都系会比较明显翻嘅，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现时室外气温咧上翻去到33.3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5: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5: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6: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咧就嚟到我哋礼拜三嘅傍晚时分啦，5:36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
7: 冇错。
1: 咁今日咧就轻轻有少少逼嘅，
7: 系
1: 啊，咁但系咧
7: 唔紧要噶，
1: 就热闹啊，最紧要系咩？热闹
7: 系冇错，都系热闹一下啦。开头呢个位，因为咧今日咧就系、是、我哋咧就已经重金礼聘咗咧，我哋好耐冇上过节目嘅云姐啦。
1: 唔系最主要因为佢太早啊，
7: 系系系
1: 好早啊，
7: 唔系我哋系一直都唔忍，
1: 一喺度扶额，
7: 冇错，我哋系一直唔忍心叫佢上嚟嘅。
1: 阿云姐一路喺度揿住自己云精咁，唔知做乜嘢。
8: 因为你明唔明啊？而家大家可能真系睇唔到直播啊嘛。
7: 睇紧啊，睇紧啊，系啊，系啊。
8: 睇
7: 紧
8: 直播嘅朋友，
1: 而家开，
8: 系咪江湖二叔公？
1: 系
8: 啦，江湖二叔公视频号睇到啦。我哋而家咩环境咧？我哋三个人非常亲密咁坐喺度。
1: 系啦，
8: 然之后咧，我一手攞住支咪，一手举住一片肉干。
7: 系，
8: 我都唔知系咩意思。
7: 呢个系展示嘅啫，冇其他意思噶。
8: 何以味啊？真系。
1: 冇嘢，好。好好味，
7: 好好味。哎，我哋挂埋个小黄车先啦，
1: 挂埋个小黄车先。哎，我唔好嚟啦。哎，真系。
8: 我想知你哋系咪暗中偷窥咗嚟办公室？你知唔知啱啱喺15分钟前，正15分钟前，我先将我台面嗰盒已经俾我食到过期嘅肉干抌咗，所以就补货啦，同我。
1: 即刻帮你补，
8: 真系唔知点
7: 办啊！呢啲咪呢个比较好嘅逻辑闭环咯，就系你需要嘅嘢自动就送上门啦。
8: 我唔买都唔得啦，今次稍后落单。
1: 啊！豬肉乾嘅老細直接上嚟，
7: 曾總啊一陣啊，
1: 哇！曾總真係，真係，我唔識講，因為
7: 風度翩翩啊，
1: 我之前同佢做過採訪，係啊，咁啊見過面都唔係第一次見面㗎啦，咁每一次咧都好中意佢上嚟嘅，
7: 係啊，
1: 最緊要係咩嘢咧？就係因為佢本身咧就即係相貌堂堂啊，係啦，又昂藏七尺啦，係啊，咁樣樣又腰纏萬貫喎，
7: 係啊，
1: 所以各方面都係。即係好好嘅嗰個印象好好，
8: 但我想先講咁多，到最後我等到佢嚟，我可唔可以攞包走先？
7: 啊，可以㗎，可以㗎，我哋台頭就有幾包，你隨便攞，
1: 得翻啲袋啫。如果唔係啱先，我叫你開。系嘛，
7: 食晒
1: 食晒，
7: 嗱开咗呢包就俾你啦，云姐，
1: 俾你，咪留翻个袋，嗱
7: 今日咧，我哋叫云姐上嚟咧，其实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要同阿云姐分享嘅，
1: 系冇错，但系喺分享之前咧，先同大家去讲咗一件事情先，
7: 系点？
1: 因为咧，我哋佛山家嘅朋友咧，系即系我哋会请。 佛山家嘅朋友去飲我哋佛山特色嘅抽一杯。
7: 哦，抽一杯啊！
1: 抽一杯，
7: 咦，呢個名真係正。
1: 因為咧好快立秋啦，
7: 係啊，過兩日啊嘛，
1: 係過幾日立秋啦。呢一個係喺我哋嘅佛山博物館嘅文創空間推出嘅呢杯白蘭花特飲。
7: 哇！
1: 我同阿尖都飲過，
7: 我哋飲咗啦，係啊，
1: 飲咗。
7: 嗰陣時張華南嚟開港嘅時候，我哋
1: 大家日都人手一杯啊。
8: 我混飲咗，
1: 你混飲咗，
8: 因為我刷到條視頻，我覺得喂得食喎，因為而家。市博物館淨係有個唐朝展啊嘛，我係想去睇嘅，咁我諗住去睇就順便打卡一杯，咁而家就喂抽一杯係咪可以免費先？
7: 係冇問題，
1: 冇錯啦，因為今日咧我哋係有五杯免
7: 費，有五杯送嘅，
1: 係啦，咁咧就呢一個玩法咧，我哋已經係放咗上去佛山家上邊，咁啊陣間咧我哋5:50準時。开场
7: 系廿分钟后系嘛？
1: 系啦，冇啦，
7: 十分钟后，
1: 所以我一定要提前讲嘅先，因为我惊仲一阵间我哋5:50咧，我哋收唔到啊，收唔掂啊！
7: 放心放心，我睇住个钟啊，
1: 系啦，睇住嗱，咁啊先同大家讲翻，今次咧系佛山博物馆联合 Try Doing。艺术空间推出嘅白兰花系列嘅饮品，
7: 系
1: 将我哋佛山市花就系呢一个嘅白兰花，
7: 嗯，
1: 做即系个独有嘅呢一种嘅夏日嘅芬芳，就融咗入一杯茶饮当中。
7: 冇错啦，咁一定要大家记住个参与方式咧，就系微信揾佛趣游小程序啊，佛山个佛有趣个趣旅游个游，
1: 系
7: 或者咧扫描佛山家花生板块节目互动区域，我哋将海报啊入到去小程序嘅首页，跟住向下拉拉拉拉拉，咁啊揾到咧白兰花17:50版本嘅呢个活动海报入口就可以参与噶啦，你近入。去啊！到時搭正嘅時候啊，
1: 冇錯。咁呢一杯咧，當然係要去到現場飲啦。其實我覺得啱嘅，因為本身我哋都可以睇通過呢一個暑假咧，就帶我哋嘅小朋友去佛山博物館去睇下我哋嘅歷史，
7: 對對，
1: 睇下我哋嘅文化係一個非常之好。
8: 今次嘅新展好正，
7: 係
8: 嘛？因為我已經見到有好多朋友喺佢哋嘅各自社交平台上面打卡，
7: 係啊，
8: 唐朝展係唐朝展好正，
7: 好正
8: 啊，值得睇。
7: 之前係西夏展啊嘛，而家係唐朝展啊嘛，
1: 即係睇住嗰個時間脈絡喎。
7: 誒，唔係西夏後。少少，佢而家向上走啊，去翻唐朝。
1: 好啦，嗱咁啊，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即系点讲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将呢一种我哋嘅年轻人中意一种嘅方式，将我哋嘅厚重嘅历史文化咧，去为大家去即系展现出嚟咁样。
7: 嗯，冇错。咁大家咧快啲准备啊，一阵咧就50嘅时候咧就正式开场啊。
1: 系，冇错。
7: 嗱，好啦，咁我哋都咧讲翻咧，其实咧好快咧，小弟咧就会出发噶啦。咁啊，8月10日咧，我就会带住一班朋友仔咧就去福建同埋汕头。
1: 系。
7: 咁啊，有咁啱得咁巧咧，云姐翻嚟啦。
8: 啊，因为你早啱翻，
7: 你早过两个礼拜出发嘅，咁
1: 感受如何？
7: 系啦。
8: 即今日我系上嚟接受大家嘅呢个资讯嘅，有咩想问？有咩想问？即管问我，乜都可以答，
7: 乜都可以。
1: 首先问下就系，梗系第一时间。通常啲朋友啲見面，喂，你啱啱去完呢個福建嘅，
7: 係，
1: 第一句喺度問好唔好玩啊？
8: 好唔好玩？
1: 通常都第一句問好唔好玩
8: 啦。
7: 因為你拍嗰啲片入面咧，我最有印象就係你喺白水洋入面浸住啲水咧，喺度揈嚟揈去嗰個樣咧。所以我想首先問，喂，白水洋嗰度係咪真係 OK 啊？
8: 喺白水洋 OK， 但係真係提醒各位，一係咧就帶拖鞋去，你一係帶對涼鞋去。
7: 咁梗係拖鞋啦。
8: 如果你唔帶咧，現場就$5雞一對，你都可以買嘅。
7: 淡水
8: 系啦，因为咧佢嗰啲即系佢白水洋，佢系一块好应该佢话系世界最大嘅一块呢一个即系呢个冲水平台啊，
7: 系
8: 就一嚿大嘅石头，系世界最大嘅。咁、然之后咧，你见佢石头啲水系冲到佢已经睇落好似好滑，好滑捋捋，好似好舒服，但系你踩落去咧，好似脚底按摩咁嘅。
7: 哦，吉脚嘅，
8: 你必须要着鞋嘅，唔着鞋嗰阵真系好难
7: 踩。咁好啊，咁样其实摩擦系数大，我哋可以行啊嘛。
1: 系啊，某个位置痛嘅话，你哋嚟睇下系咪肾啊嗰啲。
8: 周身痛咧，问题系
7: 你。真都痛嘅，你咁樣
8: 着鞋安全啲嚇，咁着鞋穩陣啲嘅。
7: O K 啊，咁、okay 啊除咗白水洋之外咧，其實我哋作為男士咧，比較偏愛咧就係寧德時代啦，比較硬核少少一個參觀嘅地方。咁呢次行程第一站其實就去到寧德嘅喎。
8: 嗱、其實老實講，我一開始覺得，因為其實我哋今次係暑期啊嘛，的確好多家長帶埋小朋友，我一開始覺得，會唔會就係團裡面啲爸爸對寧德時代最感興趣咧？
7: 哦、
8: 我係擔心小朋友佢未去到話真係認知呢一個新能源嘅嗰個概念。
7: 哦、
8: 但係現場提問最多。是一位大概3年級到4年級的男仔。
7: 哦，男仔啊，
8: 系啦，
7: 啲仔比较中意呢啲。
8: 佢基本上追住嗰个介绍嘅姐姐，从头到尾车间又问啦，模型又问啦，所以我发觉原来即系原来即系你去到现场，原来新能源系可以好生活嘅。
7: 嗯，
8: 系啦，然之后你就从呢个介绍啊，因为车间系唔俾影相，因为毕竟系有呢一个科技秘密啊嘛。
7: 冇错。
8: 咁但系我哋全程参观落嚟咧，都收获好大。 你係見證到一嚿電池係點樣樣，從一嚿電池嘅組成，再到佢變成一個車輛電池嘅組成。係
7: 咯，
8: 係咯，即係我覺得係有收穫嘅 ，OK 嘅。
7: 係嗱，咁啊當然啦，寧德時代肯定要親眼入去睇一睇啦。咁、其實咧，即係我知成個行程當中咧，應該有一個女士比較偏愛嘅位置嘅，
8: 喺邊度咧？
7: 東山島啊嘛。
8: 東山島，因為我哋仲喺東山島住兩晚。
7: 係住兩晚。
8: 係啦，咁所以喺東山島咧，我就覺得大家可以提前做少少工，因為東山島我哋基本上佢有好幾個，佢大概係有五個嘅海灣，我哋都起碼去咗。三个
7: 系
8: 啦，每一个海湾一去到沙滩，大家都系哇，
7: 都系滑得咁犀利。
8: 你每你要发觉，其实当我哋成年人成日喺呢个石屎森林里面咧，当你行出去见到山川啊、河流啊、沙滩啊、大海啊，你第一声都系哇，
7: 系冇错。
8: 咁、然之后，因为其实我哋就算去三个沙滩，其实都系唔同嘅，即三个湾吓。东山岛。有一個灣啦，咁然之後咧，佢仲東山島其中有一個係金蓮灣，仲有一個咧就係、灣嘅名字我有啲唔記得，反正就去三個灣咁多嘅。咁去三個灣嘅話咧，你第一個灣我哋就會去到呢、這個港海，係、即每個灣佢安排嘅行程都唔一樣。第一個灣港海，
7: 執下海鮮啊！
8: 手掌咁大嘅海膽都現場挖到
7: 嚇、真係㗎？
8: 係成桶海膽，其實、大家睇翻即係佛利玩家嗰個視頻咧，全程都係真實拍攝，一全部都係我拍
7: 嘅，
8: 係啦，實拍嘅，係成桶海膽啊！最犀利嗰個家庭
7: 咁誇張，
8: 一桶海膽，一桶嘅蟹，
7: 係
8: 啦。咁呢啲好多小朋友咧，其實你挖嗰時候好開心嘅，即係情緒價值好滿。挖完之後發現帶即係帶翻酒店就開始頭痛啦。我究竟要食
7: 點樣點樣處理佢好咧？唔係。你啲海膽你冇攞又冇理由攞翻去養啊嘛！
8: 所以真係有家庭就話直接就去到附近啲大排檔，
7: 係
8: 啦就叫佢處理。但係咧，雖然我哋見到手掌咁大嘅海膽，但係原來距離食用咧都仲係有啲距離嘅。哦，即係情緒價值好飽滿。
7: 即就係要更大隻先食得到啦。
8: 因為你要挖啲海膽出嚟，即係你就要成桶咧。佢話成桶都唔夠我炒碗飯喎，居然到最後。但係你真係就好開心啦！即係成個過程就好開心咯，係啦，因為你真係俾到情緒價值好大，每一個人都全程投入，你即係。应该话欢呼声四起啊！呢、个系海胆啦，仲有一个好搞笑啊！以为系海参，因为好长条啊，
7: 好长好大，好
8: 海参好似样，但到最后咧，即系我哋当地嗰啲即系喺港海附近嗰啲即系专家啦吓，就话呢个沙虫嚟嘅，摆定
7: 沙虫，咪沙虫都好啊，
8: 沙虫
7: 即系海入边嘅沙虫啊。
9: 海入边啲沙虫嚟系要嚟滚汤啊，剩好
8: 喂任汁喎，
7: 任汁
8: 好多
9: 咁紧要啊，
8: 好大条，
7: 佢系咪叫泥冰啊？嗰啲吓
9: 咁啊啱啦，即系咧，如果你话系真系我哋日常我哋系要嚟滚粥啊、滚汤啊嗰啲，
8: 就细条啦，嗰啲
9: 系啦，咁嗰啲嘅话咧，咁啊真系啲姨姨好中意啊，
8: 但系嗰啲真系食唔到咯，不过就真系成个港海过程咧好有收获嘅，即系无论系从情绪价值定还是真系一桶桶执翻去，咁当然咧最后点样处理就即系各自安排啦吓，所以我哋第一个湾就去到港海啦，咁然之后另一个沙滩咧就有好多寄居蟹，又系小朋友好中意，
7: 执蟹仔啦，
8: 系啦，就开始个都喺度掘啦，喺度挖啦，然之后出面寄居蟹仲好处理啲，你搵一个矿泉水樽，你装少少海水，有啲小朋友养咗两日啊，玩咗两日啦，系啦，佢话哎呀，你睇我只寄居蟹，我想将佢带翻屋企，话你咪带咯，咁系咯，你睇点样处理啊？
7: 所以咧嗱喺今次嘅过程当中咧，阳光与海滩咧，确实都系大人细路好中意嘅，
9: 咁但系城市咧。即係城市風光又如何？因為今次有福州又有泉州，亦都會見到啲古建築，
7: 都去埋山頭添。
8: 福州就呢個三坊七巷啦，然之後泉州就開原子西街啦。咁呢啲其實即係如果你話你對一個城市你係本身對佢有了解嘅話咧，咁佢其實都仲係保留翻城市嘅風貌嘅。咁但係的確無可否認呢兩個我哋講得出嘅已經係非常之網紅嘅景點啦。咁你無可否認就話肯定會人流比較多啦，亦都比較多嘢睇啦，
7: 好旺啊，
8: 係啦，比較多嘢賣啦。咁呢啲都仲係即係意想得到嘅，
7: 係即係可以了解到嘅一啲網紅城市。
8: 咁
7: 我又知道咧，其實係今次呢個旅程當中你係發咗好多食嘢嘅圖片嘅，
8: 因為今次食得非常好，
7: 食得非常好。
8: 嗱，佢每一餐因為我哋本身就有菌菇宴啊，有呢個姜母。鸭宴啊，因为本身我哋喺呢个行程上面都写明噶嘛。首先吓，绝对系有得俾你食嘅，每一餐都系达标嘅。咁然之后咧，你估唔到佢，我哋去到第一餐咧，就居然有只好大嘅蟹，我话哇，未见我食团餐有咁大只蟹出现。
7: 我一只大蟹。
8: 系啊，然之后咧，仲有龙虾食。
7: 吓，
8: 有个团友佢话我都未试过跟团有龙虾食嘅团餐，我哋团餐出现咗龙虾。
7: 哇，
8: 系咪好夸张？
7: 系咪你哋额外自己加
8: 噶？唔系，
7: 系真系包咗落去
8: 嘅。
9: 即系团餐嘅其中嘅一味餸，
8: 系啦，即系嗰餐就喺东山岛嗰餐，成餐都食海鲜嗰餐咧，就有龙虾啦，有呢一个即系应该系咪系鲍鱼片定系呢个象脉蚌片啊？ 係啲白灼㗎啦，
9: 都係
7: 鮑魚啫係嘛？
8: 然之後咧，
9: 無論邊只
7: 係鮑魚，
9: 邊一隻我都可以啊，
7: 係我都可以，我都可以。
8: 然之後魚啦，即係各種唔同嘅魚類啦，嚇咁啊，仲有呢一個花甲啦，嚇仲有呢一個嘅小油管啦，嚇即係非常之豐盛。但係其實咧，因為我哋今次嘅海鮮係非常之多，因為我哋仲上魚骨沙洲啊嘛，
7: 冇錯，
8: 上到蠔排嗰度咧，生蠔任食，
7: 嗯，
8: 任食完之後到咗第二日。好多即係好多，連啲男士都話：哇！我都有啲食唔落啦，已經真係飽。係啊，食到最後一日食牛肉火鍋嘅時候咧，大家開始有啲收手啦，
7: 哦、
8: 因為真係飽啊！
7: 真係太滯漲啦！
8: 係啦、啊，所以今次食得係非常之好。
7: 嗯，所以咧嗱，今次嘅旅程咧，都歡迎大家咧就可以咧都一齊去了解一下咧、嗯。其實仲有兩個排期嘅、
9: 嗯，
7: 一個就係8月10日咁啊、嗯，我帶嘅嗰個行程咧，其實仲有少量嘅名額嘅。咁仲有一個係8月17日嘅，咁、
8: 嗯、
7: 都係可以俾大家選擇去出發嘅。
8: 即係假如想同我尖去嘅話咧，而、嗯、家一邊聽一邊可以揾我哋佛系玩家、
7: 嗯
8: 啊、可以揾。广之旅可以揾禅之旅，可以揾富贤假期都可以，仲系睇下可唔可以掹到边，仲可以入到套入得到票啦。
7: 系道理上，反正呢个行程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噶啦。
8: 而且住都住得好好，
7: 住得好好啊，
8: 系啊，住得好好。嗱、哦，佢有一间咧就系、是、今年先至开放出嚟嘅酒店，
7: 嗯、
8: 即系佢唔系新酒店，但系嗰间咧佢之前系全部都系俾一啲可能要团体，譬如话嗰啲学习啊、研、
7: 嗯、
8: 学啊，即系类似系一啲包团嘅嗰啲咁样嘅学习型嘅酒
9: 店，即系好少散客呢种。咁樣樣嘅，
8: 唔對外嘅嗰間就係、
7: 是、規格好高嘅，係
8: 啦，唔對外嘅。咁、嗯、另外咧，喜來登啦，就住喺市中心啦。
7: 哦，係嗰、那個，係
8: 啦，住喺市中心之餘，嗯、你即係本身就好方便啦，食吃喝玩樂都好方便啦。咁啊，仲有喺東山島嗰間咧，係今年新開嘅酒店，亦、
7: 嗯、
8: 都係住得好好。而且
7: 叫寧波啊嘛，間酒店
8: 寧波東山。然之後佢行出嚟大概1公里左右咧，就係、是、一個東山島好熱鬧嘅一個夜市南門灣啦。係、
7: 哦、
8: 啦，咁南門灣本身就係即係東山島左耳拍攝地嘅好幾個點都係喺南門灣。
7: 嗯、
8: 所以无论是住定是食都非常之方便和丰富咯。
7: 是真是相当好了。嗱，而家呢啱啱就9钟啦，我哋已经是来到
9: 了
7: 17:50啦，大家可以即时呢上去佛山街道數一數啊佛吹油上面。
9: 直接上佛吹油嗰度抢啦。
7: 吹油上面抢啦。
8: 但是得五份嘅话，我觉得而家过咗40秒应该都差不多啦。
7: 被人拍晒㗎啦应该。
9: 有可能吧。
8: 同我抢演唱会票一样，基本上按入去就入唔到。
7: 是正常嗰两秒就应该抢晒㗎啦。
8: 有冇人抢到啊？
9: 唔知啊，有人话我哋好似喺啲喺市场卖餸咁样样。
7: 冇啊，我哋而家就喺市场度同阿云姐分享紧，喂，你喺嗰度玩好唔好玩啊？咁样。
9: 阿辉话朝朝听阿云姐上班，晚晚听二叔公翻屋企啊。
8: 嗱，咁就啱啦，今日就陪足你翻工同落班啊。
9: 系啊，云姐辛苦啲，
7: 辛苦晒啊，辛苦晒，
9: 真系，真系。
7: 嗱，咁当然我哋又知道咧，喺行程入边咧，其实福建成个旅程咧都系比较充实而饱满，仲有好多自由活动时间嘅。
8: 系，因为基本上晚上咧，我哋都系比较早去翻。酒店是比较舒适的，所以成个行程所以都是带着小朋友呢、
7: 嗯、
8: 是你想再了解当地行程你都可以晚上大概7:00嚟回酒店了、
7: 嗯、
8: 你可以落到来亦都住喺市中心，佢唔系啲好偏嘅地方，你落到嚟你就可以再即系自己自由行咁样去了解个城市，夜晚食下宵夜啊，
7: 系啊，呢、這个我最
8: 中意，饮下嘢啊，系啊，都系好方便嘅。咁、
7: 啊、
8: 另外咧就系话因为我哋本身我嗰团出发其实有少少同你嘅行程有少少调整、
7: 哦，
8: 因为我咪遇到台风嘅正好，咁所以咧，
7: 你系出发前咧，
8: 系啦，原本我哋原本订好嘅嗰、那个即系车次咧就取消咗、
7: 嗯，
8: 后来咧就有少少周折，就换咗另一个班次，就比原定时间大概迟咗2个钟先至到达福建，咁、嗯、所以我哋嘅行程可能同你去嘅会有啲啲调整，你应该系第一日咧就去宁德时代，
7: 系冇
8: 错，我哋当日咧就为咗呢一个即系时间可以赶翻上，我哋第一日咧就先去，因为到福州南啊嘛、
7: 嗯，
8: 就先喺福州去咗。3方7行先嘅，系、
7: 哦、
8: 啦，所以变咗就我哋可能会比你嘅时间会紧张啲，因为反而唯一就系第二日早起啫，其他时间都唔需要早起，都8:00-9:00先出发嘅，所以系瞓得好舒服噶、
7: 嗯。
8: 啊，就系、是、为咗第一日，我哋因为呢个台风嘅原因，行程有少少调整，但系其实整个过程当中，基本上啲大人小朋友都话都好舒服，
7: 系
8: 啊，冇、嗯、话特别攰啊，又冇话唔想起床啊，因为朝朝早餐又自助餐啊咁样样。
7: 到时10号嗰朝我都系8:00车嘅啫，我都唔使特别早。
8: 系、嗯、你嗰班车非常之正嘅，我哋就系调整咗嘛。
7: 咁你都晏少少啫，
8: 晏咗2个钟左右咯，所以唯有个行程就略有调整咯。
7: 嗯，好啦，其实咧，云姐今次嘅旅程咧，相当之唔错啊！咁如果想继续参与到我哋今次嘅呢个福建同埋汕头嘅旅程咧，都可以揾富盈假期啦、禅之旅同埋山广之旅啦，去了解一下，亦都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入边揾我哋客服叉烧包，咁啊即时咧就可以问个线路嘅。咁啊，多谢晒云姐嘅到嚟，
9: 多谢晒云姐，
8: 好啊，好食我带走个猪肉干先，
7: 系你攞个猪肉干快事啊！
9: 你可唔可以留翻低个袋啊？
7: 有啊，有袋啊，老范，
9: 冇啊，三只味嘅呢一度，
8: 等我，因为我啱先只手。 手已經冇手可以攞片豬肉乾。
9: 咁你先出去食住先，
7: 你攞去食住先，
9: 食完一陣間咁上下，你就攞翻個袋。
7: 你辛苦人啫，要食曬。
8: 咁我哋節目係好開心噶啦，真係。好啦，我攞走啦，
7: 好，我哋開嗰個回聲音啦。
10: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1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3: 地鼠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14: 健康7:30，
15: 健康小课堂，
1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5: 开讲。

0: 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处兆松医生咧，就同大家倾一倾嗱，关于助眠嘅药物吓，有唔少朋友咧，佢通过一啲药物去帮助睡眠，其实服用呢啲药物嘅时候，有咩注意事项咧？
1: 服用助眠药物时，最重要的是遵医嘱。一般来说，助眠药应在准备上床睡觉前服用，不建议吃完药后还继续玩手机、做家务或外出活动。服药后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否则第二天可能出现头昏、犯困、反应变慢、注意力下降等情况。服药期间也不要饮酒，不要自行与其他镇静类药物混用，以免增加过度嗜睡、呼吸抑制、跌倒等风险。如果服药后出现梦游，半夜起来做事，但第二天完全记不得，或者是异常行为，要及时停用并尽快就医。助眠药物可以帮助改善睡眠，但必须安全规范使用。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哎呀，真系猪肉干好食啊！但系咧食多咗咧会有啲口干啊。
9: 系啊，所以你一定要饮翻啖水嗱。兼且夏天咧，虽然就话快立秋啦，但系咧都系需要饮多啲水嘅，因为热啊，都系燥燥地啊。咁饮水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搵啲健康好水啦。咁所以继续咧要推荐翻你咧喺屋企装翻个好嘅净水器咧，咁就可以咧就令到家人饮水啊非常之放心啦。
8: 冇错。
9: 咁但系假如话你唔想一次过俾一嚿钱嘅话啊，想系分开一下咧，唔使一次过俾太多咧，咁可以试试，可以俾你分期付款。这个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咁就唔需要有太多咧，突然间要呢一大嚿出嚟嘅顾虑，佢系会提供翻呢一个试用噶噃，就
8: 系
9: 咧提供免费上门啊，免费安装埋俾你用够15日咁嘅试用嘅体验。如果用得过啦啊，觉得好用啦，就可以咧就分肥
8: 留低
9: 啊，分期。将佢入手留低佢，咁每个月咧只系需要俾198元，连续12个月去月供咁就得噶啦，冇手续费，冇利息嘅。
8: 系
9: 如果唔满意咧，亦都系冇任何条件啊！你就用完嗰15日之后咧，就叫翻师傅咧上嚟，我要退机啦，都系咧唔考虑啦，咁都系冇问题嘅，一分钱唔收你嘅，先体验后付费。咁所以咧为咗俾到更加好嘅消费体验俾大家啦，咁而家暑假期间紧要啦，佢哋咧系买一送十嘅福利，直接拉满噃，送好多嘢啊，包括咧就系、是、免费送价值咧1000多嘅呢个智能饮水机，
8: 系
9: 啊4档精准控温3秒速热啊，告别千滚水，告别啊反复烧水，
8: 系
9: 咁啊再送咧299元嘅呢个静音嘅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令到全屋对流通风咁样嘅。
8: 系咁啊，另外咧仲会送咧价值199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筒啊，
9: 系
8: 咁仲有咧一床嘅品牌亲肤个空调被，再送多一只咧就系、是。钛金嘅发廊锅，咁仲有咧增压嘅过滤花洒、一套啊，以及咧就加赠多3套嘅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啊，
9: 多咗好多嘢。

0: 加有埋添，
1: 系啊，
0: 系啦。咁今日咧前三十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仲可以额外享受终身特权。第一，三年免费更换滤芯，再加埋免费上门售后，告别彻底告别咧后期高额养机嘅成本。
1: 梗系啦。
0: 第二咧就免费上门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啊，仲有全屋入户嘅水源前置净化，保护好屋企入边嘅水管，延长我哋嘅家电寿命啦。咁啊，全屋用水净化，一步到位，咁啊快啲去拨打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十五日，满意之后月付198。连续十二个月就可以俾得晒，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寄，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想俾屋企人咧饮上干净水嘅话，想将呢啲礼品攞翻屋企嘅话，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去试机啦，喂，
1: 系嗱声打过去啦，咁我哋都可以报时先啊，等阵翻嚟继续同你倾过。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6: 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参观商校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9: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8: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9: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路况，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系有缓慢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亦都双向有咪摩嘅。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泥牌塞住。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咧，呢一边都稍为系花多些少时间。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仲有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仲有三线大桥往番禺，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仲有321国道左田路段往三水，呢边都系稍为要耷一耷掣嘅。高速上面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啦，仲有佛岗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呢一边咧稍为车多有立路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5: 大家平安舒心，
16: 舒心保安康，
15: 保安康。
17: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8: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傍晚5:30，名震江湖请啦、啊。
0: 好啦，今日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1: 系
0: 咁啊，呢一个时间咧，就真系咧要隆重介绍咧呢一期啦。我哋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啊啊，同埋我哋嘅呢一个江湖好货，
1: 冇错，
0: 为大家去推荐，因为真系食真系好好食嘅呢一个，我哋嘅顺邦牧场为我哋带嚟嘅原切嘅猪肉脯，真系好。

0: 正，
1: 冇錯。
0: 所以咧，今日我哋直接咧就係將啱先好多朋友咧，已經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視頻號嘅呢個直播間當中咧，就話大灣區豬王啦，
1: 係啊，
0: 係啦，啊話咗好多
1: 各種稱呼，但係其實
0: 各種稱呼
1: 佢咧就係今日我哋嘅嘉賓，就係今次咧順波牧場嘅一位主理人啦，
0: 冇錯啊，曾總啊，
1: 曾總，
0: 歡迎曬曾總。
2: 主持人好啊，各位聽眾大家好。
0: 係啊，唔使緊張，我哋傾偈得。
1: 唔係，曾總係第一次上嚟做直播嘅，我知道。
0: 係啊，
1: 所以算係咧，就即係大家可以咧上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望望啊，佢係非常之靚仔啦，
0: 係啊，
1: 而且咧非常之有活力啦，
0: 仲好高大添。
1: 係冇錯，
0: 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我都係仰望啊望佢。而家係呢一張凳咧，係將佢嘅呢一個優勢咧削減咗少少。
1: 係等佢舒服啲啫嘛，坐喺度。嗱，所以咧，我哋今日咧會誠意同大家推薦翻咧，就係順邦牧場嘅眾多。多嘅好好食嘅原切嘅猪肉铺啦，嗱咁其实我哋想问一问曾总嘅，我哋知道咧就顺邦牧场其实系我哋咧嚟自我哋佛山顺德美食之乡嘅一个佛山老字号品牌啦，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其实你哋牌子嘅一啲渊源咧，同埋一啲叫发展嘅故事咧？
2: 顺邦呢个老字号咧，其实点讲咧，应该系我哋曾家三代人做咗三十几年猪嘅故事。
1: 哦，家族生意啦，
0: 系啊，真系噶。
2: 系即系喺大集团呢个时代咧，其实我爷系帮手去养猪同埋劏猪嘅。
0: 系
2: 啊，咁我爸爸成日最中意就系凌晨有啲偷啲新鲜嘅猪杂可以食。
0: 哇，
1: 唔使偷啊，
2: 即系去厨房时候
1: 可以去厨房立啲先。
0: 大集团滚粥啊！
2: 大集团嘅时候系帮大集
0: 团。哦，咁啊系，
1: 咁样啊，所以就好熟手啦，对于厨房嘅一啲嘢。
2: 嗰个时候就练就咗我爷养猪同埋劏猪一个好技艺。
0: 哇！
2: 跟住去到我爸爸嘅时候咧，咁佢肯定系想将呢个养好猪嗰个发扬光大啦。咁就我哋专心喺顺德咧培育一啲优质嘅猪种。
0: 系呢个我知喎，呢个真系系咯。等你嚟介绍啦，当然。
2: 到后边咧，我哋同埋顺德农业局咧就做咗一个叫顺德草香猪。一个顺德嘅草香猪嘅出栏嘅标准系咩咧？即系我哋会用啲酱草去喂猪啦。加埋我哋啲粟米豆泡。再慢养，即系我哋而家养猪咪话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速成猪嘅。
0: 哦，系
2: 吓，咁我哋要去到养到十个月嘅。
0: 哦，
2: 啊，咁十个月，咁我哋差唔多生到系一定系超过三百几斤，三百二三斤啦。咁呢个先会达到我哋嗰个出栏标准。
0: 哦，明白。
2: 咁我哋其实我哋公司顺邦咧，其实系我哋系顺德草香猪产量第一嘅，我哋一年大概可以产超过十万头猪嘅。
0: 哇，犀利啦。
2: 咁后边我哋仲要攞埋呢个咧全国嘅名特优新产品。即所以成顺德草香猪好出名噶，顺德啲朋友仔应该都会听过呢个顺德草香猪。
1: 当然啦，咁啊确实咧，我哋知道咧，嗱，其实草香猪咧，既然都系即系叫做咁多嘅一个功夫去养出嚟，咁佢自然佢生出嚟嘅肉啦。做出嚟嘅產品咧，應該非常之唔錯啦。所以咧就自然咧就由草香豬製成嘅，就係我哋大家而家喺視頻號入邊喺小黃車見到嘅我哋嗰個特級原切豬肉鋪，就係嚟自草香豬身上啲靚肉啦，係咪？係
0: 啊，因為咧其實咧喺市面上邊咧，我哋真係見到各式唔同嘅唔同品牌嘅呢一個嘅豬肉鋪嘅。咁其實究竟我哋順邦嘅呢一款嘅超級大片嘅原切嘅豬肉鋪，
1: 原切啦，
0: 係啦，即特色喺邊度先咁樣樣啊？由你自己嚟介紹啦。
2: 啱啱我哋都講咗啦，呢個特級係點樣咧？特級咧，
0: 特級
2: 係啊，唔可以隨便叫啊！特級一定係肯喺我哋嘅原材料上邊，同埋普通啲碎肉有唔同啦。
0: 哦，
2: 你用碎肉做嘅，佢嘅肉源又唔知喺邊度嚟，又唔知用咩肉喎，用咩凍肉喎。咁你有時候食起身啊，即係佢嗰啲口感會好鬆散嘅。有時候仲可以食到一啲豬肉本身嗰啲調味料好鬼重嘅味道。
0: 係，兼且咧有啲時候咧會食到有啲筋啊咁嗰啲咯。係，即係如果係其他嗰啲係用肉碎壓出嚟嘅嗰種嘅豬肉。
1: 系啊系啊，冇错，
0: 系啊，会好硬啊！点解无啦啦有一粒咁样，好似啲筋嗰种？
1: 佢压出嚟嗰啲好明显噶，你会食得出噶。
0: 系，
2: 咁我哋特级嘅标准，其实一定系用翻我哋超过三百斤嘅草香猪。成块后腿肉原片切落，
1: 原片切
0: 系。
2: 咁你就会好清楚咁睇到佢啲纹理啦，而唔系嗰种碎肉拼接嗰种状态。
1: 对，所以质量啊特别好。
0: 系咁，同埋咧
1: 都特别咧，即系叫做口感好嘅。
0: 同埋咧，好似话咧，一只猪咧，其实即系要产到呢一种咁样样嘅肉片咧，其实真系唔多噶。好似话
2: 我哋三百斤嘅猪出嚟嘅原切，其实就得十六斤咯。
0: 哦，好少嘅啫，
1: 三百斤得十六斤啊！
0: 仲要你计埋，你仲有好多水分啊，成成咁，你整翻出嚟嘅时候，即系更加少啦。
2: 对，佢成品干出嚟就系得十零斤。
0: 哦，就成品出嚟十零斤，哇，咁真系好少喎，真系。
1: 咁真系唔多喎。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就系真系拣最靓嘅嗰个位置，
1: 系，
0: 同埋就其实你哋系咪会特登拣就系呢一个部位去咁样样整系最好食咧？
2: 系呢个部位，有啲。 即係佢嘅後腿肉有啲咩好嘅處呢，就係、是、後腿肉佢第一隻豬行嘅時候佢運動嘅夠充足，
1: 冇錯。
2: 跟住佢後腿肉仲要有一啲油脂油花，咁、如果佢加埋我哋呢個明火炭烤工藝，佢一烤出嚟嗰個味啊！有啲油脂味已經逼曬出嚟啦，咁你越食就越有嗰個豬肉嘅香味，
0: 真係嘅。
1: 係飯組好有發言權啦，越食越都停唔到。
0: 我係完全，我都話啦，第一次我哋係做呢一個嘅帶貨，係攞淨係攞住啲袋，
1: 冇錯，
0: 即係入邊已經冇乜餡嘅時候，同大家，因為我哋真係冇辦法，一開就忍唔住就會係咁食，係咁食，係咁食，
1: 係
0: 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就係即係喺我哋直播間嘅朋友已經有越嚟越多嘅朋友入到嚟，然之後咧就係去落單，咁所以咧其實都係非常之感謝大家。
1: 冇錯，
0: 因為咧本身咧就係喺呢一個製作嘅豬肉鋪嘅工藝上邊咧，你哋都係會堅持翻就係原塊原切咁樣樣，唔去拼接咁樣樣。所以咧，所以
1: 仲會講話每頭豬係只能夠產出兩塊特級後腿啊嘛。
0: 啱先就講咗咧，整翻出嚟先至得過嗰十六斤啊嘛。
1: 係啊，真係零
0: 斤啦咁樣樣。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好多都係即係叫快速量產啊咁樣。咁但係你哋其實成個個製作過程所都需要花時間花精力去做。
2: 我哋呢個嘅工藝咧就唔同嗰啲高速流水線嘅，
1: 係
2: 佢產量大，但係佢嗰隻肉啊，佢逼唔出嗰隻香味嚟，食起身好柴。
1: 係
2: 咁，我哋呢只咧，我哋會用竹西慢烤24小時。
1: 哦，
2: 係啊，令到嗰個豬肉啊啲香味啊慢慢滲透喺個肉纖維嗰度，口感就扎實好多。你食嘅時候，你唔覺得會？仲有時候會就帶啲竹西嘅清香
1: 先。真係好食，真係香，真
0: 係
1: 香。
0: 同埋咧就係、是、因為佢本身咧，佢嗰件肉咧，佢上邊咧仲有少少，除咗本身肉嘅纖維嘅紋理之外咧，佢仲有少少你哋嘅嗰啲嘅叫器械嘅少少嘅嗰啲
2: 竹西
0: 嗰啲格紋格。嗰種感覺，
2: 就係擺喺竹西上邊嘅格紋嚟嘅。
0: 哦，咁樣，所以真
1: 係即係印咗上去，你就覺得就係呢種工藝啦。
2: 即係佢整塊攤落去，而唔係嗰啲碎肉揼碎嗰啲肉泥啊嘛。
0: 唉，冇錯，明白啦。咁同埋咧，就係你哋今次咧就帶咗三款嘅口味出嚟啦。係，包括有原味啦，然之後咧有呢個蜜汁味啦，同埋呢一個嘅黑椒味啦。喂，三隻嘅口味，你哋點樣樣去即係去諗去定你自己？即係當其時同埋調味啊，咁啊點解可以調得咁好？即係好啱我哋廣東人嘅口味啦。我哋只能咁講。
2: 係啊，咁我哋本身咧，其實我哋喺青輝苑步行街，我哋亦都有線下門店，有兩間線下門店入邊，我哋有十幾種口味。
0: 哦，
2: 係啊，我哋
1: 十幾種啊，
2: 係
0: 哇，就係我哋攞最即係叫最
1: 最基礎嘅三個
0: 最大眾，
1: 最大眾
2: 係大眾，即係我。做呢個品咧，我諗住係將啲最好賣嘅，大家最受歡迎嘅，攞出嚟，即係袋裝，
1: 確實係。
0: 喂，咁可唔可以輕輕透露下，仲有冇其他啲咩味？今次冇攞上嚟噶。
2: 有好多啲味等人你哋去青輝園去探
0: 去嗰度考下探店，
1: 去嗰度望一望就知噶。
2: 可以炭烤啦，係嘛？仲有啲豬肉乾嘅脆片啦，咁
0: 哦，嗰啲好似食餅乾嗰種咁樣係嘛？咁嗰啲就要烤得更加之乾身一啲啦，嗰啲就
2: 嗰啲要現場炭烤，現場壓製出嚟，
1: 有得現場壓製添啊！咁新鮮啊！
0: 哇！咁同埋咧，就係因為今次咧就我覺得咧佢本身第一個係原切啦，好難得。
1: 冇錯，
0: 咁再加上咧，就係佢本身豬係靚豬啦，肉本身嗰個原材料就好好啦，再加上就係今次咧，真係曾總帶上嚟嘅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喺價格上邊咧，話真係就係俾我哋嘅街坊去品嚐、去嘗鮮嘅呢一種咁樣，所以我覺得其實係非常之有，即係點講咧，好有誠意嘅。
1: 有，確實係有。
0: 即係兩包係25元幾，咁然之後有四包，兩包裝、四包裝同埋八包裝。
1: 係，咁我哋都要等阿曾總咧同我哋講講，其實今次俾到我哋嘅好多聽眾朋友嘅專屬福利，其實具體會有邊啲咧？
0: 係，
2: 我哋一般線下賣緊就19.8元一包。
0: 係。就好19.8元一包，就系72克
1: 干
0: 一包，
1: 咁大包，
0: 系
2: 好多香港啲游客过嚟青辉园都话：，哇，做咩你哋顺邦咁抵啊？
1: 哦，即系佢哋去开澳门就发觉，冇咁抵喎。
2: 系啊，人哋嗰啲其实贵，一百零两百蚊斤。
1: 系啊，冇错。
0: 但系我哋呢度计翻，其实真系唔需要咯。
1: 系，
2: 我哋线下都做紧，差唔多成100元斤嘅。你想要我俾啲咩福利？
0: 系，但系已经嗱，即系。大家
1: 我哋而家已經上咗線嘅啦，其實
0: 係我哋已經上咗線，其實大家可以上咗線，大家可以睇得到啦。就係咧就如果你話係兩包嘅就25.8元，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四包咧就係48.8元。咁如果係呢個八包裝我咧就79.8元。
1: 係，
0: 因為你乘翻咧就係因為8×72=72咧。 乘七十啦，齊頭啦，就560克啊嘛，
1: 哦，
0: 756啊嘛，五百六十克其實就一斤有多，咁、
1: 哦、
0: 所以其實係80蚊都唔使就已經。

0: 一斤多，
1: 已经有一斤啦。
0: 如果你计翻五百克嘅话，大概六十零蚊就已经有一斤。
2: 哦，
0: 本身呢个价格就真系，哇，真系。即係我點解我要對阿曾總死心塌地就係咁解，
1: 因為就係可能喺阿曾總間鋪佢嗰度買都未必有我哋咁抵係嘛？
0: 冇錯啦，
3: 肯定嘅，肯定嘅。
0: 係啊，
3: 你睇下萬琪精算師咁，你計到
1: 佢要計到我哋，
0: 係咬到牙血都出埋啊！今次
1: 係，所以呢三隻味確實值得大家衝一衝佢啦。
0: 係冇錯，咁咧就有啲朋友咧就會問我：喂，我三隻味都想試，點樣樣搭法咧？咁樣樣
2: 哦，咁係
0: 啊，咁我覺得咧可以咁樣樣嘅，試下買兩包加四包。咁、就可以有三隻味啦，係咪咁樣就可以有三隻味。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八包嘅話呢，可能其實都係得兩隻味揀。咁但係呢佢就勝在咩嘢，勝在呢就係嗰一個嘅，即係嗰個你計返個單價一斤其實六十零蚊。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 OK 嘅，呢、這個價錢真係好有優勢，
1: 冇錯。希望大家可以食到咧，就是、特級嘅呢種豬肉泡之餘咧，有一種飯種嘅風卷殘雲嘅感覺。
0: 係，所以我肥得有道理啊嘛。
1: 係，你都好識食，呢個係事實。
3: 得翻啲袋展示啊嘛，最後一塊，
1: 最後一塊，
0: 最後一塊
1: 喺鏡頭前面展示啊！
0: 我好驚。
3: 主要都係我問題咧，順德豬王嚟到咧，竟然冇豬肉幫食，
1: 咪主要食快嘅啫。
0: 係啊，你係估唔到我哋即係叫做咁食得咁快啊嘛。
1: 冇錯，
0: 住你慢慢搣。
1: 所以我哋都要多谢翻曾总嘅支持啦，同埋俾到福利俾咧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咁假如话你想咧攞多少少入手多少少我哋顺邦牧场嘅产品嘅话，可以上到嚟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入边，去望望佢，亦都可以喺放心好物小程序直接入到去江湖好货专区咧，都有好多嘅拣择俾你睇睇噶噃。
0: 冇错，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咧就系自己可以以一个即系优惠去品尝到我哋嘅优质嘅美食。
1: 冇错。
0: 第二个咧，其实亦都系支持我哋嘅本土企业。
1: 冇错，我哋顺德嘅猪肉干都非常之好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你未试过或者真系好少食呢类嘅，猪肉泡咁样都可以嗱声试试，睇下原切究竟有几好食。
0: 系啊，反正就烟韧啦，
1: 好正啊，
0: 好照头啦。
1: 即系原切，你可能你食完之后你就唔中意嗰啲黐立立嗰啲噶啦，嗰啲黐埋嗰啲。
0: 有一啲就系佢会个酱啊，各方面啊嗰啲会嗰啲汁好多，
1: 系咯，
0: 我感觉好似哇，好 j u i 啊，
1: 好湿身嗰啲，其实就系黐立立咁样黐埋一齐。
0: 嗱，我只能。
3: 好鞋
0: 嗰咯，我只能够讲咧就系两种唔同嘅风味，唔同嘅口感。
1: 系
0: 咁，当你食到呢一种干身嘅时候，你又会感觉同即系其他嗰啲会唔一样咯。系啦，咁我冇话边种好边种唔好嘅。
1: 系
0: 最紧要咩嘢咧？系啱自己中意食就 OK 噶啦。最紧要系咁样。好啦，咁你就喺呢个时候，你都多谢晒曾总啦，
1: 多谢晒曾总，
0: 同我哋去分享咗呢个好美味啦，同埋咧就系可以俾我哋嘅街坊啦吓，我哋一齐去品尝一下呢一个。所以我哋以后要多啲揾你上嚟，多啲有唔同嘅呢一个嘅产品。
1: 唔系下次咧，真系要试埋其他嗰啲味先得。
3: 下次要入一箱过嚟。
1: 入一箱。而家就系最受欢迎嘅三只味，所以大家一定要试试啦。
0: 系啦，冇错，
1: 分别系原味、黑椒味同埋呢个蜜汁味，或者就系烧烤咁啊，真系。
0: 系啊，冇错。OK， 好，多谢晒曾总啊，
3: 多谢晒。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代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俾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

0: 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咁就大家可以继续入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就系去支持一下我哋嘅顺邦牧场今次带过嚟嘅我哋嘅叫做超级原切嘅猪肉铺啊！
5: 系啊，呢只猪肉铺即系感觉就系话顺德嘅靓猪，再加埋顺德嘅朋友仔嘅呢个精湛嘅手艺，
4: 系啊，
5: 再加埋佢调味，跟住原切嘅呢个本土我哋嘅牌子嘅一个咁嘅猪肉铺，咁确实咧一食之后咧，我又觉得比咩即比好多其他城市啲，尤其喺旅游城市啊，比你喺街边第一两件好 juicy 嘅嗰啲猪肉干嚟得真係好食好多。
4: 唔系嗱，其实咧我系轻轻有少少呢种感觉系咩嘢咧？就是、大家出去旅游啊，你买嗰啲嘅叫做系手信咧，如果你系出国嘅话咧，通常你会买朱古力类嘅手信翻嚟。
5: 哦，咁样系。
4: 咁如果系喺我哋国内旅游咧，又多数系会买肉干。
5: 哦，
4: 我唔理你系牛肉干、牦牛肉干、猪肉干，定话系其他嘅干，反正就是肉干类嘅会比较多。
5: 冇错，
4: 其实你自己谂下系唔系有呢一种咁样样。
5: 我上次去内蒙古，其实都有买当地嘅叫做牛肉干，而且佢都系做到好专业嘅，即系比如话汁水去到百分之几啊，干身定系湿身啊。咁同样，我哋今次咧，我哋作为咧，我哋佛山本地人啊，即系顺德人，佢好考究嘅一种出品，咁肯定我哋都会有我哋嘅卖点，就系、是、特级原切。哇，我就系听到啲。呢两个词我已经觉得正，
4: 系冇错，
5: 已经
4: 系
5: 好高。
4: 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有其他地方过嚟我哋呢边旅游嘅朋友买咩手信翻去咧，都系继续系买翻肉干翻去。
5: 冇错，尤其你招呼外来啲朋友啊，嗱，俾啲顺德嘅特产你啦，好正啊，咁样就系呢只啦。
4: 冇错，咁另外咧仲有阿暖咧都话，嘿，其实咧除咗系呢个肉干之外咧，喺我哋即系国内旅游咧吓，咁啊都会咩嘢咧，即系都会系买翻一啲饼类型嘅一啲嘅。叫做手信啊，
5: 冇错，
4: 多谢晒好多落单嘅朋友，阳光啊，以下单咁，哇，落咗四包啊，
5: 感谢感谢，
4: 多谢晒阿姚啊，系啊，多谢晒阿姚大佬啊，咁你就所以咧，我、都可以同大家去讲下嘅，即系例如咧，即系我哋会有啲咩饼类嘅。
5: 饼类
4: 大家会买过，即系喺唔同嘅呢啲嘅城市去旅游嘅时候，买翻当地嘅。嗱、我哋即系我哋自己都有噶，
5: 我哋自己有啊。佛山咪佛公饼、盲公饼、
4: 盲公饼啊，咁嗰啲啦。咁就中山就系嗰啲咩杏仁饼咯，
5: 系啊，大良嘅崩沙啦，
4: 系大良崩沙啦，牛耳仔啊嗰类咧，即系要饼干饼类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就系
5: 云南有鲜花饼咯，
4: 系冇错，
5: 系仲有喂，北京有一只特别难食嘅，我非常之有印象啊，茯苓饼。哎，难食到好离谱，但系佢系手信嚟嘅，北京嘅特产嚟。
4: 只能够讲唔啱我哋食啫，唔好讲佢难食。
5: 咁嗱，喺我哋嘅角度，确实就系唔好食，所以食完一次打完冷震之后够啦。我哋记住佢，嗱，下次唔好踩雷，
4: 嗱，千祈唔好忘记咗我哋自己仲有西樵大饼。
5: 哦，西樵大饼
4: 呢一个都系我哋自己嘅，即系叫做本土嘅一个，即系叫做可以。拎得出手嘅
5: 系
4: 啊饼类嘅手信，
5: 绝对拎得出手，因为咧西樵大饼咧喺呢两年已经成为网红款嚟噶啦，
4: 冇错，咩挑战三分钟定五分钟食一个啊嘛，
5: 但系。挑战西樵大饼五分钟，记得要饮水，系啊，唔饮水就有可能有少少危险。
4: 系啊，即系真系会啃嘅，
5: 会啃嘅吓，唔好搞错。
4: 当其时唔系有个咁嘅故事咩？话系阿方献夫啊嘛，
5: 系啊系啊，
4: 方献夫发即系叫做发明出嚟啊嘛，话呢个西樵呢个饼就系当时唔知赶住上
5: 早朝，赶住上朝，
4: 系啦，但系咧又未整好，
5: 好匆忙咁烤嘅，
4: 系啦，好匆匆忙忙咁样样，又揾啲粉啊，然之后揾
5: 啲蛋啊，
4: 加啲蛋啊咁样样，就整辣咁样样，咁啊跟住咧就话哦。鸡仔饼系
5: 哦，话鸡仔饼确实亦都系我哋即系大湾区本土嘅一个知名出品，
4: 老广咯。
5: 你仲记唔记得其实仲有啲嫁女饼式咧？嗰种叫做酥饼系嘛？
4: 系、
5: 即系又有做嫁女饼嘅，又有作为小食嘅。
4: 系
5: 咁，当然我自己仲有一种饼系比较中意，叫陈皮饼。
4: 陈皮饼，
5: 即系佢入边会塞咗啲陈皮落去，好细细粒嘅。

0: 咁但係就好好香嘅，即係我都有專門咗係送俾啲外國朋友，你試下啦，咁樣佢哋都好接受。
1: 係冇錯，咁當然大家都食嘅就月餅啦，嗰啲就
0: 快啦快啦，
1: 即係叫節日限定啊。但如果你話即係我哋日常當中，其實可能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中意嘅嗰一種嘅餅嘅類型，係啊，咁又可以同大家去即係分享下嘅。你有自己有冇一啲真係會比較偏愛嘅餅嘅類？如果你買餅，你一定會買。
0: 唔係呢段時間，我有一種餅係比較偏愛嘅，係就係某間超市咧，佢係賣緊$9.99一大包，係嘅嗰種咧，其實係
1: 梳打餅，
0: 唔係係嗰種黑松露嘅海鮮味嘅嗰種梳打餅，佢算係梳打餅啦，係，但係就$9.99，因為佢嗰種调料虽然我知道咧系味精嚟嘅，系唔知点解好好食，系，所以我就对于嗰间超市嘅嗰种$9.99嘅饼，就一直都呢排都仲有食下咯间中，
1: 系，
0: 即系佢系一种唔知点解系一种瘾嚟嘅，
1: 嗯，好，咁啊多谢晒阿边个阿靓，
0: 好多朋友啊，
1: 阿靓仔靓仔华啊，个靓仔华个听到好有食欲，咁啊然之后咧就话首次咧就喺我哋呢一度咧就落单，
0: 唔系范总都好有食欲噶，我一直喺度养紧嗰块猪肉干啦，喺度养，喺度一路系真系有块猪肉干喺我哋面前养紧，系喺度养紧噶，大家一定要留意系养紧嘅。
1: 咁就然之后就话菜刀几时会返场啊？咁样
0: 哦，其实可以上车
1: 嘅，菜刀应该喺我哋嘅嗰个嘅
0: 橱窗度
1: 入边，橱窗应该系
0: 橱窗系有菜刀嘅，
1: 系啦，我而家已经系即系呢把刀已经系用到炉火纯青啦，
0: 系嘛，
1: 系啊，即系我即系点讲咧？一个礼拜总会有几日啦，即系我有机会煮饭嘅话，
0: 系要去斩下骨，
1: 系啊，唔斩骨，
0: 唔斩骨去切下肉，
1: 系啊，点解可以忍住唔咬？专业
0: 系，因为我已经食咗晚饭啦，我比饭总好少少，我会比佢早食一次，我饱咗噶啦，
1: 因为我哋。因为喺我哋直播间当中系唔可以食嘢，
0: 系其实喺我哋
1: 不能够饮食，
0: 喺我哋规矩上面嚟讲，头先阿云姐号称食咗，其实都系佢都系揸喺手度嘅啫，佢都系出去食嘅，
1: 系
0: 佢都系出去食嘅，直播间系唔俾饮食嘅，
1: 冇错，因为咧就系即系一有饮食嘅话，可能就会有一啲即系啲细细碎碎嗰啲跌咗落地下啊，机器多啊咁样，我哋呢度机器比较多咧，又惊住咧就有啲其他嘅嗰啲即系小动物咁样就会走过嚟帮衬啦，咁
0: 系啊，喂，讲开小动物咧，呢排佛山都有一个网红小动物咧俾大家。是围观的
1: 是吧，
0: 是因为顺德那边呢咪有一个叫主题乐园嘅。
1: 是没
0: 错。最近呢就好神奇咁呢，就是有班老虎仔出世咗。
1: 是一老虎仔喽。
0: 东北虎嚟嘅。
1: 哦，
0: 一生啊生啊三隻。
1: 咦，
0: 咁最主要嘅神奇的地方就是有啲游客见到个老虎生产嘅过程。因为佢係比较有个咁嘅情况比较特殊嘅。即係饲养员就话，因为呢个主题乐园啲老虎仔呢，佢係夜晚先至去即係叫互动嘅。所以嗰个预产期比较难把控。咁导致咗呢，就今次呢嗰个虎妈咪呢就真係喺佢日常嘅嗰个展示区嗰度呢就进行分娩。咁喺分娩过程当中，三隻老虎仔呢有一隻呢就可能生咗出嚟之后呢就唔觉意就走咗过去狮子嗰个区域嗰度。
1: 係
0: 啦。咁喺狮子嗰个区域嗰度呢，大家就好担心啦，喂，狮子会唔会对老虎仔造成一定嘅呢个不利呢咁样。但后来呢就好彩就俾人拍到，就话啲狮子係好通气㗎噃。嗰隻母狮係会专门上去呢就奶嗰隻新生嘅幼仔。去帮佢清洁㗎噃。
1: 哇，好有爱啊。
0: 所以呢个咁鬼有爱嘅一幕呢就俾大家拍低咗啦。咁亦都呢令到呢大家就哇突然间围观，原来呢啲老虎同埋狮子，因为係非洲狮同东北虎，其实本身好似係大男都扯唔係。
1: 冇错。
0: 但实际上原来呢批嘅狮子老虎呢係一齐由细玩到大嘅。所以隻东北虎生产嘅时候，啲狮子係可以去呵护佢，照顾啲细仔嘅。
1: 咁但呢除此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是我哋所谓嘅动物天性啊，当中嘅母性，
0: 母性啊，
1: 呢一种我觉得都系一种嘅动物天性嚟嘅。当你见到一个新生嘅嗰种小 B B 咁样样嘅情况嘅时候，即系如果仲要系一只母狮，系嘛，见到一只嘅小老虎仔，系嘛，
0: 系啊，老虎仔啊，
1: 咁样样嘅时候咧，即系嗰种会刺激到佢嘅嗰种嘅母性母爱咧，
0: 嗰啲保护欲啊，
1: 就会生长出嚟。即系虽然你话我哋睇以前好多嗰啲咁样样嘅电影咧，吓咪会话嗰啲咩即系咩泰山人猿泰山。生啊咁嗰啲
0: 啊嘛，
1: 系啊，然之后咧就狼孩啊，俾只狼养大啊咁嗰啲，其实都系一种动物嘅一种天性，就是、母性去保护呢啲咁样样新生嘅 B B 咁样
0: 样。系啊，所以咁有爱嘅一幕咧，亦都令到呢个主题乐园咧 就受到大家嘅关注啦。咁啊，主题乐园嗰个饲养员就话，其实咧嗰阵时系有少少即系紧急嘅，因为佢哋要先将啲大嘅狮子老虎收翻入笼先，咁然之后先至可以安置翻好个 B B。咁而家咧就系话东北虎嘅幼仔咧，同埋嗰班大嗰啲咧，其实都冇问题，而家状态都系非常之良好。呢件事咧就叫有惊无险啦。就
1: 系
0: 咁啦，
1: 系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又睇多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倾偈。
2: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同你关注翻外边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路段会有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双方向，而家行得比较慢。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要等一等。咁仲有啦，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双向都系车多嘅。石南大桥过翻石湾呢边咧，需要等等先。咁啊，仲有啦，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车多。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暂时都系比较逼夹，咁仲有啦，五丫口大桥呢个位置出广州都系有慢。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呢边入翻桂城车仔比较慢啲，中南市场对出呢段桂丹路咧入丹灶向西边行，车仔亦都系稍为咧系要慢些少，俾多啲耐性。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啊，双方向都系立罗当中。龙高路镇南路段入翻高明咧，暂时排紧队。落龙大桥行翻过去龙岗方向，亦都系车多嘅。105国道嘅伦教世纪跨线桥啦，呢边双向继续系布慢。飞马跨线桥落中山都要等一等。龙洲路江川桥以及系士板路段双向继续系扰攘多车噶。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都要等等。高赞大桥咧行翻入榕桂，暂时都系逼夹。咁啊，仲有321国道左田路段呢边上翻三水，车仔比较立罗。高速路仲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啊，呢边过广州需要等一等，忍让下。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咧，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咁喺入边咧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同你关注翻咧就系天气嘅展望嘅。咁啊，预计咧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天气方面都系咧相对嚟讲咧会有啲变化。以多云天气为主，咁啊吹偏东风两级。咁温度就会介乎喺26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最大95%，最细70%。咁今晚咧就以多云为主，咁啊听日开始咧6号到8号咧多云咧就会转到晴天咁样嘅天气，咁但系局部系有机会有雷阵雨出现，咁所以咧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跟着嚟几日天气都会比较炎热啊，咁啊最高气温咧有机会上升去到36到37摄氏度之间。因为咧前段时间降雨比较频密啦，土壤嘅含水量比较大，而地质灾害咧亦都具有滞后性，咁啊继续咧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御嘅。咁啊假如话咧高温渐吹明显嘅情况之下，亦都要请你咧就系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啦。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正所谓咧就系民以食为天，系咪先？咁、就食以味为先啊。啊，有只蚊喺度咬我，边个有只蚊喺度咬我？
4: 吓、啊，你咁喺直播间都俾人睇到有蚊。冇嘢啊！
3: 我仲好惊自己周身冇蚊啊！
4: 哦，喂，
3: 唔系唔关事嘅，应该系我哋嗰个耳机咧，嗰啲皮有少少甩，甩咗一块嗰啲黑色嘅啲下巴
4: 啊
3: 嘛。
4: 哦，系啊，你度有、有个，唉，得啦，撩撩佢啦。
3: 乜嘢？
4: 系啊，咪就系耳机嗰粒皮嗰啲皮咯，
3: 系耳机嗰啲皮嚟嘅啫。
4: 系冇错，
3: 系啊。咁、就所以就都多谢晒你嘅关心啦。咁同埋啱先我哋讲到咧，就民以食为天啦。咁咁咧就有啲时候咧就会觉得真系咩嘢会好食咧？嗱，除咗系。出面真係一啲真係有技術啦，有心思嘅呢一個嘅廚師之外呢，喺食店之外呢，仲有呢就係阿爸阿媽煮嘅嗰啲。
4: 係冇錯。
3: 咁當然呢、這個世界上呢，即係唔識煮飯嘅阿爸媽呢亦都唔少。哈
4: 你不能够去否认呢嘢。老实讲，我觉得而家咪好多90后已经系成为咗年轻嘅父母嘅，
3: 系
4: 即系喺我认识嘅90后嘅后辈，即系我小弟系80后啊，咁我嘅后辈咧，其实多数咧都系识啲唔识啲嘅喺煮饭呢件事上面，即系佢会有几道自己好拿手嘅菜式嘅，
3: 系
4: 咁，但系咧就佢觉得嗰几道拿手嘅菜式系可以摆得上台俾大家试嘅，
3: 系
4: 咁又真系 OK， 咁但系只要系拿手嗰啲就 OK 嘅，但系唔拿手嗰啲咧就好唔拿手，甚至乎系有少少咧魔幻嘅，
3: 系
4: 啊，即系好似类似
3: 黑暗啊嘛，
4: 系类似厨神小当家嗰啲，系有好多 crossover 嘅嘢喺入边嘅，
3: 系
4: 即系可能啲味送喺下边入边咧，无啦啦会打咗只皮蛋啊嗰类咁，嗰啲咁。
3: 之前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喺网上边刷过有一个视频咧，就讲嗰一位嘅。即系太太咧，系好中意用嗰啲嘅呢一个唔知牛蛙定唔知咩嘢嚟整餸噶嘛？
4: 哦，系咩？
3: 系啊，
4: 即田鸡嗰种
3: 啊，蒸啊，然之后炸又剩啊咁样样，啊，甚至乎咧就系、酿咗啲酿咗啲糯米入去个肚嗰度啊，咁样整啊嘛，好奇怪，系啊，咁啊呢个我唔讲啦，但系咧就最近咧就有一个咁样样嘅事情，就系话有一位嘅女仔咧。在江苏南通那边的。
4: 是啦。
3: 咁呢就是佢有一位女孩子呢就考大学。
4: 是啦。
3: 咁然之后呢就记录低呢就阿爸阿妈为佢自己而包落咗学校嘅饭堂嘅窗口。
4: 哇喂喂先。你可以包到学校嘅饭堂，你好有实力喎、啊！呢、這个阿爸阿妈都，
3: 唉，咁我觉得可能就系嗰个窗口咧，净系嗰条拉，
4: 我净系包嗰个窗口俾我女，
3: 就系嗰条拉
4: 煮饭食嘅啫，吓其他窗口我唔承包啦，咁样啊，
3: 系啦，即系佢哋系做咗一件咁样样嘅事情咧，就系、话你考去边度读书，我哋就去边度煮饭俾你食，
4: 哇！哇咁真係好包干到呢个饭堂喎、啊！喂，等阵先，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呢个小妹妹就应该系00后啦。
3: 系啊，
4: 零零后嘅妹妹哦，咁就好合理啦。零零后嘅爹妈通常就系我哋80后啊嘛，
3: 80啊或者七到尾啊咁嗰啲咯。
4: 即系假如话我哋呢一代识得煮饭嘅爹妈，应该都系真系会咁做嘅。
3: 系、
4: 包唔包另计先啦，起码希望就可以陪下你一齐去读书啊嗰类啦。
3: 嗯，系咯，咁就有啲朋友咧就话，哇，喺、即系你出到去大学系嘛？读书啦，都仲俾阿爸阿妈咁样跟住喺身边，好窒息，
4: 好窒息啊！控制欲啊，咁样。
3: 咁但系咧，呢个女孩子咧就话唔会啊，我觉得都系一种爱嘅表现嚟嘅啫，我都好爱我嘅爸爸妈妈嘅。
4: 系
3: 系啦，咁反而咧就系爹哋妈咪咧过到嚟咧，会令到我嘅大学生活咧会更加之有意思啊，更加之丰富多彩啊，咁样样。
4: 系嗱，但系咧我自己咧就以好嘅嗰一面去睇啦，因为其实我都经历咗大学嘅生活嘅。
3: 系
4: 大学有好多餸咧，我系唔中意食嘅。
3: 啊，
4: 饭堂有好多餸咧，都系好一般嘅。
3: 系嘛，
4: 咁所以咧，一定程度上，如果阿爸阿妈愿意包条拉，包个窗口俾我，每日有唔同嘅餸去出现嘅话咧，我系非常之开心。
3: 喂，但系你咪话，你咪话，因为你嘅嗰个学校咧，就真系天南地北嘅同学都有。
4: 系啊，
3: 系啊，你因为
4: 你一个唔系咩？你都系啫，系嘛？
3: 唔好意思，我嗰度真系本地嘅最多。
4: 哦，本地嘅同学
3: 系啦，就系广东嘅同学系最多，基本上系。 比較少有見到係外省嘅同學去我嘅以前嘅大學嗰度讀書
4: 嘅。哦，咁樣。
3: 基本上珠三角嘅就係最多啦。咁啊，然之後咧，仲有就係呢一個
4: 潮汕，
3: 潮汕啦，
4: 冇錯，
3: 梅州梅縣地區啦，興寧啦，
4: 係係
3: 係，然之後咧就係湛江啦，咁樣樣啊，都會有嘅，
4: 冇錯。
3: 咁但係咧，就我哋嗰度咧就係廣佛都市圈嘅多，
4: 对对对，
3: 珠三角嘅多，然之后咧就系呢一个潮汕嘅、
4: 哦、
3: 客家嘅咁样样系比较多，咁、哦、所以咧我哋嘅送菜咧都仲系会比较符合我哋广东人口味嘅。
4: 哦，咁样
3: 系啊，咁就唔似得系即系好似你嘅学校
4: 体
3: 量比较大，再加上咧就系即系各即系全国各地优秀学子。考到嚟去到你哋學校嘅時候咧，可能佢哋嘅飲食嘅習慣咧，就會令到我哋嘅即係你哋嘅飯堂就會更加之有唔同嘅菜系啦。
4: 係，我哋嗰個飯堂其實一定程度上確實係太五花八門啦，
3: 係嘛？
4: 亦都即係五花，你要明白五花八門。得嚟咧，佢个成个个口味嘅指数就会拉低咗，又或者唔啱口味啦，唔可以讲系难食嘅，系唔啱口味嘅嘢太多，
3: 系嘛？
4: 所以嗰个厨窗解肉话系我嘅话，唉，你都真系不得了啦！你知唔知我以前系食得最多系有一味餸，
3: 嗯，
4: 即系我系非常之感激嗰味餸嘅存在嘅，
3: 系因为佢救咗你啊！
4: 系就系、是、呢、這个瘦肉蒸豆腐。
3: 哦，瘦肉蒸豆腐
4: 系呢味餸救咗我，跟住其他餸我觉得食唔落手落口噶啦，唉，真系系咁大镬嘅你话，跟住咧。除非你自己加餐，你加餐系做咩咧？就夜晚黑你可以炒个干炒牛河，
3: 嗯，啊、又或者宵夜嘅，
4: 又或者喺门口嗰度咧整个咩烧烤啊嗰啲咯，
3: 哦、
4: 啊，就系当年即叫做难得嘅加餐啦。
3: 喂，你学校门口你出个中大南门系咪啊？
4: 系系嗰阵时系南校区嘅南门，
3: 系啦，一出到南门就系新港路嚟噶咯，
4: 系啊，一街都系嘅，
3: 一街都嘢食嚟。
4: 但系嗰啲肯定系无牌小贩嚟嘅。
3: 哦，
4: 当年十几廿年前。
3: 但系你要知道嗱，隔篱就劳江，
4: 系啊，
3: 吓劳江又有嗰啲商业中心。
4: 系啊，
3: 对面咧又有一间我以前我都好记得嘅、
4: 嗯，
3: 去你哋即系经过嘅时候咧，对面好似系间百佳嚟嘅。
4: 哦，好似系，好似系。
3: 系一间劲大嘅百佳超市。
4: 反正嗰个商圈仲喺度，依然都系好鬼多人嘅。
3: 系啊，咁啊，而家系中大宝笔市场啊嘛，而家就更加多人。
4: 唔系，你千祈唔好入去啊！
3: 系，
4: 即系你只能够行路啊，咩单车啊、电车啊，你都入唔到去嘅，啲共享嗰啲啊。
3: 系，
4: 唉，你要自备交通工具喺嗰度，所以我都好少行嗰度。
3: 冇错，咁咧就之前我哋其实都有讲过相关类似一啲嘅话题嘅、
4: 嗯，
3: 就话咧即系自己以前咧喺学校啦，搭食嘅时候，我哋以前叫搭食啦，系嘛、
4: 啊？
3: 搭食嘅时候咧有一啲。都好深刻印象嘅。
4: 你自己有冇试过喺宿舍度自己煮嘢食啊？
3: 点可以呢
4: 啊！
3: 我答你梗系咁答你啦，
4: 系冇错。
3: 点能够呢
4: 点可以咁做啊？
3: 唔可以噶嘛。
4: 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我食过就系咁啦。系绝对唔可以咁做噶，各位小朋友啊！
3: 你因为咧就我哋以前咧就咁嘅，因为我哋以前咧就曾经咧就系因为我哋嗰年咧就入学嘅同学比较多，咁、
4: 哦、
3: 去到我哋大三大四咧转咗校区之后咧，咁、
4: 嗯、
3: 我哋就住咗喺即系明明我哋唔系啦，就住咗喺研究生楼嘅。
4: 哦，咁啊。
3: 咁我发现咧就系研究生楼咧、
4: 啊，
3: 只不过咧。就係講佢相對嚟講獨立些少，
4: 哦，冇錯啊！
3: 但係其實咧，都係嗰間房原本可能係研究生樓，可能係一間房住兩個人咧，咁、
4: 嗯、
3: 到後嚟咧都係住八個嘅，因為人數上邊都係一樣咁多，係、哎、咁，所以咧就係即係話生活條件係咪即係有改變咧？其實都冇乜改變。
4: 冇，而家呢一代就改變咗啦。
3: 而家
4: 我哋嗰代梗係一間房十個八個人啦，冇辦法啦，係咪先？
3: 我哋以前啊曾經有一間個宿舍一間大通鋪係住28個人。
4: 哇！
3: 住咗一个班嘅男仔，
4: 哇！即系喺
3: 一间，
4: 即系俾成个篮球场你住咁款咯。
3: 咁又唔至于咁大，咁但系就真系毫无私隐可言啦。当年啦，已经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啦、
4: 嗯，
3: 即系旧校区嘅时候系会出现过咁样样嘅状况。但系即系都不失为系一种即系好独特嘅回忆嚟噶。不过我就未有幸住过，
4: 哦，
3: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即系越去到后边咧，越系发现原来即系自己嘅嗰啲所谓嘅叫做系私隐意识咧越嚟越高。
4: 哦，
3: 系啊。即系你会有啲学校咧，就虽然咧就明令禁止话咧就唔可以有嗰啲床帘啊、成成啊咁咯，但系好多同学都会照挂，
4: 照拉啊，
3: 系啊，即系挂住咁样样就会即系挡一挡，即系起码系有少少我哋所谓嘅即系叫私隐咯，咁咯吓。
4: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嗰段岁月咧都系不失为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起码你可以先喺呢个社会染缸当中感受下。
3: 系
4: 我用而家网络嘅讲法叫做系物种嘅多样化。 系咪？而家冇落肌肉份，即系我自己个人理解就唔同嘅人，原来系可以有咁唔同噶。
3: 系咯，
4: 大家都系。
3: 阿 C Y 先问我系咪广中医研究生啦？唔系，广东药科大学
4: 啊，
3: 以前叫广东药学院，
4: 系
3: 广东药学院嘅呢一个宝岗校区嘅研究生楼，系啦。咁啊，门口一出咗去之后咧，就有一间嘅沙县小食。
4: 仲喺度咩？嗰间唔系而家个记忆同九零后唔一样噶，因为九零后系去晒广州大学城啊，即
3: 系
4: 或者可能我哋佛山呢边就
3: 系
4: 狮山大学城啊，即系佢哋个回忆就会变成喺嗰个大学城入边，咩学校嘅人都有，跟住有好大个商圈嘅嗰种感受。
3: OK， 好啦，咁就好多朋友继续同我哋去即系叫科普啊，又或者系分享翻啊。喺呢一个佛山家上边咧，阿希咧就话准备去香港同澳门，嗰度都好多肉干嘅，冇错，系啊，即系啱先我哋都有提到咧，即系例如澳门咁样，
4: 澳门
3: 系啊，你去到官雅街嗰度就好多肉干，
4: 非常多，咁啊
3: 系啊，你要先试下我哋呢个先，
4: 系厦门嘅鼓浪屿嗰度都好多，
3: 系
4: 咁，然之后仲有可能内蒙古啊，又或者系宁夏、甘肃嗰边都好多，
3: 系。咁然之后呢就话之前去北京同埋上海都好多饼。北京啱先讲咗啦，其实上海都有嘅。咁然之后阿东呢就话潮汕系有绿豆饼。哎，冇错，系好食㗎。
4: 系。
3: 系啊，佢系咸甜口嘅。有一啲饼呢佢咸甜口得嚟一条得。佢唔会好奇怪，
4: 系
3: 佢反而佢好食。
4: 唔系，我觉得其实佛山都多咗好多绿豆饼嘅，尤其系潮汕嗰啲咧。你有冇发觉啊？即系喺呢两年咧，有唔少嘅潮汕嘅朋友仔喺我哋佛山开咗好多整绿豆饼嘅，
3: 系都系好食。
4: 系咩妈绿豆饼嗰啲咧？
3: 哦，
4: 系
3: 系嘛。好，咁啊，跟住咧就佢话阿东继续补充，我以为我宿舍十四个人够多啦，我哋一倍。
4: 28个，哇！呢、這个都算是代表作啦，廿八个。
3: 但系我冇住过嗰、那个系我哋以前带我哋三届嘅师兄，佢哋即系男仔会容易啲啦，系啦。问系咪朱红嘅校友？唔系，朱红佢就系广中医啦。
4: 哦，
3: 朱红系广中医，咁我系广药嘅。
4: 系，即系叫做赛道唔一样吓。
3: 但唔系到最后大家都系咩噶？都系即系叫殊途同归啊。
4: 哦，咁样咯，
3: 系啊，即系大家都系医药。院校
4: 系
3: 毕业，但系出到嚟之后冇做本行，
4: 系
3: 然之后就做咗电台，
4: 做咗传媒，
3: 做咗传媒咯，系啊，我同佢都私底下都好老友嘅，
4: 对，
3: 咁咪就第一个就大家本身读嘅嗰样嘢又类似啦，再加上佢本身又佛山人啦，
4: 哦，
3: 系啊，佢又同我同年同届啦，
4: 哦，咁
3: 系啦，咁佢以前系佛山一中嘅，咁我又有好多我初中同学、小学同学啊，咁啊同佢系高中同学，咁所以咧其实就好多交集，最主要都系嗰句咧。呢、這个地方好细，
4: 系
3: 揦埋都识噶啦。
4: 唔系广播圈都真系好细，
3: 系啦，冇错。系咁就跟住就呢一、這个牛杂糖就话广大嘅梅兰菊竹四大饭堂再加美食街，都唔使出大学城都可以，仲可以去广美嗰度咧就去吃饭食。
4: 系啊，所以而家广州大学城真系成个小镇咁啊，真系嗰度。
3: 系冇错，系啦。咁跟住咧就话仲可以去广美嗰度。哦，系啱先讲咗啦。北 yellow 话咧就系阿妈又好中意睇嗰啲视频咧，就系教煮餸嘅。但系又煮唔到嗰个效果，猪肉咧又炒到窿晒，鸡脚又唔入味。我冇当面话佢唔好食嘅，惊佢唔开心，所以咧唔好食。就食少啲咯，咁样
4: 系啦，所以大家可以咧就真系咧，即系有阵时你都要研究翻一两味嘅拿手小菜，
3: 系
4: 啊，即系起码咧就可以煮到俾老人家食下，自己又觉得咧可以即系入下厨房威下啊嘛。
3: 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唞一唞先。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0: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5: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5: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5: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1: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0: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

0: 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0: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3: 九阳九阳，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4: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咁咧就除咗系今日啦，同大家去讲呢个猪肉干之外咧，其实有一个嘅点，我哋啱啱开节目嘅时候都有讲过咧。就系即系我哋又会升温啦。
6: 系
5: 啊，因为咧就
6: 热啦。
5: 我哋今年嘅呢个暑假啦，我哋计暑假咧，其实真系落咗好多雨。
6: 嗯，
5: 因为呢一个雨水咧，导致咗我哋好似到今时，即系到现时为止，都冇感受过好热嘅嗰种状态。
6: 冇错，
5: 其实今年四月份已经开始热噶啦，五月份嘅时候曾经好热，但系你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咧，到而家八月份咧，大部分嘅时间都落雨咧，反而系凉爽。
6: 你感觉成个七月份好似日日都落过雨咁。
5: 系
6: 咁，但系当然咧，有啲朋友仔就话：，我屋企呢度冇落，咁但系可能隔篱村落咗都唔定咧。
5: 系啊，
6: 隔篱区落咗。
5: 冇错，但系整体嚟讲嗰时嘅七月嘅我嘅平均温度咧唔系好高嘅。
6: 系都系廿零度啊嘛。
5: 系啊，咁跟住咧就系有朋友咧，我今日又睇到咗有一个，即系佢话喂喺夏天嘅时候系又怕热，咁可以做啲咩工作？又可以消暑。又可以揾錢咧，咁樣原來又有喎、
6: 啊。哇，其實真係有嘅，即係比如我第一個諗起就話，不如去賣雪糕啦。
5: 哦，賣雪糕，你賣雪糕，你要企喺啲好熱嘅地方，你去賣其實都熱嘅喎、
6: 啊，都熱喎、
5: 啊。除非你話我係喺雪糕生產線，咁係另一回事啦。
6: 咁樣咯喎、啊。咁我知道咧，最近咧確實咧有一啲朋友咧係怕熱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會轉工嘅、嗯。即係我係非常之羨慕呢啲可以隨時因為自己嘅喜好而轉工嘅朋友。
5: 係，
6: 雖然我都知道揾工唔容易，咁但係據講咧，最近喺浙江嗰邊咧有位好犀利嘅男士咧，佢就好緊要啦。佢就話七月份咧，佢本身係四川人嚟嘅，30多歲。咁、佢就喺浙江嗰邊咧揾食。咁因為咧，佢覺得。佢又入个厂做过嘢啦，又做过餐饮行业啦，但系都做唔落去，点解呢？因为好热，
5: 系佢怕热，
6: 佢怕热，好热，所以卒之喺呢个夏天，佢揾到一份好适合佢嘅工，就系去冰工厂入边去搬冰。
5: 喂，先，冰工厂系即系嗰啲冰
6: 啊，系
5: 冻冰冰嗰个
6: 冰冰嗰个冰啊，唔好乱谂嘢，大家系冻冰冰嗰个冰。咁啊，话说咧，即系而家其实咧喺浙江嘅嘉兴嗰度咧，就会有好多制冰厂。
5: 系
6: 咁啊，嗰啲制冰厂咧，往往佢制出嚟啲冰系点样用嘅咧？咁就系往往咧就会可能系落俾啲企业啊去降温啊，或者系俾一啲餐饮嘅机构去降温去用嘅，叫工业用嘅冰。
5: 系
6: 咁呢啲制冰厂咧，其实咧最近就满负荷开机，咁所以咧，比如话呢一位咧，30多岁嘅阿刘生咧，咁佢就系专门揾咗间制冰厂，就入去做制冰。
5: 系
6: 咁啊，每条冰都好大碌嘅，就系成百斤重噶喎。
5: 系，
6: 唔系我仲记得咧，上排我哋喺叠教爬龙船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咪食龙船饭嘅，我哋隔篱都会摆一两嚿冰喺度。
5: 哦，吹住咁样样咯，
6: 降温嗱，嗰啲咧就系所谓嘅工业用嘅呢个降温嘅冰啦。
5: 系吓，有朋友话咧，食品厂嘅冷库都可以嘅喎。
6: 系哦，咁都好喎。
5: 咁你就系去到呢一个嘅叫做生产线嘅末端啦，即系你系使用啊嘛，佢系生产啊，
6: 冇错，
5: 佢系生产冰，
6: 最紧要就系话咧，喺呢个夏季咧，嗰啲制冰厂嘅工人咧，收入都唔差噶噃，
5: 系嘛？
6: 啊，虽则系辛苦，咁啊，比如话刘生讲咧，佢朝早咧七点几就系开工噶啦，
5: 系
6: 下昼五点几先收工，同阿云姐差唔多啫。
5: 嗯，
6: 中午咧唞翻个零钟啊，咁样。系咁而工资咧，一个月都有万几噶噃。
5: 哇！不过又系体力活咯，
6: 吓，梗系体力活啦。
5: 搬咯，搬嘢。
6: 你要起码你要推啲冰啊，你要即系运送佢啊，要装载佢啊，咁肯定都系咧要攰攰地嘅体力劳动嚟嘅。
5: 哦。令到我想起《冰雪奇缘》第一集的男主角
6: 是的他又是的
5: 他是搬冰的
6: 什么克里斯托夫嘛
5: 是
6: 的还要找一只、叫纯鹿去拉冰是的
5: 都挺正
6: 的、但当然他这些都是短工的因为呢话说呢江浙那边的制冰厂其实是做一季的、就是每年的七月份到十月份、至兴的时候、制冰厂的生意特别火他们每条冰其实呢据说也不是卖得很贵、每嚿呢啲大冰啊，三四十蚊嘅呢个厂价就不等。当然你要买得比较多先有呢个价钱啦。
5: 系系咁咧，就你讲起话呢啲冰啊，咁样成成嘅嗰啲嘢咧，就我都曾经应该有同大家分享过嘅。我得鬼闲嘅时候咧，
6: 得鬼闲，
5: 我就会去落单会买咩？买干冰翻屋企。
6: 哦，
5: 即系二氧化碳。
6: 系，跟住
5: 倒干冰，
6: 即系喺度起雾啦，可以令
5: 系啦，倒落个座次咯。
6: 系，即系春娇与志明，志明又与翻阿春娇咁话咯。
5: 系啦，就开始咧就系咁喺度飙嗰啲咁样样嘅嗰啲雾气出嚟。
6: 系，
5: 咁小朋友玩咧就好好玩嘅。咁、当然咧就系前提话俾佢哋知，一定唔可以用只手
6: 唔掂得
5: 接触嗰啲干冰。
6: 冇错冇错。
5: 咧就你话喺啲洗手池，即系我哋平时嗰啲洗手池嗰度咧，装啲水，然之后掉啲干冰入去咧，咁啊见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咁样样，然之后咧就升起晒啲雾咧，其实系好睇系好玩。
6: 冇，你仲记唔记得十几年前嗰啲网红下午茶都系咁嘅？即系好嗰阵时
5: 嗰啲 high tea 嗰啲，
6: 大概系一几年啊？即系我哋倒推翻十年前，一六年、一五年嘅时候咧，
5: 系
6: 当时咪兴好多咩网红下午茶嘅，
5: 系
6: 即系一拎出嚟嗰啲网红店一兜下午茶出嚟，你就倒啲水落去，跟住佢起晒泡咁样，起晒烟咁样，就系俾杨千嬅启发咗咁部戏，
5: 系咪？咁又即係嗰个又几好玩嘅，
6: 一片呢、這个即係烟雾缭绕，即係《西游记》入面嘅呢个仙境一样嘅嗰种效果。
5: 係呀，跟住你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有个嗰啲咩荷花仙子咁样喺中间喺度转圈。
6: 喔、有架有架，而家有好多景区呢间唔中都有呢啲噴乾冰烟嘅效果，即係喺你表演嘅时候都系咁㗎嘛。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啲本身系用嚟即系可能有一定嘅工业用途嘅嘢，即系当你民用或者甚至乎喺旅游业界用佢咧，我又觉得几得意嘅咁样。
5: 系，不过咧，你讲到话咧，一啲嘅景区咧，以前咪即系叫做即系大家都差唔多啦，咁但系而家咧有一批嘅叫做景区咧跑出嚟咧，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咧，系揾咗好多非常之有趣嘅 NPC。
6: 哦，系啊，系啊，
5: 真系 NPC 带动咗成个景区啊、
6: 哦，
5: 可以嚟讲，即系一个优秀嘅 NPC 啊，话即系叫做变到好似一个网红咁样
6: 即系好似开封嗰边啊，黄婆嗰个景区咁啊。
5: 第一个系黄婆啦，咁另外咧就系呢段时间仲有见到有一个叫花花噶啦。
6: 哦，
5: 嗰个好似系横店吧？嗰个
6: 好似系
5: 吓，嗰个系横店。
6: 去横店玩有一样嘢最近几 hit 噶噃，就
5: 系
6: 因为横店咧佢冇公开。即系你知佢哋啲短劇啊，俾 AI 取代咗啊嘛，所以嗰度啲导演啊突发奇想，玩一个咧真人劇本杀，就系话咧嗱，我要拍一部短劇，但系各位金主爸爸即系各位游客咧，你每人只要凑几百蚊就得噶啦，我就将你俾个角色你，你就喺入边专门去做嗰个角色，拍成短劇，有一部短劇嘅制品俾你嘅，系但系大家就要预约啦，即系比如话我要突然间遇上系统，呢个系统啊令到我穿越翻去以前嘅咁样，咁啊成为呢个开挂王，逆袭你嘅人生咁样，
5: 系
6: 咁其实你系可以扮演入边嘅一啲角色嘅，即系话佢哋喺冇开戏嘅情况之下，佢有呢一种服务，所以我又觉得我又几有兴趣试试，即系起码当一波演，即系过一波演员嘅瘾。同时虽然是短劇捞捞地咁，但都叫做话
5: 是
6: 有成片嘛。
5: 但你咪话真係呢，而家要做到呢种咁样嘅 NPC 仲要做到网红呢、其实真係好难嘅。
6: 好难、
5: 我喺度諗回溯返，我唔知你会唔会即係叫赞成、第一个景区 NPC 出圈嘅、其实係环球影城嘅 麦加登，
6: 哦系啊，北京嗰个环球影城
5: 系啦，北京环球影城嘅呢一个系啦，威震天系第一个出圈嘅景区 NPC，
6: 冇错，佢就系咪先？系佢系好碎嘴噶嘛，
5: 系啦，冇错。咁啊之后咧，而家我哋一啲叫古人扮相嘅 NPC 咧，就佢哋嘅要求好高啦。李白
6: 系
5: 系啦，即系唔记得边个景区嘅李白，
6: 哦、
5: 然之后仲有一个系房玄龄，又系即系呢个角色啊，呢、這個、NPC 嘅角色。哦哇！真系学富五车，
6: 最近
5: 学富五卡，
6: 最近最出圈嘅就系广州嗰个敦煌展，佢入边嗰个
5: 嗰个佛像系嘛？
6: 系嗰个 NPC 就系 cosplay 咧，系叫做南方增长天王嘅嗰个演员，佢、哦、又可以英文、普通话，又可以广东话，同游客交流，
5: 好劲。
6: 所以佢咪上晒去新华社啊、人民日报嗰啲官媒嗰度咧，即系话哇，喺咁样扮一个。咁嘅角色扮演嘅人物幾正咧咁樣。
5: OK， 好啦，今日咧，我哋都講多咗噶啦，多謝曬大家對我哋嘅支持，同埋對我哋本土企業嘅支持。
6: 冇錯，
5: 買咗之後翻去試一試，食一食嚇，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好食嘅。係啦，如果大家覺得好食嘅話咧，歡迎你翻嚟反單。
6: 係，繼續支持下我哋本土嘅順豐牧場啦。好，今日名震江湖先到呢度，聽日再見啦，
5: 拜拜。
7: 晚上七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0: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9: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0: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9: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0: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9: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0: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1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12: Oh no！
11: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1: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1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1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7: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7: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8: 9月4号房。

0: 同各位刷新路况先，缓慢路段，你见到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金柏中心对开往石湾啊，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柏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坑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落龙大桥往龙岗，105过道三落路跨线桥，飞马跨线桥往中山，容祺大桥往广州，龙州路的江川桥士板路段双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双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都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谢边收费站往南庄，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嘅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喺呢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今天得闲未啊？使唔使放你出来啊？依家又吓？喂
5: 吓，要放我出嚟？点解嘅？
0: 咪放你把声出嚟啊嘛！你点样谂住落闸，跟住放你出嚟咁咧？
5: 即系我都已经主动咁样关咗直播室嘅门啦，然之后全身心咁准备放我啲好物出嚟嘅。咁但系喺呢个之前嘅话，你话你有啲咩白兰花啲咩要推荐啊？
0: 我本嚟想考下你嘅，不过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系啦，想问下你佛山市嘅市花嘅本嚟。
5: 我知道你会咁问我，但系咧，我想同你讲，其实我哋系冇公开地讲过，即系冇呢一个官方讲过承认，只不过系民间系咁讲嘅啫。系啦，嗱，估唔到我仲要俾到知识你系咪啊？
0: 系、啊，真系吓，多谢晒你啊！咁啊，但系咧，其实呢个由头系乜嘢咧？就系、是、因为咧、立秋就将至啦，好多人咧就成日都话，哎呀，我要饮呢个咩？啊！秋天啊，杯奶茶咁样嗱，咁啊奶茶界呢个狂欢准备嚟噶啦嘛。不过嗱，咁我要同大家讲讲嘅就系咧，我哋呢一次要送出嘅咧系有5杯嘅白兰花特调，但系嗰个兑换嘅有效期咧系今日开始，一路去到8月12日啊，包含埋8月12日当日吓、啊、，OK。咁就係去到呢、這个就係、是、我哋顺德乐松嘅华康道13号啊，呢、這个佛山市博物馆嘅一层嘅嗰个文创空间。好啦，呢、這个时间地点亦都已经讲完啦。咁平时佢个营业时间呢就係、是、逢周二到周日，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好多啲博物馆都係周一休息嘅，全国都係咁㗎啦，咁我哋呢度都唔例外啦。周二到周日嘅朝早9点 到下午嘅4:30咧就营业嘅。OK， 好，讲齐啦，讲齐呢要素之后咧，同大家讲喺呢个佛翠游嗰度咧，就系、是、邀请大家品尝呢个限定嘅特饮啊！呢、這个佛山博物馆联合 Try Doing 艺术空间推出嘅呢个板花系列嘅呢个饮品咧。就是将呢个佛山市花呢就独有嘅呢个夏日芬芳啊迎入去呢个茶饮之中。参与嘅方式呢微信搜索一下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又或者扫描一下佛山家花生板块嗰个节目互动区里面呢有置顶贴嘅各位啊，即係平时你哋打开呢个佛山家嗰个 APP 呢同我哋互动啊留言啊咁样呢，而家有置顶贴㗎啊。个置顶贴嘅海报嘅二维码，你扫一扫描佢咧，就可以入到去佛翠游嘅嗰个小程序嘅首页噶啦。然之后咧，你系往下翻，往下翻，你就揾到呢个板花嘅。听清楚啦，今晚我哋就会送出5份，不过个时间咧系好精准嘅，19:25。啊，点解我喺呢个节目一开波咧就要同大家讲咧？系因为咧就因为恐防咧。陣間啊，萬飛咧就係、是、天花龍鳳咁樣繼續咧同大家去推介好物嘅同時咧，就已經係嗰個時間咧就滴滴答答咁樣過噶啦。所以咧，大家要記住啊，你如果校鬧鐘，你而家就要校啦。19:25，即係陣間嘅7:05啊，咁就喺呢個佛翠遊嘅你揾到呢、這个吓、啊、送呢个白榄花特调特饮嘅嗰个位置咧，你就点入去，系咁点啊，试下你哋嘅呢个运气，试下你哋嘅手势啦吓。咁、啊、就呢、這个嗰、那个海报嘅入口，你哋就自己揾一个，就喺佛山家嘅我哋呢个你好有趣嘅置顶贴嗰度会有啦。另外咧就系、是、你如果系校啱时间咧，你直接咧就干脆喺佛山。喺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嗰度呢，你就去到晚黑嘅7:05啊 ,19:25，咁就会开抢㗎啦，得5份嘅啫，1份就得1杯嘅啫。哇，但係呢、這个据讲啊，呢、這个白榄花嘅系列飲品呢、這个特调呢就真係出晒圈嘅。所以呢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试下运气之余呢又试下呢个白榄花嘅特调呢究竟有几过瘾。我今日呢本嚟系向阿敏总呢申请，我都想去试下嘅。
5: 係。
0: 但系呢就后来呢都系克制住自己，因为呢就即最近系咳完系已经好多7788、
5: 哦、
0: 就唔想再节外生枝，就咁算数。
5: 我可唔可以同阿敏总申请一下，你可唔可以唔好7:05啫？咁即系点样分流我哋咁样系咪啊？
0: 唔会
5: 啊，35分啫，你冇分心噶嘛？
0: 佢人一边听住，
5: 一个心就只可以做一样事情，一心一意，唔好咁样样。
0: 即系好多个小程序等住忙系嘛？一系咧就系放心好物小程序，
5: 跟住又话要睇你个视频直播，
0: 一系又佛翠游。一系咧就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
5: 你而家都已经12分啦，跟住25分又要出去，咁你想点？
0: 咁样到即几分钟可以做好多嘢嘅，其实都
5: 手忙脚乱咁搞到大家咁甩质就唔好啦嘛，系咪先？系啦，你就强烈安排佢
0: 下次
5: 35分。
0: 下次叫阿敏总咧就
5: 系
0: 啦，35分，
5: 系啦，
0: 俾多10分钟。我哋
5: 系啦，人哋
0: 十分钟就可以做
5: 到。拍部车都要时间噶嘛，真系啊！一听到报时，跟住准备拍定车，然之后准备打开小程序，咁啊啱咯。
0: 好体贴啊！
5: 系咪咧？唉，我不嬲都咁体贴噶啦，所以我见到阿 Lily 又话咧，我日日都喺度食紧呢一个嘅牛肉丸啊，咁样我要同大家讲下呢、這个牛肉丸咧，亦都系继续有优惠噶，大家
0: 所以 QQ 弹弹今晚上线吓
5: ，QQ 弹上线咁啊，真系系咁啊！当然咧，就本身我今日有2个品咧，想推荐俾大家嘅，咁但系因为而家时间嘅关系咧，你觉得
0: 你照推系啦，
5: 你觉得有啲系饭前做，啲饭后做，你觉得饭前做定饭后做先讲到嗰样先啦。
0: 哇，咩事前事后啊？我听唔明。
5: 饭前啫，你嗰啲事前事后嗰啲唔使同我交代嘅。
0: 饭前做嘅。食药咯，最近就系咁啦，一系就饭前，一系就饭后。
5: 你咁样，好啦，咁你今日食咗未啊？
0: 今日就食咗，
5: 就未食药嘅今日啦。
0: 晚黑嗰餐未？
5: 系嗱，咁啊讲翻先啦。咁有啲朋友既然讲咗咧，就系呢一个牛丸，我哋先讲下牛肉丸先啦。
0: 系，
5: 见你又食饱咗啦。咁
0: 唔系噶，有啲其实而家听住，
5: 而家听住，咁
0: 仲未
5: 就啱啦。你就落单，然后去开饭啦，
0: 仲未翻到屋企。
5: 有啲咩叫饭前做就系落单。大家咧嗱，听节目嘅时候咧，就除咗可以喺呢个湾区龙百万嘅视频号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之外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就喺呢一个嘅微信小程序搜索"放心好 物进入到龙飞精选，都可以睇到我哋近期推嘅呢啲好嘅产品咁样。系啦，咁今日咧就亦都同大家讲讲，因为有啲朋友都讲到就话咧，近段时间可能因为暑假嘅问题，又或者天气热嘅问题，好多朋友咧就即系都。想简单地食一啲有营养嘅嘢，所以呢个牛肉丸系非常之受欢迎。
0: 我长期备噶啦，其实喺我冰箱嗰度，
5: 我哋都冇推荐，都不停有人买啊。
0: 牛丸、鱼丸，唔系因为真系呢个快手菜系好方便，的确。
5: 咩煮面啊、滚汤啊，吓嗰啲咩煲粥啊、肉丸啊，又跟住又咩叮嚟夜晚黑食个宵夜啊、下午茶啊，嗰啲乜嘢都 OK 方便嘅。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呢个嘅起派牛肉丸啦，但系我哋咧不断咁样自己复购，而且不断咁样推荐俾大家嘅一个好嘅产品。呢、这个咧已经系汕头当地一个超过50年嘅品牌嚟噶啦。咁佢亦都系喺呢一个嘅牛肉丸云集嘅潮汕地区咧，系攞咗好多嘅奖项嘅。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一个金奖。咁所以咧佢嘅牛肉丸咧，我哋今次推呢个咧叫做金。

0: 掌牛肉丸，除咗牛肉丸之外咧，其实佢仲有牛筋丸、金掌牛筋丸。咁大家咧，其实如果系中意啲口感 Q 弹啲，系啦，有得诶嚼口劲啲嘅，咁嗰种咧你就拣牛筋丸。
1: 嗯，
0: 如果你话咧屋企亦都要照顾翻咧，就系、是、啊啲上咗年纪嘅爷爷嫲嫲啊、公公婆婆啊咁样嘅话咧，咁我哋觉得牛肉丸都弹牙噶啦，咁样咁你就可以拣牛肉丸。
1: 嗯、
0: 当然成年人唔做选择嘅话，你可以
1: 全都有，
0: 全都有系啦，因为我哋有一个套装咧，佢就系一半系呢个牛肉丸，一半系牛筋丸。咁啊讲翻呢个牛肉丸咧，佢其实咧就系起盼自己嘅嗰个牛场，从养牛到组成牛肉丸的话，它有一个很严格的时间控制，就是不超过两个钟头的。那就看啱那只牛牛 A， 那跟着牛牛 A 就两个钟头之后就变了一粒牛肉丸 A。咁啊，然之后呢个嘅牛肉丸咧，佢亦都系配料表非常之干净，就系、是、牛肉嘅啫。咁、当然都有啲淀粉，但系淀粉嘅含量咧系少于等于1%，即系其实佢都系需要必需品。如果唔系，佢好难成丸子。佢就系靠呢个牛肉丸嗰个搭啊，即系不停咁样搭佢，搭到佢起胶啦，搭到佢有呢一个嘅即系 Q 弹嘅呢个口感啦。因为咧有啲
1: 你系咪咁样 Q 弹起身嘅？
0: 我唔系噶，我冇俾人搭过嘅。
1: 吓，
0: 系啊。
1: 啊，你唔系长期咩摸爬滚打啊？又点样？
0: 嗰啲同搭唔同嘅，摸爬滚打嗰啲咧都可以自己碌住过嘅。咁、然之后咧，呢、這、一个嘅牛肉丸咧，佢其实俾你打断咗，唔记得讲咩添。
1: 佢就系、是、就系搭啊嘛，你话我就问你系咪搭？
0: 俾人哋咧就系真系搭唔知几百下，佢先至会有咁 Q 弹嘅。咁但系佢 Q 弹得嚟，佢空心嘅，有时候有啲窿窿喺度嘅，佢哋包住啲汁水嘅，所以你食嘅时候咧好热嘅话咧，你记得要摊冻翻少少。如果唔系一咬咬落去，佢爆汁嘅话咧就会辣亲你噶啦。啊，咁呢一个嘅牛丸咧，如果你话我自己出边喺街市度买嘅话咧，第一你唔知佢嘅牛肉嘅来源系点啦，佢嘅成分系咪就系牛肉啦，又或者佢会唔会加咗其他嘅呢一个即系蛋丸素啊，定系啲咩 Kili Kwa 嘅科技与狠活啦咁。咁、而呢个因为我哋睇到配料表好干净，咁佢就系天然嘅，同埋用翻呢一个传统嘅。潮汕牛肉丸嘅呢个非遗嘅制作方式，因为佢一定系用翻佢嗰个标准，佢先至可以咧就叫做潮汕牛肉丸嘅。如果唔系，佢可能系咩广东牛肉丸啊，纯
1: 粹叫牛肉丸
0: 系啦，或者系牛肉丸啊，咁或者系
1: Q 弹牛肉丸、
0: 牛肉味丸啊，仲有嗰啲火锅料只牛肉味丸都有噶，即系其实里边可能唔一定系牛肉，或者唔一定系肉添，可能系其他嗰啲咩大豆蛋白啊咁。咁佢呢个咧就摆到明就系牛肉啦，咁而且咧，佢可能仲会加咗啲譬如蒜头啊，去吊味啊，同埋啲调味啊、盐啊等等呢啲咁样。咁但系佢90%以上咧，佢都系呢一个嘅纯正嘅牛肉嘅。咁、而呢个牛肉新鲜，从屠宰场去到呢一个嘅叫做工厂啦，然后再变成呢一个嘅牛肉丸啦，其实全部都系佢起盼自己呢一个品牌嘅。咁所以咧，佢嗰个把关啊，同埋佢嗰个即系所有嘅呢个品控啊，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嘅。咁如果你话我喺街市上面咧，有啲佢靓品质嗰啲，其实价钱系贵嘅。咁因为咧，好可能佢本身自己就净系做打牛肉丸嘅，即系净系卖呢个工艺嘅。咁有啲佢就净系卖牛肉嘅。咁但系好似佢咁样叫做一条龙服务嘅话咧，咁其实佢就系可以
1: 讲紧我啊，
0: 系啊，你买埋喂埋俾大家食，你就一条龙服务啦。咁、即系如果你系好似起盼呢个品牌咁样样啦，从养牛一路到厂，然之后再到销售等等，成个闭环做好晒都系自己嘅，咁佢就可以将呢个成本压到最低。所以佢今次俾到我哋听众朋友嘅呢个优惠都非常之靓仔，半袋啊，唔系半斤一袋。
1: 半袋有得卖吗？依家
0: 半袋就只能够系喺你度分啦。
1: 啊
0: 半斤一袋，250克一袋吓，咁就六袋装，六袋装嘅话咧，而家系99蚊，系咁，然后会再送两块嘅牛肉馅饼啦，一块牛肉馅饼系100克嘅，咁你可以用嗰啲咩烤炉啊，咩空气炸锅啊，成嗰啲，甚至乎用个电饭煲都得嘅，但系电饭煲你要再襟时间啲，要两边咁样反面先 OK 嘅，咁就会送两片呢个牛肉馅饼啦，然后会再送一份嘅呢一个果条。条啦，同埋仲有啲嘅朋友，如果佢系中意牛肉馅饼咧，都可以喺我哋嘅专区龙飞精选，又或者咧就喺我哋嘅系啦直播间嗰度可以单独买，因为啲朋友食过话几好啊，真系真材实料，你送嘅嘢都咁。

0: 我係嗰種咩呢，能夠少一個步驟我絕對唔會願意多一個步驟嘅嗰啲人嚟。
1: 嗯，冇錯，
0: 所以唔會搞咁多花神嘅，係啦，直接進入高潮。
1: 其實之前講又話咩水滾呀，點樣放落去唔需要㗎啦，你凍水放落去，
0: 凍水嘅係
1: 滾嘅時候滾佢兩三分鐘你就食得㗎啦。
0: 係啊，
1: 基本上就已經透曬，
0: 好方便。因為我已經係好有經驗，我屋企嗰啲小朋友呢，我懷疑第日佢哋即係年齡漸長嘅時候呢，即係人哋講咩媽媽的味道啊咩成呢，佢哋就淨係會諗到爸爸長期煮咩牛丸魚丸麵，係啊，
1: 爸爸啲丸丸嘅味道啊，
0: 成個暑假都係幾乎係咪咁，所以就我係好熟手嘅，咁我又去對比嘅，包括價格。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係如果你哋系最近咧需要补仓啊、补货啊，系嘛？呢啲快手菜啊、咩牛丸啊、鱼丸啊等等呢啲咧，你放心冲得噶啦，放心好物嗰个小程序，你揾到龙飞精选专区，或者此时此刻你就系直接去到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嘅直播间。咁啊，我哋其实已经系挂车噶啦，啊上链接噶啦，所以咧其实呢个价位包括埋送埋嗰个牛馅饼。
1: 係。
0: 讲到嗰个牛馅饼呢，我又系有经验。
1: 係。
0: 哇，你系唔需要解冻。直接就系、是。
1: 你系用咩整啊，用咩加热啊，
0: 就系、
1: 是。
0: 煎烹、
1: 啊、
0: 去。
1: 哦、
0: 你就热锅冷油。跟住呢就放佢，跟住就即你系唔需要解冻㗎喎，记住喎、即本身就急冻咁样攞出嚟。你就已经可以进行㗎啦。跟住呢话但当然下你嗰个火候呢要掌握一下，因为佢系都相对会容易窿嘅。咁呢个要考验下大家嘅嗰个手势啦。咁但係煎出嚟呢真係香，真係好味。所以其实真係会有啲朋友话喂我食完好正啊，你哋送嘅嗰啲，咁我要单独买啊，係可以单独买。
1: 因为好似你咁样啦，你屋企两个小朋友送就送两片，咁两个小朋友食咗之后大人就冇得食。咁其实你可以。
0: 唔够厚嘅，
1: 其实。你可以单独买嘅。咁好似你刚才讲话用煎烹呢个方法呢，我自己未试过，因为我觉得会相对嚟讲会更加。
0: 你驚热气系咪？
1: 唔系，更加耗时间，因为你要慢慢睇住佢。我嗰啲懒人做法，我就掉落去嗰个焗炉啊，或者掉落电饭煲揿个掣，然后再反面，咁我就唔使理。佢啊嘛，你呢个系你要睇住个火，如果唔系你好容易会窿，即系好考耐性嘅一样嘢嚟嘅。咁当然好似阿龙少讲嘅呢种方法都 OK， 但系大家要注意个火候，慢慢咁样煎翻热佢，咁就 OK 啦。
0: 系啦，咁提醒各位吓，仲有大概一分钟到咧。19:25咧就来临，
1: 加插广告系啦。买咗牛肉丸嘅话，你就可以一阵间去抢呢一个嘅咩？
0: 抢埋个特条
1: 系
0: 嘛？
1: 系啦，特条。
0: 白花
1: 有啲朋友就巴啦啦，佢话琴晚黑我已经落咗呢一个嘅牛筋丸啦。其实我自己都中意食牛筋丸。
0: 佢仲话：嘿呀，本嚟早上个星期谂住落单噶啦，咁好彩忍受一下，
1: 忍受一下，
0: 等到你哋呢个价又拉到去啲 V， 咁啊啱晒啦。咁样
1: 系啦，咁啊，其实呢一个就真系长期必备啦，同埋嗰个精华鱼丸啦，即系有啲朋友话呀，成日食呢个牛肉丸有啲闷，咁你又试下鱼丸。
0: 我系两样嘅，即系两样，比如话牛丸我又落，呢、這个鱼丸又落，咁跟住呢即係煮面啊，再落下其他啲配菜啊，咁样呢就会丰富一啲个口感。
1: 係啊，其实呢就如果你话喺我哋嘅呢个专区当中呢，或者喺嗰个购物车里面嘅话呢，仲有呢一个潮汕肉卷。嗰、潮汕肉卷呢都可以更加丰富嘅，即係譬如因为佢係豬肉做㗎嘛。咁你又会有牛肉丸啦，又有鱼丸啦，又有肉卷啦。咁你嗰碗粉又好，或者你个面就好潮汕 feel， 你切啲嗰啲咩嗰啲叫咩芹菜粒啊，整啲炸蒜啊嗰啲咁样。哇，正啊。
0: 好有潮汕味啊，吸阿嫲的情绪。
1: 其实
0: 我考你啊，吸阿嫲的情书，
1: 系
0: 吸阿爷嘅咧咩书啊？
1: 吸阿爷唔知咩书啊？
0: 唔讲啦我。
1: 好咁样样噶，
0: 算啦，我
1: 甜书
0: 吓。甜书系嘛？
1: 系啊，得唔得？
0: 可盐可甜啊。
1: 系咁咁当然咧就其实如果做个做。阿爷的优书，
0: 笑死！哎，讲翻潮汕美食
1: 嗱，我哋其实有一样嘢嘅，有啲朋友就话咧，硬系嗰啲，如果你屋企系有嗰啲咩骨头熬嘅汤，好似人哋咁样整咧，嗰碗汤肯定好正啦。咁你屋企冇高汤点样样咧？我有个方法，用啲虾皮。用啲蝦皮先，唔使落油，唔使落剩嘅。咁你譬如好似屋企用開嗰啲普通炒鍋咁樣，你就掉啲蝦皮落去烘一烘佢，烘到佢香香地，你就攢啲水落去。咁然後你就再煮面，落埋啲丸丸咁樣，好似我剛才講嘅，你落啲炸蒜啊，落啲咩嗰個咩芹菜粒啊咁樣。

0: 哇，咁就好潮汕啦，咁佢嗰陣香味就喺翻度啦，嗯，
1: 冇錯啦，
0: 係啦，咁一睇就知我哋真係有做嘢嘅，係啦，即係有煮有自己買嘅，
1: 我哋係啊，真係即係基本上咧就真係有食過，真係有做過呢啲咁樣先去推介俾大家，我覺得咁樣其實會真誠啲嘅，
0: 係冇錯冇錯，
1: 我哋賣家銷統師也是賣家，
0: 我哋都完美咁閉環咗。通常都是这样的，因为呢我那天咪都分享了一个视频在我们那几个人的小群那里的嘛。即是 Papi Zhang 他之前讲的，就先要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自己又要再去分享。
1: 那就不违和嘛。
0: 是啦，因为其实听众又好，或者自己身边的 friend 又好，即本身首先做主持人呢一般都是一个愿意分享的这样的。
1: 除了我。
0: 我是人节啦。
1: 我其实唔系咁愿意分享，
0: 你某啲地方你都系嘅，有啲好嘢你都会同我哋讲。
1: 我而家越嚟越唔系啊，我准备要退圈。
0: 阿龙你变啊，龙，
1: 咁你分手啦。
0: 咁即系类似咁样嘅时候，有时候你遇到啲好嘢，喂几正喎，咁样你会愿意同身边嘅朋友分享咁样。我哋一直都当我哋嘅听众系自己啲 friend 嚟嘅，系啦，所以我哋就觉得好嘅嘢就一定系我哋自己都觉得唔错嘅。咁所以点解有时候我哋可能冇拣到啲更加好嘅品或者更加优惠嘅价格，我哋就不停去推我哋觉得好嘅嘢。大家明白啦，即系所以我哋系有我哋自己条底线喺度嘅。咁既然冇好嘅嘢，咁不如再推翻一啲自己都觉得唔错嘅消耗品啦。咁样我哋系啦，唔好觉得我哋成日咁冚噶，又讲丸子嘅咁样。咁但系佢真系好，同埋真系多人买。
1: 佢呢啲反反复复系有，即系我哋真系用，我成个暑假都喺度用，系嘛？你我问下我两个就知道，
0: 访问下先咁样啊。
1: 所以呢啲系可以放心冲啦，同埋我真系去对比，一个系对比价格。
0: 我都对比过好几个品牌。
1: 二个是对比品牌，其实到最后呢我都是揀返呢一个品牌。真係即其实我是有其他本来有发言权㗎嘛，但其他嗰啲甚至乎呢即坦白讲啊，就是呢个品牌本身佢嘅唔同品类其实我都有对比过。包括佢係其实出咗有一啲非常之精瘦嘅。嗰种呢可能就係适合嗰啲咩健身人士啊减肥人士啊，因为而家我哋呢只係金掌。金獎款即係獲獎嘅嚇，
0: 更適合大眾，
1: 適合大眾
0: 係咯，即係可能大人細路。
1: 但係我試過佢嗰只所謂嘅咩精瘦肉嗰只咧，好鞋啊，即係個口感
0: 差啲鞋過你啊嘛，
1: 難以的確係難以接受嚇。所以我有時又幾佩服嗰啲咩健身人士啊、keep fit 人士啊，佢要忍受其他嘢，真係。但係如果你話一個均衡度嚟講，點解呢個係金獎？咁就係自然有佢嘅道理。
0: 係，咁我哋又有時候對於美味唔使咁嚴苛，你減肥都要多啲油嘅，其他地方
1: 要有
0: 控制下就得啦，係咪先？同埋關鍵係你減肥啫，你屋企嗰只化骨龍佢長緊身體噶嘛？
1: 就係我屋企嗰只化骨龍，佢話你下次都唔好買嗰只。
0: 佢有鞋啊，
1: 瘦嗰只。
0: 如果唔
1: 太鞋啦，佢話。
0: 如果唔係咧，佢就會話以後咧記憶當中爸爸嘅味道就係鞋 hip 噶啦。
1: 係啦。
0: 係咯，好啦，嗱記得啦，大家可以上到去啦，我哋微信小程序龍飛精選，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進入到龍飛精選。其實除咗牛肉丸啊、咩魚丸啊、肉卷啊等等之外咧，我哋仲有呢个牙膏嘅，所以就话饭前用定饭后用啦。咁嗰啲牙膏嗰啲咧，其实都好抵，22蚊几就好似系25蚊就已经有三支啦，55蚊多啲，跟住又已经有6支啦。大家嗰啲咩有口气啊，需要洁白下啲牙，即系好似嗰啲咩饮奶茶咧，抢到奶茶饮得多啊，咖啡饮得多嗰啲啊，系啦，咁亦都可以咧，就放心咁去冲啦，都系啲 deep V 价嚟噶啦。
1: 你听晚仲上嚟噶系嘛？
0: 上，
1: 听晚可能要谴责你噶咯。
0: 点解呢？
1: 你理所大所
0: 揸住一本红色嘅宝行入嚟咗，
1: 我就系想批评你啊！次次人哋嘅红盘嘅时候，你硬系着件绿色衫上嚟。
0: 我今日出去拍摄嘅时候咁啊，撞个景啊！
1: 你下次准备多啲红色，一唔系你撇开睇下里边系咪红色。
0: 我而家心口攞住一本红色嘅报纸。你呢啲你啫，你做乜啫？
1: 听日睇下点啦。
0: 你跟住大 V 学穿搭，做乜要掹埋我落水啫？你睇你自己咪得咯。
1: 好啦，睇我啦各位啊，咁啊，听晚睇下使唔使谴责阿万飞啦？听晚见啦，系咁啊。
0: 有啲大嘅会高上去，有啲会矮上去噶嘛？
1: 唔关事。
0: 咁嘅咩？
1: 唔讲住啦，睇下听晚咩情况啦，系咁啦。好，拜拜。Bye bye。
2: 晚上7:30。

0: 方。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方向啦，桂华路金柏中心对开往石湾，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族，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落龙大桥往龙岗，105过道三落路跨胜桥往中山有立罗，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包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偏东风两级。哇，冇雨啊，正啊！气温26至30摄氏度啊，相对湿度70%至95%。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转紧出嚟，陈奕迅《孤勇者》，哇，真系都好耐冇听啊！

听到呢一首系叫做古早些少嘅儿歌系嘛，跟住有排又点容器大爆发啊！

每晚呢都係咁吓，每晚去到八点钟呢就开始极限拉扯啦，隔离频率嘅嗰个富二代呢就开始攞钱搭大家㗎嘛。咁啊令我感觉呢就真係好似嗰啲脑洞大开嘅短劇啊。你话俾我听你想要几多，你自己开个价，离开佢，离开924嗰个龙少。啊吓嘛。但係最后吓。但最后大家攞完佢嗰笔巨款都仲係离唔开嘅咁啊。

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号啊，小杰话：嘿呀，攞咗阿富二代啲积分，又转头过嚟投喂翻阿龙少你啊，感觉就好似出面包咗个富婆，跟住收钱翻屋企养屋企咁样样。你咩出面包啊？人哋富婆包你系嘛？讲笑啫吓。啊，你咪话嗰啲脑洞大开嘅嗰啲短剧系咪就系咁噶咯？系嘛？搞到唉。简直就是好似侮辱智商，咁我唔知道阿洋葱会唔会其实呢种感觉啦？嘿，你哋班人都养唔熟嘅，我明明系谂住攞钱搭你哋，叫你哋离开佢噶嘛，点知你哋唔单止唔离开佢，仲要立晒我啲钱过去投喂佢。

估唔到噶吓，系嘛？脑洞大开，短期嘅剧情啊，竟然会出现喺佛台嘅紧呢两个紧挨住嘅频率当中啊！

有朋友话支持创一代，支持龙少，多谢。跟住咧，又有人话谂住攞钱出嚟重粉嘅，结果重咗人哋嗰啲粉添啊。跟住落嚟嘅系周柏豪，莫失莫忘啊。

钻石玻璃心话龙飞猪肉干好好食啊，每包多啲就好了。点周慧敏嘅痴心换情深啊 ？Jason 小杰话 Q 弹飞，龙少晚上好。今日大盘走势又红啊，飞飞可以飞开心口啦。下午大蛙去警察博物馆参观，杨华学识一下警察的历史啊。点周鹏莫失莫忘。要记住历史文化，不要忘记。将歌送俾园长亦说阿朱朱儿子书记忆月光村长花花彩姐姐及龙龙 Q 弹。

唱嘅句诗发落起步，话万首，大家赞场创一代龙百万，静静等待龙百万发福袋，静静出嚟一齐发福，美好的记忆。今晚有 Q 弹万飞小姐姐上线吧，点哥哥沉默是金，送俾自己 Q 弹飞龙少小英子飞天珠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月好玩渣飞人 Jason 小杰瘦小米嚣住子书以及所有龙粉。北 yellow 咧点郭荣嘅问爱，歌库暂时未见到有收录，有冇打错字定系点咧？转紧出嚟嘅系周慧敏《痴心换情深》，意思话皮班叔叔产钱嘅交摆，点黎瑞恩嘅边一首啊？匿名嘅朋友话忙碌系治愈一切嘅良药，治不好那就再忙一会儿。

小白同学话晚上好，嘻嘻，今日应该冇记错啊 ，Q 弹飞上线啊，点张 B 蠢开往早晨的午夜或者系错位时空，冇咩特别嘅，就系想听啊，送俾龙少慢慢飞，同埋阿莫生啊，谢谢食药坐等听歌。

最近真系有跑同我讲话，龙少，讲真，你知唔知道你嘅节目真系影响好多人？我话啊，系咩？佢话系，估唔到听你嘅节目，竟然都会俾你隔空传染嘅。嘿呀，已经包云吞啦咁样，跟住有啲又话咳到甩肺啊吓，我要投诉你啊，节目影响力太大啦，隔空都可以传染嘅，点解啊？我又觉得真系几唔抵，早知系咁，我哋就喺线下实质性咁接触，系嘛？都冇喺个大气电波当中咁虚幻、咁虚无缥缈啊，系咪？算啦，我都系要沉默是金咁啦。

听到嘅系哥哥张国荣嘅《沉默是金》，咚咚咚咚咚咚咚，哇，七个咚啊！打卡，请你睇靓景，哎呀，影咗个靓相过嚟，蓝天白云好正啊！终于舔鱼啦，啲底裤终于干啦，啊，开心啦系嘛？啲阳气翻嚟啦，我啲咳都少咗好多啦。

0: 我都话太开心啦，出太阳啦，终于有底裤着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夏季装修节又来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5: 参半商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6: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5: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6: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9: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9: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0: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频谱人生话百万笑好打卡，咦，今晚又有小姐姐陪伴啦，爽啦！点罪人情意结或者呼吸有害、啊？转紧出嚟嘅阿牛嘅《自冧情歌》，哎呀，要生好多好多个仔，嗰、那个嗰、那个那个手系嘛？

0: 睇你咁样扎扎低。
1: 哇，你哋跟热点跟得好快啊！有人想点周杰伦嘅歌喎？
2: 周杰伦好像是上了热榜了，对吗？
1: 意思话点？黎瑞恩阳光路上。

有朋友话俾好多家用就够啦，生仔留俾其他人、啊。嗯，都危险噶。假如系啊，系咯，嗰啲咩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忽然之间某一日啊，拖儿带女咁样上嚟你屋企话要同你分家产，咁就唔系咁多家用可以使咯。

好，读一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留言先啊！有朋友话准备揾周公啦，咁啊有人话咧就系、是、麻烦祝福两个妈妈，今日生嘅一个二胎，一个四胎，紧要啦！你咪话生好多好多个仔，呢啲真系实力悬富啊！依家啊，恭喜啊！

九月四听众真系藏龙卧虎啊！哎呀，有啲朋友话我每个姑都四个仔啦，咁样有啲话，哎呀，而家一系唔嚟啊，一系唔要系嘛，一要啊，起码三四个开外嘅咁样啊，哇，真系多仔多富豪啦，家下，我点解话实力悬富呢？真系唔系多个人多双快咁简单噶嘛。好啦，有啲朋友话，喂，隔篱啊，富二代播周杰伦啲歌啊，富二代咁潮啊嘛，我哋都唔执输，周杰伦 Mojito。

哇，有人呢就係、是、啊好精辟咁样总结啦。啊，多子多福啊，人力资源嘅最新定义啊，真係人力资源啊，资源好丰富添啊。施主回头是岸话，哎，今晚嚟个涨停板乘以十啊，寻晚就四分。啊，攞到你嘅积分啊，今日呢就四十三分喎、啊。哎，中毒太深啦，睇到乜都好似大 A 个深坑咁啊。江湖一姐话要点难，我们当起相讲啊。

唔系，系咪真系噶？佢又放呢个 Mojito 啊！我谂住呢首系轻快啲吓、啊，配合翻我哋啱先嗰啲歌嘅节奏，咁啊再加埋咧就呢啲吓努力做人，咁会唔会都真系因为 Mojito 啊啲酒精上脑嘅原因啊？咁样诸如此类啊，多些少嘅联想嘅啫，真系。北耶路啊，洋葱嗰度咧，我每次都系攞好少嘅啫，好似都冇超过100啊。龙哥，我呢度最高啊，试过成1008啊，平时都有成200几噶咁样、啊，缘分咯。茶餐厅去金沙岛等你咧，佢话想听《天各一方》啊，咁悲啊！6号2:00点容祖儿嘅少少，或者邓紫棋嘅《桃花落》，俾龙七群所有人啊！

听到系唐伟琪嘅《梦中天使》，长腿叔叔啊！啊，我继续脑洞大开啊！系咯，就系到最后，阿富二代咧发现吓、啊，无论攞几多钱搭你哋，都硬系冇办法令到你哋离开你哋心中嘅那个他。佢就转头攞钱嚟搭嗰个心中嘅他。直到佢直情离开呢个圈，系嘛？哇！呢、這个脑洞都开咗大咗少少，好似都得得地喎。

有剧情嘅意料之外咧，就系啊，大家都以为啊嘛，嗰个方向应该系啊，啲粉丝对嗰条友不离不弃啊，但系原来最鬼冇原则嘅就系嗰条友吓。少少利益就可以令到佢退圈㗎喇佢啊。最鬼冇原则係佢㗎喇。尾数係7318话龙哥你话洋葱坏话。我话俾洋葱听你等着哼点样生男朋友喎、啊。

想同你讲，唔好轻易话俾阿富二代听。说到最爱你，啊、因为你哋唔系赚钱养我嘅咩？啊，唔好咁轻易俾佢知道，唔系佢就会及时止损噶啦，唔好俾佢咁快止损住。

你好得几话龙少，我系对你最专一噶啦，我又收咗你48分啦。你数9850嘅话，龙爷相煎何太急呢？难道要嚟一场龙父相争？阿三哥话龙仔要食饭当中啊，周中啦、啊，再过两。

啲朋友咧继续编写剧情啊。佢话系咯，一于保守呢个秘密，等阿富二代不断咁消耗佢啲金钱，然之后我哋不断咁样投喂你吓、啊，直到你超越佢嘅时候，我哋先至再将呢个真相话俾佢听。

听到嘅系莫文蔚《呼吸有害》。据前方探子报道话，嘿，呼吁大家下采取防守嘅状态。加下到依家都未敢发红包啊！唔得啦，呼吁大家已经唔得啦。

0: 翻到女王话：喂，点独自去偷欢啊？打羽毛球等你。尾数系1357嘅朋友话：三个台风生成啊！喂，唔知会唔会嚟广东啊？推推推，千祈咪嚟广东啊！烦死啦！张宇话：隔篱台已经播紧周杰伦嗰啲歌，系啊，啱先啊嘛。红运当头话阿牛嗰啲口水歌。搭住呢首歌啊，林子祥同埋毛不易翻唱罗文嘅《狮子山下》。
1: 人生总有

0: 仲系有一啲留言嘅，我搭住首歌都要多读几条啊。海飞猪话最近忙到好充实啦，中意咁样嘅样子，有收入又开心，仲有晚黑龙少节目锦上添花，辛苦今朝嚟啦啊！我系 PPQ 话，哇喺佢抽中咗嗰个白榄花嘅特条啊，恭喜晒！点翻首童话俾大家听听我。
1: 同处海角。
0: 北北子话龙龙啊，生好多好多个仔，我睇开嘅中医师已经六胎啊，怀住老七啊，就快生啦。哇！今时今日都仲有咁生得噶，厉害啊！实力悬殊啊！跟住尾数系2227嘅朋友话：，哇！周杰伦嗰件事系咪真噶？如果系嘅话，恭喜佢，点珊瑚海、啊？AJIEJIE 话第一次领到积分红包啊！匿名嘅朋友话放暑假好耐冇听，隔篱富二代系边个啊 ？FM 94.6嘅嗰个，佢系继承咗啊欣怡姐姐好多嘅积分啊嘛，所以我哋调侃佢富二代啊吓。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可唔可以唔好讲隔篱台？佢都冇讲过你啊，呢局你输咗啦咁样。我谂我哋系好 open 嘅，冇所谓嘅，我直情退圈我都唔怕嘅，系咪？
1: 放花
0: 有什么所谓？踩单车路为金沙岛等你啊嘛，今日先难过一日，听日嘅再错打算啦。江湖一姐话：龙哥，你嘅节目真系听好稳啊，重温一次都会偷笑多好多次啊，百听不厌。潘欣欣话：自从我唱假懒得下载佛山家，一直斋听电台，脱离组织好耐，终于嚟到佛山家啦。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失追，赚钱啊，交拜 ，goodbye，good night， 市民。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笑爆报名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

0: 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2: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反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秒有段古，一石沉冤超公道，武麦道义早妙传。各位又想早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脉，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炎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炎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之内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先，它又叫做血印石，甚至至今安放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闹，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些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那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呢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呢就俾呢个唔讲道理一味靠屈嘅恶霸就揸住把柄。佢串通地踎买通庙祝，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佢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係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喺万般绝望之下，刚烈嘅王氏带住众人嚟到祖庙。呢块黑石原本是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的跪拜圣石，全镇百姓公

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佢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至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正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元起佛山。宗师梁赞在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的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是这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的延续。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的文字遗传，那当属碑廊林立的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的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的李代民。关于他的事迹，详细有记载在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这里有一段我们之前曾经带过的有据可考的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的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他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前，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和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的山林广学书院，定位

0: 永然有别啊！嗱，佢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济治、济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嘅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祀。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香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挑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嘅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挑赈济，指嘅就系以低于市场嘅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合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香言济世为民的初心，上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来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的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地欣赏下广场的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的尚武文化。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
1: 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

0: 头，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5: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6: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6: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6: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5: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4: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5: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6: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7: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哇，阿太公
1: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6: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7: 郑聪，越讲越掂。
3: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样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7: 开心听，
3: 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7: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7: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7: 有你捧场，一定得。
9: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唔知真定假啦。Oscar 咧就话不管聪哥信不信，反正我听到呢一首歌就知道系你做节目啦咁样。唔知嗰啲以为我唱添，我播歌嘅啫，唔系啊嘛。

0: 咁得啦，望 Chichi 就话第一次听，但系就好听咁样。Consoir 话是的啊，真的是能听出是聪哥拣的歌曲，平时电台好少听咁样。可能呢首歌相对一个咁优秀嘅歌手嚟讲咧，其实都属于冷门嘅一首歌啦。陈慧娴啊，呢首叫做《虚假浪漫》啊。咁好听嘅歌啦，就等大家可以尽情啲去听啦。我亦都散一散啦，就上一首同事留低嘅香水味先。咁会迟啲讲嘢咁样。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讲嘅东西咧，同埋呢啲真实啊、虚假都有啲关系嘅。其中有时咧，讲到话啲虚假嘅嘢咧，往往俾人嘅感觉就系唔系咁踏实啦，即系有一种咦，好似都唔系话踩到地嗰啲感觉咧，好似有啲虚浮咁样。究竟呢种状态好定唔好呢？见仁见智啦，多数都觉得唔系话太好嘅。其中粤语世界里面有个词啦，就是形容呢一种唔系咁踏实嘅感觉嘅。我交俾洋葱，真系未透顺条气啊！啲香味真系，交俾洋葱讲一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棉胎当地毡，唔踏实。棉胎即系棉被啦。如果你将厚厚嘅棉被铺喺地嗰度当地毡咁踩，一踩落去松泡泡噶嘛，好松软噶嘛，喂大佬会跣噶嘛，咁就唔似真正嘅地毡咁贴地，俾人稳稳当当嘅感觉。呢一句。

0: 说话咧，就利用咗踏实嘅一语相关，利用物理状态嘅脚踩唔稳唔贴地跣脚，指代人嘅心理行为，形容嗰啲人做事不切实际、唔稳重、唔靠谱，又或者系敷衍了事。阿强啦，做嘢成日都马马虎虎，唔跟程序行，真系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啦。老细啊，点够胆交啲重担俾佢啊？你咪听佢乱咁吹啦，佢呢份人啊，正一就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嘅，讲咗一大堆嘅 project， 结果一样都行唔出嚟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咁睇下啦，卡球话聪哥嘅香水过敏又发作啦，咁样啊，唔系香水过敏嘅，我主要系香水味嘅环境下面咧，透唔到气咁样咯。咁如果你话纯粹喺香水嘅环境逗留一阵咧，问题其实就唔大嘅。有啲问我话边个嘅香水味啊，咁样啊，呢个就唔好问啦，咁样啊，多数人都有香水味嘅，系我自己冇啫，所以我应该检讨下自己先得。啱先讲到嘅呢一个第一个词啦，就刚刚讲完啦，咁啊，粤语世界入边讲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啊，即系等于如果你嗌我话郑聪，你今日咧嘅任务就系要去一间好劲香水味嘅地方做节目啊，咁样，咁我心咧其实都会唔踏实嘅，我会唞唔到气，呢个我弱点啦，咁样，咁有啲唔踏实嘅状态咧，就会谂起嗰句，喂，做人真系要脚踏实地啦。有一句电影里面经典嘅独白就系、是：喂，我劝你脚踏实地咁做人啦。
4: 我劝过你脚踏实地噶啦，冇发梦啦。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棉胎当地毡唔踏实。棉胎同埋地毡呢两样嘢都系用布嚟做嘅，可能你就咁睇落去啊，都系可以垫地嘅啫。但系实质喺生活应用当中咧，就系天差地别啦。因为佢哋功能本来就唔一样，一个系讲求找地性，佢目的就系俾人踩嘅；另外一个佢系讲求暖度嘅，俾人冚噶嘛。但系你唔系攞张棉胎放去嗰度当地毡，外人呢就咁睇可能睇唔出啲门路嘅，但系真系要你踩上去嘅时候，真系跣咗九丈咁远啊！呢句说话就话俾我哋听，有时候一啲门面功夫可能睇落去冇乜差别嘅，但系如果系真系用到实实在在嘅地方，喂大佬呢样嘢呃得到人，呃唔到自己噶。上得山多终遇虎，你终归有一镬就跣到你一扑一碌噶。所以洋葱话事计，做人都系要稳定一啲，唔好求其虚有其表，棉胎当地毡，最尾搭死嘅咪就系你自己咯。张天赋，小心地滑，讲紧你啊。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5: 越讲越掂。

0: 讲一个你毫无准备嘅消息俾你听，八月七号已经系立秋啊，即系话咧秋季开始噶啦。嗱，一听到秋季开始，联想下啲秋风，系咪觉得凉浸浸咁啊？可能你心谂啦，系鬼咩？我哋依家仲好似喺个焗炉入面咁样，呢个夏季真系认真难顶啊！嗱，正如话斋呢铺话法，认真要戒啊！我哋广东人咧习惯咗一路开冷气，开到大概几时咧？食埋月饼，啜埋田螺啦，一般我屋企咧就开到十一黄金周之后咁啦。你哋咧屋企嗰啲冷气机几时休息噶？评论区留言讲下喂。嗱，广东咧有一句农谚就咁讲：八月天秋风紧啊。咁啊，正常年份咧农历八月咧就会进入秋季嘅。咁我哋望穿秋水就系等紧呢啲秋风紧啫。但系你谂多咗啊，立秋啊，广东嘅立秋。根本就是一场好温柔的骗局啊。今日我哋由立秋讲起，同埋大家倾下点解广东人等到颈都长埋都等唔到秋风呢。首先我哋讲下立秋有啲咩习俗先。北方人呢，大家知啦，立秋佢哋兴贴秋膘，即係夏天瘦咗咪趁住秋风起呢食返多啲补返。咁但係我哋广东呢热到咁嘅衰样，贴乜鬼嘅秋膘啊，煲汤清热下得。广东人立秋呢最兴嘅系咩呀？啃秋，即是食西瓜啊。清朝已经有记载，立秋食瓜叫做咬秋，可以免腹泻，不会屙肚。你说是不是很盏鬼啊？北方人贴秋膘食肉，广东人啃秋食瓜，一个是补，一个是清，完全体现了大家气候是有几咁不一样啊。讲开立秋，粤语农谚入面呢其实都好多关于立秋嘅天气密码嘅。咁数下手指啊，第一句七月啊有立秋，慈禾啊冇得收，系嘛？咁如果立秋咧提前到农历七月啊，意思话咁就会预兆住咧天气好反常，晚稻咧就会失收。咁睇下今年啦，今年嘅立秋咧系八月七号，农历咧就六月廿五，咁即系话立秋又喺六月啊。咁老人家话咧呢个预兆住咩咧？就可能话夏天会特别长啊。真系认真难顶啊，准唔准啊？喂，咁依家咧先至八月头啫，已经咧热到想死啊！第二句就系、是、七月落金，八月啊落银啊，咁啊长辈都会听过噶啦。咁农历咧七月咧落雨咧就话雨水贵过金，咁八月如果落雨咧贵过银嘅，咁你话咧呢排啲雨又真系几珍贵话，咁但系又热又湿，落完雨有时都冇凉爽到仲翳焗嘅之前，咁啊真系认真又爱又恨啊！第三句。二百天软绵绵，是清是补啊，冇主见啊嘛。咁啊，农历二月八月咧就话系冬春啦、夏秋嘅交汇，即系唔知应该清热好啊，定还是补好啊？因为个天咧一时一样，问你点跟啊，系嘛？同唔同意啊？真系认真难定噶。咁如果觉得今日呢个话题咧盏鬼得嚟都应景嘅，咁记得啦，点赞啦、转发啦。咁特别系将呢一个八月七号，其实已经系立秋嘅好消息啊，系咪好消息啊？真系唔知啊。咁不如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谂住咦立秋啊，应该凉好多嘅 friend 啦。咁等佢咧就即系清醒啲啦。咁记得话，即系最近天气都仲系热噶，饮多啖水，保重身体，各位。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0: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啦，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或者互动紧嘅观众啊，又或者其他嘅就咁斋听紧，直头冇参与互动嘅朋友都要讲声多谢捧场嘅。就包括啦，就只不过互动，我哋会见到你嘅存在啦。咁啊，譬如阿 Y 八啊，呢位系拖拉 A 蒙啦。喜欢你，让你欢喜啦。 次子啦，嗱属于我的幸福啦。呢位系一语成冬，仲有车仔啦，cat 姐啦，诗情画意啦等等。

我哋阿苏罗望主持留言就话：我老公同你一样，聪哥都系唔闻得香水味。啊，点解你每次恢复得咁快呢？有咩秘密啊？同埋好办法啊？冇噶，其实就闻到好劲嘅香水味，但系又要焗住要开工，始终做紧直播啦，咁样咁就不外乎都系两种方法咧。佢就开大啲个冷气一吹走佢啦。第二种就即系讲多两句话咧，就吸走佢啦，索咗佢入去咁，等佢，总之令佢消失咯。

0: 呢边啦，听住呢一首歌啦，已经系不知不觉啊。上个世纪啊，咁1998年啦，当时杨千嬅嗰张专辑咧叫做《一吐一百》嘅，入面咧收录咗呢一首歌。咁表面上面咧就系一首讲爱情嘅歌啦，咁事实上面咧就好多人都认为都可以一里通百里明，唔净止系爱情嘅。歌名就叫做《继续努力》啊，歌词都讲到啦，就话我呢啲咁样嘅普通同埋小货色啊，冇旁门左道啊，亦都冇喷香水啦，冇迷人喷雾，努力大概于我就系全部。所以就即系话自认咗平凡，但仍然愿意咧，无论系爱情还是其他方面啊，都可以用最笨拙啊、最真诚嘅努力去坚守。咁刚才我哋讲咗今期嘅越讲越掂嘅第一个词咧，就系唔努力咯，就系嗰啲唔踏实咯，咁就系棉胎当地毡唔踏实。咁其实唔踏实好多状态，呢个唔净止系难嘅，譬如话做事情唔踏实啦，成日都马马虎虎啊，唔跟住啲程序交嘢，甩甩漏漏咁样。咁第二种唔踏实就可能做人唔踏实啦，即系夸夸其谈，讲嘢就好大口气啊，但系一出手就话马上知道其实冇料到嘅。第三种就可能个计划唔系咁踏实啦，即系理想就好丰满嘅，啲方案啊 PPT 嗰啲通常好靓嘅，但完全喺现实条件里面系做唔到嘅，即系会踩住棉胎行路咁样，一步一个氹咁嘅。呢啲其实都系唔踏实啦，或者叫做只脚唔到地嘅状态。咁而呢种虚假之后咧，跟住落嚟时间够咧，我哋会讲另外一个词啦，同样都系一种都几虚假嘅，即系讲紧有威无势嘅状态。交俾杨忠讲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指责老虎有威无势，表面睇起身好有威严，好吓人，就好似指责嘅老虎一样张牙舞爪。实际上都冇真正嘅实力，冇真正嘅权威或者系杀伤力嘅。呢句说话就好比我哋经常讲嘅外强中干、虚张声势，又或者系指老虎，形容咧就只有臭架子装腔。

0: 工作势，实际上就冇真正本事，又或者背后冇实力支撑嘅人。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咧喺度作威作福，查实啦，根本就冇实权嘅，正一律指责老虎有威冇势嘅，唔使惊佢嘅，佢哋嗰个集团早个空壳嚟噶啦，纯属嘅指责老虎有威冇势，一攻就破噶啦。呢、这个规则啊，睇落好似好严格咁，但其实从来都系冇人执行嘅，简直就指责老虎有威冇势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粤语有句俗语叫做指责老虎有威冇势。咩意思呢？就是外表睇起身威风凛凛，好似只老虎咁，实际上里头边死火啦，指责嘅一督一破，虚有其表。就如同今日我介绍嘅张学友呢一首歌《真面目假面具》一样，讲嘅系一个幻灭嘅故事。主角曾经对一个人无比咁心醉，对方留低嘅全部系美好嘅印象，但系到头嚟先发现死火啦，嗰啲咁嘅美好啊，全部都系幻觉嚟噶。谁料是幻觉金粉碎，真面目假面具一掀开，冚唪唥都只能够揾到空虚。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戴过面具，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但最惊嘅就系连自己都被嗰张漂亮嘅面具欺骗咗啊。呢一首歌提醒我哋，睇人睇事呢，就唔好真係睇个表面嘅威，要睇清楚里面有冇势，毕竟指责嘅老虎再威都係假嘅。张学友，真面目假面具。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嗨，你好嘛，我係楊聰。粵語當中嘅濕柴，原來咧就係指潮濕難以燃燒嘅木柴，後尾咧就引申為冇用唔值錢嘅嘢，更多時候係指冇乜嘢購買能力嘅小額面幣。在解放之前，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喐唔喐就百万千万的纸币，它的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这种难以点燃、没有价值的东西来讽刺这些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低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话冇用嗰啲嘢就叫做湿柴。呢一句诗咧，亦都系印证咗历史噶。由湿柴呢一个词咧，仲引申出其他一啲粤语表述噶，譬如话湿湿碎。湿湿碎咧就是由湿柴同埋代表零钱嘅碎银结合而成嘅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系不值一提，而家被用嚟表示谦虚。譬如人哋同你讲多谢嘅时候，你就回应佢系湿湿碎啦，意思就系小意思咁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先都唔先下，系一句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是身无分文，连一分钱都冇，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是某事某物毫无价值。这个短语的核心在于先这个字，它是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的音译。在香港的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亦即是十仙。因此仙是传统上最小的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仙都冇，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啦。咁而仙都唔仙下呢，就係强调完全冇钱咁解，身无分文啦。同湿柴最大嘅唔同呢，就係湿柴冇价值，面积细，但係起码佢係有嘅。而仙都唔仙下就真係一啲都冇啦。

0: 越听越啱听。今日我哋讲钱呢个话题，有人话有钱唔系万能嘅，但冇钱万万不能啊！呢句的而且确系真话咯。咁有冇比钱更加之难得到嘅嘢咧？你有冇试过用一个好长嘅加班长夜换翻嚟一份家长、一件奢侈品、好多嘅加班费，又或者系更高嘅头衔咯？然后可能是一个午夜时分突然之间停下来问自己，我手中所拥有的究竟是值不值得呢？陈奕迅在《陀飞轮》这首歌里面唱尽了卖了任性日拼夜拼，忘了为什么高兴，眼里面只有金钱地位，但是却是忘却了时间。《陀飞轮》不单止是一首讲钱的歌，它是关于代价、关于觉醒的歌。佢提醒我哋喺飞速旋转嘅世界里边，除咗话睇钱之外，都唔好忘记检验下自己人生嘅嗰只陀飞轮啊！钱去钱还在，时间去咗就真系去咗啦。
1: 过去十八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保安康，
4: 保安康。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呢、这个星期我发现我哋嘅节目咧都有好多嘅联动性。喺星期一嘅节目里边，我哋提到过就系教育部日前公示咗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同实验学校嘅名单。咁全国有135个实验区同埋1246间嘅实验学校入选，而我哋佛山就系其中一个。广东省有4个城市系入选实验区嘅，佛山系其中一个。咁除此之外，仲包括广州、深圳同埋东。咁星期一嘅节目讲完啦，今日再去提系咩原因呢？因为我哋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嘅时候，南方日报佛山观察里面嘅来论版面呢，亦都邀请咗我哋佛山三位教育界嘅重要人物去分享咗喺呢一个嘅实验区里面嘅一啲内容吓。咁包括咧就系佛山市教育局局长黎贤啦，原容山中学书记欧淑玲，以及系深水区科创实验学校嘅书记蓝翠芳。所以今日节目里面亦都去谈论返，就话喺我哋呢三篇文章里面究竟会透露咗一啲点样嘅讯息。咁同步嘅就係喺尋日嘅节目当中，尋日节目当中同大家讲咗呢个预制蛙，唔知大家仲记唔记起，就而家有一个咁样嘅新名词，就係咩为之预制蛙啦，就喺暑假里面我哋各种嘅补习啦，各种嘅预习啦，提前学习啦，咁令到我哋小朋友呢已经系学好半成品啦，然之后呢去到下个学期返学嘅时候，学校就好似一个微波炉咁样叮热佢，咁就会出嚟一个优秀嘅学生。好似学校唔重要吓，只系一个叮热嘅过程，但更重要系呢一个嘅暑期里面，小朋友就系家长认为嘅弯道超车啦，提前预习提前学。咁究竟呢样嘢大家接唔接受呢？咁喺寻日节目里面播出之后，其实大家都会有好大嘅感受，会讲到就系，哎呀，好无奈啊，冇办法啦，人哋提前学，咁你又唔提前学嘅话，咁点算呢？下个学期小朋友跟唔上，好难受个噃。咁人哋又咁做，我又咁做。咁嗱，呢个系我哋家长嘅做法。咁今日点解会攞呢一个内容嚟讲呢？即系今日会去讲翻就系我哋实验区呢件事情，就系因为我哋揾到答案。因为你会在学校提前学，是不是我们都是因为我们以目标和以分数为准，但如果我们的评价体系或者我们的学习过程已经是由我们教育部门自上而下去推行一种方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我们的学习的方式方法变了的时候，那你现在在做这种预制蛙还有没有意义呢？所以今天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OK，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星期二8月4日在南方日报佛山观察版面的这个来论上面，有我们佛山市教育局局长黎贤发表了一个文章，就是叫做玩中学做中学创中学，构建面向人人的科技教育新格局。然后三水区科创实验学校书记蓝翠芳是发表全名文章，叫做升起校园双协同，构建科技育人优势。然后也有原容山中学书记欧淑玲发表的文章，在探究与创造中厚植科创育土。这三篇文章今天融合和大家一起来讲讲。首先来讲到就是我们讲的是科技教育，今天这个主题下科技教育实验区，这个科技教育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专门给我们的顶尖的学子去准备的？是不是我们的校科院去准备的？奥赛学生去准备的？那好像似乎我们普通学生，我们普通学生的家长是不是好像同我无关呢？ No no no no。在这里首先我来讲，就是我们佛山市的教育局局长黎贤在文章里面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也很直接，他说科技教育他不是少数尖子生的专利，而是每个小朋友都能够接触都愿意去参与的成长必修课，他是我们成长里面的必修课。那么怎样去令到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呢？在这个文章里面介绍了我们佛山的思路，就是先给小朋友觉得好玩，先觉得好玩才会主动去追问点解，先动手做起身，才能够真正读懂书本里面的大科学。我觉得这个说话很重要，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不喜欢科学，不是因为不喜欢科学这个字的本身，而是因为在我们很多或者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上科学课会变成一种背科学、背原理、背公式、背结论，但从来都没有机会去亲手试一试，亲手去做一做，更多是老师的演示，更多我们会看视频，是不是？咁但系佛山呢几年一直喺度做紧一件事嘅，就系将科技教育变成玩中学、做中学、创中学。其中呢个做中学嘅话，其实嚟紧9月份由全国自上而下，我哋将会进入呢一种嘅学习当中。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两年我都会发现，我哋佛山系走得比较前嘅，比国家呢啲文件落嚟嘅前半年，我哋佛山已经喺度行动。所以包括今次我佛山成为呢个实验区嘅话，亦都系好快，我哋会睇到各方面嘅信息。咁比如今年咧喺佛山咧，亦都系举行咗佛山市青少年科技运动会，系啦，运动会就运动会啦，但呢度系有科技运动会，非常之有意思，覆盖全市686间嘅中小学，咁项目咧都系非常之门槛低，好有意思，而且操作性非常之强嘅一啲比赛嚟嘅。呢个科技运动会唔系话一定要高精尖顶尖嗰班仔仔先可以做到，而系去落地到生活，例如咩咧？水火箭。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是玩过这个水火箭的，而且现在也有些机构会提供了这些活动给大家，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所以呢，今次这个科技运动会，佛山的青少年科技运动会，就会有水火箭，比一下哪个飞得高一点，是不是？还有就是铁丝陀螺，看看哪个转得耐一点，还有紫桥承重。紫桥承重是不是大家 都可以做到？实际上我们在家有张纸就可以做到了。紫桥承重这个都是在我们比赛里面一些项目，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取材于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看到我们教育局局长黎贤所讲到的这个文章里面所提到，他说真正看重的是孩子完整走完发现问题、定义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制作、测试失败、复盘优化，这样的探究的全链条。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朋友收获的不单只是科学原理的理解，更加是跨学科思考的能力和直面失败的人性。这个是的，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在这段时间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去提，就是说我们去知道一个原理，不是真的由上而下去灌输给我们，在老师的课堂当中告诉你这个道理就是这样，这个公式、这个原理就是这样，而是应该是我们去探究，去找到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安全范围之内，我们先去发现到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懂得去提问题，问为什么，然后我们去定义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去设计这个方案，我们可以怎样去行，然后就动手去制作。动手过程当中不是一劳永逸的，也都不是一往无前，而是有磕碰，有失败。其实失败才会令到我们有成功，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呢个系你冇尝试过失败，你又点样样去感受到呢种嘅成功嘅喜悦呢？而且冇尝试过失败呢份嘅成功系嚟得太容易啦。其实呢个嘅根基系唔牢固，所以测试上边嘅失败系非常之重要。我哋嘅挫败感，然之后挫败感之后，你失败咗之后要点样企翻起身啊？你一定系要去复盘同埋优化。所以有阵时喺呢个文章里边，我都会睇到就话，更加需要我哋系重新企起身嘅嗰份能力。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咁然之后咧，有家长亦都会认为就系，好似刚才我提到水火箭啊，比如系呢个铁丝陀螺。咁喺之前我哋学校里边可能会喺一啲科创小组，系咪一啲社团啦，或者课后服务先至会有嘅一啲活动。咁我哋家长亦都觉得啦，咁跟住落嚟。好似呢啲嘢系咪都系社团里边嘅事情呢？好似同我哋普通嘅小朋友亦都冇咩关系、哦。所以喺呢次嘅署名文章里边，你会睇得出就话，佛山而家正喺度推动科技教育，从赛场竞技走向课堂育人。核心嘅就系话，我哋科技项目会系课程化。咩为之课程化呢？就将嗰啲好玩嘅项目啦，得意嘅好玩嘅嘢咧，会变成我哋日常课堂里边嘅其中一部分。我哋佛山会联合北师大呢啲高校指导课程资源嘅开发，将科创项目融入到常规嘅教学当中，落实义务教育跨学科主题学习。嗱，有个数据要求嘅，一个数字要求就系话，要落实喺我哋义务教育阶段嘅一个跨学科嘅主题学习，唔少于10%课时嘅教学要求。呢个系一个指标嚟嘅，唔少于10%课时嘅教学要求。咁而家佛山已经形成咗一校一品、一区多品嘅发展格局。例如禅城区咧有创意电子，顺德区榕山中学有创新日轨，铁军小学有非遗传承嘅扎丝蛙呢啲特色课程，佢哋已经进入到佢哋学生嘅日常课程当中啦。咁而家佛山咧仲喺度同步开发紧，就系话现代科技加岭南文化再加学科融合嘅课程，将会开源硬件、3D 打印同埋粤剧啊、龙舟、陶艺、醒狮呢啲本土文化融合起埋一齐。咁亦即系话咧，科技教育佢唔单止俾小朋友去上多一次课，去体验多一样嘢，而系话令到现有嘅课堂会变得更加之好玩，现有嘅课堂会更加之贴近我哋真实嘅世界里边。讲起身好似你会觉得哇，好似系咪啊？仲系讲喺一个层面上边，有啲概念上边，咁点样去做呢？跟住落嚟咧，就会有曾任佛山市顺德区榕山中学党委书记，亦都系而家目前佛山市顺德区专职督学，佢系欧淑玲。喺佢呢份署名文章里边咧，讲咗一个好生动嘅例子，你一睇你就哦，原来系咁嘅。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先觉得好玩先至会追问嘛，咁点样好玩，你要制造啲好玩嘅俾小朋友去感受㗎。咁佢就举咗榕山中学嘅例子，佢哋话唔急住俾小朋友去背原理，唔好急住去俾佢哋去记一啲结论嘅嘢，而係等学生喺真实嘅探究当中去搵到学习嘅意义。例如学校嘅天文社，佢哋嘅小朋友呢会测量月球环形山嘅高度。月球环形山嘅高度点测量呢？这个过程需要是综合运用到物理的光学原理、数学的三角函数、地理的坐标系知识，还有通用技术的望远镜操作，还有要编写程序去处理这些数据。当计算出来的数据和 NASA 公布的值相差无几的时候，哇，学生是非常之开心的，有那份的感叹，于是就说，哇，原来我哋之前学嘅呢啲系咪物理光学知识啦、三角函数啦、坐标知识等等，原来我哋学嘅每门课都有用㗎噃，都可以咁样用起身㗎噃。咁呢个就系跨学科嘅意义。喺解决真实问题嘅时候，自然而然咁调用唔同学科嘅工具同埋思维嘅方式，呢啲系喺你解决问题嘅时候，自然而然佢就会冒出嚟。哦，我要用到呢个方式，我用到呢一个嘅公式，用到呢个知识，系咪啊？咁好似执药咁样执出嚟。好啦，喺呢个玩嘅过程当中，落到底层嘅，佢回归到嘅其实亦都系一件好严肃嘅事情，就系我哋要保护小朋友嘅好奇心，保护学生。佢哋喺

0: 培养真实情境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我们去测量这个月球环形山的高度，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实际的问题来的，包括我们可能要求小朋友去做一些科创的事情，比如设计一座桥，这个桥上面可以经过大货车的，经过几吨的大货车，你怎么去设计，怎么去用，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要调用我们所学过的这些知识去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有了真实的问题的驱动的话，它的内驱力由此也都可以调动出来了。所以欧淑玲也都提到，就说容山中学是构建了一个验证性实验、探究性实验、拓展性实验三为一体的层进式实验课程体系。必修教材实验是100%是一定会是开足的，而课后也都会开放实验室，会推行科学探究一小时。学校的创新社的学生会主动运用物理的光伏原理、数学的日照角度计算、工程模型来搭建一些知识，是设计出现在非常学校里面很有名的这个项目，就叫做创新日轨。这个项目是用了3个月多的时间是完成了。为什么说它出名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项目是拿了佛山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一等奖。除此之外，我们都说它是来自于真实的问题，所以它也都可以解决真实的问题，成功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你是几有成就感啊！即小朋友去设计出嚟、做出嚟嘅呢样嘢，佢仲可以喺我哋现实生活当中可以解决，所以佢可以帮佢仲申请咗专利。哇！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嘅事情。但我好想讲一样嘢，就话喺呢啲课程当中，唔单止个别同学嘅事情，其实佢系可以泛化到我哋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嘅课堂当中，可以俾大家慢慢去形成呢个氛围。当然唔系可能话我哋9月去进入呢个实验区啦，我哋马上就可以做到呢啲嘢，马上就会申请咗好多嘅呢、这个专利等等，唔系话一支针打落去，而系佢要循序渐进，但我哋会睇到呢个方向。所以在这里呢，也都引用欧淑玲督学的这句说话，他说当跨学科融合成为习惯，项目式学习成为常态，真实问题的解决成为能力的话，那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在科技教育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式。我想这个也都是科技教育所来带给我们的。其实科技教育它真的不一定说要高大上去到实验室里面去进行，包括今次教育部在公示的这个实验学校实验区的名单的时候，在前期也都开了会，相关会议上面也都会有就是来自安徽省池州市一间的老城区里面小学的一个分享。我觉得这个特别之触动我，就是它这间学校里面，它因为是老城区里面的学校，它没办法建一些很高大上的实验室，但同步的它就是做了一些什么呢？它就是利用它周围的自然环境、社区、它周围的这些资源，去令到小朋友是有这种科技教育的体验。比如是我们会留意翻石那里，我们秋天是不是树叶会变红，是不是枫叶会变红，那为什么会变红色呢？它就会去研究去探究，包括它们周围的环境这个梅雨天气为什么它会产生，梅雨天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它们会分不同的小组给小朋友去参与到你可以是观察小组，你可以是实验小组，你可以是专门写报告的小组，甚至你可以有街坊的小组等等，他们去调查，非常之有意思。其实最重要的当然结果很重要，但过程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通过这种探究、这种失败去复盘，而获得自己这种成长方式。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啦，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家长学堂。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10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同大家讲嘅系科技教育。咁落地到我哋佛山，我哋佛山而家做紧啲乜嘢啦？跟住落嚟会系点样去嘅方向咧？咁亦都系源于咧，就教育部日前公示咗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同实验校嘅名单。咁啊，全国咧有135个实验区入选，咁其中广东有4个城市入选，其中我哋佛山咧就系之一。咁具体我哋佛山系点做嘅咧？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日前喺媒体上边咧见到我哋。佛山教育界的三篇的一个署名文章会介绍到，就是现在目前我们佛山是怎样去做。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因为讲到实验区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哎呀应该怎样去理解呢，那跟着我们大家会了解，就是在这个实验区之中我们佛山已经正在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也都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在这三篇署名文章里面会有佛山市教育局局长黎贤、三水区科创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蓝徐芳，以及是佛山市顺德区专职督学、曾任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党委书记欧淑玲。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在这次的科技教育当中，我们又怎样去做呢？在这次的其中一篇文章，就是三水区科创实验学校校长蓝翠芳里面也都会讲到，就是科技教育不可以关起门来办。那什么意思呢？那讲到就是三水区的科创实验学校，它现在是在三水乐平创办到现在只是三年的时间，但是今年刚好也是七月份的这个时候入选了全国航天特色学校。创办者用了3年的时间，他凭什么呢？蓝校长说，答案就是一场的政企校研商协同的实验当中。我要解释一下政企校，政就是政府，企就是企业，校就是学校。这个研商协同的实验当中是怎么做的呢？三水科创实验，它是由三水区、乐平镇两级的党委政府和恒洁卫育集团合力共建的。恒洁卫育集团深度陷入到育人的全过程当中，它是成立了恒创教育基金，捐建了航天科技创新中心，也都开放智能工厂作为第二课堂，给我们的学生走入到车间里面亲眼去见到机械臂是怎样去精准作业。而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企业和学校正在共同去研发智能马桶拆解与探究、卫浴节水系统原理与设计这些融合课程。就是当学生去拆开一部的智能马桶，研究它的机构结构，研究它的电脑设计、智能化的原理的时候，学生学到的不单只是物理和工程的知识，同时都是对我们佛山制造、佛山制造的亲身体验。蓝校长在他的这篇署名文章里面也都会介绍，就是三年的时间里面学生获得了超过270项市级以上的科创竞赛奖励。他也都讲，就说比奖牌更为之重要的就是那些没办法量化的成长。一批批的学生走入到科技馆，走入到太空中心，近距离去触摸国家的航天事业的脉动。而在校园的土壤里面、生产线里面都可以成为学生最为之生动的科学材料。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会看到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科技教育，它可以层层面面，它不单止学校去在努力，包括社会各界都在努力去为我们学生去提供更多的资源。而且你会发现这种学习的方式跟我们以前或者跟我们各位爸爸妈妈在学校里面所学习的方式已经是完全不同了。而这种学习方式在前期它只是在部分学校里面进行实验，但跟着下来我们佛山整个佛山会成为一个实验区，所以更多的会是落到去我们每一间学校，以市级去统筹这些资源，令到我们学生有更多的接触。所以今日节目最后呢，我都想引用翻，就是说黎贤局长在文章里面的一句说话，他说佛山正在探索构建过程性加表现性加终结性三结合的评价体系，令到每一次的调试、每一次的失败都被看见、被记录。而这些过程比任何标准答案更加接近教育的本质，教会孩子

0: 指的不是怎样去回避失败，而是怎样从失败当中站起身往前行。我想这个也是科技教育最为之深层的价值。这个不是说将我们每个小朋友都会培养成未来的科学家，而是给小朋友在动手当中，在试错里面，在调整再试这些过程当中，去生出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其实这段时间节目里面我都经常跟大家强调，是什么？他那份的好奇心、人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我们小朋友真正去乐于去做这些探究，乐于去提问题，乐于动手去做，勤于去创造，学习不再是被动的任务，而是主动生长的能力。今次佛山入选的是国家级科技教育实验区，不是为了令到少数小朋友去拿多几块的奖牌，而是为了令到每一个小朋友，无论成绩好坏，无论你在哪间学校，都会有机会在玩当中学习，在做当中去学习，在创造当中去学习。这个就是玩中学、做中学、创中学，这个才是面向人人的科技教育。我相信来紧九月份我们值得期待。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7:30，呢个钟数睇睇外面嘅路面情况。翻工路上繁忙嘅路段唔算太多，要提醒各位喺桂和路江下立交过和顺呢一段，目前见到车仔多。海白路就留意一下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这段位置都不多理想。南国西路的连道路口过杏坛方向，路口位停一停等等等。还要提醒各位，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的掉头匝道位置，下个星期一开始会有全封闭施工的。在施工期间就禁止一切车辆还有行人通行，所以原本计划是要经由高赞大桥的桥底掉头的车辆是需要绕行到龙穗路，经轮桂路辅道再进入红旗路。工期会去到明年的1月底，都有半年的时间，希望大家互相支照和重新规划下你的出行路线。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查路况还有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还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不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的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贴心，加深带拉链的口袋，平时运动行街跳跌都不用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不勒肚，无论是日常通勤定是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适合。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才138元，还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了。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7:35，又系准时开咪嘅一天啊！嚟到今个星期，哇，星期四咯，健康7:30嘅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收看直播。打开收音机就调频到 FM92.4 吓，因为逢工作日早上7:30到8:00都会有我哋健康7:30嘅节目嘅。咁另外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手机 APP 佛山家，然之后喺下面嘅嗰一栏几个主大板块当中啊，按一按花生板块，系啦，花生板。

0: 翻翻嚟咁就可以收听到节目嘅直播啦，仲有重温啦，咁当然啦，节目嘅即时互动啊，好多朋友已经系上线讲早晨噶啦，我都睇到噶啦，我都同我哋嘅已经上线嘅各位朋友仔打声招呼先。嗱，而家刷新下后台，见到有呢位天蓝荷花，有924大眼仔，有往期 Stephen 啊，番禺 MJ 啊，嗰度有次子啦，小慧啦，小丸子看大世界，禅山凡夫仲话食早餐啊，喂，今日天气好唔错啊！呢啲一睇就知系居家住家嘅健康早餐搭配啦。呢个系咪燕麦粥啊？然之后有包啦，有高蛋白质嘅呢个鸡蛋啦，系水煮嘅，营养好好啊。仲有呢个水煮嘅粟米啦，又有水果啦，系。见到都饿添啦！阿李贤仲话今日早晨吓阳光灿烂啊，培森就话咧开始热啦，系啊，而家外面温度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真系热咗唔少啊，上升咗成三度，因为而家已经系超过30度嘅实时温度啦，录得。咁天气的确好翻啦吓，跟住落嚟啦，目前见到未来5日都系有好好嘅太阳嘅。嗱，之前落雨咧，就大家都话哇，几时会出太阳啊？都系咁噶啦，你唔见到边个就挂住边个啊嘛。太阳咧跟住落嚟咧，而家目前预测可能会出5日左右嘅。未来5日去到下个星期一啦，即系今个周末都系好天气。要洗乜嘢啊？要晒乜嘢啊？我估唔到喺夏天呢个时间吓，嗱，特别系仲系三伏天嘅呢个时间，我哋居然系要数到话，哇，要洗要晒咧都要睇天啊！我之前夏天其实基本上唔使谂噶嘛，系咪？系啦，咁啊，今年广东嘅夏天都比较特别啦，雨水比较多，咁所以啦吓，再加上空气当中嘅湿度都唔细，所以要洗要晒要晾嘅，跟住落嚟嗰5日机会嚟啦。屋企嗰啲之前放咗喺度唔舍得洗嘅衫啊，一直都未嚟得切洗嘅，特别一啲床铺被隻啊，其实因为我哋都之前都话过啦，咩枕头套啊、被套啊呢啲，一个月最起码系建议起码洗2次，即系隔个星期就应该要洗一洗。如果唔系嘅话咧吓，佢嗰啲螨虫啦吓、细菌嘅积累啦，呢啲系嚟咩咧？就因为我哋人体每日瞓喺上面嗰啲汗液啊、皮屑啦、基本上咧你嗰张床系走唔甩嘅，就成为咗吓喺一个温度又温暖湿度又高嘅环境底下咧，就更加容易滋生同埋蔓延啦。咁所以呢段时间咧，落雨天就话洗唔到啊吓，咁趁住好天嘅天气咧，嗱嗱声呢个周末啊，又系周末放假嘅时候，趁住呢个天气嗱嗱声吓，我哋应该喺屋企做一做呢个家务劳动先得啦。
1: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0: 等阵，网上讲嘅未必系真噶，呢啲震惊体千祈唔好心急转发啦。
1: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0: 喺健康7:30，我们只说靠谱的。嗱，今日嚟到咗星期四啦，逢星期四我哋嘅医学辟谣环节又出现。今日嘅话题会关注下乜嘢内容，同埋咧会为边一个群体专门又要辟一辟谣咧？我哋成日都会，有阵时你喐喐手指啦吓，我哋都话我喐喐手指啊，咪会出嚟啲哔哩叭啦咁嘅声音嘅。我最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嗰阵时候即系喺课室里面啊，同啲同学仔玩啊吓，最中意玩系掰手指嘅呢个游戏啊。咁你掰下掰下咧，听到啲叭叭声嘅时候咧，小时候觉得好兴奋，觉得哇自己啲骨骼真系精奇啦。点解可以掰得咁响嘅？我以前你小时候会唔会都有啊？即系睇下掰手指啊，边个掰得响啊，边个好劲咁样啊？但系到咗年纪渐长之后吓，年纪渐长之后，再你掰手指啊吓，或者你踎低起身啊，嗰啲咩关节位，譬如或者手踭位啊吓，膝头哥位啊，甚至乎伸个懒腰，你都听到话哇系咯，好形象啊！伸个懒腰之后，你一只手叉腰，另一个手咧就伸展，然之后面部略微出现一啲痛苦表情嘅话，都应该就系喺扭嘅时候咧，唔觉意听到可能有啲咔咔声啊，然之后咧又动作大少少嘅时候咧，甚至乎有啲扯痛啊。咁呢个时候咧，当你年纪越长吓，出现呢啲声音越多嘅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话，喂唔对路、啊，点解啲关节咔咔声嘅？是不是缺钙啦？是啦，一到呢啲时候听到一啲关节嘅声音，第一时间就会諗缺钙。第二个时间呢就会觉得话，是不是啲关节已经磨损啦，是不是真係年纪大啦，哇真係要小心啲啦。要小心啲係冇错，但係 咔咔声系咪缺钙咧？呢、這个就真系唔一定有咩科学依据。嗱，我哋揾嚟咗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骨二科嘅副主任医师叶培叶医生，同大家讲讲，如果关节真系出现咔咔声嘅话，究竟系咩原因咧？系咪就系缺钙咧？如果系嘅话，使唔使补钙咧？既然医学辟谣环节，咁啊肯定系有一啲科学真相要话俾大家听嘅。
2: 啊，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正常的关节呢，其实它活动的时候也会有些响声。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关节腔里面呢，它有滑液，当然它滑液它可以溶解一部分的，比如氮气啊、氧气。这种时候呢，比如说其中活动就会产生一些生理性的响声。只要说你的关节它不会说红肿，不会说一些绞索啊或者卡顿，那么这种响声呢，就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注意，也不一见得就是缺钙这种情况。
0: 嗯，不一定吓，叶医生话吓，咔咔声咧唔一定就系缺钙，咁但我觉得即系随住真系我自己都去到咗呢个40+以后嘅年纪啦，我都会即系比较重视就系话，当身体出现啲咩情况嘅时候，佢唔一定系缺钙，但系我觉得去到一定嘅年纪补钙应该系冇问题嘅。但系点样补吓？唔好过量补，嗱呢啲咧亦都系需要遵医嘱啦。如果真系你喺活动手脚嘅时候，无论动作大细，你哋亦都要自己学识去留意一下，喂呢、這个咔咔声究竟大定系细呢？因为其实真系我哋细细个即系玩掰手指啲游戏咧，都会有一啲关节位啲声响噶嘛。咁如果属于呢种咁清脆嘅声音咧，咁我谂可能问题都唔会太大嘅。总之密切留意自己身体发出嘅信号啦。
3: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7:30，我哋只讲真相。
0: 嗱，今日讲咗咁多句早晨啦，忘记咗同我哋视频号睇紧直播朋友讲声早晨。系啦，咁啊，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邵瑞仁都可以揾到我嘅。咁啊，见到阿稻花香啦，就一早上嚟就话已经食咗早餐啦，吓，已经去咗第二次市场添啊。第一次系做乜？第一次去买早餐系嘛？第二次去买餸。啊，分得咁清楚嘅吓，因为去完两次市场啦，准备翻工添啦。好，加油啊！果然系精神爽利的一天啊！其实今年咧，我哋有好多啲比较有意思嘅啲网络热点话题吓，同健康相关嘅，都要喺节目当中咧，时不时同大家分享。之前视频号啦，同埋呢个节目当中都有分享过。喺好热嘅时候，特别啱啱入伏嘅时候咧，天气好热，咁啊，网络上面流传咗一个消暑嘅方式。特别系话喂，夜晚瞓觉咧，揽住佢嘅话咧，凉爽好多嘅。揽住边个啊？揽住个冬瓜。系呢个普冬瓜瞓觉降温，喺今年啱啱入伏嘅嗰段时间咧，喺网络上面系都网红咗一段时间。喺社交平台走红之后呢，真係有朋友去试喎，买个冬瓜返嚟啦，嗰啲大嗰啲呢，喺我哋本地嚟讲就应该去到要冬瓜船咁大隻嘅冬瓜啦，因为你要揽住佢嘛，你如果太细隻，你买一块冬瓜揽唔到㗎，你要成个冬瓜揽嘅。真係有唔少朋友呢睇完之后呢就买个冬瓜返嚟试一试，睇系咪真係好似一个天然凉枕咁样。但係最近呢普冬瓜瞓觉出事啦，出咩事呢？半夜炸瓜，即系你半夜你揽住个冬瓜瞓，瞓下瞓下，半夜个瓜突然之间炸开咗，哇！喺嗰啲漏出嚟嗰啲汁水啊，系腐臭嘅，然之后咧搞到床单啊、地面啊都污糟晒。咁大家咁样听落，会唔会觉得喂系咪个冬瓜有咩问题啊？点解你揽住个冬瓜瞓觉，揽下揽下，佢炸瓜之余咧，里面系变咗腐臭，系咪有啲好似睇恐怖片嘅感觉？但系其实呢个咧都系同呢个即系瓜果嘅自然生长系有关系啊！嗱，呢个唔系恐怖片吓。嗱，问咗呢一个嘅成都市农业科学院高级农艺师吓，呢个嚟自一啲新闻媒体嘅记者采访嘅。呢位敖农艺师吓，咁啊佢咧就解释话咧，当我哋成晚贴身揽住个冬瓜瞓觉嘅时候，因为我哋人体系有热力噶嘛，你本身揽住冬瓜就想散热，等你个人体凉爽啲。你人体散发嗰啲热量，再加上咧，如果你又冚张薄被嘅话，被褥嘅嗰种密闭嘅环境，无形当中系为你揽住嘅嗰只冬瓜搭建咗个恒温孵化箱。咁而当外部压力突破咗呢个瓜皮承受极限嘅时候咧，嗰啲气体就会夹杂住腐烂嘅果肉啊，仲有啲酸臭嘅汁水啊，哇！一炸瓜之余，咁你咪搞到成张床都系咯，系啦。其实系人体本身散发嘅热力， 你成日揽住个瓜，我哋都话一啲水，即系而家你夏天吓，一啲食物都唔好喺室外啊存放太耐，因为温度一升高嘅话就会容易滋生细菌。你个瓜你一直揽住佢，人体嘅温度系三十几度啊，你令到个瓜咧就一直喺度喺呢个温暖嘅环境当中，其实佢里面已经开始因为呢个热力咧，佢啲瓜肉系会有腐烂噶啦啊，咁佢又有气体又有压力嘅情况底下，揽下揽下，突然之间炸。

0: 开，其实都系一种自然现象嚟嘅。嗱，专家就话啦吓，如果真系我哋去拣冬瓜，如果你仲想尝试一下揽住冬瓜瞓觉，系咪可以降温嘅话，拣冬瓜啊，优先拣一啲表皮尽量完整嘅。咁你个瓜可以揽得耐啲吓，冇凹痕，冇揩碰划诶，即系刮痕啦吓，有伤痕嘅啲黑皮冬瓜，然之后借助佢完好嘅蜡质层去延缓细菌嘅侵入，啊，坚决避开嗰啲咧，你买个瓜嘅时候嗰啲瓜蒂啊吓，个瓜定已经甩咗嘅，表皮已经开始发软或者局部开始发霉嗰啲变质瓜，呢啲你就真系唔好买，买咗就攞嚟食就好啦，唔好再揽住嚟瞓啦。啊，仲有睇形式中系 OK 噶啦，啊，如果啲瓜越大嘅话咧，当佢真系炸瓜嘅时候咧，啊，后果就会非常之麻烦。当然啦，亦都要再次温馨提示下，唔系所有人都适合揽住个冬瓜瞓嘅。啊，有啲有边啲朋友咧，如果揽住个冬瓜瞓，有啲健康风险亦都需要提醒大家，譬如话 B B 仔啦，因为冬瓜本身好大只啊，吓咁重，你 B B 仔你帮佢揽。但系 B B 仔会喐噶嘛，个瓜都会碌嚟碌去噶嘛，咁一个唔觉意咧，吓如果个冬瓜吓压住呢个小朋友嗰啲四肢啊，甚至乎遮挡口鼻啊，咁就存在住一个窒息啦，吓挤压受伤嘅风险啦。仲有小朋友本身比较娇嫩吓，唔单止皮肤娇嫩，脾胃都娇嫩。我哋之前都有科普过啦，如果你真系揽住冬瓜瞓觉嘅话咧，都系用呢个四肢揽，唔好尽量唔好贴住呢个肚皮同埋腰腹嘅嗰个位置，因为咧会比较寒凉啊。反而容易咧就会导致你呢个肠胃冻亲嘅，咁所以小朋友脾胃又娇嫩嘅情况底下咧，啊长期贴住个冬瓜都会容易屙肚噶。咁另外就系一啲可能平时你饮开生冷嘢就容易腹泻啊，仲有啊正值经期嘅女性啊，同埋一啲年纪大同埋体质比较弱嘅老人家，都唔系咁建议你揽住个冬瓜，唔好去尝试啲降温嘅方法。因为冬瓜叠加低温刺激嘅话，都会加重体内嘅寒气啊，然之后容易引发胃痉挛啦，同埋小腹冷痛呢啲情况出现。至于有心脑血管冠心病嘅朋友，亦都系唔建议呢啲朋友咧去揽住个冬瓜降温嘅，因为会容易诱发胸闷啊、心慌嘅情况。仲有皮肤敏感嘅朋友都唔好揽住个冬瓜嚟降温，因为冬瓜表皮咧系带嗰啲白蜡粉啊，即系你平时买冬瓜面头咪有啲即系好细好细嗰啲毛毛啊，仲有白色嗰啲粉末嘅，啊呢只白蜡粉细绒毛，你贴身揽住佢嘅话咧吓，会容易咧即系摩擦咧会产生皮肤嘅瘙痒啦，同埋一个唔该咧会容易有红疹过敏嘅情况出现。所以咧吓，上个月仲系网红嘅普冬瓜瞓觉，嚟到今个月嘅月初已经开始要同大家温馨提示啦。原来一唔系人人都啱，同埋咧啊揽得耐嘅话要小心有炸瓜风险啊！
1: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0: 等阵，网上讲嘅未必系真嘅，呢啲震惊体千祈唔好心急转发啦。
1: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0: 喺健康七点半，我们只说靠谱的。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趣游小店，即刻拥有。暑假去旅游，跟住佛趣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健康七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

0: 今日请上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楚兆松医生，继续同大家探讨睡眠的问题。好多人平时熬夜，周末拿来补觉，那究竟可不可以补回我们平时睡得少的睡眠呢？
1: 周末适当多睡一点，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短期疲劳，但不能完全抵消长时间熬夜和睡眠不足带来的影响。很多人工作日睡得少，到了周末一睡就睡到中午，看起来是在补觉，但实际上可能会把生物钟往后推迟，这样一来到了周末晚上反而更加睡不着，周一早上又起不来，形成所谓的社会时差，长期这样会让身体的睡眠节律越来越紊乱。更健康的做法是尽量保持每天相对固定的起床和睡觉时间，如果工作日确实睡眠不足，周末可以适当多睡一到两个小时，但不建议睡得太晚，更不建议昼夜颠倒。总体来说，规律睡眠比一次性补觉更重要。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亦都可以从我哋七点半嘅健康七点半开启，因为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啊！呢、这、一个早晨吓 ，OK 嘛？状态我觉得几好啊！我哋啲即系听众朋友，嗱、花生板块 GVV 咧又是发送上去嘅，今日系几多件套？我数下先吓，我、呢个应该系三人份量嘅早餐嚟嘅。咁如果即系剔除开嘅有牛奶啦，有豆浆，哇！咁有牛奶有豆浆。是不是有牛奶有豆浆？应该感觉上不像三人份啊，三人份啦、啊、有这个粟米啦、鸡蛋啦、青瓜啦，还有这个蛋糕仔啦、OK 啦、健康的早餐又送上啦，好精致的摆盘 ,OK。咁啊仲运动员添，佢已经哇真係好健康的生活啦。嗱啱先咪讲呢个炸瓜嘅、然之后呢一位动物园出逃大猩猩，佢话真係唔可以揽住个冬瓜瞓㗎，佢话真係会爆炸，佢试过冬瓜会爆炸。这个原理就我哋啱先所讲啦，因为人体的熱量、再加上你在房间里面、都算是一个比较密闭和温暖的环境，再加上 你涼，无论是我觉得几熱都好，你睡到半夜是会冚返张薄被仔都会的，你再加上冚返张薄被仔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对个瓜来说是形成了一个温暖又密闭的环境，那它里面就开始熱力了，气体啊、温度啊、瓜又开始，即里面的瓜肉又开始变质了，揽一揽下就会爆炸。哎、所以呢即是炸瓜呢样嘢呢係真係已经有朋友话真係会试过係真係唔得嘅。咁但係我觉得又唔係话唔可以揽住冬瓜瞓，而係你唔可以长期揽住个冬瓜，你要换下。可能个冬瓜只能够揽一两次就要开始攞嚟食啦。跟住呢你仲想试揽住冬瓜瞓嘅，就要买个第隻新嘅冬瓜啦、可能係咁样啊。其实呢今个星期今日係8月6号啦已经。其实呢今个星期即从8月1号到8月7号呢这个星期一个比较小众啲嘅日子。但係呢个小众啲嘅日子所关注嘅人群呢其实同我哋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8月1号到7号係世界母乳喂养周。是不是每一个妈咪都同我哋有关系呢？咁所以呢喺你都趁住呢个节目仲有少少嘅时间机会。亦都趁住今个星期系一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专门呢同我哋一啲嘅新手爹哋妈咪简单咁分享一下关于母乳喂养嘅一啲小贴士。即其实首先呢，好多人可能作为呢个新手爹哋妈咪啦，新手嘅嗰个阶段都系会好紧张，就觉得话其实我做好咗准备未呢？这个准备呢，不单止是有育儿的准备，还有你自己身体的准备。但是其实这个焦虑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不自信。不过当你怀孕的那刻开始，其实你的身体首先在喂养 BB 方面就已经做好了哺乳的准备。即是你的身体做好的准备，你的心理可以不妨多些信任你的身体。因为呢好多即係曾经有过怀孕生产经历嘅女士可能都会有印象，就係啱啱生完 BB 之后呢，特别你新手嘅时候呢，你会觉得因为我哋都知道母乳喂养嘅呢个即係母乳喂养嘅嗰种 即系个好处啊。咁所以好多爹哋妈咪咧都会觉得话，一啱啱生完小朋友，尽可能地就梗系母乳喂养啦。咁但系如果你作为新手妈咪，啱啱生完 B B， 其实你

即係抚摸自己乳房嘅时候呢，会有啲担心咁样。首先担心就係会唔会唔够奶水呢，咁如果係咁嘅话，会唔会係体质唔得呢，就开始会对自己就产生怀疑啦。咁但係一定要放心，产后初期呢个母乳量少唔系话你唔够奶，系其实都系属于一个大自然嘅贴心安排嚟㗎。因为初乳系非常珍贵，黄金浓稠嘅初乳非常珍贵。睇似微不足道，但系呢系有满满嘅免疫抗体，仲有益生菌啊、营养精华呢啲，系送俾我哋新生儿嘅第一份天然保护。再加上一开始唔需要话太担心究竟够唔够奶水嘅问题。啱啱新生儿出生嘅 BB， 其实佢个胃容量咧系得一粒车厘子，一粒车厘子嘅大细，就系、是、呢个新生儿嘅新生 BB 嘅胃容量啦。所以其实喺嗰个阶段，几滴初乳就已经可以足够填饱佢嘅肚，只不过少量多餐，食多几次嘅啫，系唔需要大量嘅乳汁嘅。咁所以喺嗰个阶段，你啱啱生完 BB， 可能你一开始觉得诶好担心，唔系好够奶水，或者你感受唔到呢个奶水充沛嗰种感觉嘅时候咧，亦都唔需要紧张啊。咁啊，跟住落嚟等你个小朋友多啲去吸啦，多啲去啜啦。咁其实慢慢慢慢，你就会因应翻小朋友嘅食量吓，你嘅身体会为你准备好适合小朋友食量嘅奶水嘅。这个可能做过妈咪之后咧，你都会回想翻呢个阶段，都会话哎系、哦，循序渐进啦。你嘅身体都系会跟随住小朋友嘅食量同埋佢嘅力量咧，循序渐进。系啦，所以首先一就系唔需要担心啦吓。咁另外咧亦都有啲温馨提示提醒翻你嘅。有啲系错误姿势吓，喂养嘅时候错误姿势。因为其实好多朋友都话，其实真系点样喂养好咧？系要抱住咧，坐住咧，定系瞓住咧？喂养嘅姿势系会比较啱大人又啱小朋友咧。嗱，有啲错误嘅姿势要提醒翻你吓，因为喂养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会痛嘅呢个乳房吓。咁有啲咧就见到个小朋友咧，即系个 B B 啊，如果佢喺吸稳或者吸住呢个乳房嘅嗰个位置咧，佢只系吸得好少嘅时候，但系佢嘴巴系张得好开，咁就因为佢好用力去吸，但系佢吸嘅位置唔够嘅话咧，其实佢个你个即系出奶嘅奶量都会少。喺咁嘅情况底下，一妈咪会痛，二小朋友咧佢好用力吸，唔一定可以食得到自己想要嘅饭量嘅时候咧，咁佢亦都会好辛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系喺双方都喺度角力又未揾到准确姿势嘅时候咧，咁就真系会双方都喺度不断咁出力咧，就大家都会比较痛苦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错误嘅姿势嚟嘅。咁另外咧就系、是、一个简单啲啲嘅口诀，点样去正确个喂养咧？嗱，我哋先姿势或者位置唔讲，首先就系、是一定要留意一下小朋友个 B B 个嘴要张大吓，系、啦，可以佢张大到系中意包裹住你呢个乳房嗰个好重要佢吸吮嘅嗰个位置，然之后咧你同小朋友个身系要贴近嘅。系啦，咁所以咧喂奶嘅时候咧，可以先妈咪咧先用呢个乳房嘅位置轻触小朋友嘅嘴巴吓，去大家互相去点讲咧，就系话搵个磁场吓，搵一个系适合佢吸吮嘅磁场啊。咁然之后咧，当呢个 B B 嘅嘴巴张到最大嘅时候，唔单止系可以吸住呢一个佢嘅入搵食嘅工具，其次咧就当佢用力嘅时候咧，亦都系可以更加好咁样样吓，将呢个乳房方面嘅奶水系俾佢吸得到嘅。咁至于咧妈咪嘅话咧，就尽量系坐喺度，系啦，坐喺度嘅姿势咧系会更好咁样样发力同埋呢个就住啲力度。因为你好多朋友话瞓喺度咧，感觉上瞓喺度舒服啲，但系如果瞓喺度喂养嘅话咧，咁你就有另一个风险啦。因为你瞓下瞓下咧，好可能会有呢个挤压啦，然之后咧会导致小朋友可能你要喺一个不经意之间咧，小朋友嗰啲口鼻可能会系被呢一个封住咗，咁咧亦都会有另一个呼吸困难嘅风险。所以咧坐喺度。贴身这个双手抱住这个姿势呢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喂养的姿势来的。是啊，所以其实这些可能你见到好日常，甚至乎有啲人话呢可能唔系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手嘅爹哋妈咪，当你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呢，你提前了解可能为你嘅后续呢就会有更好嘅呢个发挥。咁当然啦，母乳喂养嘅时候真系唔系话淨系妈咪嘅事啊，好多人都淨系关注緊系囉点样令到小朋友食得太多啊，食得更多同埋食得更好，食得更饱。但系忘记咗其实妈咪嘅心理呢就需要家人嘅支持同埋一个抚慰。因为真系喺喂养过程当中，啱先除咗讲互相角力嘅过程系会痛啦，然之后妈咪多次起身嗰种嘅疲倦啦，同埋有阵时候个心理真系会担心自己，这个母乳喂养足唔足够，呢种心理都会影响到喺呢个整个母乳喂养嘅过程当中嘅。